0: 游戏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还有，巴基斯坦总理表示，美伊已就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专家认为，美国伊打促谈策略未见明显效果，未来几天美伊打和谈可能性同时存在。
0: 法国主办国际会议，力推两国方案，希望推动巴以冲突政治解决。专家认为，落实两国方案的关键是巴以之间形成共识，但目前困难重重。
2: 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刚果金与乌干达埃博拉确诊病例继续增加。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称，刚果金发生的埃博拉疫情存在盲点。
0: 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赞赏中国在国际舞台发挥的独特作用。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战平波黑，美国队将登场迎战巴拉圭。

0: 来关注一组要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一档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及格什姆岛附近当天传出的爆炸声系海上警告性射击所致，相关地区未发生袭击。
0: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该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还说，在巴基斯坦持续积极斡旋之际，一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人正在不断散布虚假信息。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卡西姆表示，以军在此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为，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1: 经过两年的过渡期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12号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该公约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人死亡，十人受伤。相关调查正在进行，当地警方尚未说明枪手死亡原因。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继续进行。在 B 组率先进行的一场较量中，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 B 组将进行另一场首轮争夺，美国队将对阵巴拉圭队。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还说，在巴基斯坦持续积极斡旋之际，一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人正在不断散布虚假信息。
1: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0: 12号，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公开了一份据称为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但目前尚未得到伊朗或美国官方确认。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报道，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接近定稿。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伊朗媒体12号披露的伊美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显示，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排除在议程之外。伊朗方面在最新文本中，为就放弃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或将该海峡状况恢复至战事开始前的状态做出任何承诺。伊朗要求美国不参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日后的管理将基于伊朗提议，在一个与地区国家相关的框架内进行。报道称，根据最新文本，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60天内，伊美将就伊核问题、美国单边制裁的解除以及损失赔偿机制进行谈判。最新文本还提到，美国承诺迫使以色列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立即解冻。不过，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12号说，有关伊朗和美国将于本周日，也就是14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的说法不实。这名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及部分西方媒体此前关于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目前伊朗国内有关协议的审议和决策程序尚未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伊方将适时公布所有细节。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他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
1: 尽管伊朗方面否认伊美协议已经最终敲定并将在日内瓦签署的说法，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认为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在本周末或下周一签署。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但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仍然认为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在本周末或下周一签署。12号，据路透社报道，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看到协议文本取得实质性进展，他们已敲定一份伊朗和美国双方都认可的文本。这位官员称，该协议是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卖出的首要且重要的一步，协议实现了美国的核心目标。另据彭博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接近在下周前后签署协议。报道称，瑞士日内瓦已被列为可能最快于14号举行的协议签署仪式的备选地点，但伊朗尚未确认，已为签署仪式做好准备。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四架运送设备的美国空军 C-17 飞机11号已启程前往欧洲，为美国副总统万斯未来几天前往日内瓦参加签署仪式做准备。
0: 此外，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会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1: 美伊局势近期不断出现反转。11号一天之内，美方先喊轰炸，再称马上签协议，伊朗方面迅速否认。12号，尽管巴基斯坦方面宣布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但伊美双方关于能否在本周末签署协议仍存在分歧。 回顾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一直采取以打促谈、边打边谈的策略。那么这样的策略遇上伊朗这样的对手是否奏效了呢？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4: 到今天为止，伊朗都没有妥协。美国最后是等到六月十号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说美国的耐心已经用尽了，所以在六月十号，特朗普跟伊朗说，如果六月十一号之前伊朗不同意美国的条件，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但是到了六月十一号，伊朗还没有同意，那么特朗普总统自己是往后推了。特朗普说，伊朗虽然还没有签署协议，但是伊朗已经同意了大多数的协议内容，那么未来几天之内，就是到本周的周末，伊朗就有可能同意所有的条款，在欧洲和美国正式签署条约。但是呢，到今天为止，伊朗一直是否认的。
0: 根据目前公布的伊美十四点谅解备忘录草案的细节，这一次能否顺利签署，这又将对当前美伊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先生的解读。
4: 那么根据伊朗公布的这十四点协议的内容，那么所有协议的具体内容都是美国怎么对伊朗做出让步，里边并没有伊朗说对美国做出让步的。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两三天美国和伊朗到底能不能签署协议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如果美国要签署协议，就需要美国做出实质性的让步，那么伊朗才同意。如果美国不做出让步，协议就签不了。这样的话，未来可能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像特朗普所说的，未来两三天就签署了停火协议，停火延期，那么双方的矛盾就可以往后推一阵子。另外一种情况是伊朗拒绝签署协议，那么特朗普落实他自己的承诺，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那么美伊的冲突进一步升级。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目前这种状况延续下去，美伊既没有达成协议，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所以未来几天这三种情况还是都有可能出现的。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十二号晚播出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一档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
0: 关于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对此，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伊朗问题专家兼外交政策项目主任苏珊·马洛尼表示，签署一份不涉及核问题的协议可能是当前美国的唯一选项。
5: 这很可能是目前能摆在台面上的唯一选项。我们正走到这样一个节点，海湾地区能源供应的实质性中断将开始冲击全球经济。受此影响的不只是亚洲、欧洲和航空燃油市场，美国本土也难以幸免。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冲击对汽油价格通胀水平的影响。此前军事行动中做出的误判，到如今已经无法挽回了。目前的挑战在于，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无论这一步多么温和，进展多么缓慢，后续仍要推动达成一份有实际意义的核协议。2015年的伊核协议就花了两年时间谈判，最终达成的协议是159页内容较为详细且全面的文本。我不认为本届政府有足够耐心推进如此细致的谈判。
0: 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
1: 据路透社12号报道，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12号当天在法国会面，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
0: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与会各方认为此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不过，以色列和美国官员和美国官方拒绝参加此次会议，一方称此次会议与促进和平毫无关系。
1: 法国主办此次推进两国方案的国际会议有什么积极意义？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6: 在目前国际形势下来，主办一个推动两国方案的会议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因为自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爆发之后，巴勒斯坦的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不但没有解决了，巴勒斯坦的问题还变得更加危险。之前呢，是哈马斯控制的加沙，法塔赫控制约旦河西岸。那么自从加沙冲突之后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控制了加沙地区60%的领土，以色列又在约旦河西岸不断扩大定居点，所以巴勒斯坦建国落实两国方案的可能性是在下降。那么巴勒斯坦建国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那么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本来在去年10月10号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哈马斯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停火协议应该继续往前推，就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以色列要撤出加沙，但是这些都没有推动。所以现在地面上停火协议推不动，然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那么在国际上，国际社会对两国方案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度又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来开一个国际会议，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0: 据报道，此次会议召开之际，犹太定居者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暴力活动不断升级，许多国家对以色列政府扩大定居点的政策十分愤怒。那么，以方这些做法的危害究竟有多大？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6: 约旦河西岸以色列不断的扩大定居点，对落实两国方案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因为两国方案要落实，它最根本的那个问题就是巴勒斯坦要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国家，建立自己的政府和军队。但是现在核心的问题是巴勒斯坦的领土越来越少了，那么领土去了哪了？领土就是不断的被以色列蚕食了。刚才说在加沙地区，以色列本来是根据去年的停火协议占领了加沙地区53%的领土，但是从停火这半年多来，以色列又不断扩大对加沙地区的占领，然后占领了60%的领土了，所以加沙地区一大部分领土也被以色列蚕食了。那么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这块领土上呢，以色列最近两年又不断的扩大定居点。什么是定居点呢？定居点就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领土上建立犹太人的社区、城镇和城市。那么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的领土越多，那么巴勒斯坦建国的领土就越少了。特别是如果以色列长期占领以后，如果巴勒斯坦要建国，要把这些以色列的定居点和以色列人全部赶走，它困难是很大的。所以定居点建得越多，巴勒斯坦建国的难度就越大。
1: 考虑到当前的中东地区局势，落实两国方案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6: 两国方案要落实，首先还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要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终都必须认识到，只有两国方案落实了，巴勒斯坦建国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才能获得永久性的和平。特别是以色列方面，国内要形成这样的共识，目前还是很困难的。所以要落实两国方案，首先必须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出现明显的变化。
0: 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纽约时报报道， 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两支轰炸机部队中的一支都将重新部署。五角大楼拒绝透露上述力量调整的更多细节，仅提及美军欧洲司令部本月初发布的声明。美军欧洲司令部3号说，美方已通知盟友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美方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美方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此外，由于存在多个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美国没有公开发布调整计划的时间表，一些美国官员披露，调整将很快开始，远早于欧洲盟友的预期。
1: 12号，波兰首批三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出席了在瓦斯克第32战术航空基地举行的入列仪式。
0: 波兰首批三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于5月22号抵达该基地。2020年，波兰与美国签署了一份价值约46亿美元的协议，共采购32架 F-35 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整个交付计划预计在2029年前完成。
1: 继续关注新闻。经过两年的过渡期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6年6月12号开始正式全面实施。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顾欣发回的报道。
8: 日本防卫省和日本陆上自卫队等近期宣布，日本自卫队将于6月15号至7月1号在菲律宾与美国、菲律宾等多国共同开展联合演习。此外，自卫队还将于6月下旬在九州和冲绳等地与美军开展两次大规模演习。演习期间，美军还将再次在日本鹿儿岛县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谋求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勾连。这背后既有强化自身地区军事影响力的企图，也有突破战后体制限制，谋求扩军备武的野心，给地区安全带来风险隐患。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从6月15号开始，日本自卫队将与美国和菲律宾等国开展多次联合演习的相关报道。有关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全面实施的消息，请继续听报道。
9: 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其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据欧洲多家媒体报道，尽管移民与庇护公约建立了欧盟层面的团结机制，但其实际效果仍受到质疑。根据新规则，成员国可以通过接收寻求庇护者、提供财政支持或提供技术援助等多种方式履行义务，这意味着波兰、匈牙利等反对强制安置难民的国家可以选择以资金代替接收人员。因此，作为移民进入欧盟主要门户的意大利、希腊和马耳他等边境国家仍将承担大量接待和初步审查工作。
1: 北京时间8点2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稍后见。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0: 环球资讯，
11: 世界无比精彩，
1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1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有

0: 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9: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5: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5: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
16: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17: 早上好，小小。
16: 夏季雨和热往往是大家关注的重点，那赶快来跟我们说一说全国天气的最新趋势吧。
17: 好的，确实呢，这个双休日雨和热就都在持续发力。那么本月一号，我国是全面进入到了主汛期，长江以南进入到了强降雨的多发时段。昨天呢，南方迎来新一轮降水，今明两天强降水的重心会从江南逐渐压至华南地区。那么下周一到下周三，主雨带会稳定的在华南地区。那临近端午了，龙舟水实打实的在发力。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把暴雨预警升级为黄色，在今天白天到夜间这个时段，南方主要是湖南的中东部、南部、江西、浙江的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和北部、广东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大部、贵州的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在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的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而且下雨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取缔有雷暴、大风等强 对流天气。那预计华南地区的强降雨持续至少可能会持续到下周。从累积雨量来看，江南的中南部、华南、云南、贵州等地累积的雨量可能会同期少见，部分地区可能会突破历史极值，致灾风险高，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那此外，北方向华北、东北等地未来频繁可能会有雷雨的影响，局地降水的强度也是比较强势的。像今天白天到夜间，华北的东北部、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等地就有出现大到暴雨的可能。那么不受雨水打扰的新疆、黄淮等地干热天气可能会持续发力。那今后一段时间，西北地区会是我国最干热的地方。典型的特点是湿度低，地温高，炙烤感强。那今明两天，像新疆南部、新疆南部、内蒙古中西部仍然可能会有成片的高温出现。此外，像河南及周边一带，今明两天高温的区域也不少，也是干热型，所以大家还是要多注意防暑降温的问题。小小，
16: 那其他国家和地区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天气吗？
17: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未来三天受到低涡高空槽的影响，欧洲中东部的降水会比较频繁，像北欧、东欧的西部、巴尔干半岛局地可能会有中雨，局地的降水强度可以达到大雨。那么在高压脊控制下的法国、意大利未来三天降水较少，巴尔干半岛降水也会逐渐的减少，这会让法国一带的气温在波动中上升。下周中期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大多可以达到30度以上，部分地区35度左右，比如说巴黎下周初的最高气温就会上升到30到32度。而近期因为炎热备受大家关注的伊比利亚半岛，在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下，未来三天小雨会增多。那么随着雨水增多，炎热有缓和，超过35度的区域会减少，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是30到35度之间。比如说马德里，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还会有35度，下周一二会降到31、32度。小小，
16: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8: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6: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8: 巴基斯坦总理表示，美伊已就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专家认为，美国以打促谈策略未见明显效果，未来几天美伊打和谈可能性同时存在。
16: 法国主办国际会议，力推两国方案，希望推动巴以冲突政治解决。专家认为，落实两国方案的关键是巴以之间形成共识，但目前困难重重。
18: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刚果金与乌干达埃博拉确诊病例继续增加。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称，刚果金发生的埃博拉疫情存在盲点。
16: 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赞赏中国在国际舞台发挥的独特作用。
18: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东道主加拿大战平波黑，美国队将登场迎战巴拉圭。
16: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对俄南部达吉斯坦共和国及萨马拉州能源设施进行了远程打击。乌国家电力公司同一天通报，受俄军袭击影响，多州再度停电。同日，俄方称击落多架乌无人机。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9: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12号凌晨打击了俄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乌方记录到，位于达吉斯坦共和国的达吉斯坦炼油综合体和塔伊夫夏卡姆斯克炼油厂，以及萨马拉州的托利亚季考丘克石化工厂遭袭后起火。乌国家电力公司当天表示，因俄方袭击乌境内民用能源基础设施，苏梅州、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再度发生停电，已在安全条件允许范围内启动应急修复工作。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消息称，当天莫斯科时间8:00至20:00，俄军防空部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卡卢加州、库尔斯克州、诺夫哥罗德州、奥廖尔州、梁赞州、斯摩棱斯克州、特维尔州、图拉州、莫斯科地区、克里米亚地区以及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185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据塔斯社报道，自12号早间至14:00，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
18: 俄总统普京12号在会见特别军事行动军官代表时透露，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有俄军超70万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法令，对29名个人及17家俄罗斯媒体实施制裁。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19: 普京当天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官代表时表示，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的人数超过了70万人。他还透露，俄罗斯正在积极开发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无人机以及用于操控重型无人机的卫星系统。未来，俄罗斯的低轨卫星网络功能将毫不落后于甚至优于美国的星链系统。他表示，俄罗斯已拥有并且正在运行类似星链的系统，但规模还需扩大，需要增加卫星的数量。泽连斯基当天签署总统令，落实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出台的新一轮对俄制裁决议，制裁覆盖29名自然人与17家俄罗斯媒体机构。官方通报显示，遭制裁的个人多隶属于俄司法体系，被认定为曾针对乌公民做出不具备合法性的司法判决。遭制裁的媒体被认定为长期开展反乌舆论宣传。
16: 据日本媒体及市场方面消息，日本央行计划在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上调利率。政策利率将从目前的 0.75% 上调至 1%。 日本央行上调利率对于持续走弱的日元汇率以及日本国内经济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的报道。
20: 日本东短研究公司总裁加藤初说，日本央行做出上调利率的决定是出于对物价上涨压力的考虑。
21: 由于中东冲突的影响，物价整体还可能进一步面临上涨压力。我认为日本央行对此是保持警惕的，如果继续维持过低的利率，恐怕会进一步助长通胀。日本央行因此判断认为，即便只是小幅度，也应把利率上调一些。
20: 长期以来，日元贬值的核心原因是日美利差较大，以低利率日元融资买入高收益资产的日元套利交易盛行。但本次日本央行即将加息的消息传出后，日元并没有明显升值迹象，仍在1美元对160日元的区间波动。对此，加藤初认为，市场担忧的主要一点是，认为日本央行未来的加息步伐会缓慢滞后。
21: 虽然日本银行下周预计将会加息，但是市场认为今后的加息步伐仍将偏慢。如果以这样缓慢的速度加息，日本的通胀恐怕很难降下来，市场自然也就会觉得日元不太值得买入。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接下来都有可能重新开始加息，日本与海外之间的利差可能会再次扩大，除非日本银行进一步加快加息速度，否则日元仍容易朝着贬值方向发展。
20: 加藤初表示，利率上调将给长期依赖低利率的日本中小企业以及需要偿还住房贷款等的日本家庭带来压力。
21: 如果不根据日元贬值和通胀的现实情况逐步提高利率，日元可能会进一步贬值，通胀也可能进一步加剧，最终整个日本社会受到影响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因此，随着日本银行持续加息，确实有可能出现一些有住房贷款的家庭以及部分中小企业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但是从整体平衡来看，利率不得不上调，如果不继续加息，日元贬值恐怕就停不下来，可能最迟到十二月之前，应该还会再加息0.25%。
18: 受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及中东局势持续影响，全球经贸活动面临更多不确定性。近日，多位仲裁和法律界人士表示，地缘政治风险正在给全球企业经营带来压力，国际商事仲裁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
16: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重要的航运枢纽，海峡关闭后，运输成本和保险费用随之上升，一些企业面临交货延期、供应链中断以及合同履行困难等问题。国际仲裁领域专家纷纷关注到这一趋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科林迪斯说，
0: 目前全球范围内存在诸多地缘政治问题，造成了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些问题也给很多地区带来了经济压力。找到我们的案子数量有所增加，例如诉讼、争议解决、重组财务和运营，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市场存在的不确定性。
16: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国际经贸环境复杂多变，未来如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相关经贸争议可能进一步增加，企业不得不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商业纠纷。维也纳国际仲裁中心前任主席尼古拉斯·皮特科维茨说，
2: 公
22: 司之间的纠纷肯定更多了。

0: 数升至681例，死亡病例126例。相关情况，来听本台记者邓雪梅发回的报道。
1: 非洲疾控中心12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本轮埃博拉疫情新增密切接触者72人，累计密切接触者达到6515人，其中4928人正在观测中。数据还显示，新增确认病例和死亡病例均在刚果金，刚果金还新增一处感染区域，表明疫情还在扩散。此外，世界卫生组织专家12号表示，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存在许多盲点，这表明这种致命疾病的传播可能比官方估计的要广泛得多。刚果金卫生部12号报告，埃博拉疫情已经蔓延到3个新的区域，而新发现区域缺乏监控和治疗床位。联合国难民署证实，刚果金东部一个难民营内有2名确诊患者死亡，病毒在拥挤的地点可能会迅速传播。该难民营内有3万名境内流离失所者。
2: 6月9号，中国与格鲁吉亚迎来建交34周年。就在这一天，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前不久，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的专访，他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有怎样的评价？首次访华并到访北京、陕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给他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他又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自1992年中国同格鲁吉亚建交以来，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2026年6月9号，习近平主席同格鲁吉亚总统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前不久，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率团访华，这是他首次到访中国，更是格鲁吉亚议长20年来首次正式访华。帕普阿什维利在采访中表示，这充分体现了格方对此次访问的高度重视。明年，两国即将迎来建交35周年，对于双方关系的整体发展走向，帕普阿什维利作出积极评价。
4: 格中两国即将迎来建交35周年，我们对此满怀期待。格中两国已经签署了自贸协定，还实行了相互免签政策，这些都是双方关系近年来取得的成就。格鲁吉亚目前仍是本地区唯一一个同时与中国和欧盟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这不仅为格鲁吉亚自身开展经贸往来提供了机遇，也使得格鲁吉亚更具吸引力。
3: 帕普阿什维利曾说过，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而惊人的进步。被问及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哪个方面给他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时，帕普阿什维利是如此回答的。
4: 总体而言，我认为不仅是对格鲁吉亚，对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中国都是国家转型与发展的榜样。无论是政治发展、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在这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展望未来时，会提出一个长周期的规划体系，明确各阶段要实现的目标，设定各个阶段应达成的建设成果，这体现出中国遵循的是一种系统性方法。正是这一点，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了巨大跨越。
3: 立法机构交往是国与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增进理解与互信，推动互利合作，巩固人民友谊，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全国人大与格鲁吉亚议会多年来保持友好交流与合作，围绕立法、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互学互鉴，为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了坚实支撑。当前国际法遭受冲击，全球发展也面临巨大挑战和不确定性。中国提出了四大全球倡议，格鲁吉亚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帕普阿什维利曾在多个场合公开驳斥一些针对中国的不公指责，他赞赏中国在国际舞台发挥的独特作用。
5: For me and for us, for Georgia, it's important to see
4: 对我个人以及格鲁吉亚而言，关键是要认清哪些力量是支持和平发展、支持国际法的。我认为中国一贯秉持和平立场。

0: 与维护国际法的立场，证明了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想实现自身发展，无需诉诸武力，不用搞武力威胁，也不必将追求军事强权视作成为全球大国的唯一途径。中国向世界证明，奉行和平政策不仅能够赢得广泛认可，更展现出一个国家致力于推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能积极推动周边地区乃至全世界共同发展。因为我们同属一个世界，大陆的一端，地球的一隅，一旦出现问题或冲突，最终都会波及其他地区。因此，我相信中国的和平政策将赢得全球各方越来越多的尊重与认可。
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展开首轮较量。 B 组的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比赛上半场第21分钟，加拿大队的戴维错失良机，波黑队利用角球机会由卢基奇投球破门。第79分钟，加拿大队左路发动进攻，普罗米斯挑传助攻，拉林禁区中路转身抽射破门，两位替补球员的连线帮助加拿大队扳平比分。
3: 北京时间今天9点，在 D 组一场较量中，另外一支东道主球队美国队将迎来巴拉圭队的挑战。关于这场比赛，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前瞻。
4: 好的，首先这场比赛开赛前，美国洛杉矶体育场先举行了开幕式，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创新，三个东道主各自举办了开幕式。如今的美国队已经摆脱了以往大开大合的球风，兼具欧洲足球的细腻，高位逼抢，压迫感十足，边路推进速度快，依靠持续的冲击力制造得分机会。球队阵容由 AC 米兰前场球员队长普利西奇领衔，球队有超过一半的球员都效力于欧洲顶级联赛。不过美国队在今年热身赛每场都有失球，被质疑防守不稳。美国队主教练波切蒂诺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首战将非常的艰难，巴拉圭队很有侵略性，好在全队的26名球员全部健康。而球队主力普利西奇则表示，面对巴拉圭这样的南美球队，美国队做了针对性的准备，不只追求场面的好看，更要做好细节。巴拉圭队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这是一支典型的守强攻弱的球队。在南美足坛，这支球队是所有豪门都不想碰到的硬骨头。他们的足球理念务实，以防守见长，在世预赛南美区有7场平局。10号球员阿尔米隆是球队的核心，但进攻核心恩西索的伤缺削弱了进攻火力。世预赛期间，巴拉圭队曾经爆冷击败过巴西队和阿根廷队。主教练阿尔法罗打造的442铁桶阵很注意防守细节，球队如果做好密集防守，再利用反击和定位球，也许可以寻找机会。像这样的矛盾之争，比赛进球很有可能发生在反击的一瞬间。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小的精彩分析。11号晚，部分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聚集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家店铺，一同收看世界杯开幕式及揭幕战。在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上，世界杯成为人们暂时忘却苦难的慰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简易的帐篷里，众人目光紧紧锁定屏幕，足球赛事为身处困境的巴勒斯坦人带来了片刻安宁。巴勒斯坦流离失所者阿赫拉斯说，
6: 当下处境艰难，战火肆虐，伤亡不断，轰炸更是无休无止。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赶来观看世界杯。足球是我们唯一的精神寄托，帮我们卸下精神压力，走出消沉与绝望。大家聚在这里一同看球闲谈。
5: 巴勒斯坦流离失所者哈姆丹说，
7: 纵使饱经磨难，我们仍怀着喜悦前来观看世界杯。我们向往正常的生活，始终关注各项体育赛事。我们一直期盼巴勒斯坦国家队有一天能站上世界杯赛场。
5: 让巴勒斯坦国家队有一天能站上世界杯的赛场，这绝非哈姆丹一个人的梦想。在加沙城，足球教练萨拉马正对着世界杯宣传海报，向小球员们介绍本届赛事的参赛国家。
8: 我们希望巴勒斯坦的青年队和国家队能站上国际赛场，我们期待着看到他们，并与他们分享胜利的喜悦。
5: 连年战火让孩子们连一片像样的绿茵场都无从寻觅，但他们依旧全力拼抢，坚守着心中的足球梦想。萨拉马说，
8: 2023年战火燃起后，各类基础设施损毁殆尽，多年的建设

0: 成果化为一片废墟，体育场馆和足球俱乐部遭到破坏。如今，整个加沙地带早已没有一座完好的球场。
1: 巴勒斯坦足协成员西亚姆说：“
2: 纵使处境艰难，加沙民众仍想尽办法前往有赛事直播的场所观看世界杯。当地局势动荡，聚集人群还可能遭遇危险，但世界杯对这里的人们而言意义非凡。巴勒斯坦球迷会坚持观看赛事，借此忘却生活的烦恼与伤痛。”
3: 以往几乎每个世界杯主办国都会迎来一波旅游高峰，然而作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办国之一，美国旅游业却没有迎来预期的热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英国知名航空数据供应商瑞思域的数据显示，相较往年，去年前往美国的欧洲人已经减少，今年的情况更糟。六月和七月从欧洲前往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的机票订单量，相比去年同期平均减少 3.8%， 前往决赛举办地纽约的机票订单量减少了 15.8%。 国际足联预计，今年世界杯期间将有120万球迷前往纽约市。纽约市旅馆协会首席执行官维贾伊·达丹帕尼却预计只会迎来50万人，酒店预订数据证明了他的预测。分析公司科斯塔的数据显示，相比去年同期，举办世界杯赛事的多座美国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平均仅增加 0.5%。 包括纽约最大酒店、纽约市中心希尔顿酒店在内的一些酒店甚至开始打折。达丹帕尼说，目前纽约市中心希尔顿酒店在世界杯期间的房价是每晚$415，仅为去年12月广告价格的一半。酒店方面对此拒绝置评。纽约市中心万豪酒店五月也表示仍有大量空房，但将原因归于下半阶段，赛事阵容未定。
4: 分析认为，高价球票和美国严苛的签证与边境管控政策被认为是国外球迷对赴美观赛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依据某票务平台数据，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球票价格已接近每张$1000。英国一家票务企业负责人说，即使几场关键比赛的票价对折，也不大可能在最后一分钟吸引大量球迷前去观赛，因为美国签证申请手续复杂，短期内不可能完成。另一方面，美国严苛的边境管控政策增加了球迷赴美观赛的不确定性。本月6号，入选今年世界杯裁判的索马里籍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抵达迈阿密后被拒绝入境。他此前已获美签，还向美国边境官员出示了国际足联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执法比赛的照片，但仍无济于事，在迈阿密国际机场交涉11个小时后遭遣返。路透社说，截至11号，世界杯首场比赛开始前数小时，美国业界预期的世界杯旅游热并未出现。对此，纽约市旅馆协会首席执行官达丹帕尼表示，除了失望，没有其他话可说。
3: 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播心语小小代表监制侯晨，主编黄彪，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uclear energy， Nuclear 核能的， Nuclear energy 则是核能。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多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寻求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长期进口依赖的举措。最新的例子是意大利下议院通过法案，打破了持续40年的核电禁令。据了解，意大利约 75% 的能源依赖进口，目前意大利成为欧洲电价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种 nuclear energy 核能转向并非孤立。据世界核能协会的报告，从2012年开始，全球核能发电量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在亚洲地区， nuclear energy 核能电力增长尤为明显，甚至翻了一番以上。又比如，比利时原定于2025年彻底淘汰核能，但去年已经改变了政策路径。
7: 这里是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9: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0: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9: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11: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9: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1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9: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好了，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一档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他强调，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关于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一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及格什姆岛附近当天传出的爆炸声系海上警告性射击所致，相关地区没有发生袭击。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地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

0: 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在声明中说，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立场完全一致。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2人死亡，10人受伤，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继续进行。在 B 组率先进行的一场较量中，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4: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泰勒9号高度评价中国在身体活动领域的投入。当天，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签署合作意向书。马丁多次肯定中国在促进身体活动方面的做法，认为中国已具备良好基础，值得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马丁说，任何身体活动都比没有好。世卫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至150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儿童每天则需活动60分钟。在谈到中国的实践时，马丁特别强调了政府的领导力。他说，中国政府将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认识到身体活动的重要作用。马丁还注意到中国在社区体育层面的探索。他说，我们看到中国一些地方在社区推动体育与医疗相结合，人们从医生那里了解健康状况，然后去做适合自己的运动，这些都是可以进一步推广的举措。他同时提到，中国各地公园里的跑步活动、大型群众骑行活动层出不穷。他说，这些群众性活动是吸引新人参与规律运动的好方式。马丁认为，中国的许多做法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无论是国家层面的政策引领，还是对城市空间的投资、交通体系的设计，中国都提供了很好的范例。马丁还分享了自己在中国的运动经历。2015年，在兰州完成了自己人生第一个马拉松。他从个人经验出发，向公众提出5点健康建议：找到喜欢的运动，迈出最难的第一步，让运动规律化，相信身体能够超越预期，结伴运动以保持动力。马丁表示，如果每天有20到30分钟花在社交媒体上，那么就应该有同样的时间用来锻炼。他说，身体活动不仅有益健康，也可以变得很有趣。 中国海关总署6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以美元计价，中国五月进出口同比增长 22.6%， 出口增长 19.4%， 进口增长 27.4%， 远高于市场预期，引发国际媒体高度关注。来听详细报道。
5: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说，中国进口增长势头持续增强，五月同比增长 27.4%，较四月 25.3% 的增长进一步加快，超出经济学家预期的 25% 增幅。美国银行全球研究部的经济学家认为，此次进口激增主要受投入成本上升推动，且集中在半导体、芯片和黄金等少数品类。欧洲现代外交的文章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一亮眼贸易成绩的取得，正值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和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冲击全球供需链之际。进口保持强劲增长，同比增幅达 27.4%， 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强劲表现，凸显出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所需关键技术供应领域日益重要的地位。荷兰国际集团的分析报告显示，科技需求支撑了中国进口的韧性。从国别来看，中国自美进口增速有所回升，但主要拉动仍来自亚洲，进口增速均高于总体水平。当前进口增长主要由科技产品驱动，能源因素尚未成为主导，并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美国财经网站 Investing Live 的报道分析认为，这一进口激增现象释放的信号有多层意思。进口 27.4% 的同比增幅不仅超出市场预期，也高于前月增速，既可能反映内需实质性复苏，也可能表示企业正在大规模购买原材料和零部件，亦或是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作何解读，都将对大宗商品市场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在能源和工业原材料领域，中国的采购动向向来对全球价格走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4: 法国《世界报》英文版近日刊文称，中国不再只是全球制造业中的组装基地，而已经在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可再生能源、无人机、核能、医药、人工智能、高铁和机器人等多个领域形成了系统性优势。来听详细报道。
6: 文章认为，中国依靠长期研发投入、产业政策支持和完整供应链布局，正在多个未来经济领域建立起覆盖全产业链的竞争力。文章说，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已形成显著的全球主导优势。2025年，中国品牌约占全球电动汽车销量的2/3。进入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出口继续快速增长。报道认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竞争力不仅来自产能规模，更来自高度自动化的制造体系、完整的本土供应链和持续下降的生产成本。文章称，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还得益于本土完整的生产生态系统。与依赖全球分包商网络的西方制造商不同，中国电动汽车产业拥有更完整的本土生产生态。在动力电池领域，中国同样占据主导地位。文章说，中国约占全球电动汽车电池总产量的70%，并在磷酸铁锂电池、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等领域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在新能源领域，文章认为，中国已经把可再生能源从高成本技术变成具有价格优势的大规模应用产品。2025年，中国新增风电和太阳能装机规模达到创纪录水平，远高于欧盟同年新增规模。在民用无人机领域，文章称，中国企业占据全球市场主导地位。中国无人机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农业、测绘、巡检、物流等领域。文章还提到，中国155规划对低空经济进行重点部署，推动无人机、低空物流和载人飞行器等应用加速发展。在核能领域，文章注意到，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已经开始走向海外，成为能源基础设施出口的重要产品。医药产业也被文章列为中国取得突破的重要领域。报道认为，中国在创新药研发方面快速崛起，中国在研药物数量占全球比例大幅上升，创新药上市速度加快，肿瘤治疗等前沿领域不断出现新成果。在人工智能领域，文章认为，中国正在通过开放生态、低成本应用和快速产业化，扩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影响力。 高铁则是中国基础设施和制造能力结合的代表。文章认为，中国用不到20年建成世界最大高铁网络，截至2026年初，高铁里程已超过50000公里，超过其他所有国家高铁网络的总和，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约70%。在机器人领域，文章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工业机器人密度超过德国和法国。文章认为，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优势来自其完整的制造体系和相关产业积累，这使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不仅具备快速量产能力，也具备持续降低成本、拓展应用场景的现实基础。多方预测认为，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增至10万至20万台。
4: 越南劳动报网站近日刊文称，参观中国的电动汽车工厂、人工智能企业和机器人中心正成为一种新兴旅游趋势，科技体验逐渐拥有了与传统景点不相上下的吸引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投资者和企业家来到中国。继续来听详细报道。
7: 文章关注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选择前往上海、杭州或深圳，亲身体验那些正在塑造未来的科技。这类旅行旨在探索科技生态系统，为游客提供直接接触备受全球关注的领先企业和产品的机会。这种旅游形式的兴起，反映了科技正在将其影响力扩展到多个经济领域，同时将知识与创新体验转化为有价值的旅游产品。文章分析认为，高科技旅游的吸引力在于，它能让游客近距离接触那些通常只能在屏幕或新闻简报中看到的科技。参与者会被带到电动汽车工厂、创业中心、科技行业会议，并有机会与企业领袖进行交流。这些企业都是行业发展的代表。孟买投资人切坦沙阿表示，游客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一次参观体验，他认为亲眼目睹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帮助自己重新评估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进行更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说，旅行中的科技体验不仅服务于投资者或商人，科技体验也越来越受到普通游客的欢迎。在深圳，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就是一场可以让游客观看无人机送餐表演，体验机器人出租车，并参观介绍 AI 眼镜或集成人工智能玩具商店的行程。文章认为，高科技旅游的发展不仅源于技术本身，也受到社交网络和人们探索新事物心理的推动。业内人士分析说，一种循环正在形成，人们在社交网络上观看科技内容，从而产生好奇心。好奇心促使人们决定参加科技之旅，亲身体验的见闻又以新内容的形式在网上分享，持续吸引更多观众，并激发更多好奇心。文章最后说，这种循环正助力将高科技旅游从小众市场转变为一种引人注目的趋势。随着科技日益成为全球生活与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访那些正在不断取得新突破的地方，有望成为未来最具吸引力的旅游驱动力之一。
8: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9: 全球每4人中就有1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10: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入大海？
11: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9: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8: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4: 自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打击以来，已经百日有余，人们至今没有看到战事结束的前景。 欧洲现代外交杂志8号刊文称，美以伊战争爆发初期，人们最直接的关注点是石油价格和霍尔木兹海峡，但目前这场危机已经演变成一场更广泛的能源、物流、化肥、食品和金融等领域的冲击，一场地区冲突如今却演变成全球经济的结构性拖累。来听详细报道。文章说，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最近发出的警告强调，即使军事冲突持续缓和，能源系统、航运网络和商品供应链也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其结果很可能是2026年下半年和整个2027年全球经济走弱，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冲突持续的时间。文章分析了美伊以战争对世界主要经济体以及地区所产生的影响。不断上涨的燃料、石化产品和运输成本已经开始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汽油价格仍远高于战前水平，而能源密集型行业面临持续的成本压力，通胀可能比政策制定者预期的更为持久。主要风险不是经济衰退，而是滞胀环境。欧洲仍然是发达经济体中最薄弱的环节。欧洲大陆尚未从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能源紧缺状态中完全恢复过来。美以伊战争加剧了欧洲能源供应的脆弱性，提高了液化天然气竞争工业成本和化肥价格。就整个欧洲而言，2027年可能出现的是经济停滞而非衰退，但停滞程度要比此前的预计严重得多。亚洲仍然是受这场持续危机影响最大的地区，最容易受到影响的主要经济体包括日本、印度以及许多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严重依赖进口油气资源，能源价格上涨会加剧贸易逆差，给货币带来压力，并降低家庭购买力。在亚洲，这场危机正在强化能源多元化区域贸易安排，以及减少对脆弱的海上咽喉要道的依赖等方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国受益于更高的油价，但同时也遭受地缘政治不稳定和出口路线中断的困扰。虽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拥有雄厚的财政缓冲能力，足以应对短期市场波动，然而基础设施损毁、航运中断和投资不确定性正造成巨大损失。区域内能源物流的全面恢复可能需要数年时间。自2023年秋季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冲突严重损害了海湾地区规模庞大的现代化举措。同时，文章提到，对于拉丁美洲的经济来说，经历重大危机的可能性不太大，但随着形势日益严峻，该地区经济复苏步伐将会放缓。而对许多非洲国家而言，能源冲击迅速演变为粮食安全冲击，运输化肥、进口成本的上涨直接推高了消费价格，加剧了贫困。文章说，展望2027年，最有可能的结果既不是全球衰退，也不是快速复苏，与之相反，世界似乎正走向一个漫长的调整期。如果能源供应长期中断或军事冲突再度升级，经济衰退的风险将进一步增强。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航空运输协会6月7号表示，受中东冲突推高燃油价格并扰乱关键空中航线影响，全球航空业2026年盈利预期大幅下调。该协会预计，今年全球航空业净利润约为230亿美元，远低于此前约410亿美元的预期，也不及2025年的450亿美元。来听详细报道。
6: 报道称，此次下调凸显航空业对地缘政治冲击与燃油价格波动的高度敏感。尽管全球客运需求保持韧性，客座率维持高位，行业总收入预计突破 1.1 万亿美元，但燃油成本激增与航线调整正持续挤压航司利润空间。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代表全球370余家航空公司，成员承运量占全球客运总量约 85%。该协会总干事威利·沃尔什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年会期间表示，航空燃油价格涨幅超出预期，叠加海湾地区航司运营严重受阻，双重因素共同导致盈利预测大幅下调。报道称，为保护利润率，航空公司预计将削减不盈利航线。由于战争爆发后，机票价格已经明显上涨，叠加需求仍然较强，运力却下降等因素，票价短期内不太可能回落。 沃尔什说，在需求较为稳健而运力减少的环境下，机票价格可能继续维持高位。报道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中袭击，引发中东局势动荡，随后多国航空公司被迫绕飞，关闭或受限空域，一些航程因此增加数小时，燃油消耗上升，原本紧张的运力进一步承压。与此同时，市场担心能源供应受扰，国际油价上涨，航空燃油价格随之走高，炼油利润率扩大，使航空公司面临更沉重的成本压力。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燃油账单将从2025年的约2520亿美元升至约3500亿美元，燃油成本将占运营成本近三分之一，这正在压低每名乘客带来的盈利水平。预计今年航空公司每名乘客的平均利润仅为4.5美元左右，大约只有去年的一半。受冲突影响最明显的是海湾地区的航空公司，阿联酋航空、卡塔尔航空和阿提哈德航空等公司在冲突初期面临区域空域几乎完全关闭带来的运营不确定性。不过，报道也提到，航空业收入仍可能增长。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今年行业总收入将增长 9.4%， 达到约1.16万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稳定旅行需求、较高票价以及座位升级、机上服务等附加收入。此外，飞机供应短缺也在挤压航空业利润，波音和空客交付延迟，迫使航空公司继续使用机龄更长、燃油效率更低的飞机。这不仅推高维修成本，也削弱了航空公司改善利润率的努力。
4: 对此，有外媒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扭转了能源安全争论的局面。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3: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2: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沿荒漠化，失去生机。
3: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暴中沉默。
12: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3: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2: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3: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2: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3: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10: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13: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2: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3: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自6月12号夜间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12号夜间至18号，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福建、浙江南部、广东大部、广西大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19度，上海小雨，28到21度，天津雷阵雨，28到20度，合肥多云，29到20度，重庆多云转晴，28到20度，广州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深圳大雨，30到26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澳门大雨，29到26度。好，感谢关注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本月12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再创历史新高，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显著增长。除了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保持高位，金爵奖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双双首次实现100%首映。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本届电影节特别打造了埃及电影周，设立巴西速写单元等特色国际交流活动。国际影视市场正加速全球化布局，本届上影节共吸引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同时，市场买家邀约已覆盖全球重点电影发行方、电视台及流媒体平台。随着更多地域、肤色、文化背景的电影人集聚一堂，上海正以开放的姿态，让世界在这里彼此聆听，深化国际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与全球合作。
15: 感知全球脉动，
16: 从耳边到指尖，
1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6: 环球资讯广播。
15: 环球资讯广播。
1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8: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9: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20: Ecosystem in China,
21: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0: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2: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5: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一档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他强调，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关于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一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案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美东时间6月12号，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截至目前，伊朗官方与美军方面暂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 夏巴兹还说，在巴基斯坦持续积极斡旋之际，一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人正在不断散布虚假信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卡西姆表示，以军在此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为，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受市场对美国和伊朗可能在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刺激，国际油价12号早盘快速走低，随后窄幅盘整，收盘时进一步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于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于每桶 87.33 美元，跌幅 3.37%。经过两年过渡期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12号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该公约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好，感谢您收听《环球这一刻》。
3: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房，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我是樊梦。跨越疆界，定义传奇，他们以卓越对话世界。继续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北京时间2026年6月3号，14岁的足球小将李浩言正式签约球星加工厂拉玛西亚青训营，将代表巴萨 U15 梯队出战，成为巴萨青训历史上首位中国球员。皇马、比利亚雷亚尔等多家西甲豪门青训部门均抛出试训邀约，经过多方角逐，拉玛西亚最终签下这名中国少年。拉玛西亚青训营是巴塞罗那俱乐部下属的足球训练学校，拉玛西亚这四个字在足球世界里有特殊分量，它和梅西、哈维、伊涅斯塔这些球星的名字连在一起，也和巴萨长期建立的青训体系连在一起。巴萨官网这样描述拉玛西亚，这里不仅培养年轻运动员的足球能力，也关注他们的智力、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球队推崇创造性与进攻性的足球风格，同时将尊重、努力、雄心、团队合作和谦逊列为核心价值观。李浩言是从大连金浦新区校园青训体系走出的球员，作为全国首批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区及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金浦新区多年来深化体教融合改革，开启了小学、初中、高中贯通式人才培养体系，创建初中、高中足球特色班和初升高成建制升学模式，为拓宽优秀足球人才成长通道探索新路。李浩言一路走来，付出的汗水远比外界看到的更多。2012年，李浩言出生于辽宁大连，他的父亲是大连金浦新区校园足球教练员。大连有深厚的足球传统，小学期间，李浩言便开始参加校园足球比赛、校队比赛、区市比赛、省级比赛、全国性少年赛事，构成了他最初的赛程。训练和上课交替进行，周末和假期被比赛填满。 小小年纪，李浩岩就拿到了辽宁省青少年超级联赛冠军，全国小学生足球大会辽宁赛区冠军，沈阳和平杯国际邀请赛冠军和大连市中

小学生市长杯冠军等奖项。后来，李浩言又获得2034杯小学生足球大会冠军、和平杯 U12 冠军。每一次出场，每一个进球，每一次选拔，都将李浩言推向了更大的赛场。2023年，李浩言入选全国 U11 男足精英梯队，也是在这个阶段，他成为中国足球小将项目的代表球员之一。2025年，李浩言离开大连，加盟西班牙达姆 U14 俱乐部。加泰罗尼亚地区有密集的青少年联赛体系，周末的联赛、杯赛和训练赛让年轻球员始终在同一套标准下接受检验和比较。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西班牙人、比利亚雷亚尔等俱乐部曾对他表现出兴趣。西班牙人同样位于巴塞罗那地区，长期拥有自己的青训体系。比利亚雷亚尔则是西甲球队中以青训和球员培养见长的俱乐部。事实上，在进入巴萨之前，李浩言已经出现在西班牙青训的流动视野里了。长期比赛、稳定出场，为李浩言签约巴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26年4月，西班牙《每日体育报》发布报道称，巴萨即将签下一名来自达姆 U14 俱乐部的中国边锋，他将在2026-2027赛季加入巴萨 U15 梯队。达姆是李浩言进入巴萨视野前的关键一站，这家俱乐部位于加泰罗尼亚地区，虽然不像巴萨那样被全球球迷熟知，却长期活跃在当地青训体系中。2025年13岁的李浩言来到西班牙，进入达姆 U14 俱乐部，训练语言变了，队友变了，对手变了，比赛节奏也变了。加盟后，李浩言参加的是加泰罗尼亚同年龄段的高水平青年联赛，并很快崭露头角。公开数据显示，在2025-2026赛季加泰罗尼亚 U14 荣誉联赛中，李浩言代表达姆 U14 俱乐部出场八次，打进四球。在达姆期间，他有机会在巴萨甘博体育城训练和比赛。巴萨甘博体育城位于巴塞罗那，距离诺坎普球场大约 4.5 公里。这里是拉玛西亚的新驻地，也是一座综合训练基地。李浩言在这里与巴萨同龄队交手，也在这里被更多的球探发现。西班牙《每日体育报》提到，李浩言曾在达姆 U14 对阵巴萨 U14 的比赛中攻破巴萨球门，并因此进入巴萨球探的视野。另有比赛记录显示，他曾攻破巴萨 U13 的球门。李浩言的球技很快受到了球探的关注，左脚技术突出的右边锋突破能力较强。西班牙《每日体育报》报道称，熟悉他的人形容他速度快、力量足，像一颗子弹。边锋位置的竞争非常直接，能不能甩开防守，内切后能不能完成射门，面对贴身逼抢能不能护住球，这些能力都会在比赛里迅速暴露。达姆阶段的出场、进球和试训表现把李浩言推到了巴萨面前，但进入巴萨并不意味着李浩言坐稳了边锋位置。巴萨基层队每年都会从不同俱乐部吸收年轻球员，目前巴萨同年龄段已经有自己的边路配置。西班牙《每日体育报》在报道中提到，巴萨这一年龄段已有亚当·卡鲁阿尔、胡安·费尔南德斯等边路球员。初来乍到的李浩言面对的是一支已经有队友、有分工、有比赛节奏的队伍。进入青训营后，李浩言的生活将被训练填满，课程、训练、恢复、比赛准备、队内竞争、教练评估，这些都将构成他的生活新节奏。李浩言此前主打边锋，在达姆期间，他凭借速度、力量、左脚技术、突破能力和进球效率引起关注。如今到了巴萨，他必须在

0: 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暴中沉默。
1: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5: 据欧洲新闻台网站八号报道，法国、西班牙、瑞典等七个欧盟成员国日前共同发声，敦促欧盟停止进一步放宽减排要求的做法。报道称，这再次揭示了欧盟的内部分歧，即一些成员国寻求给予汽车制造商更大的灵活性，而另一些成员国则坚决要求欧盟继续坚定走减少碳排放之路。来听详细报道。
6: 2023年3月，欧盟决定从2035年起禁售会导致碳排放的新的燃油轿车和小型客货车。不过2025年，七个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捷克、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波兰和斯洛伐克向欧盟委员会施压，要求其重新考虑这一禁令。这些国家表示，他们的汽车制造商正面临能源价格高企、汽车零部件短缺以及消费者对电动汽车需求不足等问题。欧洲新闻台网站的报道称，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下，欧洲议会中的欧洲人民党在推动欧盟放宽减排规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党认为，欧盟法律应以技术中立为基础，这实质上赋予各国政府更大的自由度，即在减少碳排放的同时保持竞争力。以德国为例，报道称，德国方面认为优先生产清洁汽车，并确保汽车零部件和材料的可持续利用，正在让德国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因此要求使用碳中性燃料的燃油车在2035年后可以继续销售。迫于多国政府和汽车制造商的压力，欧盟当前已经不再强制要求2035年完全禁售燃油车，这也被视作欧盟在减排政策上的大幅妥协。而欧洲新闻台网站的最新报道称，日前，七个欧盟成员国，丹麦、法国、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敦促欧盟抵制进一步取消或放松轿车和货车二氧化碳排放标准的举措，认为削弱排放规则将危及欧盟的气候目标、经济竞争力和能源安全。报道称，七国重申对欧盟范围内轿车和货车快速电动化的支持，呼吁完善充电基础设施，并提供激励措施以刺激消费需求。七国认为，不断增长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可以减少因燃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改善空气质量，并有助于实现欧盟的气候目标。七国还表示，与去年同期相比，欧洲电动汽车销量在今年第一季度增长了33%，这表明消费者越来越将电动汽车视为应对日益上涨的燃油成本的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七国承认给予汽车制造商有限的灵活性或许有其合理性，但坚持认为必须严格控制这些灵活性，并将其与真正的环境和产业承诺挂钩。七国担心过度让步会削弱投资的确定性，并减缓欧洲汽车行业正在进行的转型。
5: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称，全球南方国家加速拥抱经济

0: 洁能源，中国制造提供了重要支撑。
1: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近日刊文称，美伊冲突爆发后，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给许多依赖能源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现实压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加速拥抱清洁能源。过去，太阳能、风能、电池储能和电动汽车更多被视为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的长期方案。如今，在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清洁能源正在成为降低外部能源依赖、增强能源自主能力的现实选择。文章指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本就具备经济基础。2025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达到创纪录的 2.2 万亿美元，是化石燃料投资的两倍。2024年，全球新投产的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中 ,91% 的发电成本已经低于最便宜的新建化石燃料发电项目。与此同时，电池储能成本自2010年以来下降 93%, 让太阳能和风能在电力系统中的实用性进一步提升。这种成本优势正在加速向发展中国家扩散。文章指出，2024年中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太阳能产品出口已经超过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同年，巴基斯坦进口约17吉瓦中国太阳能组件，规模几乎相当于其并网电力容量的一半。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墨西哥，价格较低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已经接近最便宜燃油车的价格水平。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东盟峰会上表示，在中东局势动荡背景下，能源依赖不再是长期问题，而是紧迫问题。印尼国家电力公司随后启动1225兆瓦大型太阳能项目招标，并推动新的国家太阳能目标。孟加拉国电力发展委员会也在4月发布495兆瓦并网太阳能项目招标。印度、越南等国也在推进太阳能可再生能源和替代液化天然气项目。文章称，这些项目并非在当前危机爆发后才突然出现，大型能源投资往往需要多年准备。但本轮能源冲击正在改变这些项目的战略意义，也在推动审批和落地提速。在交通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同样在加速转向清洁化，致力为购买电动汽车的出租车司机提供优惠信贷。柬埔寨下调电动汽车进口税，老挝降低燃油消费税。对这些国家而言，交通电气化不仅意味着未来减排，也可以缓解油价波动带来的压力。文章认为，当前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正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重新思考能源安全与发展道路，加速拥抱清洁能源。
0: 日前有外媒发文称，美国将欧洲对美国企业的技术依赖武器化的一系列举措，迫使欧盟加速推进技术自主。相关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2: 美国政治报新闻网欧洲版近日发文表示，多年来，法国与欧盟方面不断发出警告，要减少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却始终未能撼动部分秉持自由市场理念的欧洲国家。如今，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欧洲对美国企业的技术依赖武器化的一系列举措，终于让欧洲意识到，依赖美国技术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欧盟委员会于6月3号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旨在减少对外国企业的技术依赖。政治报新闻网欧洲版援引欧洲数字中小企业联盟秘书长塞巴斯蒂亚诺·托法莱蒂的话称，技术早已超出了普通商品的范畴，它还是施加权力和影响力的手段。因此，欧洲必须实现技术自主。文章表示，这一揽子方案是欧洲各国对依赖美国技术的焦虑不断累积的产物。目前，欧洲的电子邮件通信、数据存储与处理，以及大量政府服务工具，几乎都依托美国技术运行。就在数年前，荷兰、丹麦等国还极力阻挠法国的相关倡议。法国当时试图将欧盟核心敏感数据移出美国服务器，却被批评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认为此举会反噬欧洲经济。文章称，美国正是抓住了欧洲的这一短板，并不断施压。特朗普政府曾对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因为该法院指控以色列总理在加沙犯下战争罪行，而对其发布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相关人员被多家美国主流支付系统封禁，亚马逊、爱彼迎宾客等平台也暂停了相关服务。此事让欧洲真切体会到依赖美国数字基础设施的风险。而真正让欧洲盟友彻底警醒的是特朗普企图得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一事。文章援引一名丹麦匿名官员的话表示，我们曾是欧盟中最主张开放云服务市场的国家，如今世界经历风云变幻，我们也不得不相应调整策略。格陵兰岛事件无疑加速了这一转变。文章表示， 丹麦的态度转变是整个欧洲政坛风向的缩影。如今，法国扶持本土科技企业的诉求已被放在安全、地缘博弈与风险防控的视角下重新审视。文章援引欧洲智库、欧洲监管中心研究总监扎克迈尔斯的观点指出，美国政策的不可预测性和威胁，以及美国将欧洲对其技术依赖武器化的做法，是催生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
0: 好了，本期环球名人坊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您听过水的声音吗？是溪流的欢唱，是雨落的私语，是生命最初的脉搏。但您是否也听过干涸的河床在叹息？
1: 全球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法获得安全饮水，35亿人缺乏安全管理的卫生设施。我们总以为水取之不尽，却忘了地球的蓝色正一寸寸褪去。
2: 妈妈，为什么老师说关上水龙头就能流出大海？
0: 因为如果有一滴水迷路了，大海就会孤单呀。
1: 日常生活中注意节约用水，看见漏水的水龙头快些拧紧，你的举手之劳能让干渴的土地重新呼吸。
0: 保护水资源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每一滴水都是留给未来的答案。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icro car， Micro 微小的， Micro car 则是微型汽车。法国人对微型车，尤其是对微型电动车的需求正在日益旺盛。在法国，因车型紧凑窄小，微型汽车被法国人调侃为酸奶罐车。随着汽车新能源化，法国销售的 Micro car微型车中约有75%以换代为电驱，部分法国年轻人想拥有的不再是摩托车，而是一辆方便的微型电动车。法国媒体认为，欧洲各地普遍存在交通拥堵和油价上涨的问题，这迫使人们思考如何在城市中出行。酸奶罐车填补了摩托车和常规轿车间的市场空白。 Micro car微型车既能提供相对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同时又保持了便宜和灵活的特点。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6: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4: Was a dream.
15: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4: 10 years ago.
6: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6: 没什么大愿望，
6: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7: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8: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6: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9: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4: Part of the same world。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
1: 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2: 你喜欢吗？
23: 环球资讯广播，
24: 用声音，
25: 用声音，
24: 用声音，记录世界。
26: Sounds of the day。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3: 环球资讯广播，
24: 从耳边到指尖，
23: 分享世界，
2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当地时间1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工作问题举行会议。中方代表表示，自2010年安理会通过决议建立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以来，该机制作为高效率的小型临时机构，为国际刑事司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方指出，目前该机制已完成所有核心司法案件，司法和行政职能大幅减少，进一步转移压缩职能乃至最终关停机制的条件已经具备。中方充分肯定了该机制在惩治国际罪行、促进民族和解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中方呼吁安理会各方尽快达成决议共识，以确保该机制的政治和法律遗产得以延续。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一档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据悉，自当天早间至14时许，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当地时间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南方司令部实施军事打击，打死了阿拉瓜火车组织的首领尼尼奥·格雷罗。特朗普政府2025年2月将委内瑞拉、阿拉瓜火车犯罪组织等列入全球恐怖组织名单。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美国禁止其他国家向古巴提供燃料后，又将制裁矛头指向古巴国家石油公司，对与该公司开展贸易的各方发出新的威胁。他表示，美国企图用荒谬的借口为其罪行辩护，其真实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他们在饥饿、匮乏和疾病面前屈服。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央行可能在本月15号到16号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0.25%上调至1%。日本东短研究公司总裁加藤初认为，加息将给中小企业和普通日本家庭的生活带来压力，对于日元汇率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埃及苏伊士省政府12号发表声明说，该省当天发生一起火车与一辆私家车相撞的事故，造成8人死亡，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3: 环球资讯广播，
2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8: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
0: 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建设。近年来，文旅融合正从看风景向品文化深度转型，从《清明上河图》的实景演绎到各地层出不穷的沉浸式互动，从西安的唐风市井到洛阳的全程剧本杀，中国文旅产业正以文化为核，以体验为艺，让传统从书本中走出来，变成可触摸、可参与的生活方式。这股沉浸式文旅的热潮也悄然感染了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他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像本地人一样逛夜市、学手艺、品茶道，在鲜活的场景中读懂中国，从文化场景的沉浸式营造到入境服务的全链条升级。中国如何让海外游客来了就不想走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文旅融合新气象，当深度游遇见中国热，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钦。你想要一秒穿越回宋朝吗？在开封，这并非想象。开封古称东京，作为八朝古都，宋文化底蕴深厚，位于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景区，深挖开封宋文化内涵，找准文旅融合的切口，通过实景演出打破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时间壁垒，让游客身临其境，大大提升了文旅体验感。夜幕降临，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每天上演，70分钟的时间里，以《虞美人》《醉东风》《蝶恋花》《满江红》等八首经典宋词为脉络的演出，在亭台楼阁、水榭廊桥之中一一亮相，耳熟能详的词句搭配声光电效果，700多名演员倾情演出，如梦如幻，让游客沉浸在千年前宋代文化的精致画卷之中。这种实景加文化模式的演出，自推出以来便深受游客的青睐。在今年的五一假期，这里的演出从每晚一场加演至了4场，场场爆满，
3: 感觉挺梦幻的。
4: 这个节目把我们心中对宋词的想象很完美地演绎了出来，
5: 让游客可看、可听、可感，更深刻地去了解我们宋词的美。
0: 大宋东京梦华，这是清明上河园景区深挖宋代文化内涵、以文塑旅的一个明星产品。作为按照《清明上河图》1:1复原再现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景区以宋文化 IP 为核心，全力打造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游览体验。从街头眼花缭乱的民俗展演，到梁山好汉劫囚车的紧张刺激，大宋东京保卫战的恢宏悲壮，再到宋宴、宋代茶会等特色体验项目，每天有近1000场演出上演。清明上河园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霄月表示说，他们希望让文化沉浸感融入游客游园的每一个环节之中，
8: 围绕宋文化的 IP， 将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多样化的手段去进行展现，通过我们的沉浸式把这种文旅的魂去嵌入进我们的这种互动项目当中，给游客呈现一个真正的中式的主题乐园。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中国需要打造更多具有本土文化内核的超级 IP 和主题乐园，让传统文化在沉浸式体验中真正活起来。
9: 我们旅游强国的建设需要强大的中国式的文化 IP 赋能，也需要建设中国自己的主题乐园。无论是东京梦华，还是我们的这个清明上河，这些繁华的场景 我们过去在书本上看到的，脑海中想象的，突然在我面前真实的呈现的时候，它就会带给我们带来一个文化的震撼，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去认同我们的传统文化。通过在跟互动、跟场景之间连接的互动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建构起我们自觉的文化自信。
0: 新时代，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了人民美好生活的刚需。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更期待在旅行中寻求参与感、沉浸感，获得文化的感知、情绪的共鸣和价值的体验。为了增强游客的参与感，清明上河园景区还特别推出招募令你是画中人换装体验活动。皇后、书生、乞丐，游客可以换上心仪的角色服饰入园游览，体验身在宋朝的一天。这不，来自湖北的何先生就当上了大宋侠客，一路上不仅有互动演员与他沉浸式交流，还有其他游客主动互动呢。
7: 我感觉就是你换了衣服然后进来过后，感觉就立马进入了角色扮演，进入了宋朝，场景代入感比较强。
0: 景区互动演员业内啊称为 NPC， 是文旅行业基于特色文化主题，通过角色扮演、剧情互动、技能展示等方式提升游客沉浸式体验感的专业人员。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表演者，更像是穿梭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的时空摆渡人。上一秒还和你闲聊家常，下一秒就可能啊用一口地道的叫卖声把你拽回千年之前。一位优秀的互动演员能够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剧中人，让文化从陈列在橱窗里变成了流淌在街巷间。清明上河园景区在不同点位设置了上千名互动演员，他们啊所扮演的角色呢，大多能在清明上河图中找到原型。与游客的互动也绝非简单的寒暄问好，而是深入角色，还原宋代市井生活的真实场景。园区创意部门的同事和互动演员们竭尽全力，从台词设计到肢体语言，从道具细节到情绪调度，只为让每一次擦肩而过啊，都能成为游客记忆中的高光时刻。
10: 我们要求演员见到游客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先做插手礼，做宋代的一个插手礼，通过你跟游客的这些行为以及你的语言上，能够把这些宋文化的东西其实融入进去。
11: 来到这中京汴梁真是醉了我的心呐、
12: 一次深的进入其中的这种感觉才能影响到这个游客。
13: 根据不一样的问题我们要随机的做出应对，最关键的就是要让游客玩得开心。
0: 目前啊，景区互动已经成为了很多旅游目的地文旅融合的亮点。在河北唐山古色古香的河头老街景区，扮演李白、杜甫的演员经常与游客即兴对

0: 之以诗会友，圈粉无数。
1: 岱宗福如何？
2: 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3: 这年无书破万卷，下笔不有神。
1: 能在景区里扮演 NPC， 充当这个传递传统文化、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兵表示，旅游强国建设首先要坚持文化引领，文化赋能，让旅途从看风景升华为品文明。
4: 文化让我们的旅游业变得更有内涵、更有厚度，也更有价值。所以在旅游强国的建设过程当中，首先要坚持的就是文化引领。我经常讲，最美的风景是人。我们在行程当中最难忘的记忆，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链接，而人之间的链接很多时是靠文化来链接起来的。
0: 以文化为纽带，以文塑旅，目的就是以文化赋能旅游发展。近年来，一些地方还通过提炼文化符号，打造特色文旅 IP， 成为激活文旅发展的新亮点。从西安长安十二时辰的唐风市井，到洛阳神都奇幻游的全程剧本杀，从淄博烧烤的烤炉加小饼加蘸料的仪式感，到哈尔滨冰雪世界的南方小土豆与尔滨的双向奔赴，这一个个爆款文旅 IP 的背后，是地方文化被重新发现、重新表达、重新链接年轻人的过程。当文化不再是橱窗里的展品，而成为可以互动、可以参与、可以带走的生活方式，文旅融合便有了持久的生命力。位于浙江杭州余杭的网红旅游打卡地咸林老街，一场关于林公子和咸小姐的国风巡游正在进行。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咸林老街文旅 IP 创意负责人黄雨倩介绍说，林公子和咸小姐正是咸林老街这两年新推出的文化旅游 IP。
5: 我们取名咸林二字，主要是一个优雅的文人，另外一个是灵秀的大家闺秀。我们在取这两个 IP 的同时呢，也是打破了我们文化的壁垒，吸取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意识，更加生动地让我们的文化落地，增加了我们的传播性。
0: 依托林公子和咸小姐 IP 载体，咸林老街打造了系列主题鲜明的文旅活动，贯穿一年四季。街区内以林公子、咸小姐为主题的 IP 形象、文创周边、特色店铺是随处可见。统计显示，2025年老街接待游客约520万人次，同比增长23%。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咸林老街文旅 IP 创意负责人黄雨倩。
5: 我们秋天呢有汉服节，冬天呢是有水上飞狐的一些文化表演、非遗表演，两个鲜活的 IP 落地，对我们老街的客流以及销售额的提升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效果。
0: 不久之前啊，以三国文化旅游出名的河南许昌也推出了自己的城市文旅新 IP， 胖三国，包括胖曹操和胖关关。他们啊，希望用圆润可爱的胖萌美学消解历史厚重感，让胖三国成为三国文化最新潮的代言形象。胖三国形象设计方负责人张强。
6: 我们希望把三国设计得更有亲切感，让这些年轻人让小朋友能够更加容易地去接受它，愿意去看，愿意去摸，愿意甚至愿意把它带走。
0: 游客们对于这两个憨厚可爱的新三国形象也是非常的感兴趣，纷纷驻足合影，购买相关文创产品。当地文旅部门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通过 IP 形象塑造，可以激发城市的文旅潜力。
7: 感觉很可爱，很卡通嘛，很 Q 版的，也让我们更有亲近感。
8: 通过这个 IP 形象的塑造，尤其是三国文化 IP 形象，来激活我们整个许昌，我们一座城市的文旅潜力。
0: 旅游强国，文化引领，中国不仅有壮丽的山河、优美的自然风光，更有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瑰宝，包括大量的文化遗产、非遗项目、多民族民俗文化活动等等， 这些都是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吸引游客的宝贵资源。位于浙江湖州的底岗村，2025年获评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底岗村成功的密码就是依托古老的农业文化遗产，积极发展乡村旅游。1000多亩的桑基鱼塘，保留了2500多年前的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的这种循环生态农业模式。2017年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围绕农业文化遗产，底岗村啊，将相关的非遗技艺体验和亲子研学深度融合，吸引游客沉浸式感知古村传统文化的魅力。
9: 今天我还跟妈妈一起制作了蚕茧花，我觉得古代的老祖宗们都很聪明。
0: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河福镇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说，
10: 我们把活态文化传承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今年以来底岗接待游客74.15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9300万元，直接带动周边1000多户村民共同富裕。
0: 除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网和高速公路网，还有数量最多的 5G 通信网络基站，这也为建设旅游强国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同时也让更多远方的文旅宝藏惊艳游客。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的乌江寨景区，一场少数民族盛装巡游活动正在进行。乌江寨地处贵州北部山区，这里聚居着苗族、哥老族、布依族等8个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近年来，乌江寨积极打造民族特色文旅产业，推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和非遗表演，带给游客独特的旅游体验。游客不仅可以目睹苗族绝活刀山火海，还可以欣赏非遗绝技独竹飘。在手工作坊，游客们还可以自己动手把手搓非遗变成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区长张洪斌说，
11: 目前我们乌江寨常态化开放了独竹飘、染布、扎花灯、古法造纸、罗戏面具等36个非遗业态，每个业态都有传承人现场制作、现场教学，可以现场体验，真正实现了非遗文化见人见物见生活。
0: 夜幕降临，乌江寨变换成科技范十足的模样，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与音乐、水舞秀、璀璨烟花交相辉映，又为游客们奉上了一场传统与科技交融的沉浸式视觉盛宴，让游客从参观者变成深入寨子生活的参与者。
12: 我是从西藏拉萨来的，今晚看了无人机这个还有烟花秀，玩得很开心。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科技赋能正在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实现创造性传承与创新性发展，正是以旅张文的核心目标。
4: 科技赋能应该说是文旅融合的一个新的特征，也是新的趋势。科技赋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利用，真的实现了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让当地的文化能够红红火火的能够传承下去，这才是我们一缕张文的目标。
0: 神州大地处处皆是风景，对游客而言，回味一个地方的旅游体验往往很大程度上来自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文化正是旅游涵养精神、温润心灵最根本、最深厚、最绵长的力量。不久前，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旅游经济蓝皮书》显示，2025年国内旅游人次达到了65.22亿，旅游总花费突破了6.3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从西安长安12时辰街区的唐风沉浸式体验，到河南济源大圣文化 IP 的100万游客打卡，文化正从书本和屏幕中走出来，变成可触摸、可参与的场景， 越来越多的景区通过实景演出、非遗体验、数字

光影等技术手段，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当游客不再只是看风景的人，而成为画中人，文化认同便在不经意间扎根。当前，我国已经稳居全球最大国内旅游市场。根据我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最新数据，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了 19.01 亿，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1.07 亿，同比增长 6.0%。只有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出游需求，才能不断增强旅游强国建设的核心竞争力，让旅游更好地承载起诗与远方。中国蓬勃发展的旅游市场和日益完善的旅游环境，也吸引了许多外国人来中国旅游打卡，掀起中国游热潮。那么是什么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中国列为此生必去的目的地呢？从免签政策的持续扩容到支付便利化的全面落地，中国又是怎样一步步打开世界级流量的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凯青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讲述。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3: Ecosystem in China，
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6: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8: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天气。自6月12号夜间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12号夜间至18号，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福建、浙江南部、广东大部、广西大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19度；上海小雨，28到21度；天津雷阵雨，28到20度；合肥多云，29到20度；重庆多云转晴，28到20度；广州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深圳大雨，30到26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澳门大雨，29到26度。好，感谢关注天气。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本月12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再创历史新高，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显著增长。除了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保持高位，金爵奖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双双首次实现100%首映。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本届电影节特别打造了埃及电影周，设立巴西速写单元等特色国际交流活动。国际影视市场正加速全球化布局，本届上影节共吸引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同时，市场买家邀约已覆盖全球重点电影发行方、电视台及流媒体平台。随着更多地域、肤色、文化背景的电影人集聚一堂，上海正以开放的姿态，让世界在这里彼此聆听，深化国际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与全球合作。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11: 时刻刷新资讯
12: 世界。环球资讯，
13: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5: Oh yes, okay.
1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5: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7: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5: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7: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5: Innovation.
13: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国防部将部分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时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方罔顾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美方做法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将陆续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本届论坛台胞参会覆盖面广，其中台胞首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发射了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企图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过去几小时内，美军已将所有无人机击落，海峡航运交通未受阻碍。关于美方的说法，伊朗官方暂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对部分媒体关于阿联酋向伊朗转移资金的报道予以否认，并重申阿联酋没有解冻、转移或协助转移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金。有外媒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阿联酋已同意向伊朗解锁至少100亿美元资金，其中超过30亿美元已经到位。美国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托马斯·迪南诺12号在波兰瓦斯克空军基地举行的 F-35 战机接收仪式上宣布，美国将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用于其采购美制军事装备。美国对波兰提供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总额将由此增至近200亿美元。美国密歇根大学12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6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9，仍明显低于去年同期的60.7。调查还显示，未来一年美国通

0: 长预期为 4.6%， 虽较五月 4.8% 的预期小幅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据美国方面12号消息，因尚未获得美国签证，巴勒斯坦足协主席贾布里勒·拉朱卜无法出席2026年世界杯在美国境内的相关活动。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剥夺世界各地足球从业者参与世界杯的权利是不公平的。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澳门国际龙舟赛13号起在澳门南湾湖举行，将有多支海内外龙舟队伍参与，现场将举办嘉年华活动，市民游客将共同欢度端午佳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中国旅游市场的蓬勃发展和深厚的文化魅力，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打卡。从中国游 China Travel 到中国购 China Shopping， 再到成为中国人 Becoming Chinese， 不少老外说啊，体验过真实的中国生活就上头了，戒不掉了。这股热潮的背后，是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待客之道，让老外流连忘返的有丰富的游玩体验，观光客变身体验官。在北京，老外们啃着糖葫芦，转着风车，比中国人还起劲呢。在流光溢彩的上海豫园灯会上，穿着汉服逛非遗集市的老外，与中国古人别无二致。在天津的古镇，踏年画，赏鱼灯，吃糖墩儿，自称不是老外而是老乡。在广东潮州，参加英歌舞巡游的巴西游客直呼中华战舞看不够啊。在重庆万州，南非游客说了，上次来没玩够呢，这次来看大瀑布的。不少老外游玩一线城市之后，又一头扎进了宝藏小城，体验各种传统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成了中国一道道亮丽的洋风景。你会发现，这些金发碧眼的面孔比很多本地人玩得还投入呢。在西安唐乐宫，沉浸式仿唐乐舞《大唐女皇》唯美上演，古典乐舞、传统器乐与宫廷宴饮相融，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走进剧场，仿佛一脚踏回了长安十二时辰。为了应对持续高涨的游览需求，景区自五月起将每日演出场次增至两场，单日接待能力大幅提升，文化体验类项目呢持续成为了入境游的热门选择。在西安，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的枯燥文字，而是眼前流动的盛宴。面对这场视听盛宴，外国游客感慨，仿佛走进了梦中大唐。
3: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事实上我对这个国家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4: 我以前从来没来过中国，也从没去过亚洲，我特别兴奋来尝试新鲜事物，感受不一样的文化。我一走进来就震撼到了，我一直在拍视频到处记录，那些服饰装扮特别精美，美食种类也特别多，我以前从来都没吃过。
2: 确实，这种沉浸式的文化冲击是任何宣传片都无法替代的。视线转向江南，水乡周庄在五月也迎来了土耳其、中亚多国组成的超1800人大型入境旅行团，游客漫步双桥经典点位，沉浸式体验打莲香等非遗民俗，在小桥流水之间读懂江南古镇的烟火与文脉。周庄的魅力在于它让时间慢了下来，让心静了下来。

0: 乌兹别克斯坦游客感慨，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在讲述故事。
1: 每一个地方都很独特，这里的古建筑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里面的布局和装饰都让我感受到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气息，仿佛能看到过去这里人们的生活场景充满了故事。
0: 依托海外合作渠道，周庄推出了专属入境游线路，完善双语讲解、外卡支付、离境退税等国际化服务，推动入境游客接待量实现稳步增长，服务跟上了，体验自然也就更舒心了。江苏苏州昆山市周庄文旅发展集团市场部负责人陆桂林表示说，我们景区专门为入境游客推出了养眼看周庄专属旅游路线，
2: 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从海外市场推广到来州游览体验的全链条周到服务。
0: 从盛唐风华到江南水乡，从千年古镇到古街新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沉浸式表达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核心魅力，也让入境游更有内涵，更具温度。以文为媒，以诚待客，丰富的文化场景，优质的游览体验，让更多海外游客读懂中国，爱上中国。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也是无法伪装的。数据最能说明这股热潮的含金量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3517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了 30.5%。 入境游客在华吃住行游购娱等各类消费计入我国旅行服务出口，据商务部统计，2025年出口规模达3939.8亿元，同比增长 49.5%， 是2019年的 1.6 倍。从观光打卡到深度体验，从文旅消费到文化共鸣，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既让世界读懂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更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向全球展现了中国服务的诚意与实力。当老外们学会了用筷子包饺子，当老外们沉浸于学习中国功夫，体验中医理疗，中国对他们而言，就从美好神秘的异国他乡变成了可触可感的人情温暖。这种从看到做的转变，标志着他们从游客变成了生活的参与者。让老外赞不绝口的还有中国的发展。个别西方媒体编造的谎言被不少外国博主的中国游直播戳破。城市夜间火热的烟火气息，自动驾驶出租车随叫随到，外卖一键下单，乡村 5G 信号满格，海外社交媒体上有许多网友追更，成为中国人的系列 Vlog。 这种用脚投票和用镜头记录的方式，让谎言不攻自破。日前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吸引了许多外国游客观光游览，外国游客感慨，这里不仅是花的海洋，更是一场流动的文化盛宴，每一步都能遇见中国的美。在花香与光影交错之中，他们成了中国故事的最佳讲述者。
3: 这里看起来真的很酷，我们很喜欢，并且在这儿拍了照片，看起来真的很漂亮。这种打造的小场景可以用手机就拍出不错的照片，每个人都想来拍照，我非常喜欢。
4: 第一次看这样的表演，非常非常精彩。我喜欢看这么多有趣的东西，我们也是第一次了解到十二花神。看完表演之后，我会想了解更多。老实说，我认为这条街和这个地方都充满了中国的文化，非常美丽。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中国文化的每一部分，我们都非常喜欢。
0: 而在成都航空口岸，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陆续入境中国，开启旅行、探亲与文化体验之旅。成都向来以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热辣鲜香的美食和悠闲自在的生活节奏吸引着全球游客。这种巴适的生活态度，让每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都想留下来。来自印度尼西亚和尼泊尔的游客 他们这样说。
5: Hello, I'm Christine from Indonesia.
6: 大家好，我来自印度尼西亚，这次来中国。

0: 我希望这会是非常有趣的一次旅行。
1: 我是到这里来参加我一个姐姐的婚礼，我非常高兴可以来到中国。在成都我准备去看熊猫，也想尝试一下各种中国的美食。
2: 重庆则是以魔幻的赛博朋克城市景观、麻辣鲜香的火锅和八D魔幻的立体交通，成为了外国游客心目当中的未来之城。山城的魔幻让每个初来者都惊叹不已。
3: 我认为这里的科技水平更高，这座城市很美，食物也非常棒，建筑也非常漂亮，我认为这很好。我爱中国，这是我首次到访，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国家。我身边有人去年和今年来过，他们的反馈都十分积极。
4: 我非常热爱中国，我热爱这里的历史、美食，也喜欢看中国的电视剧。在重庆晚上，我们一起在街边吃热面条，还可以去解放碑。
2: 让老外纷至沓来的还有贴心的政策。2026年，我国单方面免签朋友圈增至50国，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去年免签入境的外籍人士比例高达73%。此外呢，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口岸增至了65个，覆盖主要枢纽城市。1.3万家离境退税商店为外国朋友备足了优惠大礼包。一系列贴心服务让外国游客能够说走就走，超长待机，体验中国生活。政策的大门越开越大，迎来的客人自然是越来越多。而让老外来了还想再来的是那份中国式安全感。外国游客深夜敢独自漫步街头，物品放在公共场所不怕丢，这些在中国人看来习以为常的日常，却是许多外国博主眼中不可思议的体验。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踏实感正成为中国游最具吸引力的隐性名片。这种安全感是独自旅行的勇气。来自越南的游客林芝坦言，中国让他体验到了踏实感，这也是他多次到访中国的重要原因。
5: 我去过中国不下6次，我非常热爱中国的文化、风景，还有美食和奶茶。在中国，治安是我认为最棒的一点，因为中国的摄像头遍布各处，所以我从不担心被骗或被盗，甚至我都不需要时刻看管我的行李。在一些景点，我曾把包放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然后去拍照，我的行李也安然无恙。我几乎是独自一人来中国的，而且我还是个女孩。但即使在晚上，我也可以独自外出。那里的服务速度也非常快，尤其是我体验了中国的快递服务，简直不可思议。他们甚至能将快递送到我住的酒店房间，我认为这里服务非常好。
2: 随着入境旅游的提质升级，各地立足生态禀赋，升级服务配套，丰富体验业态，精准对接境外游客需求，入境游市场呈现出多点开花、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在重庆铜井温泉，依托珍稀的天然冷热双泉与峡江的生态风貌，景区聚焦东盟客源市场，升级入境专属客房，优化全流程服务，融入非遗体验、康养疗愈、民俗互动等多元业态。今年以来啊，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了50%，成为东南亚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铜井温泉负责人王长江说，
6: 铜井温泉呢，作为这个世界温泉之都重庆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温泉特色的景区，那么在入境游这块呢，我们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包括我们酒店的一些非遗文化的展示，包括游客的餐饮的一些体验，特别是在吃住行各个板块呢，让入境游给客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说在入境游这块呢，从我们今年的整个数据来看，相比于去年增长了50%的样子。
2: 游客对这里的温泉环境、空气质量和整体体验赞不绝口。
7: 我们越南也有很多温泉，但是那种自然这么自然的话，很少啊，都是人造的啊。这边的 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

0: 你的环境也是很干净，在这个温泉的这个地方也是很干净，到这边可以泡那种温泉，自然的温泉是吧？在这个地方，泡了之后就身体感觉很舒服，很好，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1: 在江苏溧阳，外籍游客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乘缆车观万亩竹海，泛舟赏湖光山色，近距离感受国宝大熊猫的可爱模样，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江南生态与人文之美收获连连点赞，一杯中国茶泡出了东方生活的哲学，
2: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3: 亲自体验茶文化很特别，是自身用眼睛看，用手操作，是发自灵魂的，以前没感受过的。
1: 不少老外打卡旅游之余，不忘沉浸式扫货，下了飞机就直奔商圈、市集、免税店，马年生肖周边、国潮文创礼品、智能穿戴设备被一股脑塞进了购物车，离境退税、扫码付款，一系列娴熟操作，连商家都直呼比本地人还会逛啊！他们把买买买也玩成了一种深度体验。在四川，乐山大佛景区入境游持续升温，一季度入境游客同比增长超过了50%，当地持续布局海外推广，增设多语种自助设备，国际支付渠道，落地离境退税便利政策，以软硬兼备的贴心服务迎接全球宾客。
4: Your train is perfect.
5: 我们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6: We are from Brazil.
7: 我们来自巴西，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座城市，非常棒，整体都保存得很好，这里历史悠久，有1000多年历史。
1: 以生态聚人气，以服务留人心，各地不断擦亮文旅名片，提升接待品质，推动入境游从规模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中国旅游正在从流量时代走向流量时代，从游到购，从逛到流。体验过中国游的外国游客，有的在社交媒体上现身说法，我感到很安全，有的在直播镜头前展示风驰电掣的高铁、便捷的移动支付、无处不在的智能服务，赞叹这才是未来城市的样子，还有的用镜头记录下了普通中国人脸上的笑容，感慨这和我印象里的中国完全不一样啊。这些社交媒体上不加修饰的画面，是对个别人抹黑中国最直接最有力的回应，老外们亲身经历毫无滤镜的直白推荐，是对真实中国的最好评价。持续扩容的免签朋友圈，愈发丝滑的支付交通，更加便捷的住宿购物，印证着我国商务部的研究结果，也就是未来10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入境旅游增长最快的核心市场之一。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迈入繁荣发展新周期，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外国人入境市场保持高速增长，游客占比提升至22%，创历史新高，一带一路沿线和全球南方国家游客来华增长迅速，安全便利、高铁、机器人等内容在海外社交媒体持续走热，现代化成就正在转化为入境旅游的重要吸引力，美食中国、购在中国和中国服务形成共振，入境旅游便利化政策不断下沉落地，入境旅游市场景气将维持高位。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入境旅游课题组的报告认为，我国服务消费升级与政策红利叠加，入境旅游将进入量质齐升、动能多元的快速通道，入境游产业将顺应全球跨境旅游品质化、体验化、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不断发展、更加开放的中国正向巨大的磁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旅游、购物、生活。 中国人用自己的魔力，正在把越来越多的老外变成相识相知的老乡，从客人变成朋友，这或许是中国旅游最动人的地方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0: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3: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5: The cooperation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0: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uclear Energy， Nuclear 核能的 Nuclear Energy 则是核能。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多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寻求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长期进口依赖的举措。最新的例子是意大利下议院通过法案，打破了持续40年的核电禁令。据了解，意大利约 75% 的能源依赖进口，目前意大利成为欧洲电价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种 nuclear energy 核能转向并非孤立。据世界核能协会的报告，从2012年开始，全球核能发电量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在亚洲地区， nuclear energy 核能电力增长尤为明显，甚至翻了一番以上。又比如比利时原定于2025年彻底淘汰核能，但去年已经改变了政策路径。
9: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2: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1: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2: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1: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3: What China has done，
12: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2: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3: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一档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地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据印度媒体报道，这是印度外交部继10号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2号共同发表声明说，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已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启动首阶段入盟谈判。欧盟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此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成员国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5月初就职的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本月表示，匈牙利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南方司令部在军事行动中打死了委内瑞拉阿拉瓜火车组织的首领尼尼奥·格雷罗。美国政府去年2月将阿拉瓜火车犯罪组织等列入全球恐怖组织名单。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6月13号10时许，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同一区域在6月8号曾发生7.8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此次地震为6月8号强震的余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

0: 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环球直播间。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2: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敏。
15: 各位好，我是黄夫。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和您共同关注世界。
15: 当地时间13号凌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沿海地区及格什姆岛一带传出数次爆炸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经媒体向相关部门核实，上述爆炸声为海上警告性射击所致，上述区域未发生任何冲突或军事打击。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海域当前通航状态敏感，该海域军事力量的警告性射击声有时传至较远沿海地区。霍尔木兹干省相关部门表示，当地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并呼吁公众不要理会谣言，关注官方渠道的信息。
14: 来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1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表示，和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近。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 谅解备忘录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

0: 伊朗和美国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协议，伊朗和美国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协议，伊朗和美国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协议，伊朗和美国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协议，伊朗和美国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协议，伊朗和美国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协议，伊朗和美国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协议，伊朗和美国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协议，伊朗和美国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协议，伊朗和美国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协议，伊朗和美国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协议，伊朗和美国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协议，伊朗和美国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协议，伊朗和美国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协议，伊朗和美国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协议，伊朗和美国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协议，伊朗和美国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协议，伊朗 前尚未签署，内容可能发生变更，核问题将放在后续阶段讨论。阿拉格奇透露了部分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将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停火，结束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等。不过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不会恢复到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另外，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同时表示，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
1: 尽管伊美双方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问题上不断趋于一致，但此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那么伊美双方目前在红线问题上的博弈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那么美伊谈判之中的这些红线问题，也可以说是关键问题，我觉得无非还是在三个主要的方面。那么第一个是核问题，核心探讨的一个内容就是伊朗现在手上所拥有的浓缩铀，无论是 60% 风度的还是 20% 风度的，怎么去处置。那么现在看来，各方比较倾向的可能还是要在伊朗境内去处理这批浓缩铀。那么第二个是海峡问题，我觉得双方其实都还是有意实现这种海峡的有序的开放，但是这种顺序到底是什么，谁先开放，包括在名义上海峡是不是谁来管理，那么伊朗有没有这种管理权，我觉得这个方面美伊还在进行一定的争夺，可能会出现一个各自表述的现象。那么第三个是资金解冻制裁解除的问题，这方面我觉得双方也有一个大致的共同的意向，就是无论如何可能伊朗还是要获取一些资金解冻方面的红利，但是这种红利到底有多少，是100亿美元200亿美元，这个规模上包括时间上，伊朗是在什么时候能拿到这批红利，我觉得这里面也有美伊继续争夺的这种空间。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在这些关键的问题上，美伊已经从最初的这种原则性的争辩，那么进入到了最后的细节文本的敲定的这个阶段，也可以说双方在这些红线问题上大方向上已经有了不少的交集和一致，但是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的争夺讨论的空间。整体上美伊停火协议签署的这种期望我觉得是增大的，当然细节决定成败，所以未来还有一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
1: 美国高调宣布将于本周末签署谅解备忘录。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签署谅解备忘录是否会变成现实？地区局势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2: 那么特朗普有关很快或者本周末就签署这个停火协议这个说法，我认为是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所谓的不可全信，首先我们要看到就是特朗普类似的表态应该说还是有好几次了。那么虽然这次他说的信誓旦旦是在白宫发表的这个相关的言论，但是他是不是就完全可信，我觉得这个根据他过往的这些表现要打上问号。所以在非常迅速的时间内就要签署这份协议似乎有一些不合情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最近的形势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那么我注意到这次特朗普在表态的时候他专门谈及了有可能还要搞一个签署仪式，签署仪式可能会在欧洲进行，而且他自己去不了，那么由副总统万斯去签，这个说的有鼻子有眼，所以这个不排除是美伊这场谈判已经接近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特朗普在这次的表态的同时也是给了地区多位领导人，包括沙特、土耳其、埃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打电话，就是通报了相关的情况。那么一般来说这种通报也是在 一定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也不排除美伊谈判在近期取得最终的突破的可能。当然，如果是最终没有能签署这份协议的话，但是我想美伊谈判的进程也不至于立马就崩溃。从双方过去一段时间的表现来看，他们都不希望回到三月份大规模战争的那种状态。
3: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美伊谈判目前朝着看似颇为乐观的方向前进，但以色列方面12号继续就伊朗不能拥核展示强硬立场。来听总台记者梁慧的报道。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发表声明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在声明中说，就上述问题，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立场完全一致。12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卡茨在声明中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这其中也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及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声明还称，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声明称，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和让步。
1: 今年，印度农业不仅面临着高温少雨的天气挑战，由于中东局势影响全球供应链，印度农民还面临化肥短缺、燃料价格上涨的困境。印度农业生产成本随之上涨，或将带来全面的食品通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由于国际供应链受阻，印度农民急需的尿素等基础肥料近日出现了严重的供应短缺。为了应对危机，部分地区基层政府农业机构采取了配额限制。印度旁遮普邦农民辛格说，
5: 农业领域面临尿素和磷酸二铵的断供，我们村以前每个农户能拿到10到20袋磷酸二铵和尿素，现在被限制只能提供1到2袋。政府农业合作社说，他们现在也没有尿素了。
0: 供应链受阻也直接影响了印度化肥和农药生产原材料的进口，从而导致复合肥的价格不断攀升，进一步挤压农户生存空间。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农资经销商拉金德拉表示，
6: 制造农药的原料基本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受战争影响，进口频频受阻，导致农药价格已经上涨了20%到25%。磷酸二铵和尿素因为进口不足根本没货，其他复合肥的价格又太高，农民根本承受不起。
0: 现代农业生产高度依赖机械化，而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直接拉高了田间地头农机使用的成本，从而导致农业生产成本激增。印度拉苏尔农产品市场委员会副主席阿尼尔介绍说，
7: 中东战争导致汽油、柴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受此影响，我们这里的运输成本大幅增加，进一步导致了农田里拖拉机等农机使用成本，还有人工费用都跟着上涨了。
0: 生产成本的全面拉高，最终只能由市场来买单。近日，印度化肥短缺带来的被动减产，加上高昂的机械运转费用，正在形成一条清晰的通胀传导链条。印度旁遮普邦卡纳粮食市场主管迪帕克表示，
8: 如果出现化肥短缺，农作物的产量就会减少，产量一旦减少，进入市场的粮食也会变少，当市场供应量减少时，价格就可能会上涨，燃料价格上涨也会让农作物的价格上涨，因此普通老百姓将会面临极大的困境。
3: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近日表示，对伊朗战事升级带来的全球经济影响非常担忧。虽然澳大利亚不是冲突一方，但这场战争已经对澳大利亚产生真实影响。澳大利亚经济受到哪些冲击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聪从悉尼发回的报道。
9: 你可能会觉得中东战火距离澳大利亚很远，但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一场发生在万里之外的战争让当地的居民在悉尼、墨尔本或者是布里斯班这样的城市加油时多花钱，让超市里的面包、肉类、蔬菜的价格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让政府和央行在通胀的问题上更难决策，那你还觉得它只是一场远方的战争吗？我们可以沿着三条链条来看。第一条链条是从霍尔木兹海峡到澳大利亚加油站的油价，在一些地区燃油价格几乎经历了一轮翻倍式的冲击，后来价格在政府减税和市场周期的作用下有所回落。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近期就有文章指出，因为临时的燃油税政策呢在6月30号就到期了，那如果中东冲突继续，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不确定性增加，那么澳大利亚消费者很有可能再一次面临加油成本上升。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澳大利亚的燃油库存并不算后，根据本月6号联邦政府气候变化、能源、环境和水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澳大利亚柴油和航空燃油库存大约为30天，汽油库存大约为43天，这就意味着短期风险未必马上表现为无油可用，更可能表现为当全球供应紧张时，澳大利亚必须以更高的价格去争夺供应。第二个链条，从油价到农场再到超市的账单，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院有分析指出，中东冲突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能源，肥料的价格也正在上涨，尿素价格上涨了约75%，农肥的价格大幅上升已经传导到了超市的账单，也就是普通消费者在超市结账时要承担这一部分成本。第三条链条，从能源价格到通胀再到政策的空间，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此前就指出，能源价格上升会在一段时间内推高通胀，同时压缩家庭实际收入，影响消费。能源价格如果继续推高通胀，降息的空间也会受到限制，但如果家庭消费被高油价压制，经济增长又会承压。所以中东战局带来的能源价格的波动最终会转化为澳大利亚国内新的生产成本压力，也会进一步压缩政府和央行应对通胀的政策空间。总台记者王聪，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10: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小城埃维昂莱班举行，而在离埃维昂莱班数十公里的日内瓦，商家为防止峰会期间的骚乱造成破坏，纷纷给玻璃窗加装防护板，全程备战氛围拉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日内瓦是进出埃维昂莱班的交通门户，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许多代表团都将乘飞机抵达日内瓦，再乘车前往埃维昂莱班。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目前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14号下午的抗议七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其他未被批准的游行则无从预测。近日，日内瓦市中心火车站以及主要商业街的商家纷纷开始加装防护板，以防抗议游行转变成骚乱。
5: 餐厅大堂经理伊萨克·基布尔，现在顾客一边吃饭一边听着施工噪音，感觉确实不太舒服，尤其是还有那么多木屑。我们的目标是把餐厅封起来，这样就能防止有人冲进来。
11: 由于短时间的需求量太大，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都不够，只能从瑞士其他州紧急调集。目前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价格高昂，不少商家在考虑成本后选择不安装防护板。
12: 小吃店主让那防护措施既昂贵又没用，如果他们决定冲进来，他们就会冲进来，并不会因为我花了大价钱设置了防护，他们就会避开。
11: 2003年，埃维昂莱班曾举办过八国集团峰会，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在日内瓦及洛桑等地举行集会和游行，和平示威最终升级为严重骚乱，部分抗议者与瑞士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3: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央行计划上调利率，政策利率将从目前的0.75%上调至1.0%。来听总来驻日本记者何新磊的报道。
13: 日本东短研究公司总裁加藤初说，日本央行做出上调利率的决定是出于对物价上涨压力的考虑。
14: 由于中东冲突的影响，物价整体还可能进一步面临上涨压力。我认为日本央行对此是保持警惕的，如果继续维持过低的利率，恐怕会进一步助长通胀。日本央行因此判断认为，即便只是小幅度，也应把利率上调一些。
13: 长期以来，日元贬值的核心原因是日美利差较大，以低利率日元融资买入高收益资产的日元套利交易盛行。但本次日本央行即将加息的消息传出后，日元并没有明显升值迹象，仍在1美元对160日元的区间波动。对此，加藤初认为，市场担忧的主要一点是，认为日本央行未来的加息步伐会缓慢滞后。
14: 虽然日本银行下周预计将会加息，但是市场认为今后的加息步伐仍将偏慢。如果以这样缓慢的速度加息，日本的通胀恐怕很难降下来，市场自然也就会觉得日元不太值得买入。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接下来都有可能重新开始加息，日本与海外之间的利差可能会再次扩大，除非日本银行进一步加快加息速度，否则日元仍容易朝着贬值方向发展。
13: 加藤初表示，利率上调将给长期依赖低利率的日本中小企业，以及需要偿还住房贷款等的日本家庭带来压力。
14: 如果不根据日元贬值和通胀的现实情况逐步提高利率，日元可能会进一步贬值，通胀也可能进一步加剧，最终整个日本社会受到影响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因此，随着日本银行持续加息，确实有可能出现一些有住房贷款的家庭以及部分中小企业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但是从整体平衡来看，利率不得不上调，如果不继续加息，日元贬值恐怕就停不下来，可能最迟到12月之前，应该还会再加息0.25%。
15: 我们来关注天气。自6月12号夜间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12号夜间至18号，贵州中东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大部、福建、浙江南部、广东大部、广西大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到19度。上海小雨，28到21度。天津雷阵雨，28到20度。合肥多云，29到20度。重庆多云转晴，28到20度。广州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深圳大雨，30到26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澳门大雨，29到26度。好，感谢关注天气。
1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2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
19: 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2: 在车

0: 天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发射了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企图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过去几小时内，美军已将所有无人机击落，海峡航运交通未受阻碍。对于美方说法，伊朗官方暂无回应。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及格什姆岛附近当天传出的爆炸声系海上警告性射击所致，相关地区未发生袭击。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海域当前通航状态敏感，该海域军事力量的警告性射击声有时传至较远沿海地区。霍尔木兹干省相关部门表示，当地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并呼吁公众不要理会谣言，关注官方渠道信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舆论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卡西姆表示，以军在此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为，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在与军方官员会晤时表示，俄罗斯正在开发一套基于卫星的作战无人机控制系统。普京在介绍时提到了1440局，这家俄罗斯航空航天企业正在研发用于全球宽带数据传输的低地球轨道卫星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的近地轨道卫星系统丝毫不逊色于美国的星链，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更胜一筹。据美国方面12号消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当天致信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称，安特罗匹克公司的两个最新型人工智能模型将受到出口管制，禁止向美国境外任何主体以及境内的所有外国人士提供这些模型。安特罗匹克公司随后发布声明表示，政府有权阻止不安全的部署，但应当通过透明、公平且基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行使，而现有做法并不符合这一原则。据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大型户外帐篷当天倒塌，造成至少1人死亡，22人受伤，目前尚不清楚事发时帐篷内有多少人。北京时间13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首轮在洛杉矶球场进行，东道主美国队迎战巴拉圭队，最终美国队以4-1战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国内方面，记者13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

0: 量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 that is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敏。
14: 各位好，我是黄夫。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和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来关注俄乌局势。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对俄南部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及萨马拉州能源设施进行了远程打击。乌国家电力公司同日通报，受俄军袭击影响，多州再度停电。同日，俄方称击落多架乌无人机。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5: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12号凌晨打击了俄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乌方记录到，位于达吉斯坦共和国的达吉斯坦炼油综合体和塔伊夫夏卡姆斯克炼油厂，以及萨马拉州的托利亚季考丘克石化工厂遭袭后起火。乌国家电力公司当天表示，因俄方袭击乌境内民用能源基础设施，苏梅州、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再度发生停电，已在安全条件允许范围内启动应急修复工作。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消息称，当天莫斯科时间8:00至20:00，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卡卢加州、库尔斯克州、诺夫哥罗德州、奥廖尔州、梁赞州、斯摩棱斯克州、特维尔州、图拉州、莫斯科地区、克里米亚地区以及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185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据塔斯社报道，自12号早间至14:00，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
13: 俄总统普京12号在会见特别军事行动军官代表时透露，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有俄军超70万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法令，对29名个人及17家俄罗斯媒体实施制裁。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15: 普京当天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官代表时表示，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的人数超过了70万人。他还透露，俄罗斯正在积极开发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无人机以及用于操控重型无人机的卫星系统。未来，俄罗斯的低轨卫星网络功能将毫不落后于甚至优于美国的星链系统。他表示，俄罗斯已拥有并且正在运行类似星链的系统，但规模还需扩大，需要增加卫星的数量。泽连斯基当天签署总统令，落实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出台的新一轮对俄制裁决议，制裁覆盖29名自然人与17家俄罗斯媒体机构。官方通报显示，遭制裁的个人多隶属于俄司法体系，被认定为曾针对乌公民做出不具备合法性的司法判决。遭制裁的媒体被认定为长期开展反乌舆论宣传。
14: 来关注埃博拉疫情。当地时间6月12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10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81例，死亡病例126例。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邓雪梅的报道。
16: 非洲疾控中心12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本轮埃博拉疫情新增密切接触者72人，累计密切接触者达到6515人，其中4928人正在观测中。数据还显示，新增确认病例和死亡病例均在刚果金，刚果金还新增一处感染区域， 表明疫情还在扩散。此外，世界卫生组织专家12号表示，刚果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存在许多盲点，这表明这种致命疾病的传播可能比官方估计的要广泛得多。刚果近卫生部12号报告，埃博拉疫情已经蔓延到三个新的区域，而新发现区域缺乏监控和治疗床位。联合国难民署证实，刚果近东部一个难民营内有两名确诊患者死亡，病毒在拥挤的地点可能会迅速传播。该难民营内有30,000名境内流离失所者。
13: 当地时间6月12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表一份最新报告，指出全球艾滋病应对正进入危险时刻。该机构副执行主任阿克雷卡尔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记者会上表示，数十年来防治艾滋病取得的成果正面临被逆转的威胁。我们来听央视记者曹健的报道。
3: 根据报告，截至2025年，尽管艾滋病死亡人数已较2010年下降56%，新发感染下降43%，已降至30多年来最低水平，但全球仍有近900万患者未得到治疗。与此同时，外部资金削减、人权发展水平倒退、对预防与社区服务的投资不足和优先级下降等因素，使2030年终结艾滋病的目标面临严重风险。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副执行主任阿克雷卡尔介绍说，
17: 世界正在被一场又一场的流行病反复震动，从新冠到猴痘，现在又是埃博拉。在持续已久的艾滋病大流行中，世界虽然取得了显著进展，我们却正在看到一场完美风暴正在加剧。这场风暴正在威胁并逆转艾滋病应对多年来取得的成果。
3: 阿克雷卡尔强调，资金危机是艾滋病应对的核心威胁。对于依赖外部援助、负担沉重的低收入国家而言，援助资金的大幅削减造成了毁灭性影响。来自多个国家的全球发展援助在2025年下降超过 20%， 创造历史最大降幅。阿克雷卡尔表示，
17: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接受救命治疗而在艾滋病毒感染后活得越来越久，许多国家正在出现一种麻痹感或掉以轻心的现象。人们不再看到30年前那种死亡与绝望的景象，但这种表象掩盖了事实。艾滋病应对仍然存在许多缺口，例如儿童仍未被覆盖，例如年轻女性以及一些国家的关键人群，那里艾滋病毒感染正在出现上升。
3: 报告还指出，艾滋病防治存在机遇窗口，艾滋病应对的国内资源占比从2010年的28%上升至2024年的52%。自2025年1月以来，已有54个国家承诺增加国内财政投入。不过，阿克雷卡尔指出，尽管许多国家加大投入，但国内资源无法填补外部资金削减留下的巨额缺口。6月22号至23号，联合国大会将举行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将通过新的艾滋病政治宣言。这是2030年将艾滋病作为公共卫生威胁终结之前的最后一份政治宣言，并纳入全球艾滋病2030战略目标，包括到2030年让4000万人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确保2000万人获得艾滋病预防药物等。央视记者曹健，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4: 北京时间13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首轮在洛杉矶球场进行，东道主美国队迎战巴拉圭队，最终美国队4-1战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
13: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的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关于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小小的观察。
18: 好的，本场比赛开始前，多伦多体育场上演了属于联合东道主加拿大的开幕式。比赛上半场，加拿大队的戴维错失良机，第21分钟，波黑队利用角球机会由卢基奇头球破门。这个进球也很有意思，波黑队在门前上演了头球接力，展现了他们的身高优势。下半场，加拿大队持续快速的冲击，越打越自信，在波黑队门前数次制造险情。第79分钟，加拿大队左路发动进攻，普罗米斯挑 鸟传助攻，拉林禁区中。

0: 机会的能力，有射门，有控球，但是把握机会的能力还不够。波黑队人高马大，打得更加沉稳，很有耐心，讲究整体的战术纪律，球员的执行能力很强。面对加拿大队这种能冲能跑的对手，波黑队很巧妙地在给比赛降速，拖入到自己舒服的节奏。很明显，波黑队更有比赛经验，对比赛的控制更加成熟，对加拿大队的边路和锋线的控制很成功。在定位球方面，波黑队的细节做得很到位，发挥了定位球的优势，但是球队运动战的机会和得分手段不多。整场比赛，年轻的加拿大队拼得很凶，但还需要谋略。球队下半场在调整后渐入佳境，波黑队一直在追求对对手的限制，但是比赛最后时刻的体能下降也让他们险些陷入被动。从首秀的表现来看，加拿大队距离他们的世界杯首胜已经越来越近。
1: 11号晚，部分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民众聚集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家店铺，一同收看世界杯开幕式及揭幕战。在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上，世界杯成为人们暂时忘却苦难的慰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简易的帐篷里，众人目光紧紧锁定屏幕，足球赛事为身处困境的巴勒斯坦人带来了片刻安宁。巴勒斯坦流离失所者阿赫拉斯说，
3: 当下处境艰难，战火肆虐，伤亡不断，轰炸更是无休无止。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赶来观看世界杯。足球是我们唯一的精神寄托，帮我们卸下精神压力，走出消沉与绝望。大家聚在这里一同看球闲谈。
2: 巴勒斯坦流离失所者哈姆丹说，
4: 纵使饱经磨难，我们仍怀着喜悦前来观看世界杯。我们向往正常的生活，始终关注各项体育赛事。我们一直期盼巴勒斯坦国家队有一天能站上世界杯赛场。
2: 让巴勒斯坦国家队有一天能站上世界杯的赛场，这绝非哈姆丹一个人的梦想。在加沙城，足球教练萨拉玛正对着世界杯宣传海报，向小球员们介绍本届赛事的参赛国家。
5: 我们希望巴勒斯坦的青年队和国家队能站上国际赛场，我们期待着看到他们，并与他们分享胜利的喜悦。
2: 连年战火让孩子们连一片像样的绿茵场都无从寻觅，但他们依旧全力拼抢，坚守着心中的足球梦想。萨拉玛说，
5: 2023年战火燃起后，各类基础设施损毁殆尽，多年的建设成果化为一片废墟，体育场馆和足球俱乐部遭到破坏，如今整个加沙地带早已没有一座完好的球场。
2: 巴勒斯坦足协成员西亚姆说，
6: 纵使处境艰难，加沙民众仍想尽办法前往有赛事直播的场所观看世界杯。当地局势动荡，聚集人群还可能遭遇危险，但世界杯对这里的人们而言意义非凡，巴勒斯坦球迷会坚持观看赛事，借此忘却生活的烦恼与伤痛。
7: 本届世界杯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共同承办，美国赛区的首场比赛将在洛杉矶打响。这座曾见证1994年世界杯决赛的城市，正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静待新的故事上演。来听央视记者刘潇谦的观察。
8: 洛杉矶纪念体育场曾经举办过1932年和1984年两届奥运会。那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呢，是国际足联在洛杉矶指定的观赛派对 Fan Fest 的地点之一。这座古老的体育场呢，已经装饰上了世界杯的元素，很像是穿了一件全套的这个足球服一样。这是我第三次现场报道世界杯，不过和之前的巴西还有南非相比，这次在举办国的所见所闻很不一样。以洛杉矶为例，过去一段时间这里并不是大张旗鼓的那一种，而是你走着走着突然间呢发现了一些世界杯的痕迹，比方说啊，世界杯球场所在区域路灯上的海报、腰装店里的世界杯的商品，还有机场里有世界杯的屏幕和广告。和我在巴西经历的那种相比，洛杉矶的迎接方式呢也有自己的特点。这座城市啊本来就是一个大熔炉，世界杯在这里举办是再适合不过的事了。这座城市有全美最大的拉丁裔的社区，如果你走进拉美裔居民更多的街区，你会发现餐馆门口呢挂着球衣，街边的孩子在踢球，便利店的老板呢正在讨论墨西哥队或者其他拉美球队的阵容。索菲体育场是洛杉矶的主场馆，那会承办包括四分之一在内的多 场的重要比赛。这座球场本来是美式橄榄球洛杉矶公羊队的主场，2020年左右才刚刚建成。世界杯期间呢，它将迎来全。

0: 全世界各地的球迷，洛杉矶的天气、洛杉矶的海滩还有洛杉矶的美食，这座城市呢已经准备好了。世界杯在这里对洛杉矶来说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啊，因为在1994年，玫瑰湾体育场呢就承办过世界杯的决赛。32年后呢，世界杯又回来了，我们也在这里等待着更多新的世界杯故事在这里上演。
1: 当地时间6月12号，由商务部主办的投资中国德国企业圆桌会在德国西部城市杜塞尔多夫举行，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谈判副代表林基主持，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事于勇出席并致辞，近40家德国企业和商协会代表参与现场交流。来听总台记者张云帆发回的报道。
2: 林基表示，中德互为重要贸易投资伙伴，两国拥有深厚的合作基础和广泛的共同利益。15五期间，中国将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完备的产业体系、活跃的创新生态和高素质的人才供给，为包括德国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在华发展提供新动能。他希望德国企业坚定对华投资信心，以实际行动维护中德、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发展。近期，欧盟内部围绕产业保护、贸易防御工具的讨论日益升温。对此，与会德国企业代表认为，中德企业相向而行、相互成就的局面来之不易，深化合作需要搭建桥梁而不是制造壁垒。德国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沃尔特公司负责人昂克尔巴赫：
3: 产业必须保持开放，边界也必须保持开放，我们必须能够交流，也必须直面竞争。
2: 参会的德国企业和商协会代表普遍表示，中国是德企最重要的战略市场和创新策源地之一。中国15五规划中先进制造、绿色转型、循环经济等重点领域与德国企业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德中经济协会理事拉尔夫·施林德温：
4: 对德国企业和德国工业来说，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德国企业如今越来越多地在中国本地生产，服务中国市场，辐射整个亚太地区，部分产品甚至面向全球市场。因此，中国市场上的机遇有很多，尤其是在循环经济、能源效率等领域。
5: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6: 为期2天的北京智源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春玲的报道。
7: 如果说大语言模型是预测下一个文字，也就是 token 词源，世界基座模型就是要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这就要求模型可以理解物理规则，并且具有长程的记忆。
8: 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介绍说，
9: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像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巨身的控制，包括作为巨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8: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仲远说，
10: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您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听央视记者于倩的报道。
8: 从武当仙山的明代古建到钟祥明显陵的皇家规制，从鄂西深山的唐雅土司城遗址，再到神农秘境的原始山林，湖北坐拥四处世界遗产，大家在人文古韵与自然奇秀中体验荆楚文化。

0: 画的独特之美。
1: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神农坛了。据说当年炎帝神农氏呢，就是在这里遍尝百草，架木为坛，跨鹤飞天。那么神农架的名称呢，也由此而来。人文奇观呢，与自然奇观相结合，让神农架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秘境文旅 IP。对于中外游客来说，这里也有着神秘的独特的魅力。
0: 湖北省推出了神武峡国际生态文化旅游路线，以神农架、武当山、长江三峡与恩施大峡谷为坐标，串联起九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与七处世界级自然与文化地标，以全长逾400公里的黄金廊道纵贯鄂西，将湖北省内最震撼的自然奇观集群一站式呈现。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展示中心首次对公众开放，文物修复团队展示陶瓷器、青铜器、漆木器、古书画等各类文物保护修复过程，让观众零距离感受文物保护的科技力量与匠心传承。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修复师赵小龙介绍说，
2: 你像这个古陶瓷，它有这个长发窑的个罐，它一个复制化的一个复原，然后青铜里面是曾侯玉编钟，它的一个 3D 打印的一个效果，然后把它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复原修复。文物从这个传统的修复技艺跟现代科技结合以后，让它可以更好的达到一个完好的一个效果。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icrocar， micro微小的 microcar 则是微型汽车。法国人对微型车，尤其是对微型电动车的需求正在日益旺盛。在法国，因车型紧凑窄小，微型汽车被法国人调侃为酸奶罐车。随着汽车新能源化，法国销售的 microcar 微型车中约有 75% 以换代为电驱。部分法国年轻人想拥有的不再是摩托车，而是一辆方便的微型电动车。法国媒体认为，欧洲各地普遍存在交通拥堵和油价上涨的问题，这迫使人们思考如何在城市中出行。酸奶罐车填补了摩托车和常规轿车间的市场空白。 microcar 微型车既能提供相对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同时又保持了便宜和灵活的特点。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8: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9: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8: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9: 就会很开心。
10: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种感觉。
11: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7: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 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4: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米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巴基斯坦总理表示，美伊已就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披露谅解备忘录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以色列总理重申，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0: 美国智库专家表示，签署不涉及核问题的协议，可能是美国的唯一选项。
1: 法国主办国际会议，力推两国方案，希望推动巴以冲突政治解决。专家认为，落实两国方案的关键是巴以之间形成共识，但目前困难重重。
0: 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埃博拉确诊病例继续增加。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称，刚果金发生的埃博拉疫情存在盲点。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在全球上映。总台记者探访泰国百年华人老宅。
0: 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赛区和美国赛区迎来揭幕战，加拿大1-1战平波黑，美国队4-1击败巴拉圭队。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还说，在巴基斯坦持续积极斡旋之际，一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人正在不断散布虚假信息。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 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12号晚播出的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一档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详细情况来听报道。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 他强调，伊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伊方明确告知对方达成协议，需要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据目前讨论情况，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不以武力相威胁。 伊美双方将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

0: 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他进一步表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两国长期承担其航行安全的保障和相关服务，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伊朗正与阿曼就此协调，联合方案有望于近期公布。在经济议题方面，阿拉格奇说，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围绕战争赔偿问题，双方正在讨论一项重建与经济发展方案。关于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如其内容得不到落实，最终协议的谈判将无法进行。
1: 另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据悉，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3: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继续来听报道。
2: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1: 受市场对美国和伊朗可能在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刺激，国际油价12号早盘快速走低，随后窄幅盘整，收盘时进一步明显下跌。
3: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于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于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1: 就伊美协议，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伊朗问题专家兼外交政策项目主任苏珊·马洛尼表示，签署一份不涉及核问题的协议可能是当前美国的唯一选项。
0: 这很可能是目前能摆在台面上的唯一选项。我们正走到这样一个节点，海湾地区能源供应的实质性中断将开始冲击全球经济。受此影响的不只是亚洲、欧洲和航空燃油市场，美国本土也难以幸免。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冲击对汽油价格通胀水平的影响。此前军事行动中做出的误判到如今已经无法挽回了。目前的挑战在于，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无论这一步多么温和，进展多么缓慢，后续仍要推动达成一份有实际意义的核协议。2015年的伊核协议就花了2年时间谈判，最终达成的协议是159页内容较为详细且全面的文本。我不认为本届政府有足够耐心推进如此细致的谈判。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3号就美国防部将部分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清单一事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必将坚决有力反制，由此产生的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发射了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企图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过去几小时内，美军已将所有无人机击落，海峡航运交通未受阻碍。对美方的说法，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3: 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据印度媒体报道，这是印度外交部继10号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
1: 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对部分媒体关于阿联酋向伊朗转移资金的报道予以否认，并重申阿联酋没有解冻、转移或协助转移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金。有外媒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阿联酋已同意向伊朗解锁至少100亿美元资金，其中超过30亿美元已经到位。
3: 美国负责军备控制的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迪南诺12号在波兰瓦斯克空军基地举行的 F-35 战机接收仪式上宣布，美国将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用于其采购美制军事装备。美国对波兰提供的外国军事融资贷款总额将由此增至近200亿美元。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2号共同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已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于本月15号启动首阶段入盟谈判。此前，匈牙利等部分欧盟成员国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上月就职的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本月表示，匈牙利已同意开启乌克兰的入盟谈判。
3: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的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美国企图用荒谬借口为其罪行辩护，其真实目的是让古巴人民窒息，迫使他们在饥饿、匮乏和疾病面前屈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南方司令部在军事行动中打死了委内瑞拉阿拉瓜火车组织的首领尼尼奥·格雷罗。美国政府去年2月将阿拉瓜火车犯罪组织等列入全球恐怖组织名单。
3: 埃及苏伊士省政府12号发表声明说，该省当天发生一起火车与一辆私家车相撞事故，造成8人死亡，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2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9，较5月的44.8有所改善，但仍明显低于去年同期的60.7。 调查还显示，未来一年美国通胀预期为 4.6%， 虽较五月 4.8% 的预期小幅下降，但仍处于较高的水平。
3: 记者13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客流总量、单日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据路透社12号报道，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12号当天在法国会面，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
1: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与会各方认为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不过以色列和美国官方拒绝参加这次会议，以方称这次会议与促进和平毫无关系。
0: 法国主办此次推进两国方案的国际会议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呢？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在目前国际形势下来，主办一个推动两国方案的会议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因为自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爆发之后，巴勒斯坦的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不但没有解决了，巴勒斯坦的问题还变得更加危险。之前呢，是哈马斯控制的加沙，法塔赫控制约旦河西岸。那么自从加沙冲突之后到现在为止，以色列控制了加沙地区60%的领土，以色列又在约旦河西岸不断扩大定居点，所以巴勒斯坦建国落实两国方案的可能性是在下降。那么巴勒斯坦建国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那么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本来在去年10月10号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哈马斯和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停火协议应该继续往前推，就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以色列要撤出加沙，但是这些都没有推动。所以现在地面上停火协议推不动，然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那么在国际上，国际社会对两国方案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度又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来开一个国际会议，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 据报道，这次会议召开之际，犹太定居者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暴力活动不断升级，许多国家对以色列政府扩大定居点的政策十分愤怒。那么，以方的这些做法危害究竟有多大？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约旦河西岸以色列不断的扩大定居点，对落实两国方案是一个灾难性的影响。因为两国方案要落实，它最根本的那个问题就是巴勒斯坦要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国家，建立自己的政府和军队。但是现在核心的问题是巴勒斯坦的领土越来越少了，那么领土去了哪了？领土就是不断的被以色列蚕食了。刚才说在加沙地区，以色列本来是根据去年的停火协议占领了加沙地区53%的领土，但是从停火这半年多来，以色列又不断扩大对加沙地区的占领，然后占领了60%的领土了，所以加沙地区一大部分领土也被以色列蚕食了。那么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这块领土上呢，以色列最近两年又不断的扩大定居点。什么是定居点呢？定居点就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领土上建立犹太人的社区、城镇和城市。那么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的领土越多，那么巴勒斯坦建国的领土就越少了。特别是如果以色列长期占领以后，如果巴勒斯坦要建国，要把这些以色列的定居点和以色列人全部赶走，它困难是很大的。所以定居点建得越多，巴勒斯坦建国的难度就越大。
0: 考虑到当前的中东地区局势，那么落实两国方案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2: 两国方案要落实，首先还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要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最终都必须认识到，只有两国方案落实了，巴勒斯坦建国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才能获得永久性的和平。特别是以色列方面，国内要形成这样的共识目前还是很困难的，所以要落实两国方案，首先必须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出现明显的变化。
1: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对俄南部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及萨马拉州能源设施进行了远程打击。乌国家电力公司同日通报，受俄军袭击影响，多州再度停电。同日，俄方称击落多架乌无人机。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3: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12号凌晨打击了俄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乌方记录到，位于达吉斯坦共和国的达吉斯坦炼油综合体和塔伊夫夏卡姆斯克炼油厂，以及萨马拉州的托利亚季考丘克石化工厂遭袭后起火。乌国家电力公司当天表示，因俄方袭击乌境内民用能源基础设施，苏梅州、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再度发生停电，已在安全条件允许范围内启动应急修复工作。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消息称，当天莫斯科时间8:00至20:00，俄军防空部队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卡卢加州、库尔斯克州、诺夫哥罗德州、奥廖尔州、梁赞州、斯摩棱斯克州、特维尔州、图拉州、莫斯科地区、克里米亚地区以及亚速海水域上空拦截并摧毁了185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据塔斯社报道，自12号早间至14:00，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击落。
0: 俄总统普京12号在会见特别军事行动军官代表时透露，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有俄军超70万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法令，对29名个人及17家俄罗斯媒体实施制裁。我们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3: 普京当天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官代表时表示，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的人数超过了70万人。他还透露，俄罗斯正在积极开发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无人机以及用于操控重型无人机的卫星系统。未来，俄罗斯的低轨卫星网络功能将毫不落后于甚至优于美国的星链系统。他表示，俄罗斯已拥有并且正在运行类似星链的系统，但规模还需扩大，需要增加卫星的数量。泽连斯基当天签署总统令，落实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出台的新一轮对俄制裁决议，制裁覆盖29名自然人与17家俄罗斯媒体机构。官方通报显示，遭制裁的个人多隶属于俄司法体系，被认定为曾针对乌公民做出不具备合法性的司法判决。遭制裁的媒体被认定为长期开展反乌舆论宣传。
1: 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纽约时报报道，根据2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2支轰炸机部队中的1支都将重新部署。五角大楼拒绝透露上述力量调整的更多细节，仅提及美军欧洲司令部本月初发布的声明。美军欧洲司令部3号说，美方已通知盟友，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美方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美方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此外，由于存在多个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美国没有公开

0: 发布调整计划的时间表。一些美国官员披露，调整将很快开始，远早于欧洲盟友的预期。
1: 12号，波兰首批三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出席了在瓦斯克第32战术航空基地举行的入列仪式。
2: 波兰首批三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于5月22号抵达该基地，并被命名为票骑兵2020年。2020年，波兰与美国签署一份价值约46亿美元的协议，共采购32架 F-35 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整个交付计划预计在2029年前完成。
3: 从耳边到指尖，
4: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来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来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6: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7: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8: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7: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5: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9: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0: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9: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0: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9: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9: 好重啊，
20: 我帮你。
21: 德在传递。
2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程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九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3: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4: 金晓你好。
13: 夏季雨和热往往都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啊。那么眼下南方是不是又有强降雨发展起来了呢？
14: 是的，昨天呢，随着暖湿气流增强，南方的降雨再度发展增多。今天南方进入到了强降雨的集中期，会频繁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那今明两天的话，随着冷空气南下，冷暖交汇之下，像江南、华南普遍都可能会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也是继续发布着暴雨的黄色预警。在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这个时间段，像湖南的东南部、江西的东部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大部、广东的北部和中东部、广西大部、云南的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的东南部、浙江南部、福建的北部和西部、湖南东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的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且这些地方下雨的时候，像江南南部、华南西部等地可能会有一些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那湖南南部、江西的东部、福建西部、广西的东部、广东的中北部及沿海地区可能会有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最大9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那强对流主要的时段是今天午后到夜间，所以中央气象台同时也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那么在15号到17号这个雨带呢，将可能比较稳定的维持在华南到江南南部一带，福建、广东、广西等地还会有频繁的大到暴雨现身。那预计近期呢，南方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那致灾的风险就很高，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等灾害的发生。北方的话，未来几天东北、华北等地频繁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那像今天午后到明天中午，河北的东北部、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局地就有出现大到暴雨的可能，其中在河北的西北部和中部等地局地可能会伴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能会有11级以上。那么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东部等地降雨的时候也会有短时强降水，所以大家外出要多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注意安全问题。景象
13: 确实要注意安全。那说完了降水，气温方面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
14: 气温的话，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关注一下高温的发展。今后七天，像新疆、陕西关中、河南、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高温会比较频繁。北方大多体感比较干热，特别是西北地区的高温是典型的干热暴晒。那湿度低，地温高，炙烤感是很强烈的。那江南一带呢，今天伴随着降雨，最高气温多是25度上下，明天降雨一减少，气温快速的也会回到30度上下，炎热感又会回归了，部分地区还显得比较闷热。华南一带未来一段时间不下雨的地方呢，体感会很是闷热，像海口今后3天都有高温，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有28度，所以这里的朋友们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金晓。
13: 好的，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黄夫，
13: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5: 巴基斯坦总理表示，美伊已就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披露谅解备忘录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以色列总理重申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3: 美国智库专家表示，签署不涉及核问题的协议可能是美国的唯一选项。
15: 法国主办国际会议力推两国方案，希望推动巴以冲突政治解决。专家认为，落实两国方案的关键是巴以之间形成共识，但目前困难重重。
1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在全球上映，总台记者探访泰国百年华人老宅。
15: 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埃博拉确诊病例继续增加。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称，刚果金发生的埃博拉疫情存在盲点。
1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赛区和美国赛区迎来揭幕战，加拿大1-1战平波黑，美国队4-1击败巴拉圭队。
15: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人民币。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6亿元人民币，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3: 下周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陆续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作为故事发生地之一，泰国也计划上映这部影片。总台记者杨探黎在泰国曼谷探访的时候发现，电影中的许多情节并非虚构。在湄南河畔的一座百年老宅里，至今仍保存着华人移民奋斗与思乡的真实记忆。我们来听详细情况。
0: 我们在泰国曼谷的湄南河边真的找到了一个百年老宅啊，它就像电影里的客栈一样，收留了很多下南洋的华人，而这些华人呢也是省吃俭用在这里呢把侨批寄回老家。
1: 二战期间，唐元和先生带着家人来到泰国，如今他的孙子彭萨先生依然守护着这座百年老宅。这里最多时曾收留近50位下南洋的华人。
2: 光彭没有听你了你啊，
6: 我祖父在这里定居，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后，当时陆续来到泰国的华人移民还不知道该去哪里谋生，祖父就让他们先到这里暂住，我们准备床铺给大家，孩子们也住这儿，最多时5个孩子一起睡。
1: 彭萨先生告诉我们，许多人安顿下来找到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中国老家的亲人寄信寄钱，报一声平安。
6: 当时泰国有一些小小的店铺专门负责收侨批再统一转运，这些信和款项通常先到香港再到中国内地，因为当时中泰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渠道。
1: 正如《给阿嬷的情书》中展现的那样，当时许多旅泰华侨会把钱寄到香港，再托人购买缝纫机、自行车等物资转运回乡。这些如今看似普通的物件，在当年却是改善家庭生活的重要依靠。
6: 信里通常都写的是家里的情况，家人都很好，已经收到汇款了，收到购买的缝纫机了，现在可以帮这个人那个人缝制衣服了，妈妈身体很好，现在健康状况已经改善了，收到这笔钱可以买食物了等等。我的祖父来到泰国后，中国老家的亲人希望知道他和家人在泰国生活的怎么样，祖父就把这张黑白照片寄了回去。
1: 黑白老照片、跨越山海的侨批，以及这座静静伫立在湄南河畔的百年老宅，共同见证着华人移民的奋斗与牵挂。电影终会落幕，但那些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至今仍留存在后人的记忆之中。
15: 当地时间6月12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表一份最新报告指出，全球艾滋病应对正在进入危险的时刻。该机构副执行主任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记者会上表示，数十年来防治艾滋病取得的成果正面临被逆转的威胁。来听央视记者曹健的报道。
7: 根据报告，截至2025年，尽管艾滋病死亡人数已较2010年下降56%，新发感染下降43%，已降至30多年来最低水平，但全球仍有近900万患者未得到治疗。与此同时，外部资金削减、人权发展水平倒退、对预防与社区服务的投资不足和优先级下降等因素，使2030年终结艾滋病的目标面临严重风险。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副执行主任阿克雷卡尔介绍说，
16: The world continues to be shaken.
17: 世界正在被一场又一场的流行病反复震动，从新冠到猴痘，现在又是埃博拉。在持续已久的艾滋病大流行中，世界虽然取得了显著进展，我们却正在看到一场完美风暴正在加剧。这场风暴正在威胁并逆转艾滋病应对多年来取得的成果。
7: 阿克雷卡尔强调，资金危机是艾滋病应对的核心威胁。对于依赖外部援助、负担沉重的低收入国家而言，援助资金的大幅削减造成了毁灭性影响。来自多个国家的全球发展援助在2025年下降超过 20%， 创造历史最大降幅。阿克雷卡尔表示，
17: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接受救命治疗而在艾滋病毒感染后活得越来越久，许多国家正在出现一种麻痹感或掉以轻心的现象。人们不再看到30年前那种死亡与绝望的景象，但这种表象掩盖了事实。艾滋病应对仍然存在许多缺口，例如儿童仍未被覆盖，例如年轻女性以及一些国家的关键人群，那里艾滋病毒感染正在出现上升。
7: 报告还指出，艾滋病防治存在机遇窗口，艾滋病应对的国内资源占比从2010年的28%上升至2024年的52%。自2025年1月以来，已有54个国家承诺增加国内财政投入。不过，阿克雷卡尔指出，尽管许多国家加大投入，但国内资源无法填补外部资金削减留下的巨额缺口。6月22号至23号，联合国大会将举行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将通过新的艾滋病政治宣言。这是2030年将艾滋病作为公共卫生威胁终结之前的最后一份政治宣言。并纳入全球艾滋病2030战略目标，包括到2030年让4000万人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确保2000万人获得艾滋病预防药物等。央视记者曹健，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3: 当地时间6月12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10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81例，死亡病例126例。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邓雪梅的报道。
18: 非洲疾控中心12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本轮埃博拉疫情新增密切接触者72人，累计密切接触者达到6515人，其中4928人正在观测中。数据还显示，新增确认病例和死亡病例均在刚果金，刚果金还新增一处感染区域，表明疫情还在扩散。此外，世界卫生组织专家12号表示，刚果金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存在许多盲点，这表明这种致命疾病的传播可能比官方估计的要广泛得多。刚果金卫生部12号报告，埃博拉疫情已经蔓延到3个新的区域，而新发现区域缺乏监控和治疗床位。联合国难民署证实，刚果金东部一个难民营内有2名确诊患者死亡，病毒在拥挤的地点可能会迅速传播。该难民营内有30000名境内流离失所者。
15: 受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及中东局势持续影响，全球经贸活动面临更多不确定性。近日，多位仲裁和法律界人士表示，地缘政治风险正在给全球企业经营带来压力，国际商事仲裁案件数量呈上升的趋势。
13: 霍尔木斯海峡是全球重要的航运枢纽，海峡关闭之后，运输成本和保险费用随之上升，一些企业面临交货延期、供应链中断以及合同履行困难等问题。国际仲裁领域专家纷纷关注到这一趋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柯林迪斯说，
19: 目前全球范围内存在诸多地缘政治问题，造成了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些问题也给很多地区带来了经济压力。找到我们的案子数量有所增加，例如诉讼、争议解决、重组财务和运营，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市场存在的不确定性。
15: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国际经贸环境复杂多变，未来如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相关经贸争议可能进一步的增加，企业不得不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商业纠纷。维也纳国际仲裁中心前主席说，
19: 公司之间的纠纷肯定更多了，因为如果一家公司受到制裁，它就会停止付款、交付和服务，这可能会引发纠纷。我们看到当今世界政治局势日益紧张，争议也随之增多。我认为国际仲裁或许是和平解决争议最独特的。

0: 汇率以及日本国内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的报道。
1: 日本东短研究公司总裁加藤初说，日本央行做出上调利率的决定是出于对物价上涨压力的考虑。
2: 由于中东冲突的影响，物价整体还可能进一步面临上涨压力。我认为日本央行对此是保持警惕的，如果继续维持过低的利率，恐怕会进一步助长通胀。日本央行因此判断认为，即便只是小幅度，也应把利率上调一些。
1: 长期以来，日元贬值的核心原因是日美利差较大，以低利率日元融资买入高收益资产的日元套利交易盛行。但本次日本央行即将加息的消息传出后，日元并没有明显升值迹象，仍在一美元兑160日元的区间波动。对此，加藤初认为，市场担忧的主要一点是，认为日本央行未来的加息步伐会缓慢滞后。
2: 虽然日本银行下周预计将会加息，但是市场认为今后的加息步伐仍将偏慢。如果以这样缓慢的速度加息，日本的通胀恐怕很难降下来，市场自然也就会觉得日元不太值得买入。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接下来都有可能重新开始加息，日本与海外之间的利差可能会再次扩大，除非日本银行进一步加快加息速度，否则日元仍容易朝着贬值方向发展。
1: 加藤初表示，利率上调将给长期依赖低利率的日本中小企业以及需要偿还住房贷款等的日本家庭带来压力。
2: 如果不根据日元贬值和通胀的现实情况逐步提高利率，日元可能会进一步贬值，通胀也可能进一步加剧，最终整个日本社会受到影响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因此，随着日本银行持续加息，确实有可能出现一些有住房贷款的家庭以及部分中小企业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但是从整体平衡来看，利率不得不上调，如果不继续加息，日元贬值恐怕就停不下来，可能最迟到12月之前，应该还会再加息0.25%。
3: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法国小城埃维昂莱班举行。而在离埃维昂莱班数十公里的日内瓦，商家为防止峰会期间的骚乱造成破坏，纷纷给玻璃窗加装防护板，全程备战氛围拉满。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日内瓦是进出埃维昂莱班的交通门户，参加七国集团峰会的许多代表团都将乘飞机抵达日内瓦，再乘车前往埃维昂莱班。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目前，日内瓦政府已经批准了14号下午的抗议七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其他未被批准的游行则无从预测。近日，日内瓦市中心火车站以及主要商业街的商家纷纷开始加装防护板，以防抗议游行转变成骚乱。日内瓦餐厅大堂经理伊萨克·基布尔说，
5: 现在顾客一边吃饭一边听着施工噪音，感觉确实不太舒服，尤其是还有那么多木屑。我们的目标是把餐厅封锁起来，这样抗议者到时候就进不了餐厅。
4: 由于短时间的需求量太大，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都不够，只能从瑞士其他州紧急调集。目前日内瓦的木匠和木板价格高昂，不少商家在考虑成本后选择不安装防护板。日内瓦小吃店主让告诉记者，
6: 那些防护措施既昂贵又没用，如果他们决定冲进来，他们就会冲进来，并不会因为我花了大价钱设置了防护他们就会避开。
4: 2003年，埃维昂莱班曾举办过八国集团峰会，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在日内瓦及洛桑等地举行集会和游行，和平示威最终升级为严重骚乱，部分抗议者与瑞士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7: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0: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的13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赛区和美国赛区的揭幕战先后展开，结果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美国队4-1击败巴拉圭队。那么有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高嘉毅。嘉毅你好。
1: 静晓你好。
0: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场比赛的情况。
1: 好的，那么我们先来说说刚刚结束的美国队的比赛。美国队是在自己的主场呢4-1大胜了来自南美的巴拉圭队。那么其实这个比分呢，大家都会想到美国队可能会胜，但是没有想到会赢得这么干净利落，酣畅淋漓。因为巴拉圭队在南美赛区呢，其实整个预选赛18场比赛只丢了10个球，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的防线却在上半场就被美国队给撕碎了。美国队呢本场比赛表现最出色的就是他们的两名球员，一位是队长左边前卫普利西奇，另外一位就是在本场比赛打进两个进球的巴洛贡。巴洛贡虽然打进两个进球，但是整个美国队他的攻势都是由这个普利西奇发起的，他在左路的进攻非常的犀利。而美国队11名首发球员都是在五大联赛效力，而且都是主力球员，可以看到这些年美国球员他们的成长是非常迅速的。那么这场比赛美国队控球率是63%，巴拉圭是37%，美国队14次射门，5次射正，巴拉圭也有9次射门，但只有1次射正，那么可以说是一场非常悬殊的比赛。那么第一个进球是乌龙球，接下来呢上半场由巴洛贡是梅开二度，那么在下半场巴拉圭队是打进挽回颜面的一球，而美国队的替补球员又是以一个进球4-1锁定了比分。其实整场比赛能够看得出来，第一美国队呢他进攻非常的丝滑，他的效率非常高，这点是很恐怖的。另外一点呢，就是他和墨西哥相比呢，其实是更愿意全力进攻的。他的主教练波切蒂诺是非常现代化的门将，他在训练包括这个战术理念是整个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教练之一。那么他也用了非常多的人工智能来对他的这个战术包括备战来进行辅助，那么这一切也都呈现在比赛当中。另外这场比赛还有一个看点呢，就是视频助理裁判 VR 呢首次介入了红黄牌的出示。那么当时呢是主裁判给了美国队球员防守球员一张黄牌，但是视频助理裁判叫他让他重新看回放，然后呢他把这个因为是巴拉圭的球员其实是先假摔了，所以他取消了给美国队的黄牌，给了巴拉圭队球员一个黄牌。这个在以往视频助理裁判是不介入的，那么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一大亮点。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加拿大对波黑的比赛。加拿大队呢是3个东道主当中唯一没有获胜的，但如果换句话说呢，也是3个东道主全部保持了不败。这场比赛加拿大队虽然和波黑打成了1-1平，但是实际上首先加拿大队的核心球员阿方索·戴维斯是没有登场亮相，这场比赛是受伤，所以说他的这个阿方索·戴维斯是加拿大队左路最重要的攻击点，相当于整个球队的打法都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加拿大依然拥有61%的控球率，那么在射门方面也是13次射门4次射正，高于波黑队8次射门4次射正。那么能够看到加拿大队依然是这场比赛的占据优势的一方。那么加拿大队在历史上参加2届世界杯是6战全败，那么这次虽然是一个平局，但他们也拿到了在参加世界杯以来的首场平局第一个分数。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嘉毅。
2: 据美联社12号报道，因尚未获得美国的签证，巴勒斯坦足协主席朱拉卜无法出席美国境内的2026年世界杯相关的活动。请听详细报道。
3: 报道称，尽管巴勒斯坦男足并未晋级世界杯决赛圈，但国际足联在世界杯前一般都会邀请各国的足协负责人参与这一盛会。目前，拉朱卜正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等待美方的签证许可，并于11号出席了在该地举行的世界杯揭幕战。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剥夺世界各地足球从业者参与世界杯的权利是不公平的。拉朱卜近年来一直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的战争罪行，并敦促国际足联对以色列实施制裁。在今年的国际足联大会上，他还曾拒绝与以色列代表握手和解。目前，美国政府对这一事件暂无回应，但美联社指出，美国政府于2025年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并撤销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成员的签证，其中包括原本计

0: 划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除此之外，美国的签证政策还将多位赛事参与者挡在门外，例如日前遭到遣返归国的索马里裁判阿尔坦和伊朗男足的部分随队人员。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十号表示，国际足联一直在努力解决签证问题，但无法推翻美国政府的决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金晓代表监制海峡，主编凯波、导播刘苗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uclear energy， Nuclear 核能的， Nuclear energy 则是核能。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多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寻求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长期进口依赖的举措。最新的例子是意大利下议院通过法案，打破了持续40年的核电禁令。据了解，意大利约75%的能源依赖进口，目前意大利成为欧洲电价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种 nuclear energy 核能转向并非孤立。据世界核能协会的报告，从2012年开始，全球核能发电量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在亚洲地区 ，nuclear energy 核能电力增长尤为明显，甚至翻了一番以上。又比如，比利时原定于2025年彻底淘汰核能，但去年已经改变了政策路径。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8: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9: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0: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9: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1: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9: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2: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9: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3: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9: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8: 环球资讯广播，
19: 用声音，
20: 用声音，
19: 用声音记录世界。
21: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8: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8: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该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据黎巴嫩方面13号的消息，一名黎消息人士称，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美国媒体12号披露，根据两名欧洲高级官员的说法和美方本月初向北约盟国提供的书面文件，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美军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2支轰炸机部队中的1支都将重新部署。一些美国官员披露，调整将很快开始，远早于欧洲盟友的预期。据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大型户外帐篷当天倒塌，造成至少1人死亡，22人受伤。目前尚不清楚事发时帐篷内有多少人。12号，法国埃拉贝民意调查公司发布一项名为法国人与人工智能的调查，样本为1503名法国本土18岁及以上居民。调查结果显示，法国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分化明显，54%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首先是威胁，45%则认为首先是机会。印度媒体12号报道，印度政府出台一项为期90天的汽油和柴油限购措施，禁止货运公司等机构用户在面向个人用户的加油站购买汽油和柴油，同时对普通消费者每日柴油购买量设限，以防止囤积和倒卖燃油加剧供应紧张。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地强化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保护状况持续提升。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收听老外看点。
0: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2: 哎，我看到你了。
23: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4: Hello,
25: bonjour,
26: hola,
27: konnichiwa,
28: comment ça va,
29: comment está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31: Everybody, I'm Carl Nordland. What's the cry?
32: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33: Marhaban Bissadam Mustame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正熙。
30: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 最近沙特教育部正在公开招聘200多名中文老师，打算在全国公立中小学推广中文课程，而且沙特王储已经正式宣布要把中文纳入全国所有学校和大学的教学大纲。隔壁的国家阿联酋则是在2019年就搞了一个百校项目，在全国100所学校开设汉语班，从幼儿园一直覆盖到高中。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中东国家的中文热哈。首先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就想，哎呀，这几个国家推广中文普通话的力度可真是够大的。郑鑫，你看到这些新闻是什么感觉？
2: 我觉得理所当然。
30: 就是在埃及也是有类似的这种中文热，是不是？
2: 哇，埃及我们现在是整个中东地区中文系最多的国家之一。我本身就是中文系的毕业生嘛，
30: 嗯，
2: 然后当时我们好像全国只有7到8个中文系，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个？
30: 嗯，
2: 现在有30几个，整个中东地区最多的国家。
30: 哦，这就是短短的10来年的时间，是吧？
2: 是的，我觉得现在沙特包括阿联酋啊这些国家，就是他们那个中文热，我觉得跟经济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现在中国不断的崛起，包括中国是一个特别大的市场，很多可能阿拉伯国家他们是有这个资金，但是可能没有这个技术，那么他们跟中国合作是非常的愉快。而且他们可能是既然要跟这个国家有一个长期的合作，那我们要去读懂这个国家。那么当时习近平主席他给沙特留学生复信的时候跟他们说了一句话，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中文它不仅是在阿拉伯地区，也是在很多非洲的国家。你看比如咱们说的一带一路，非洲有52个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所以我觉得是现在呢，他们跟中国合作，他们就既然是真的要这种长期合作，那咱们最起码要学会他们的语言，这样的话我们沟通的会更加的顺畅。所以大概是这个原因吧。
30: 就是这个背景是跟中国做生意的中东国家以及你说的非洲国家越来越多。我看的这个背景资料显示，就是阿联酋是因商而学的一个典型。2017年跟中国实现全面互免签证，然后百校项目在2019年就启动了。截止到2018年，有超过4200家中国企业在阿联酋开展业务，光是迪拜就注册了3000家，还有30多万中国人在阿联酋工作生活。那其实很多中国人在阿联酋工作生活的话，也会给当地带来一些学中文的一个气氛，是吧？
2: 对呀，对呀，你看现在因为中国是特别大的市场，所以他们就说的，包括商务部啊，其他的部委，他们就是说让中国的品牌、中国的企业出海，同时呢，欢迎其他国家的企业来到中国。所以我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公平的合作，他没有高低之分啊，就是很多人会愿意去做这个生意。所以比如说你看在基建这一块，中国是在全世界排名的前列。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国家包括埃及，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行政首都的很多，比如说整个非洲最高的塔啊，最大的绿色能源厂，这些都是跟中国合作的。所以您刚才说的现在在阿联酋、在沙特有这么多的中国企业、中国人，我觉得埃及也是这样的。我们从一条唐人街，我们现在已经有7、8条吧。中国人越来越多，跟中国的合作的领域也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呢，愿意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不，尤其是在像埃及这样的国家，包括非洲国家，他们觉得学会中文，那他的未来肯定是有光的。因为你看，我当时我妈妈也是这样。我为什么要学中文？我记得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提到过，这个是我妈妈的这个想法，并不是我个人的想法。妈妈她就说，我们有一个叔叔，他有一个进出口公司，然后他老去中国，跟妈妈说，哎，中国他怎么怎么的，有一个特别大的市场。然后妈妈她说，哎呀，孩子，你就学他们的语言，那对你的将来有帮助的。我觉得有前途，所以我还好，我听妈妈的话。我跟你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还好我当时我听他的了，然后就报了中文系。确实他在非洲国家中文是真的能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吧。
30: 明白。 现在中文热，我们今天说在中东的地区中文热，其实是全世界都有中文热，对吧？但是我就觉得大家对于学习中文的热情的动机，或者说社会氛围，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新闻里面讲沙特和这个阿联酋这些国家，你看他的做法是国家兜底，就是全国教育部来公开招聘汉语老师，然后全国上下的小学、中学，甚至到大学都要开设这个课程，有一种全民皆上的感觉。但是据我一个模糊的一个印象，我好像觉得欧洲国家，英国是不是这样的？是以更多的是就是社会上的机构或者说个人学习中文，也很有热情，是不是这样？
32: 对，我觉得基本上跟你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局部热，结构冷。
30: 局部热，结构冷。
3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有个别的学校可能就是想要走这种国际化的这个路线呢，或者就是他们觉得就是学中文的可能显得比较洋气，就是他们自己就是多元化的这么一个，对对对，我知道，应该说东气，是不是？
30: 东气，对。
32: 反正就是，但是比如说，你就说我的高中啊，我在学校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种机会，像学中文的，就是没有一个门径。然后就是我们，因为我们那边的，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想到的是能跟别人交流的，然后就是更多的肯定是法语啊、西班牙语啊、德语啊，还有就是少数人会学点俄语。但是我自己也是，就是高中的时候有强烈的欲望想学点那个就是
30: 特别的语言，
32: 因为我觉得你学一个语言，你学一个跟你自己母语一模一样的，我觉得就是少了一个，就是本来就是有一个机会去接触另外一个世界，然后结果你就是比如说就好比说你在中国，你想学一门外语，你就学一个方言，虽然肯定有自己的魅力，但是就是不如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30: 文化，陌生感不够强，
32: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比如说我高中呢，就算我想去买一个就是汉语词典什么去学，买不到。我记得就是当年的，像要去那个书店买点学中文的一些就是书籍什么的，完全没有，或者就是有一两本，然后基本上就是没什么用，我觉得，所以就很可惜啊。但是现在就是我觉得因为那个网络发展还有就是人工智能的，好多这些问题已经被解决了。然后我正好也是前几周啊跟我那个高中的在联系，因为就是在看能不能跟那个北京我们这边的学校就是有一些合作，然后他们也在说，就是其实他们自己也好像每周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一个就是中文的课程的，但是也就是每周一次，那个强度还是很低的，
30: 是，
32: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效果会怎么样，
30: 会比较慢，有可能。
3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0: 所以
32: 还有你说的那个，我觉得也是更普遍的，我觉得更多在我们那边的现在就是要学这种比较在我们那边算比较偏门的一些外语啊，可能更多的是在网上去报课，然后就是或者找那种一对一，然后自己也就是个人的这个行为去找这种那个教导。
30: 所以你看两边或者说不同的地区学中文的这种氛围不一样，我自己粗浅的理解可能跟人们的需求不一样是有关系的。你像那个中东国家现在有很多跟中国人做生意，尤其是小商户的这个生意，其实很多有些人在那个互联网平台上面就是小商家，是吧，直接就出口了这样的。可能在欧洲可能像这样的小生意的来往没有那么多，更多的人学语言是为了交流，就是出于个人的爱好或者是兴趣这种的，是吧？你觉得现在英国人年轻人他们学中文有很什么样的愿景呢？比如说他们是希望能够去中国看看旅游，还是工作，还是其他的想法？
32: 我觉得就是了解一个陌生的一个文化，我觉得肯定是最主要的。还有一部分像我自己就是对汉字本身的比较感兴趣，就觉得就是当做一个那个符号体系，就觉得很有魅力那种感觉的，就是这，对对。
30: 所以像这样的理由都比较个人化嘛，对吧？
32: 对。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3: konnichiwa,
4: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20: 外国人的视角，
7: 你好，
8: 中国人的语言。
20: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其实我发现了一点啊，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很多沙特阿联酋的，而且他的阿拉伯国家的老板，他们现在也开始学中文，让我想起了当时可能像我这样的，或者像卡尔，我们本身就是想把中文学到一个最高水准，
30: 嗯，
2: 我们要经过一场考试叫 HSK，
30: 哦，
2: 就是
30: 汉语水平考试，对，
2: 最早只有这个考试，后来他们又

0: 又加了一个 YTC BCT， 这个 BCT 是 Business Chinese Test，就是
1: 商务汉语考试。
2: 嗯，然后我发现了有很多现在我认识的一些埃及的老板，包括其他的阿拉伯国家的老板，他们也报了这样的一个考试，然后会时不时的来问我，哎呀，这考试有什么技巧？我说我没考过，你不要问我，我没考过，我考的是 HSK， 你是另外一个系。然后我就很好奇，他作为一个老板，其实他是有钱的，就特别有钱，那你找个翻译不就得了吗？
1: 哎，我好奇的是，当老板的学汉语是为了做生意能够交流，他能用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去考个试？他要证明什么呢？
0: 看这个是我觉得我当时我也不理解，直到我当时我问了一个老板，他也跟我说了，第一呢，虽然他的时间特别紧张，他现在所有的那些课程都是要做到一对一，要花很多钱，然后就这样的话，我说那你没有时间而且要花钱，为什么不直接找翻译呢，还得考试呢？他说第一呢，我作为一个老板，那我得对我自己的标准应该比我手下的还要那个什么严苛
1: 哇，
0: 所以既然要学，那我得学最正宗的，然后这样的话拿了这样的一个证书，在我们那些老板圈他们知道我不仅会说、
1: 哦、
0: 我甚至拿了这样的一个
1: 说得很好。
0: 对了、
1: 哦、明白了，
0: 这个是一个为什么要考试、那么为什么要学不直接找翻译，我觉得他这么一说，我一下子觉得哦，果然啊，就是不愧是老板。他说第一呢，翻译他不敢随便信一个他不认识的人，比如说啊，我这个产品我卖这个手机我卖120，那个卡尔呢，他是一个不老实的翻译，他就说我卖的140，反正你也听不懂，
1: 你这个
0: 就是从我们之间拿了多拿了20块钱，所以他就是真的，我当时我从来没有想到那个他还有这样的一个逻辑。他说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我一直在听你俩，我就不明觉厉这个感受，
1: 还会说不明觉厉，
0: 真的在跟我说这种感觉，我觉得你俩说的都是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我还得等你帮我解读帮我翻译，我不喜欢这种感觉，还不如我自己跟人家这样的话，而且他会促进或者一下子会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当然，
0: 我就他说的那一句话，哪怕他你好，来中国朋友，我们做生意，是他这样的话，比他就坐着说，哎 ，OK，let's do some business， 然后让翻译给他。
1: 为什么要学，我倒是非常能够理解，因为他想要做更大的更深入的生意嘛。
3: 但是正熙刚才说的那种我不是完全同意，我觉得有的时候有那种就是特别蹩脚的那种发音呢、啊、不带声调的，我每次听的就觉得
1: 卡尔是对语言的要求更高一些，希望能够说就说的标准，
3: 太挑剔了，
1: 最起码让人家理解起来不会误会，因为汉语是声调的语言，声调不一样有可能会误会是吧。但是我觉得实用的角度来讲，这些做老板的他们确实应该学一学，而且要学好。不过你说那个理由就是我考一个证儿，我在老板圈里面显得很有面儿，我觉得这个还挺逗的，就是他们的心态。
0: 我跟你讲，他们现在很多公司他们不是会放一些锦旗啊什么，他们现在的那个毕业证书会弄了一个就挂在墙上、好像是一种
1: 勋章一样的是吧。
0: 真的，因为中文它真的特别难学、我们当时我跟卡尔都是因为就是这个专业的，那你说人家他是个跨专业、也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有老师教啊什么、有一些什么学分啊的，他能把这门语言学好是真的对他来说比赚了一个亿的那种成就感更强、
1: 所以说到这里我也挺好奇的，就是作为阿拉伯母语世界的人来说，他要是学中文他的难点会在哪里呢？是发音还是语法、还是说书写啊？
0: 没有中文的语法我觉得就是跟阿拉伯语的比的话是真的没法比，
2: 就是卫兵你就知道这个逻辑
1: 对，
2: 而且他有很多就是百姓说的其实咱们说那个是否准确，但反正我们能听懂，比如说啊，这不昨天了吗已经， 就是已经它是
1: 倒装
2: 是一个病句，
1: 嗯，
2: 对，它是一个病句。你要是说语法的话，但是我们能听懂。但是在阿拉伯语，如果你把这个语句的那个什么顺序给搞反了，还是那真的另外一个可能是听不懂，
1: 就听不懂了，
2: 特别难，特别难，特别难。
1: 嗯，
2: 所以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最难的是调值，就是声调，因为阿拉伯语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我记得当时我们上的第一节课，老师说的妈妈。马骂我们听的都是 MA 骂 MA 没有什么区别，
1: 嗯嗯，
2: 所以现在确实现在呢很多像这样的一些老板，他们比如说他们的词汇量什么这些已经达标了，甚至超标了，
1: 嗯，
2: 但是发音还是会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我也模仿不过来，就是反正你听的就是有老外腔，没办法声调这个。
3: 就说这个我有一个点我也想加一下，就因为好多人说英文的，他们就是完全就是拘泥于这个词语，
1: 嗯，
3: 而没有把恰当的这个感受放在里面。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好多人说 sorry， 就说 sorry， 就是反而会让人感觉非常反感。
1: 那是因为什么呢？是太硬了，
3: 是因为这个语气好像是不耐烦的，就跟你本来想这样表达，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人太。就是拘泥于这个词我在说什么，
1: 嗯，
3: 而不是在于我所注入的这个感受感。
1: 这个感受就表现为这个词的语调，是不是？
3: 对，就比如说你说，嗯，哦 ，sorry， 就是它是有点飘的。那，
1: 嗯，
3: 如果 sorry， 就感觉我其实我是对你生气，
1: 哦，
3: 我是不是真正的向你道歉？
1: 明白，明白。
3: 你道歉。
1: 对，所以虽然说英文它可能没有四个声调什么的，但是它也要需要用恰当的语调来表达正确的情绪和感受。这个说的对，其实中文的调值它是表意的，声调不一样，它的意思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可能对于没有语调的或者说没有声调的语言学习者来说是比较困难。
2: 没错，而且有很多音卡耳，我不知道你当时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有没有，比如说我有两个音，我当时真的是让我怀疑人生，它的那个吁。这个我一直在发的是呜，然后这老师说不是呜，是吁，然后就发不出来。我们阿拉伯语没有这个音，
1: 明白？
2: 这个好比你看最难的，有一些你自己语言的那个系统，这语言体系它没有这个音，比如说，这个中国人为什么不会发？
1: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音，嗯。
2: 对了，因为中文没有这个，但是阿拉伯语有，所以我们阿拉伯语没有吁。什么这些音，然后每一次我们发的就听的，哎，好别扭啊，就发的一点都不自然，因为我们的母语没有这个音，
1: 这个音也没有啊。
2: 对，没有没有这个音。
1: 那你现在发的好标准哎。
2: 还行吧，但是发的还是很不够自然。
1: 也不错，也不错。
2: 但是真的很难，很难。
1: 这个我觉得要完全去学一个新的这种。生理结构要改变，这个确实很困难。你看你现在吁和都能够发出来，但是你让我发那个哒哒哒哒那个就打死我吧。
2: 是的，跟卡尔也会，他真的很多中国人说这是基因，我说跟基因没有关系，那些学外语的中国人他就是需要训练，
1: 这个叫肌肉记忆。
3: 对
2: 、啊，对了，没错，没错，跟基因没有关系啊。所以
1: 英语世界的人学中文难点在哪里啊？除了音调之外，
3: 我觉得还是一个音调，
1: 还是音调是吗？啊，看来音调是老外学中文的最难的死穴啊。
3: 而且那个就是变调，也是好多那个国人也解释不清楚啊。
1: 举个例子可以吗？
3: 就是，说那个就是展览馆，李老板。
1: 李老板，对，语流音变就是一个音调碰到另一个音调的时候。
3: 但是这两个都是三三三，
2: 对。
3: 但是因为那个括号，反正就是。展览馆，
2: 李厂长，
3: 然后那个李老板，
1: 这个有什么决定？你现在明白了吗？
3: 我当然明白，因为我是学数学的，它就是等于有一个括号，这个对我来说是很简单的。我
1: 就是三个字，哪两个字的关系更近，他俩就要绑在一块儿。
3: 对对，那不是那对哪个是在修哪个？对
1: 对对对，展览馆，展览是一个词儿。李老板，
3: 是是是是，
1: 老板是一个词儿，
3: 就是等于那个括号是在那个展览的那个外层。
1: 对，
3: 对，
1: 对，
3: 对，
1: 你觉得这个对于外国朋友来说也是一个难点吗？
3: 是是是是是，因为就是最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好多时候对一的这个变音的，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老师，好多时候就一开始真的不知道那个一有好多那个变音啊，还有那个不的变音，
1: 对
2: 对
3: 对，就是就没有
1: 一个，
3: 就是
1: 一起，
3: 后来就是学了半年的时候。 我才是自己慢慢的就是全都悟到了这些问题。
1: 太了不起了，厉害厉害。
3: 有一个字我记得就是第一年的，就是可能以前也说过，就是那个着想的着。
1: 嗯，
3: 因为它有四个读音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好多国人也是经常用错了，好多人说着想，
1: 对
2: 了，
3: 然后就是什么时候着陆啊，着色，然后那个什么时候应该是那个，还有朝一朝起什么，
1: 没错，多音字什么时候读什么音，我也不停的在学，你别说是外国朋友要学，其实很多汉字的读音，包括它有的时候随着年代的发展会有一些变化。

0: 化，所以语言的学习是终生的，大家都要在努力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哈。
1: 想学好中文可以听我们的老外看点啊
0: 要不断的讨论，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所以让我们跟外国朋友们一起进步吧，一起来精进我们的中文。好，那今天关于中文学习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Part from the is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1: 苏格兰斯拉姆·查马因，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浪西，拜拜。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雷雨再现，南方降雨增强，使得气温也将出现明显下降，多地会体验六月清凉天。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13号开始气温将下滑，15号多地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凉意显现。北京、天津13号最高气温回落至27度左右，体感相对舒适。湖南、江西、浙江多地最高气温也从30度以上回落至25度左右，热意消退。而西北地区大部以及河南周边一带干热将持续，未来一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尤其是新疆、河南部分地区还会出现连续高温，像郑州14至17号将连续4天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本月12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再创历史新高，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显著增长。除了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保持高位，金爵奖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双双首次实现100%首映。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本届电影节特别打造了埃及电影周，设立巴西速写单元等特色国际交流活动。国际影视市场正加速全球化布局，本届上影节共吸引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同时，市场买家邀约已覆盖全球重点电影发行方、电视台及流媒体平台。随着更多地域、肤色、文化背景的电影人集聚一堂，上海正以开放的姿态，让世界在这里彼此聆听，深化国际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与全球合作。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及格什姆岛附近当天传出的爆炸声系海上警告性射击所致，相关地区未发生袭击。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海域当前通航状态敏感，该海域军事力量的警告性射击声有时传至较远沿海地区。霍尔木兹干省相关部门表示，当地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并呼吁公众不要理会谣言，关注官方渠道信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发射了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企图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过去几小时内， 美军已将所有无人机击落，海峡航运交通未受阻碍。对美方说法，伊朗官方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舆论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或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卡西姆表示，以军在此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为，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美国没有公开发布调整计划的时间表。一些美国官员披露，调整将很快开始，远早于欧洲盟友的预期。印度方面12号消息，印度政府出台一项为期90天的汽油和柴油限购措施，禁止货运公司等机构用户在面向个人用户的加油站购买汽油和柴油，同时对普通消费者每日柴油购买量设限，以防止囤积和倒卖燃油加剧供应紧张。相关限制措施将持续最长90天，印度政府将视情况决定是否提前解除限购。据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大型户外帐篷当天倒塌，造成至少一人死亡，22人受伤。目前尚不清楚事发时帐篷内有多少人。韩国首都首尔市教育厅12号说，已于前一日向该市中小学校及辖区教育部门下发通知，禁止考生戴 AI 智能眼镜参加期末考试。北京时间13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首轮在洛杉矶球场进行，东道主美国队迎战巴拉圭队，最终美国队4-1战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中国原津巴布韦300口水井项目12号正式移交金方，为当地民众带来清洁用水，助力该国应对旱情和恢复生产。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840年，珠江口外炮声隆隆，英国舰队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国门，一纸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五口通商，这个曾经雄踞东方的天朝上国，自此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此后数十年间，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败、庚子国难接踵而至，亡国灭种的阴霾笼罩着华夏大地。从1840年到1919年，近80年间，无数仁人志士奔走呼号，前赴后继。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各种救国思潮轮番登场，各种救国方案接连尝试，却始终未能挽救民族危亡。那么，旧道路纷纷碰壁，旧秩序彻底崩塌，黑暗之中，中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那些曾经的尝试留下了怎样的历史教训？一条全新的救国道路又是如何在绝境中孕育而生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危局寻路》，近代中国的救亡求索。节目开始，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840年。这一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借口，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据清代官方编纂的外交档案汇编《筹办遗物始末》记载，英军仅以40余艘战舰、4000名士兵，便击溃了腐朽不堪的清军水师。1842年8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5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人居住，并设派领事，并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应纳税款必须由中英双方议定。这一条款开了协定关税的先例，中国的关税自主权从此丧失。国门洞开，列强接踵而至。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清政府再签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增开11处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通行，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传教，主权进一步丧失，危机进一步加深。此后，沙俄趁火打劫，通过《爱辉条约》、《北京条约》等，侵占中国北方15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3个法国的面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枷锁般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一个古老帝国的主权正被一点点蚕食殆尽。据清宫档案记载，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接到北京沦陷的奏报后，口吐鲜血，一病不起，次年便撒手人寰，年仅30岁。30多年后，甲午之败更是举国震惊。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在黄海海战中全军覆没。次年签订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2亿2白银，并允许日本在华开设工厂。据清政府户部档案记载，这笔赔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加上后来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3000万两，清政府不得不以关税、盐税做抵押，大举借债，国家财政命脉从此落入列强之手。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康有为、梁启超联合1300余名举子联名上书，史称“公车上书”，要求聚合、迁都、变法。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以群体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标志着民族意识的空前觉醒。然而，清廷的腐朽已深入骨髓。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北京再度沦陷。辛丑条约签订，赔款4亿5000万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亿8000万两。清政府彻底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条约甚至规定，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运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允许各国派兵驻守。据庚子大事记档案记载，
八国联军在北京城内烧杀抢掠，紫禁城外的民居十室九空，户部尚书重启全家自尽，大学士徐桐投井殉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国难当头，最先觉醒的是一批士大夫。19世纪中叶，晚清思想家魏源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其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近代军事工业，组建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试图以器物层面的革新实现自强求富。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写道，中国文武制度世事远出西人之上，读火器万不能及。这一判断注定了洋务运动的历史局限，他只学技术不改制度，只变器物不变根本。洋务派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耗资巨大，却管理混乱，所造枪支弹药质量低劣，价格反而高于直接从国外购买。福州船政局建造的军舰航速慢，火力弱，无法与西方新式战舰抗衡。更为致命的是，北洋水师自1888年正式成立后，便再未添置一艘新舰。慈禧太后却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据清宫档案记载，颐和园工程耗费白银约3000万两，足以购买20余艘新式战舰。与此同时，日本明治政府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天皇甚至节衣缩食，每年从内库拨款30万元充作海军经费。一消一长，中日海军实力在甲午战前已悄然逆转。1894年的甲午一战，洋务派苦心经营30余年的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全军覆没。据战后统计，北洋舰队损失战舰25艘，官兵伤亡3000余人，而日军仅损失战舰5艘。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冲向敌舰，壮烈殉国，丁汝昌拒降自杀，以死明志。这场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李鸿章苦心经营的自强梦在黄海波涛中碎成了泡影。洋务运动的失败给中国人上了沉痛的一课，器物救不了中国。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单纯引进西方技术只能是沙上筑塔，水中捞月。正如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反思的，改中国之改革30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答案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未被触动，任何自上而下的改良都不过是与虎谋皮。洋务运动破产之后，维新思潮迅速兴起。1895年，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疾呼，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讧，祸在旦夕。他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认为只有变法图强才能挽救危局。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世诏，宣布变法，史称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改革科举，发展实业，编练新军，开办京师大学堂，试图以制度变革挽救危局。短短103天内，光绪皇帝颁布了200余条变法诏令，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裁撤冗官冗员；经济上，设立农工商总局，鼓励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军事上，淘汰旧军，编练新军，改用西洋兵制；教育上，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派遣留学生。然而，变法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根本利益。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下令搜捕维新派。谭嗣同本可从容出走，却毅然留下。他说：“各国变法，
无不从流血而成。

个残酷的现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改良主义道路根本走不通，制度改良救不了中国，这是近代中国人用鲜血换来的第二个历史教训。改良之路走不通，革命之火便熊熊燃起。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确立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此后，革命党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1895年广州起义，1911年黄花岗起义，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再起，革命党人前赴后继，百折不挠。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枪声响起，辛亥革命爆发了。武昌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第一枪，一夜之间，武昌全城光复。随后，各省纷纷响应，短短两个月内，全国已有15个省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这一声宣告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然而，共和的旗帜刚刚升起，风雨便已来临，革命的成果很快遭到篡夺。袁世凯凭借北洋军的实力，逼迫孙中山让位，窃取了临时大总统之位。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举国哗然。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战争，袁世凯众叛亲离，被迫取消帝制，不久便在忧惧中死去。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奉三大派系，割据混战，国家四分五裂。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统计，1916年至1928年间，北洋军阀大小战争不下数十次，战火遍及大半个中国。张勋复辟，曹锟贿选，段祺瑞独裁，一幕幕丑剧轮番上演，民不聊生，国将不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丝毫未变，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孙中山曾沉痛慨叹：拂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唯独之深，较前尤甚。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这是近代中国人得到的第三个沉痛教训。辛亥革命之后，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深刻反思，仅仅改变制度而不改造国民的思想，能否从根本上救国？为什么建立了共和国，却依然摆脱不了专制与混乱？旧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新的探索亟待开启。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隐退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大主张，向封建伦理道德发起了猛烈冲击。随后，鲁迅发表《狂人日记》，以犀利的笔触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新文化运动如狂飙突进，猛烈冲击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唤醒了一代青年的思想觉悟。然而，这场运动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未能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也未能提出一条明确的救国道路。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总结的，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思想启蒙救不了中国，还需要新的思想武器，新的社会力量，新的革命道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
从辛亥革命

0: 命到新文化运动，近80年风雨求索，近80年艰难跋涉，器物层面的革新失败了，制度层面的改良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也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封建改良救不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旧式思想启蒙也救不了中国。历史反复昭示，中国需要一种全新的思想，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力量，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而这正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黑暗尽头，曙光出现。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声炮响穿透了欧亚大陆的阴霾，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先进分子开始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火烧赵家楼，痛打张宗祥，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后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发生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洋务到维新，从革命到启蒙，近80年的试错与碰壁，终于让中国人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武器。历史终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回望这段百年救亡之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失败与挫折的历史，更是一部觉醒与探索的历史。洋务派失宜长技的尝试，让人们明白了器物革新的局限。维新派变法图强的努力，让人们认清了改良主义的天花板。革命派创立民国的壮举，让人们理解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的呐喊，让人们意识到了思想启蒙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历史的叩问，每一次探索都是一次真理的逼近。正是这无数次的试错与碰壁，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不可或缺的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做出的郑重选择。这条救亡之路告诉我们，没有一种道路可以轻易复制，没有一个方案能够一蹴而就，唯有将先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危局之下，中国迫切需要新思想、新力量、新道路。十月革命的曙光穿透阴霾，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悄然点燃，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觉醒与革命探索即将开启。回望百年救亡之路，我们唯有紧跟真理，追随信仰，勇担使命，才能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前程。以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icrocar， Micro 微小的， Microcar 则是微型汽车。法国人对微型车，尤其是对微型电动车的需求正在日益旺盛。在法国，因车型紧凑窄小，微型汽车被法国人调侃为酸奶罐车。随着汽车新能源化，法国销售的 Microcar微型车中约有 75% 以换代为电驱，部分法国年轻人想拥有的不再是摩托车，而是一辆方便的微型电动车。法国媒体认为，欧洲各地普遍存在交通拥堵和油价上涨的问题，这迫使人们思考如何在城市中出行。酸奶罐车填补了摩托车和常规轿车间的市场空白。 Microcar微型车既能提供相对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同时又保持了便宜和灵活的特点。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联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当地时间12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伊朗媒体介绍了伊美可能在几天内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承诺尊重主权并互不干涉内政。阿拉格奇表示，这是47年来美国首次明确表达对伊朗主权的尊重，并将其写入文本。此外，阿拉格奇重申，美国的威胁只会产生反作用，伊朗的立场很明确，无论是谅解还是战争，伊朗都已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平台再次就美伊协议文本发声，他指责伊朗向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与双方书面商定内容毫无关系，并称伊朗方面有关协议的表态软弱且可悲。同一天，白宫和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也继续对外释放信息，称美伊已接近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核计划、被冻结资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及地区安全安排。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持续进行紧张斡旋之际，一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人正在不断散布虚假信息。撇开这些杂音不谈，可以确认各方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目前巴基斯坦正与美伊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和平从未像此刻这般触手可及。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定于当地时间13号访问巴基斯坦。另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即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继续推进在伊美之间的斡旋工作。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12号驳回了美国政府和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的上诉，维持此前联邦地区法院要求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在美国东部时间本月12号结束前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的裁决。2026年秘鲁全国工业协会工业展10号至12号在秘鲁首都利马举办。本届展会涵盖能源电力、矿业机械、工业服务和技术创新等领域，共吸引约1.5万名秘鲁国内外企业家、供应商、专业人士和工业界代表参加。秘鲁中资企业协会组织多家中国企业及当地合作伙伴参展。秘鲁全国工业协会主席费利佩·哈梅斯在谈及秘中贸易时说，对秘鲁而言，发展对华关系十分重要。在他看来，中国企业参展将为秘鲁企业了解中国技术、拓展对华贸易合作提供机遇。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林下万物生》，通过展现林下经济的发展成果，见证了森林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的中国故事，呈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该纪录片带领我们穿越中国的茫茫森林，镜头聚焦于各地的林下经济发展。节目通过一个个可感知的现实案例，让我们清晰看到，森林既是国土绿色屏障，也是水库、粮库、钱库、碳库的多元价值，推动全民形成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的生态理念。通过科学规划林地资源、创新产业模式、完善政策机制，实现了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种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做法，为其他国家，尤其是林地资源丰富的国家提供了

0: 借鉴。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浙江丽水，探寻藏在山岭间的生态密码与共富智慧。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貌中，丽水人跳出局限，让林下间隙成为致富沃土。他们以合作社模式盘活山林资源，发展苔藓、三叶青、金线莲等林下种植，既保水固土、改善生态，又让林农实现稳定增收。从湘匪林间铺就的苔藓，到为三叶青量身定制的遮阳伞，再到科技赋能的金线莲产业园，每一项创新都彰显着生态与经济的双向奔赴。这些来自山林的馈赠，不仅是餐桌上的养生药膳，更化身文创产品走进城市。苔藓微景观承载着情绪疗愈的需求，中草药制品延续着奢医药的传承，小小的林下产业撑起了亿元产值。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见证丽水如何以智慧为笔，山林为卷，看曾经被大山阻隔的村庄如何沿着蜿蜒山路走出产业兴旺的康庄坦途。
1: 山林间隐藏着最为鲜活的生生不息，这里是丽水，纵横的山，澄澈的水和极致丰饶的森林成就了江南的秘境。山林之下是万物共生的天然实验场，人与自然的情感羁绊在连绵的绿水青山中世代延续。在生态优先的布局下，民生福祉该如何保障，经济发展又该怎样平衡？破局之道就在蕴含无限可能的林下间隙中。八月末台风过境，持续了十数天的降雨接近尾声，湿润的空气为植被增添了一层新绿，让古镇焕发勃勃生机。
2: 那树上的绿色是什么？
1: 苔藓是结构简单的低等植物，仅有起固定作用的假根，它偏爱阴湿洁净的环境，而粗糙多孔的树皮既能为其提供稳定附着点，又能遮阴保湿。苔藓被誉为空气质量的晴雨表，由于缺少保护性角质层，当一个地区的空气受到污染，敏感的苔藓会率先死去。而这里的苔藓已经与古樟树一起扣住了1500年的水青暗绿。丽水地处浙闽丘陵腹地，境内纵横交错的山脉截流了大量来自海上的水汽，海洋性气候与山地地形孕育出极为丰富的森林资源，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80.3%，林地总面积达2078.7万亩，尤其以杉树和松树为主的工艺林，成就了丽水作为华东生态屏障的独特地位。竹林和柏树为林下种植提供优渥土壤，湘匪和油茶所代表的经济林描绘出人民共富的蓝图，而不管哪种森林都能见到苔藓的踪迹。中国有将近2800种苔藓，丽水森林中的苔藓占到全国苔藓物种总量的1/4，林下岩壁树基都有苔藓的身影。在丽水，森林与苔藓强强联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尺度共同捍卫这片土地上的生物多样性。持续性降雨过后，空气湿润，为新修筑的实验铺设苔藓，眼下正是最好的时机。将苔藓整块取出，去除表面附着的杂质，再撕扯成任意形状，参差不齐的边缘可以增强附着力，加快苔藓与岩石的聚合。 身为先锋植物，附着岩石后，苔藓会分泌酸性物质，并用甲根压迫裸岩表面，按下岩石风化的启动键，通过风化造土、涵养水分、积累养分的三步作用，裸岩被苔藓完美转化为可植被生境。原本无法生长的维管植物就能借助改良后的环境扎根并吸收养分，就此进入草本植物阶段。真正适合苔藓大规模生长的理想之地就在香榧树下。香榧是浙江原生的高大乔木，成年树高可达20米。人工种植香榧需保持较大的林木间距，让每棵树都有充足的生长空间。而李水人则利用香榧的林下间隙，逐渐摸索出一条咸榧双丰收的林下种植之路。这里是李水最大的苔藓中转站，技术员陶大步每周都要来到这里，带领农户一同完成苔藓的分级评定工作，用肉眼观察苔藓的长势、外观和饱满程度，为苔藓分级，再按级别将苔藓重新分类摆放。严苛的挑选标准下，约有20%不符合销售标准的苔藓被回收。利用断茎繁殖的特点，断裂成若干小段的苔藓茎段，只要遇到适宜的环境，断口处的细胞就能迅速分裂，形成新的甲根和芽体，最终发育成完整的新植株。接下来，为苔藓找到适宜生长的归宿，才是人工种植苔藓的关键一环。答案就在李水的崇山峻岭中。大自然是苔藓最好的归宿，而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貌特征却让苔藓的生存空间捉襟见肘。为此，李水人充分利用林下空间，大力发展林下种植苔藓产业。当苔藓铺满山林，自然的馈赠正在转化为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种植苔藓不仅可以利用空间资源，还能保水固土，促进土壤改善，而一年一收的特点也让林农们增加了收入。现如今，除了香榧加苔藓，李水还开发了油茶加苔藓、香榧加中草药等多种林下复合种植模式，甚至在香榧林安装光伏板，让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更为充分。然而，要激发林下经济的更多价值，还要将产业链向外延伸。当苔藓作为景观原材料批量进入工厂，智慧的李水人便挖掘出苔藓的无限潜力。超脱于植物本身，经过设计师之手，苔藓摇身一变成为一件艺术品。在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时，一物一价的商品属性让苔藓身价倍增。设计往往以枯木为峰，以碎石为溪，以蕨类为坠，将山川野趣、林下幽静锁进方寸之间。每一株苔藓的疏密，每一块石头的摆放，背后都藏着一份独一无二的匠人情怀。共赴工坊中，农户们开始打包自己的作品，订单送达后，每个人都将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
3: 慢点，慢点啊！
1: 而在苔藓分拣中心，一批来自外国的订单也让大家再次相聚。苔藓的高价值来自市场定价，这是对劳动者最好的肯定。2024年，浙江省苔藓年产值8100万元，种植面积约2500亩。其中725亩来自林下种植。共赋是政府发展林下经济的初衷，在探索生态与经济共赢的道路上，那些曾被大山阻隔的村庄，如今正与满载苔藓的货车一起，沿着蜿蜒的山路走出产业兴旺的康庄坦途。 水市依托境内丰富的森林资源，发展林下经济共27万亩，产值10.8亿元。而以守护生态安全为目的的公益林，占地1282.2万亩。公益林已经成为绿水青山的核心载体。方圆百里内最高的建筑，也是浙江省第一个天然林生态观测站。通亮塔专为森林健康而生。草鱼塘国家森林公园至今维持着人与自然共建的和谐生态。每周巡山队员都会沿着山间步道行进，排除一切林下隐患。这里是巡山的第一站，通亮塔。它的日常维护由巡山队负责。为了确认监测设备运转正常，工作人员通常要登上48米的塔顶。对于新加入的队员来说，这是一场胆量与体力的双重考验。矗立在森林中的人造高塔是生态环境与气候研究的核心设施。当山风吹拂森林冠层时，会产生无数个微小涡旋，空气中的各类物质在涡旋的影响下逐步混合并产生规律性的流动。就像给森林远程把脉的医生，通亮塔实时监测不同高度的物质成分，从而形成比肉眼观测更为精准的森林健康数据。人们对森林的保护远不止于此。历经5小时的长途跋涉，巡山队员来到作业区。这条横亘在原始森林中的大道，是一代代林业人员长期坚守底线思维的智慧产物。如今它以独特的自然景观荣登热门徒步路线榜，被游客称为最美防火带。完成清理工作，队员们继续上路。路上随处可见的药用植物是大自然授予人们的生态奖章。
2: 好，那边有一个是那个
1: 滴水的林下诞生了许多名贵的原生药材。在当地人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一套围绕本地草药建立的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特色的奢医药体系，成为了中华传统医药的重要分支。传统奢药主要以本土原生药用植物为主要药材制作而成，适合治疗跌打损伤、风湿、蛇咬伤等，有着良好的口碑。但其药材却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为了解决市场难题，李水人逐渐摸索出一条利用公益林林下空间种植中草药材的产业发展之路。在中国生药股，三叶青地块即将迎来季度抽检。趁着天气晴好，练维增特地聘请林农朋友和他一起做维护。三叶青是奢药中的明星，有清热解毒、活血止痛的功效，同时在抗炎抗病毒方面也具备潜力，临床和保健领域的需求量很大。三叶青优秀的履历来自大自然的精心雕琢，长达3年的生长周期，200米至1000米的海拔，特定的气候、土壤和散射光环境，这些苛刻的成长条件也让人工种植三叶青的难度倍增。滴水林农投其所好，为三叶青量身定做遮阳伞，满足其喜阴偏好。下雨前将伞收回，三叶青便可享受雨露滋养，一收一放之间大大增加了植株的存活率。滴水林下种植三叶青约10000亩，总产值约1.5亿元。仅用一把伞就解决了种植难题。滴水人为三叶青撑起生长的天地，也为自己撑起了充满希望的未来。 林下树荫中，斑驳的阳光洒落在林间草木的身上，恰到好处的人为干预打造出比野生更加舒适的生存环境，各类中草药在林下肆意生长。林下种植中草药不仅能实现大规模产出，还能有效利用林地空间。以原生草药为材料的药膳，同样彰显着李水人善于两全的智慧。使用本地林下新鲜食材，经猛火热油锁住清香，化名森林小炒。取小香钩和黄芪，配以乳鸽，小火熬煮两小时，一道新菌乳鸽汤横空出世。在梨水，食用药膳被奉为绝佳的养生之道，将对健康的调理融入日常饮食，既避免了单纯用药的潜在负担，又让养生变得温和且易于坚持。在千年传统中沉淀而来的食补智慧，让人们对林下中草药的需求更加旺盛。金线莲名贵药材，其功效经传统中医和现代研究多次证实，兼具药用与保健价值。它天生娇嫩，在野生环境也极为少见，超高的种植回报率引来了一批不畏挑战的开拓者。通过招商引资，梨水积极引入高新技术企业，在景宁建立起金线莲产业园，通过先进的工业流水线，让金线莲生长的每个环节都能保持无菌状态，从而达到稳定量产。而在杭州林场，人们则采用人工智能的方式，通过科技手段加强金线莲园区的风险管控。
4: 这个地方仔细看一看。
1: 借助大数据算力和无人化值守，人们实时掌握中草药的生长状态，一旦出现意外便迅速处置，有效提高林下管理水平。由于金线莲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人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种植方式，从幼苗开始就与外界隔绝，而仿野生的环境模式可以让金线莲享受到林间的阳光和气候，同时又免于遭受外界的侵扰。直到采收时，人们才会打开包装。这种新颖的种植方式大大提升了金线莲的存活率。截至2025年底，浙江省林下中药材种植面积约34万亩，产值约31.6亿元。自古生长于此的畲族人民，在与自然相知相惜的漫长岁月中，参悟到天人共生的理念，他们怀着敬畏和慈悲之心，平等尊重大自然中的每一个生命。他们崇拜巨石和古树，也崇拜身旁生长繁衍着的一草一木。这份爱意穿越千年，化作如今的绿水青山，为子孙后代留下了无尽财富。从苔藓铺就的生态底色，再到畲族的文化传承，梨水人把山林的馈赠转化为生态与民生的共同繁荣。当风掠过柳山王的千年枝桠，当云漫过通亮塔高高的塔顶，梨水人以智慧为笔，以山林为卷，画出一幅林下经济欣欣向荣的图景。未来随着科技与生态的深度交融，这片江南秘境终将在生生不息中续写更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篇。
0: 当风掠过千年古樟的枝桠，当云漫过生态观测塔的塔顶，梨水的林下故事已然绘就成动人画卷。从占全国1/4的苔藓物种，到年产值31.6亿元的林下中药材，这片土地用实打实的成绩证明，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从来不是选择题，而是共赢题。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系列纪录片《林下万物生》，一会儿见。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雷雨再现，南方降雨增强，使得气温也将出现明显下降，多地会体验六月清凉天。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13号开始气温将下滑，15号多地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凉意显现。北京、天津13号最高气温回落至27度左右，体感相对舒适。湖南、江西、浙江多地最高气温也从30度以上回落至25度左右，热意消退。而西北地区大部以及河南周边一带干热将持续，未来一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尤其是新疆、河南部分地区还会出现连续高温，像郑州14至17号将连续4天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本月12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再创历史新高，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显著增长。除了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保持高位，金爵奖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双双首次实现100%首映。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本届电影节特别打造了埃及电影周，设立巴西速写单元等特色国际交流活动。国际影视市场正加速全球化布局，本届上影节共吸引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同时，市场买家邀约已覆盖全球重点电影发行方、电视台及流媒体平台。随着更多地域、肤色、文化背景的电影人集聚一堂，上海正以开放的姿态，让世界在这里彼此聆听，深化国际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与全球合作。
6: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8: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6: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8: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6: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8: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6: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及格什姆岛附近当天传出的爆炸声系海上警告性射击所致，相关地区未发生袭击。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海域当前通航状态敏感，该海域军事力量的警告性射击声有时传至较远沿海地区。霍尔木兹干省相关部门表示，当地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并呼吁公众不要理会谣言，关注官方渠道信息。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发射了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企图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过去几小时内，美军已将所有无人机击落，海峡航运交通未受阻碍。对美方说法，伊朗官方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卡西姆表示，以军在此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为，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美国没有公开发布调整计划的时间表，一些美国官员披露，调整将很快开始，远早于欧洲盟友的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军打死委内瑞拉阿拉瓜火车组织头目尼尼奥·格雷罗。委内瑞拉通信与信息部长米格尔·佩雷斯·皮雷拉当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公报称，在委内瑞拉和美国安全机构与委东南部玻利瓦尔州开展的联合行动中，该地区的有组织犯罪团伙被捣毁。行动期间，执法方与这些犯罪团伙成员发生交火，格雷罗在冲突中死亡。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上午，印度空军一架安-32运输机在阿萨姆邦乔尔哈特空军基地尝试降落时坠毁。目前尚无官方消息公布伤亡情况、损失程度或事故原因。据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大型户外帐篷当天倒塌，造成至少一人死亡、22人受伤。据了解，该帐篷可容纳1500人，但尚不清楚事发时帐篷内实际人数。美国企业家马斯克12号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豪后，美国政界多位人士抨击美国税制不公，要求富人承担更多税负。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社交媒体上说，马斯克成为万亿富豪不值得庆祝，需要采取行动应对现在空前的收入和财富不均，美国社会基理正在被破坏。中国原津巴布韦300口水井项目12号正式移交金方，为当地民众带来清洁用水，助力该国应对旱情和恢复生产。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9: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设置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林下万物生》，通过展现林下经济的发展成果，见证了森林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的中国故事，呈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走进湘南秘境湖南永州，探寻一片森林与生灵共生的生态传奇。这里，南岭余脉绵延起伏，潇湘二水蜿蜒交汇，65.53%的森林覆盖率，造就了四季常青的天然氧吧。154.52万公顷林地，不仅是动植物的乐园，更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林下经济。在这片绿意盎然的天地间，既有桀骜不驯的永州异蛇，也有悠然觅食的湘南小黄牛、黑山羊与东安鸡，更有穿梭花间的中华蜜蜂。它们循着自然节律，在林间构筑起精妙的共生循环。畜禽啃食杂草，粪便滋养土壤，草木繁茂繁哺生灵，蜜蜂授粉守护森林。从柳宗元笔下触草木尽死的异蛇，到如今化身心脑血管疾病治疗良药的生物制剂来源，从山间零星养殖到形成年产值超过60亿元的完整产业链，永州人用千年智慧与现代技术，实现了从捕蛇到兴蛇，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的蜕变。接下来，让我们循着林间的脚步声，一同见证永州如何以敬畏之心拥抱自然，让绿水青山成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书写生态与经济同频共振的时代答卷。
1: 这片纵贯湘南的森林，是时光写就的生态史诗。阳光穿透枝叶，洒向林下万物。永州的林下生灵，循着自然节律，以最本真的姿态，在林间完成生命的循环。当人类以敬畏之心拥抱这片绿海，森林便给出了最慷慨的馈赠。在葱郁深处，畜禽与林海相融，与草木相依，生长出可持续的未来。永州市位于湖南省南部，处于南岭向洞庭湖平原过渡带潇湘二水交汇处，亦称潇湘。越城岭四明山系、都庞岭阳明山系和蒙竹岭九夷山系三大山系分隔出林畦、道江两大盆地，亚热带季风与地形调节，造就四季常绿的生态图景。永州市林地面积154.52万公顷，森林蓄积量7031.48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高达65.53%。丰富的林地资源为林下养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林下经济总面积约320万亩，其中林下养殖约150万亩，形成了林禽、林畜、林蜂、林特等林下养殖产业类型。森林的边缘，一个特种养殖场掩映在高大的乔木下，不同于常规养殖，这片百余亩的区域内另藏玄机，饲养着一种来自永州密林的神秘生灵。蛇是永州森林里常见的动物，当地人自古就有捕蛇养蛇的传统，他们将一些剧毒蛇类统称为异蛇，核心代表品种是尖吻腹，俗称五步蛇，意思是被这种蛇咬伤后，人走不出五步，蛇毒就会发作。它性情凶猛，领地意识极强，属于极难驯养的蛇类。经多年摸索，永州人已掌握了成熟的养殖技术，基地异蛇皆为人工繁育。全世界的蛇有4000多种， 它们的栖息环境一般多选在溪边、小沟和植被茂密的森林，以及灌木丛或草丛中。永州的森林是蛇的天然家园，充沛的降雨让这里溪涧终年不涸。从低矮灌木到高大乔木的立体植被，既可供蛇类伏击猎物，又能在天敌来袭时快速隐匿。森林中源源不断的蛙类、鼠类与昆虫都是蛇的食物，如布蛇、眼镜蛇、大王蛇等30多种蛇在此栖息。为了搞清异蛇的习性，龙章平经常前往野外。通过观察野生异蛇的活动进行对比分析，龙章平发现，如果蛇房的空间与异蛇的野生环境差距太大，而且养殖密度过大，就会引发异蛇的暴躁行为。每一个蛇房都修建了与之相连的室外场地，异蛇可以通过预留的进出口自由出入。室外蛇场栽种了绿植，形成错落有致的生态景观，同时用厚实的木板搭建出一个个蛇窝，为蛇提供了私密且通风的休憩空间。夏季是异蛇的孵化季节，野生环境下每年繁殖一次，雌蛇每窝产卵8到15枚，孵化期为30到40天。蛇场内的蛇产卵正常，然而接下来孵化过程却出现了问题，乳白色的卵壳泛起青灰霉斑。龙章平担心这是疫病，迅速展开了紧急排查。他随即挑选了几条母蛇和几枚蛇卵， B 超显示屏上的灰度影像清晰呈现了脏器的轮廓，结果没有发现任何炎症或异常包块。无影灯下蛇卵发育正常，进一步检测发现霉变的原因是温湿度失衡，蛇卵孵化需精准锁定26至28摄氏度的温度，80%到90%的相对湿度，湿度一旦过高会使卵壳上的气孔堵塞，而过低则会导致胚胎脱水。当某个角落的温湿度出现过大的偏差，霉菌就有了可乘之机，所以除了使用自动调节设备，人工监测也必不可少。卵壳轻轻裂开，小五步蛇的吻尖试探着顶开束缚，露出尖尖的头。新生的它本能地吞吐信子，感知周围的气息。确认安全后，身体逐渐从裂缝中溢出，带着湿润的胎衣在同伴的卵上爬过。首次感召，更多卵壳相继震颤，充满活力的新生命陆续挣脱而出。新生幼蛇依赖腹部卵黄获取约1周的营养，卵黄耗尽后幼蛇便会游走觅食。幼蛇首次进食被称为开口，这是决定它们能否存活的关键环节。龙章平采用自主觅食加人工喂食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幼蛇开口。幼蛇成活率达到80%以上。永州森林中的草木灵气赋予了异蛇以充盈的能量，千百年来它一直被当地人拿来入药，今天科研工作者借助新技术发现了它崭新的药用价值。蛇毒，这层令人胆寒的透明液体，经离心分离，层析纯化，最终凝结成白色粉末状的降纤酶。这种能精准溶解血栓的生物制剂，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提供了一条新的治疗路径，也让永州养蛇有了坚实的产业内核。 永州的翼蛇产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目前已实现翼蛇100%人工自繁自养，完全脱离野生种源依赖，并形成了从蛇蛋孵化、幼蛇培育到蛇毒提取、药品生产的现代化、规模化特色产业。永州市翼蛇养殖规模常年稳定在100万条以上，综合产值超过10亿元。从山间捕蛇到产业兴蛇，从敬畏自然到共生共赢，永州正由一条蛇的蜕变书写着生态与经济同频共振的新时代答卷。永州的森林里除了桀骜的翼蛇，还有另外一群在林下活跃的生灵，湘南小黄牛、黑山羊与东安鸡，他们一起织就出立体循环的共生图景。湘南小黄牛是这片山林孕育的独特品种，作为纯种东亚流牛，它们身材矮小，体重仅为普通黄牛的一半，却凭着上千年人工选育而成就的韧性，耐住了湘南的炎热潮湿。如今退去农

0: 食，构成草、牛、肥草的闭环。与小黄牛生活的平缓牧场不同，黑山羊的觅食场所蔓延到了陡峭林地。下午三点，张德亮打开羊圈门，100多头黑山羊便迫不及待地奔入密林。它们是适配当地环境的特色品种，食性广，抗病力强，更善攀爬，能在林木交错的坡地间灵活穿梭。这里林木更密，坡度更陡，小黄牛难以抵达，却是黑山羊的觅食天堂。它们啃食着灌木的嫩枝与杂草，不仅填饱了肚子，还修剪了过密的植被，让林地通风透光。在小黄牛与黑山羊活动区域下方的柏树林下，栖息着东安鸡。这里的沙质土壤透气透水，林边开阔地设有鸡舍，借阳光杀菌可以降低疫病发生的风险。白天林木遮阴，鸡群在林中啄食草籽昆虫，既填饱了肚子，又减少了林地病虫害。落叶残花腐烂成肥，会生出更多草木与昆虫，反哺给牛羊鸡群。这种乔木、灌木、草本、畜禽组成的立体生态系统，让能量在森林中循环流动，互不干扰又彼此成就。畜禽从林间百草中吸收了天然营养，肉质自带草木清香。这份原生态的鲜美，加上多味草本香料的辅佐，再经过传统烹饪加工，变成了永州人宴席上的美味佳肴。永州林下的畜禽从森林直达加工厂，再运往全国，形成养殖、收购、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永州市养殖小黄牛45万头，黑山羊近48万头，东安鸡3500万羽，产值达45亿元，带动从业人员15万人以上，每年人均增收5000元左右。中华蜜蜂是中国原生的优势蜂种，它身形玲珑，且极适配本土草木，是森林中无可替代的授粉使者。林下养蜂是永州人的传统，房前屋后、山坡林木间以及远离村落的山崖下，都可以看到形势迥异的蜂箱。不同于现代集约化养蜂，永州民间的养蜂遵循顺势而为的法则。春季蜜源旺盛时，蜂群自然壮大，
1: 开箱啊！
0: 养蜂人只需定期查看蜂箱是否稳固。秋冬蜜源减少，便极少开箱取蜜，留足蜂群越冬的食粮。这种半野生的养殖方式，不仅让中华蜜蜂的野性基因得以保留，更让永州蜂蜜口感醇厚，且自带一股独特的山林气。这是来自山野森林的复合花香，是市场上工业化蜂蜜难以复刻的风味。相较于定点式养蜂，玉池山蜂农们则根据不同季节植物的开花时间，主打追花逐蜜的方式。当地人称这种植物为冬桂花，学名叫做铃木。它每年立冬后开花，是中华蜜蜂在冬季的主要蜜源。冬桂花开是中华蜜蜂的冬季盛宴。这漫山的细碎繁花，花期足有1个月，是蜂群越冬前最珍贵的口粮，更是酿就顶级蜂蜜的蜜药。蜜蜂忙采蜜的同时，蜂农们也都忙碌起来。蜂农们恪守着祖辈传下的规矩，清底塘就是清空蜂箱里的陈蜜，给新蜜留足纯净空间，让每一滴花蜜都只浸润冬桂的本味。采蜜的同时，中华蜜蜂也为林木完成授粉。林养蜂，蜂护林，生态的闭环在往返间悄然成型。近年来，随着玉池山森林

0: 林生态变好，蜜源越来越丰富，养蜂的村民也从零星几户增至30多户。摆放蜂箱更是学问，优先选靠近蜜源、向阳避风、干燥安全的区域。蜂蜜虽好，也要打开销路。年轻人选择了最时髦的推广方式，现场摇蜜现场卖，让消费者看着放心。
1: 给大家测一下我们的这个波纹度，看一下，哇，42.5度。
2: 中华蜜蜂耐寒的能力比较强，在相对低温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出去采集。它和这个中国本土的植物是长期的选择自然进化共同进化的一个过程。
0: 如今村里的蜂箱总数已超2000箱，一箱蜂年产10多公斤蜂蜜，能带来1000元左右的利润。很多村民靠着养蜂，年收入多了几万元。这藏在林下的甜蜜产业，既守住了绿水青山，又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为林下经济带来无限生机。森林中万物生长，靠的是良好的生态。永州林业人时刻为森林的健康把脉施策。
3: 我们通过改造砍除一些病虫害木啊、酸叉木还有断梢木，砍绿留疏、砍劣留优的原则，我们进行改造，补种一些银杏啊、木活啊、枫树啊之类的阔叶树，混浇比例达到50%以上。
0: 从牛羊满坡到鸡飞蜂舞，永州林下养殖蔚然成风，构建起精妙的共生循环。林养畜，畜肥林，林养互促，既守护了生态，又催生出60亿元产值，成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截至2024年底，湖南全省森林面积1.89亿亩，森林覆盖率53.15%，全省林下养殖面积突破615万亩，产值突破143.47亿元。建有林下养殖国家级示范基地10个，省级示范基地63个，永州异蛇、石门林蜂、雪峰乌骨鸡等一批区域产业成功获批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并已形成品牌效应，有效带动了全省林下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在这片广袤的森林里，没有密集的笼舍，只有树木为畜禽撑起了天然穹顶。落叶化作养料，勤奋滋养土壤，草木与生灵共生共荣，这是林下养殖与生态保护的完美交融，是人类对大自然馈赠的温柔回应。下一季，新的生机仍将在这里悄然萌发。
4: 从蛇房里新生幼蛇的破壳而出，到山坡上牛羊成群的自在觅食，从蜂箱中冬桂蜜的汩汩流淌，到林间草木的蓬勃生长，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都在诠释着共生共荣的真谛。永州人用智慧守住了生态底线，仿野生环境养殖，让异蛇保留野性基因，立体循环模式让畜禽与森林相互成就，半野生养蜂让蜂蜜锁住山林本味。在这里没有密集笼舍的束缚，只有树木撑起的天然穹顶，没有对自然的掠夺，只有对馈赠的温柔回应。这份对自然的敬畏与坚守，让每一片森林都能在平衡中永续生长，让每一份生态馈赠都能滋养出更美好的未来。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nuclear energy， nuclear 核能的 nuclear energy 则是核能。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多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寻求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长期进口依赖的举措。最新的例子是，意大利下议院通过法案，打破了持续。

0: 40年的核电禁令。据了解，意大利约75%的能源依赖进口，目前意大利成为欧洲电价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种 nuclear energy 核能转向并非孤立。据世界核能协会的报告，从2012年开始，全球核能发电量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在亚洲地区 ，nuclear energy 核能电力增长尤为明显，甚至翻了一番以上。又比如，比利时原定于2025年彻底淘汰核能，但去年已经改变了政策路径。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
2: 世界在你指尖。
3: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4: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3: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4: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3: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当地时间12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伊朗媒体介绍了伊美可能在几天内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承诺尊重主权并互不干涉内政。阿拉格奇表示，这是47年来美国首次明确表达对伊朗主权的尊重，并将其写入文书。此外，阿拉格奇重申，美国的威胁只会产生反作用，伊朗的立场很明确，无论是谅解还是战争，伊朗都已做好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 在社交平台再次就美伊协议文本发声，他指责伊朗向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与双方书面商定内容毫无关系，并称伊朗方面有关协议的表态软弱且可悲。同一天，白宫和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也继续对外释放信息，称美伊已接近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核计划、被冻结资产、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以及地区安全安排。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持续进行紧张斡旋之际，一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人正在不断散布虚假信息。撇开这些杂音不谈，可以确认各方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目前巴基斯坦正与美伊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和平从未像此刻这般触手可及。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定于当地时间13号访问巴基斯坦。另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即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继续推进在伊美之间的斡旋工作。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12号驳回了美国政府和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的上诉，维持此前联邦地区法院要求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在美国东部时间本月12号结束前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的裁决。据印度媒体13号报道，印度空军一架安-32型运输机当日早晨在该国东北部阿萨姆邦焦尔哈德的空军基地降落时坠毁并起火燃烧。报道称，坠机的具体原因及人员伤亡情况尚不清楚。8号至12号，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专家团队在门多萨省展开汉坦病毒调查。团队布设陷阱，捕捉长尾侏儒、袋鼠等啮齿类动物，以确认汉坦病毒在这里的传播情况。阿根廷卫生部在12号发布的报告中说，没有发现携带汉坦病毒的啮齿类动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
1: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0: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2: 5月30至6月6日，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成功举行，双方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围绕联合指挥、协同打击等科目展开实战化训练。铁甲突击、智战草原、无人化、智能化装备成体系运用是亮点之一，其中有人无人协同进攻战斗训练采取实兵对抗、激光交战等方式组织实施，涵盖无人侦察打击、有人无人协同冲击、克服和通过障碍、堑壕清剿等内容。这是中蒙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双方通过交流战法、训法进一步深化两军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安全风险、联合遂行任务的能力。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走进当地难民营，开展义诊和物资捐赠等活动，受到当地民众和联合国官员的高度赞扬。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生约17500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0: 好，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焦点话题，我们来聚焦美伊最新态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的行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美伊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再次重申，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他还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等国领导人通话，并即将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证实此次通话，并称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该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同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也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稍早时相关说法并不属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在积极斡旋伊美谈判，但美方行径致使这一进程受到影响，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霍尔木斯海峡局势也因美方行动变得更加动荡。11日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当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在不久的将来要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随后，伊朗方面作出强烈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错误的战略和冲动的决策将使整个局势扭转并恶化，能源基础设施和市场受到剧烈冲击，并制造一片无尽泥潭，让你们深陷多年。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发出警告，地区能源安全应当得到共同保障，要么所有国家都能够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要么任何国家都无法做到。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伊战事峰回路转。
0: 东旭，美伊此次交火是如何发生的？
3: 现在中东地区的情况仍然是非常的复杂。此前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一直进行打击，伊朗也针对以色列进行过多次的警告，但是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来都没有停止，而且呢，以色列还出动战斗机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 真主党武装的大本营。那么这对于伊朗而言是他早已划设的这样的一个红线。那么以色列过了这条红线之后啊，伊朗马上针对以色列进行了反击，也是主动的针对以色列进行这种反击。那么伊朗应该是发射了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但是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而且马上就结束了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以色列呢据说也针对伊朗进行了报复，应该是出动了战斗机针对伊朗的一些目标进行轰炸。但是我们看双方的这一次短暂的交火好像并没有造成特别多的损失，也没有出现比较重大的人员伤亡情况，因为伊朗和以色列都没有对外公布这个伤亡情况。这说明这种打击呢还是有限的，而且呢双方都进行了自我约束。那么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反击之后，美国方面马上就对外公开的表态那么强调针对以色列呢它是可以进行约束和进行压制的，那么要最大程度的去避免伊朗和以色列出现大规模的或者说更为激烈的这个冲突。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过去之后又出了新的问题。一架美国陆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应该是靠近阿曼的这样的一个低空区域是出现了坠毁的情况。后续呢根据美国的说法，是伊朗的无人机对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这个进行了撞击，导致它的坠毁。那么当时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美军是使用小型的无人艇针对两名落水的飞行员进行了营救。那么后续美国就针对伊朗进行了打击。那么部署在阿拉伯海北部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发射了数十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伊朗呢也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反击应该也是发射了弹道导弹打击一些这个空军基地。伊朗指出打击的这些空军基地当中有美军的战斗机甚至包括 F-35 隐身战斗机。双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较量之后，美国方面也对外表示不再会继续的扩大他的这个军事行动，以前放的一些狠话到后续呢还是并没有真正的这个落实。所以现在美国和伊朗虽然说呢有这种冲突，但是整体上来看呢还没有出现这种大规模战争的迹象都是有克制，还是针对相关的军事力量也是有这个约束的。所以目前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接触和谈判仍然是在推进的过程中，但是呢由于双方的封锁与反封锁的兵力接触的比较近所以呢这种冲突交火的情况确实呢是很难避免的。
0: 那么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究竟是不是伊朗方面击落的？
3: 美国陆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低空区域部署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呢是监控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部署的武装快艇。这些武装快艇呢有的是配备有两枚近程的反舰导弹，有的是配备有鱼雷，甚至呢上面也可以架设重机枪和多连装的火箭弹发射器。那么这些武装快艇此前可能会藏身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地下的工事和掩体当中利用平板的卡车对它进行搭载，利用隧道进入到地下掩体的内部完全可以躲过美国和以色列的侦察和这个空对地的火力打击或者说呢也会躲过美军针对港口的轰炸。现在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比较活跃那么有一些这个快艇上还配备有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也有一些这个船只 被美国怀疑为它是一种小型的布雷船啊，所以呢阿帕奇在相关的区域内活动主要是针对这类目标。那第二类任务呢就是拦截无人机。现在美国陆军正在验证一种新的反无人机战术，就是利用阿帕奇去拦截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如果使用 F-15 F-16 包括 F-35 对于像沙赫德这种无人机进行拦截，那么喷气式战斗机啊就要主动的降低飞行高度，而且呢要放慢速度才能够针对这个处于慢速飞行状态的无人机进行锁定进行打击。那么执行这类任务如果利用喷气式战斗机风险就比较大，另外一个呢也会浪费很多的资源，甚至会导致这个任务的成本就是任务的这个支出进一步的增加。但是呢阿帕奇不一样，它本身就是在低空飞行，而且飞行速度比较慢。阿帕奇呢可以使用光电红外传感器和毫米波雷达针对这个无人机进行锁定，然后呢它所使用的链式机炮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制导火箭弹都可以拦截无人机，所以它的火力是比较适合的，成本也比较低。那第三类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参与海上封锁的行动。那么阿帕奇呢它会监控伊朗的货轮和油轮，一旦发现它要突破美国设置的海上封锁线，阿帕奇呢就会对它进行威慑。如果伊朗的船只继续航行它会进行精准的瞄准，专门是打这个船只的这个舵机这个位置，会让货轮或者是油轮在海上失去动力这个无法进行航行，那美国方面可能就会对它进行后续的控制。那么为什么说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有可能是出现了意外呢？如果说它当时正在拦截处于飞行状态的伊朗沙赫德无人机，那由于这个观察的视野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被沙赫德给撞上了，那它可能就是被击落了当然也有可能它使用链式机炮包括其他武器拦截这个无人机的时候把它给打爆了，那么产生的破片或者说呢产生的无人机残骸击中了它的主螺旋桨，或者是击中了它机身的某个位置，那也会导致它坠落。但是呢这种情况它没有办法公开的对外讲，比较丢人，所以呢还是把它定义为伊朗方面的这个火力击落。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伊朗它使用一种非常特殊的这个防空武器打击了阿帕奇比如说伊朗方面的这个防空巡飞弹，这个防空巡飞弹也叫防空无人机，那么它是有导引头的，然后呢后面呢也是有燃料箱也是有这个发动机，还有很复杂的多面系统看起来呢也像一个独特的无人机。那么它呢可以进行人工的操控，也就是说呢可以进行人工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去打击低空慢速飞行的目标，包括武装直升机。
4: 1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当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要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那么此前呢，特朗普说他即将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但是最终特朗普又表示已取消原定于当晚进行的打击。那么美国的态度为什么会出现重大转变呢？
3: 我们先看美方此前针对伊朗进行的威胁美方说要打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那如果说真是打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伊朗想要使用军事手段对它进行防御，这个难度很大，因为桥梁呢很大，发电厂的面积也很大。那么美方它可以使用空袭的方式，也可以使用巡航导弹打击的方式，针对这些大型的目标进行袭击。那以伊朗现在的防空和反导的能力来看，它想要防住难度很大。但是呢，现在伊朗的一些民众，他会自发的到发电厂或者是桥梁的一些区域那么去保护这样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如果说美国真要动手，伊朗的老百姓要去保护这些目标，那么他可能也会产生一些顾忌。那么如果是针对发电厂和桥梁进行打击，确实会让伊朗面临比较被动的局面，因为发电厂遭到打击之后大城市会出现停电的情况，那这个工业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转，或者说民生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运转都会出现问题。那大城市当中伊朗民众的生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晚上没有电了嘛。另外一个这个 交通系统可能也会出现瘫痪的情况。如果说很重要的一些桥梁被炸了，那物流体系可能就会出现中断的情况。那么有一些粮食啊和其他的一些物资想要运送到大城市，这个难度也就会更大。所以美国方面声称说威胁要针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进行打击，这有可能是一种舆论战和心理战啊，就是想要进一步的施压。至于说此前包括最近美国方面提出的说要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啊，那么控制伊朗的能源出口，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因为在此前大规模交战的过程当中，美国海军已经在中东地区的周边海域部署了两栖戒备群啊，但是呢也没有进行真正的夺岛和两栖登陆作战。现在呢像全狮号两栖戒备群已经离开了印度洋海域，应该是回到了西太的相关的这个区域，所以想要出动兵力啊占领控制哈尔克岛，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个岛它是没有办法进行长时间占领的，因为伊朗它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无人机，那么都可以针对哈尔克岛进行覆盖。那么美国它即使攻进去了，它也站不住脚，它也不可能控制伊朗的石油出口的这种阀门，这也是一种威胁、恐吓、心理战的模式。至于说此前提到的说要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作战，那现在来看这个可能性就更低了啊，基本上是不会实施的。因为呢现在伊朗它还是有很强的反击能力，而且呢大规模的作战会让美国方面投入更多的兵力，而伊朗的反击也会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和作战部队遭受到更大的损失。此前美国联手以色列进行高强度的持续时间很长的空袭行动、打击行动都没有让伊朗屈服，那如果说他故技重施，伊朗方面肯定会坚决反击，那么双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升级，战火不断的蔓延啊，只会让美国陷入到更为被动的状态。
4: 那目前伊朗的反击能力如何呢？
3: 伊朗现在仍然有很强的反击能力，这也是美国不敢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啊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首先呢，由于伊朗现在它可以恢复弹道导弹的生产，虽然说呢很多的军工体系确实遭到了破坏，但是利用此前所储存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和燃料，那么生产弹道导弹伊朗仍然有这个能力，所以它的弹道导弹的库存还是处于这种稳步增长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此外呢，伊朗现在是大力的生产各种型号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有的是利用啊这种简单的活塞发动机，就是飞行小摩托，还有的一些是使用小型的涡喷发动机，这样的话呢它就飞得更快，还有一些自杀式无人机采用了隐身化的构型，那么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最大程度的躲避对方雷达的探测和防空火力的拦截。所以现在伊朗的反击手段弹道导弹包括一些具有高超音速导弹属性的这样的一些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包括这个无人机，是可以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和以色列啊进行这种持续而猛烈的反击。此前呢，伊朗之所以能够和美国进行持续的较量，就是因为它在几十年当中构建了数量众多、隐蔽性很强、防御能力很强的地下导弹城。虽然说呢，有一些地下导弹城它的这个通道啊隧道遭到了美以的打击，出现了局部坍塌或者是被破坏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伊朗的地下导弹城它从来都不是一条对外连通的隧道和这个通道，它应该是有很多条的隧道和通道，甚至可能也会有多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发射的竖井。那么有一些被摧毁了之后呢利用啊整体上的这样的一个停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它也会对它进行重建和疏通。这个美国媒体就报道说啊，说卫星图像显示，那么在伊朗的这些地下导弹城当中啊，有69个隧道入口啊遭到了打击，但是现在呢已经有50个被成功的疏通。那么这些涉及到的地下导弹城大概是18个，这就说明18个 遭到过局部破坏的地下导弹城，它已经全部或者是部分的恢复了这种反击的能力，所以这也是伊朗它敢于在和美国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这个强有力进行反击，而且态度很强硬，态度很坚决的啊，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手里还是有杀手锏，还是有王牌的。
5: 而且呢，最近有一些视频显示，伊朗空军可能还有少量的战斗机是可以处于升空巡逻的状态，这说明，伊朗他在遭受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也把一些战斗机给藏起来了，躲避了空袭。后续呢，现在这些战斗机进行了展示，开始执行任务。虽然说呢，没有办法和美以先进的战斗机进行抗衡，但是呢，在广阔的区域，在靠近沿海的区域进行巡航，那么去拦截美军的无人机啊，这些伊朗的战斗机还是有能力的。那么可以使用机炮或者是空空导弹，针对这些这个闯入者啊，尤其是像美军的侦察型无人机和察打一体无人机，它是具备很强的拦截能力和应对能力的。
4: 好，那么关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博弈，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6: 纵览全球防务动态，关注中国国防发展，介绍前沿武器装备，讲述历史经典战例，环球军事报道为您呈现精彩的军事盛宴。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雷雨再现，南方降雨增强，使得气温也将出现明显下降，多地会体验六月清凉天。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13号开始气温将下滑，15号多地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凉意显现。北京、天津13号最高气温回落至27度左右，体感相对舒适。湖南、江西、浙江多地最高气温也从30度以上回落至25度左右，热意消退。而西北地区大部以及河南周边一带干热将持续，未来一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尤其是新疆、河南部分地区还会出现连续高温，像郑州14至17号将连续4天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6: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本月12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再创历史新高，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显著增长。除了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保持高位，金爵奖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双双首次实现100%首映。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本届电影节特别打造了埃及电影周，设立巴西速写单元等特色国际交流活动。国际影视市场正加速全球化布局，本届上影节共吸引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同时，市场买家邀约已覆盖全球重点电影发行方、电视台及流媒体平台。随着更多地域、肤色、文化背景的电影人集聚一堂，上海正以开放的姿态，让世界在这里彼此聆听，深化国际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与全球合作。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9: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10: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11: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誓词中记录传承。
10: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2: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0: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3: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及格什姆岛附近当天传出的爆炸声系海上警告性射击所致，相关地区未发生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发射了多架单向攻击无人机，企图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过去几小时内，美军已将所有无人机击落，海峡航运交通未受阻碍。对美方说法，伊朗官方暂无回应。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本周以来，已有3艘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只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海域发生事故，其中2艘确认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卡西姆表示，

0: 以军在此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为，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美国没有公开发布调整计划的时间表。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3号上午，印度空军一架安-32运输机在阿萨姆邦乔尔哈特空军基地尝试降落时坠毁。目前尚无官方消息公布伤亡情况、损失程度或事故原因。据美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弗吉尼亚州一大型户外帐篷当天倒塌，造成至少一人死亡、22人受伤。据了解，该帐篷可容纳1500人，但尚不清楚事发时帐篷内实际人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2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约 58% 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这项民调结果显示，多数美国人对美国在2050年前的发展前景持消极看法，其中2/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政治将愈加分裂，56%认为美国的居住环境将更加危险，55%预判美国经济将走弱，54%担心美国政府系统运行将恶化。韩国首尔经济日报12号援引韩国保健福祉部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韩国有关老年人遭虐待的举报超过 2.6 万起，其中经核实的案件将近8000起，同比增幅超过 11%。 自2021年以来，配偶取代儿子成为施暴者中占比最高的人群，且比例持续攀升。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6月13号1时35分，秘鲁西北部与厄瓜多尔南部交界地区发生 5.0 级地震，震源深度35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3: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每一战事峰回路转，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提升联合遂行任务能力。环球防务动态分析，欧洲六代机项目受挫。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3: 中东地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日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与基础设施纳入潜在的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东亚地区，韩国检方当地时间11日突击搜查位于该国全罗北道群山市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原因是该基地一名当地雇员涉嫌欺诈。美洲地区，当地时间10日，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突然前往美古巴关塔纳摩湾的美军基地，声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欧洲地区，俄罗斯观点报9日报道称，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安德烈·别列乌索夫当天称，俄罗斯坚持要求美国从欧洲撤回核武器，并拆除在这一地区部署核武器的所有设施。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欧洲第六代战斗机项目。

0: 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这一推进近十年的项目最终流产，反映出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结构性困境。导致德法合作终止的主要因素，首先在于企业间的主导权争夺。法国达索集团依托阵风整机研发经验，要求独占联合项目80%的研发工作量，以把持总体气动、隐身、飞控、航电核心设计，并拥有分包商遴选权，让德国从事配套代工。空客公司则代表德国、西班牙两方，要求对等出资、平等分工、共享核心技术，不愿居于从属地位。其次是利益分歧，法方强调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归达索，仅向德方开放次级配套技术，以争取垄断地位，而德国要求技术共有，为未来本国战机迭代提供机会，反对技术和未来市场垄断。三是功能需求差异，法国希望新开发的战机能实现航母起降、挂载核导弹，但德方并无相关需要。这三重矛盾导致项目分歧始终难以弥合。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外，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一个六代机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进展不顺。该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设计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 F2 战斗机。英国《每日电讯报》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伦敦方面有意延迟注资。英国财政部甚至曾提出，将英国在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上的支出推迟到21世纪30年代的想法，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报道称，日本官员私下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幽灵盟友。该报道还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转而与美国合作。环球防务动态分析，欧洲六代机项目受挫。
1: 东旭，联合研发六代机，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合作为什么会彻底破裂呢？
2: 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啊，法国、德国、西班牙此前已经达成了合作的意向啊，项目一直是在推进，但是呢，内部也是传出过很多不和谐的声音，主要是法国和德国之间有比较深的矛盾。那么，法国参与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是达索集团，大家都知道啊，达索集团曾经研制过幻影系列的战斗机，后续呢又研发出了阵风战斗机，阵风最近这些年的销量还是不错的，所以呢，达索集团它在欧洲范围内是独立自主研制生产战斗机综合实力最强的这样的一家企业，那么他就希望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要作为一个主导，也就是说呢，他要占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核心的研发技术都是由他来出，整个战斗机的定位是由达索集团进行主导。那德国和西班牙，那么他们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呢，应该是这个空客啊，空客在德国和西班牙都有飞机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那么按照德国方面的构想，既然是联合研发，大家的话语权和在项目当中的占比应该是比较平均的，或者说比较对等的。那如果说法国达索集团要主导整个的项目，那空客公司，也就是空客所代表的德国和西班牙，它是居于一个配角的地位，那德国是不满意的，所以呢双方之间矛盾就比较大啊。那么德国呢，其实他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因为德国他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先进的战斗机，此前呢欧洲有一个狂风项目， 大家都知道，狂风是一种可变后掠翼的战斗机，那么有几个版本啊，有空战的型号，有对地攻击的型号，甚至还有这个侧重于战术侦察的这个型号。但是呢，它并不是德国独立自主研发的，只是德国是一个参与方。那么德国独立自主研发先进战斗机的能力肯定是要比法国弱的，那么他是希望利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生产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强化本国战斗机的研发能力和这个生产能力，所以对这个项目期待值比较高。但是呢，他希望是平等对待，而且呢，他要获得核心的技术和核心的设计。但是呢，达索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的强硬，必须是他说了算，必须是他主导。那此前呢，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经调和过各方的这个矛盾，说是已经啊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是可以正常推进。但是现在呢，这个空客啊，包括空客德国、空客西班牙，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研发和生产体系，显然是对于达索集团仍然不满意，最后呢是宣布啊撤出了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也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法国呀，他希望啊第六代战斗机要有两个型号，第一个是空军型陆基起飞降落，另外一个就是海军舰载机的版本，再加上呢他还针对这个六代机有挂装核武器的需求，那么这也影响了他和德国之间的这个合作。这个说法其实呢倒不太正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成功的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那么把它改装成舰载机，这个非常的简单，不会对项目产生太大的影响。至于说挂装核武器这个问题，它只是需要针对软件进行这种升级和授权，那么对于项目的影响也不大，所以呢可能还是主导权的问题，或者说呢在项目当中这个空客它有没有得到一个公平对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可能才是双方分歧的一个根本的矛盾。
1: 那么这个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合作破裂会对欧洲防务合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未来空中作战体系这个合作项目啊，整体上来讲是破裂了。当然了，也不排除啊，也有可能像空客后续也可能会重返项目，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比较大啊，除非是达索集团做出了重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呢达索他目前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坚决不妥协，坚决不让步啊，只要是合作项目必须他说了算，他来进行主导，那么整个研发的核心技术和设计他不愿意和这个伙伴进行分享，而且呢整体的研发他说了算，核心这个系统的生产还是要由他来完成。所以呢德国啊，也就是空客想要重返这个项目，我认为呢难度比较大，阻力也比较大。那如果说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战斗机的这个合作就彻底破裂了，那欧洲事实上就失去了一次整合战斗机研发和生产体系的机会。因为如果这个合作啊它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么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平等和对等，那么德国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会提升和强化，那法国、德国、西班牙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体系可能真的会有机会融合到一起。那这样的话呢，三个国家的科技力量，包括呢这个战斗机的这个研发能力整合到一起啊，这个实力肯定会变得更强，甚至呢这三个国家啊合作了之后还会吸收更多的其他欧洲国家，你像比利时啊、荷兰啊，甚至包括一些东欧国家，甚至是这个北欧国家，可能也会参与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欧洲它的战斗机的研发能力，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些核心技术都可以集成到一个项目，甚至是翼型战斗机上。那现在这个合作破裂了，法国大概率可能会独立研发，就是达索啊他去研制一款新的隐身战斗机作为第六代战斗机，法国海军、法国空军会装备啊，空军是基本型，海军呢是舰载型，因为法国的新一代的核动力航母已经开始啊这个实施 啊，要开始建造了。那未来法国海军新一代核动力航母上肯定也是搭载舰载版的第六代战斗机，所以法国一定会独立自主的去进行研发。那后续呢，会不会有其他欧洲的伙伴国加入，这个还是要拭目以待啊，要看一下这些国家它的诉求。如果说像德国那样要和法国平起平坐，那大概率可能也没有机会，

0: 国进行合作，替代德国的位置啊，值得关注。
1: 嗯，另外我们看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一个六代机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出现了哪些问题呢？
0: 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也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现在来看呢，内部也是有矛盾，也是有问题的。首先呢，英国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因为现在英国它的这样的一个财政预算是面临很大的困境，因为按照原本的啊这种出资的比例，英国要在以后的十年之内要投入120亿英镑啊，作为项目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经费。当然了，日本也会按比例去投入，不过呢，意大利出资可能会少一些，这个项目可能还是以英国和日本为主，因为英国和日本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呢还是比较发达的，而日本呢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运输机，包括呢也有这个喷气式飞机的研发能力啊，也引进过美国的技术，引进过生产线，它可以生产 F-15J 型的战斗机啊，也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F-16 的放大版本，也就是航空自卫队的 F-2 支援战斗机。所以呢，在发动机方面啊，在这个飞行控制系统方面，包括呢在机载雷达方面，日本现在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英国呢，它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其实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虽然最近这十几年那可能没有新的项目，但是欧洲联合研制的台风战斗机，那英国它在联合研制的过程当中其实提供了很多的核心技术，而且英国的罗洛公司就是罗伊尔斯罗伊斯公司，它在航空发动机方面是有着很强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的。所以英国和日本研制第六代战斗机，可以说呢这个组合还是比较有实力的，而且日本的防务经费还是比较充裕。但是呢，如果英国它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进行前期的投入，那日本也不可能自己向项目投入所有的这种研发经费。那么现在是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英国资金不足，可能会拖累整个项目的进展。而且呢，日本研制第六代战斗机尤其是和英国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不满。以前日本航空自卫队都是清一色的美制战斗机，或者说从美国引进技术，它进行这种自主化的生产和组装。那如果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可能对于美制的隐身战斗机就没需求了，所以美国可能会很不高兴。此前呢，已经这个出现了特朗普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和英国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方面认为日本应该继续采购美国的隐身战斗机，比如说 F-35 的后续改进型，因为呢美国现在有一个计划要为 F-35 换装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让 F-35 飞得更远，也要让 F-35 具备超音速的这个飞行能力。那如果日本买改进型的 F-35， 对于美国来讲肯定是个利好消息，那么会做大军火生意，向日本推销更多的战斗机，而且呢也会影响日本独立自主或者是合作研制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当然呢，现在美国还在推动 F-47 项目，这个技术验证机应该已经造出来了，正在进行飞行测试。那如果美国空军装备了 F-47 之后也对外进行推销和出售，那日本是一个它重要的客户，所以美国可能会搅局干扰影响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这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制项目。而且呢，英国和日本的矛盾它仅仅是限于这个资金投入的问题。那么英国方面呢，此前是想要邀请沙特加入，因为沙特比较有钱，可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未来可以锁定一个大的客户。但是日本是坚决反对，日本认为沙特如果加入，那虽然他可以投入很多钱，但是呢他可能会影响整个的项目进展，而且沙特针对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和日本是完全

0: 跟不一样的，所以呢，最终沙特是没有加入。现在呢，又搞出了一个观察员啊，那么是加拿大。加拿大呢，可能也是想要一定程度摆脱针对美制战斗机的完全的依赖，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备选备份方案，所以不排除可能会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现在还是处于这种观望的状态，如何参与，参与到多大程度，英国、日本和这个意大利可能还没有达成意见的一致。
1: 那么为什么欧洲国家和日本都会选择联合研发六代机？那么研发六代机是不是有哪些挑战和困难呢？
0: 采用联合的研发方式，就是因为欧洲很多国家它是经验不足啊。我们以法国为例，虽然说它成功研制出了幻影2000战斗机，阵风战斗机，但是呢，它没有独立自主地研制过隐身战斗机。那么也就是说呢，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没有独立研制第五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也没有足够强的设计和技术的储备。那么从四代机直接跨越到六代机，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那如果是能够把各个国家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和工艺体系融合到一起，那可能就会少走弯路，而且呢，能够把很多的核心技术或者说先进的技术集成到这个一个项目当中。另外一个就是解决，这个资金的问题啊，很多欧洲国家。他采购战斗机的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啊，你像英国呀、法国呀、德国，甚至包括一些这个东欧国家，采购的数量可能会比较多。你像荷兰呐、丹麦啊，甚至包括一些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那么他对战斗机的数量的需求啊没有那么多，那么参与这个联合研发项目，能够保证他自身的利益，而且能够让他拿到先进的战斗机，而且呢采购价格方面可能会有优惠，所以呢这也是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呢，由于各方的利益不一样，诉求不一样啊，那么导致这个联合研发的这个项目啊本身就是磕磕绊绊，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那么日本呢，他也很难独立自主的研制出这个第六代战斗机，但是呢他的军事野心在不断的膨胀，想要拿到更多的进攻性、挑衅性的武器装备，也试图获得欧洲的经验和技术，所以呢才会和英国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所以日本方面他是有很强的控制欲的，针对这样的一个项目，那后续可能会和英国也会出现争夺主导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再看韩国和土耳其，他们现在正在研制这个第五代战斗机。韩国这个项目进展比较快 ,KF-21, 土耳其呢它的这个隐身战斗机也是处于测试的状态。但是韩国和土耳其研制隐身战斗机当然呢还达不到六代机的标准，也就是五代机的一个入门的产品，受到外部的技术层面的限制比较大。因为韩国和土耳其它在战斗机的动力系统方面，甚至包括火控设备啊、雷达系统方面，还是严重的受制于它的这个合作方或者说技术的提供国啊，那么它的独立自主的能力其实并没有那么强。
1: 好，那么关于欧洲六代机的项目，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这两个话题的分析。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icrocar， micro 微小的， microcar 则是微型汽车。法国人对微型车，尤其是对微型电动车的需求正在日益旺盛。在法国，因车型紧凑窄小，微型汽车被法国人调侃为酸奶罐车。随着汽车新能源化，法国销售的 microcar 微型车中约有 75% 以换代为电驱。部分法国年轻人想拥有的不再是摩托车，而是一辆方便的微型电动车。法国媒体认为，欧洲各地普遍存在交通拥堵和油价上涨的问题，这迫使人们思考如何在城市中出行。酸奶罐车填补了摩托车和常规轿车间的市场空白。 microcar 微型车既能提供相对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同时又保持了便宜和灵活的特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0: 环球资讯广播。
0: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1: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0: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2: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0: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3: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0: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4: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5: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6: 你好吗？
15: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
0: 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 G20 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别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别尔德耶夫表示，俄方不接受这一做法，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系列交涉， 并警告不会承认没有俄罗斯参与的 G20 会议及其成果。当地时间12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伊朗媒体介绍了伊美可能在几天内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他强调，全面解除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是当前谅解备忘录中的首要内容之一，相关措施必须得到彻底落实。阿拉格奇表示，谅解备忘录中提及了未来谈判将围绕哪些议题展开，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被留待最终协议解决，一是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二是核问题。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亚洲开发银行警告，伊朗战事加剧全球能源危机，亚洲15个经济体正寻求该行紧急贷款支持，亚洲当前能源困境正陷入该行此前预判的最坏情景。据亚行透露，包括孟加拉国、斐济、菲律宾和斯里兰卡在内的15个经济体申请了贷款。亚行已将

0: 2026年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预期从 5.1% 下调至 4.7%， 将通胀预期从 3% 上调至 5.2%。 法国一项新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65%的法国人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但法国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分化明显。54%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首先是威胁，45%则认为首先是机会。此外，在各个群体使用人工智能的比例方面，也存在明显的代际、阶层和地域差异。在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12号召开的审查会议上，日本北陆电力公司称，在该公司旗下的石川县志贺核电站2号机组审查资料中发现了216处错误，出现错误的是有关核电站周边海域地震可能引发的海啸高度的说明资料。原子能规制委要求北陆电力查明原因，研究对策，并在下次会议上作出说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志贺核电站1号机组和2号机组一直处于停运状态。根据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最新观测数据，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档案揭秘，欢迎收听。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4: 在中华五古的漫长历史当中，有一种作物始终以沉默而坚韧的姿态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它耐寒、耐旱、耐贫瘠、耐盐碱，能在冰天雪地中孕育生机，能在高原荒漠里顽强生长，能在饥荒岁月中救命安民，能在平常日子里滋养身心。它就是大麦，一种穿越万年时光、横跨东西大陆、贯穿中华文明的古老作物。它曾被尊为五谷之长，地位尊崇，也曾在小麦崛起之后悄然退居幕后，却从未离开中国人的生活。从甘肃东辉山遗址3900年前的碳化籽粒，到甲骨文中神秘的莱牟记载，从《诗经》里遍野青青的麦浪，到《左传》中关乎国运的战争与预言，从古代救荒备饥的核心作物，到今天走向世界的第四大谷物，大麦以其极强的生命力，穿越千年风霜，走出一条独特的生存之道。那么，大麦究竟起源于何方？它是如何一步步融入华夏文明的？古人为何将它奉为五谷之长？在小麦占据主食主流之后，它又如何守住自己的生存空间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之长，大麦的千年生存之道。大麦的远古密码藏在甘肃张掖市民乐县的一处山丘之中，在六坝镇东北约2.5千米处，坐落着两座由灰土与沙土堆积而成的遗址，当地人称之为东辉山与西辉山。其中，东辉山遗址高出地表5至6米，总面积达24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度可达0.5至2米。1958年，当地群众在此发现陶器碎片，初步判断为古代遗址。1975年，农田水利建设当中，

量文物遗存重见天日。从1985年开始，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甘肃文物考古所、吉林大学、北京大学等多家单位先后展开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最终确认这里是距今3900年至3400年的四坝文化遗址。它对应中国历史上的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在众多考古发现当中，最具突破性的成果便是出土了多达5种以上的碳化农作物种子。中国科学院遗传所李凡、李静怡等学者经过科学鉴定确认，这些种子包括粟、黍、普通小麦、密穗小麦、青稞大麦、皮大麦、普通高粱，甚至还有疑似胡桃的坚果遗存。这一发现意义非凡，它几乎完整呈现出中国黄河流域汉作农业体系的早期面貌。更重要的是，出土的大麦、小麦与高粱遗存填补了麦类作物在中国起源与传播的关键考古空白，直接冲击了大麦单一起源于西亚的传统学说，为大麦在中国与中亚同时起源的学术观点提供了坚实证据。在植物分类学上，大麦与小麦同科不同属，小麦属于小麦属，包含多个物种与亚种，而大麦属于大麦属，全世界约30余个物种，只有普通大麦具有栽培价值。按照麦穗上麦粒的排列行数，大麦可分为二棱大麦、六棱大麦与中间型大麦。按照籽粒外部是否带壳，又可分为有麸的皮大麦和无麸的裸大麦。我们日常所说的大麦多指皮大麦，而裸大麦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就是青藏高原的主食青稞。大麦与小麦外形相近，古人依靠细微特征加以区分。大麦麦芒极长，几乎与麦穗等长，小麦麦芒较短。大麦外壳紧实不易脱落，小麦脱粒时外壳容易分离。大麦籽粒细长，两端较尖，小麦籽粒圆润，形状饱满。这些看似微小的差异，最终决定了两种作物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长期以来，国际主流观点认为，大麦与小麦一样，起源于西亚的肥沃新月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东北部与土耳其南部一带。考古发现显示，早在公元前10000年，埃及阿斯旺地区就已经出现栽培大麦遗存。在埃及木乃伊的胃部、瑞士新石器时代遗址当中都曾出土大麦籽粒。19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西亚发现大量野生二棱大麦，因此判定野生二棱大麦是所有栽培大麦的祖先，由西亚驯化之后向世界各地传播。然而，20世纪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彻底改写了大麦起源的历史叙事。1938年，瑞典学者欧伯格首先在中国四川西部道孚县发现野生六棱大麦。随后，德国学者弗莱斯勒本、席曼又在我国藏南、藏东地区采集到野生六棱大麦标本。苏联学者也在中亚发现了类似的野生六棱大麦类型。中、瑞、德、苏多国学者共同提出新的观点，野生六棱大麦才是栽培大麦的直接祖先，二棱大麦则是六棱大麦演化过程当中的退化类型。据此，包括中国青藏高原东部、川西高原在内的东亚地区，完全有可能是大麦的起源与驯化中心之一。
此后，中国科学家的科考进一步证实，在西藏东部、川西、青海三江流域，海拔2800米至4050米的河谷地带，同时分布着野生二棱大麦与野生六棱大麦，其基因与现代栽培大麦高度同源。这意味着，无论从二棱直接驯化，还是经由六棱再驯化，中国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都具备独立驯化大麦的完整条件。东辉山遗址的碳化大麦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直接见证。大麦进入华夏文明的历史轨迹，清晰地镌刻在文献与地理的交汇之处。《诗经·周颂·思文》中写道，以我来谋，地命率域。这里的来和谋，就是来往的来和谋利的谋。汉代经学家郑玄、毛亨等明确注释，来是小麦，谋为大麦。这首周人祭祀先祖的诗歌，讲述了后稷接受天赐麦种，教民耕种，养育万民的故事。剥去神话的外衣，历史真相显露无遗。周人早期活动于陕北陇东一带，与居住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古羌人长期交流融合，而古羌人正是中国最早驯化和种植大麦的族群之一。大麦由此从高原河谷传入周部族，再随着周人的扩张与迁徙，向东进入黄河中下游，成为中原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商代，大麦已经成为国家层面的重要农作物。虽然夏代文字尚未系统发现，但是在殷商甲骨文当中已经出现大量与麦相关的补词。近现代古文字学家于醒吾等考证，甲骨文中有麦、来、磨三种写法。这里的磨是禾字旁加上末尾的磨，这几个字均为象形字，模拟麦田中麦株直立、麦穗下垂的形态。其中来字最初专指麦类，后来引申为往来的来，暗示麦类作物对中原地区而言属于麦来引进物种。为了弥补字义的转移，商人又新造麦字作为大小麦的总称。甲骨文中关于麦的记载极为丰富，足以证明商代麦作已经高度成熟。目前可见的相关卜辞当中，有五版甲骨专门占卜是否播种麦子，涉及八条卜辞，内容涉及是否适宜播种、商王是否亲自参与麦事等。商代已经掌握冬麦种植技术，麦类秋种春生，夏初成熟，在夏历三四月间需要中耕除草。卜辞中多次出现入麦记录，入即除草，表示商代已经形成系统化的麦田管理。更重要的是，商人非常重视麦类抗旱，卜辞中频繁占卜地不降大旱，反映出商人深知春旱对麦子产量影响巨大。周代以后，大麦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诗经》中“蓬蓬其麦”、蜀稷同路、河麻输麦等诗句描绘出中原大地麦浪翻滚的景象。在雍、魏、宾、秦等各个诸侯国，大麦既是日常主食，也是诗歌意象。《左传》中取温之麦、食鲁之麦、取陈之麦等记载频频出现，掠夺麦子等同于掠夺国家经济命脉，麦苗枯死、麦禾不收被视为重大天灾。汉代大儒董仲舒之言，春秋他谷不输，至于麦禾不成则输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粟麦。这里的粟麦就是越冬生长的大麦。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大麦因耐寒、早熟、救荒，被视为五谷之中最可靠、最神圣的作物。
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正式定论，大麦为五谷之长。大麦能够荣登五谷之长，根本原因在于它强大的生存能力与救命价值。从营养成分来看，每100克生

0: 大麦含有约 9.9 克蛋白质、15.6 克膳食纤维、77.7 克碳水化合物，能提供352千卡能量，营养均衡，饱腹感强，耐储存，是古代最理想的常备粮与救荒粮。从种植特性来看，大麦适应性极强，耐寒、耐旱、耐贫瘠、耐盐碱，在小麦无法生长的高寒、干旱、盐碱地区依然能够稳定成熟。它生育期较短，比小麦早熟20天左右。秋种夏收，恰好填补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的粮食缺口，被古人称为续绝季乏之谷。在古代农业体系当中，大麦还具备一项小麦难以比拟的优势，它对地力消耗较小，可与多种作物轮作、间作、套种，是传统农耕体系中调节地力、稳定收成的关键作物。齐民要术、陈夫农书均强调，大麦宜与稻、豆、黍、稷搭配种植，既能减少病虫害，又能提升土地利用率。在荒灾年份，大麦更是当之无愧的救荒第一谷。《救荒本草·农政全书》多次记载，凡遇水旱蝗灾，小麦、粟黍受灾绝收之时，大麦往往能依靠顽强抗性保持一定收成，成为百姓度过绝境的最后依靠。在没有石磨只能砾石的上古时代，大麦比小麦更具优势。小麦籽粒外皮坚硬，整粒蒸煮口感粗糙，难以消化，而大麦中的裸大麦，也就是青稞，没有外壳，蒸煮即可食用，口感相对顺口，成为贵族与平民都能接受的主食。晋景公想吃新麦而未能如愿的典故，也从侧面印证了大麦在春秋时期的尊贵地位。根据历法与农史推算，晋景公去世时正值大麦成熟季节，他所期盼的新麦正是当年刚刚收割的大麦。然而，战国以后，石转磨的普及彻底改变了麦类的命运。面粉出现之后，小麦因富含面筋，粘性强，适合发酵，能够制作馒头、包子、饼等松软可口的面食，迅速占据主食高端市场。而大麦面筋含量低，粘性差，无法制作发酵面食，口感与风味大幅落后，逐渐从贵族餐桌退出，成为野人农夫之食。汉代《集旧篇》明确记载，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大麦从此与平民荒年逃难场景绑定。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战乱中食用麦饭，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出逃时以麦豆充饥。大麦在历史叙事当中从五谷之长沦为困厄之时的充饥之物。面对主食地位的失落，大麦并未推出历史舞台，而是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开辟出全新的生存空间。它极强的适应性使它成为南方稻作区的理想轮作作物。宋代以后，随着人口南迁，大麦在江南、湖广、川蜀地区大面积推广，与水稻形成稻麦两熟制，大幅提高土地利用率。南宋诗人陆游写下“水杯漫漫新秧绿，山垄离离大麦黄”，生动描绘出大麦在南方广泛种植的盛景。明清时期，麦类进一步越过岭南，形成稻麦一年三熟制。大麦在提升负重指数、增加粮食总产量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大麦的另一条重要生存之路是走向青藏高原，成为雪域民族的生命主粮。在海拔3-4千米以上的高原，气候寒冷，无霜期短，氧气稀薄，小麦难以种植，而青稞，也就是裸大麦，却能顽强生长。 千百年来，青稞养育了藏族、羌族、彝族等多个高原民族，支撑起高原文明的延续与发展。青稞炒熟磨粉制成糌粑，配以酥油、奶茶，成为高原最经典的饮食结构。青稞酿造的青稞酒是节庆、礼仪、祭祀中不可或缺的饮品，可以说没有大麦就没有青藏高原的繁荣文明。在中医药体系当中，大麦是药食同源的经典代表，《名医别录》《本草纲目》等历代医籍均记载，大麦性味咸，微寒，具有健脾和胃、消食除胀、清热止渴、利水通便等功效。炒麦芽更是传统中医开胃消食的良药，尤其擅长化解米面积食，适用于老人、儿童与脾胃虚弱人群。大麦制成的大麦茶不含咖啡因，不刺激神经，健脾清热，去腥解腻，是东亚地区流传千年的养生饮品。时至今日，大麦依然是药食两用的常用食材。在食品工业与酿造业当中，大麦更是占据核心地位。麦芽中富含淀粉酶，能将淀粉转化为糖分，是制作麦芽糖的核心原料，也是酿造啤酒、威士忌、黄酒的关键成分。齐民要术记载，大麦制作的麦芽糖色泽如琥珀，晶莹剔透，风味独特。现代工业当中，全球啤酒生产的主要原料就是大麦，麦芽产业已成为庞大的现代产业体系。大麦以这样的方式在人类现代生活中继续发光发热。从远古先民的刀耕火种，到夏商时代的国家祭祀，从周代田野中的青青麦浪，到秦汉以后的旧荒备粮，从高原上的生命主食到现代社会的多元应用，大麦走过了一条波澜不惊却坚韧绵长的千年之路。它曾是万众尊崇的五谷之长，承载着文明起源的希望，也曾在历史变迁中悄然转身，在更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坚守价值。它不与小麦争精致之名，却守住了生存之本，不追求显赫地位，却以务实与坚韧陪伴中华民族走过数千年风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思达，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雷雨再现，南方降雨增强，使得气温也将出现明显下降，多地会体验六月清凉天。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13号开始气温将下滑，15号多地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凉意显现。北京、天津13号最高气温回落至27度左右，体感相对舒适。湖南、江西、浙江多地最高气温也从30度以上回落至25度左右，热意消退。而西北地区大部以及河南周边一带干热将持续，未来一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尤其是新疆、河南部分地区还会出现连续高温，像郑州14至17号将连续四天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 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本月12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再创历史新高，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显著增长。除了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保持高位，金爵奖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双双首次实现100%首映。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本届电影节特别打造了埃及电影周，设立巴西速写单元等特色国际交流活动。国际影视市场正加速全球化布局，本届上影节共吸引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 50%。 同时市场买家邀约已覆盖全球重点电影发行方、电视台及流媒体平台。随着更多地域、肤色、文化背景的电影人集聚一堂，上海正以开放的姿态让世界在这里彼此聆听，深化国际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与全球合作。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据黎巴嫩媒体13号报道，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称，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报道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还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了直接接触和谈判。根据此前谈判后发表的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三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本周以来，已有三艘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只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海域发生事故，其中两艘确认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首要任务是加强国防准备，另一项重要优先事项是2026年政府经济和社会规划，政府已就20多个经济转型相关议题开展研究。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2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
3: 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约58%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这项民调结果显示，多数美国人对美国在2050年前的发展前景持消极看法，其中2/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政治将愈加分裂，56%的人认为美国的居住环境将更加危险，55%预判美国经济将走弱，54%担心美国政府系统运行将恶化。2026中国电影节于6月8号至14号在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电影节期间展映多部中国电影以及中俄合拍电影《红丝绸》。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俄中在电影领域的合作在双方人文合作中占有特殊地位，俄方期望与中国在人文领域持续加强合作。澳大利亚悉尼东部的库吉海滩水域13号发生一起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女子在离岸边不远的水中游泳时被一条鲨鱼咬伤，伤势严重。这是澳大利亚近期发生的又一起鲨鱼袭人事件。根据澳大利亚鲨鱼袭人事件数据库，自1791年以来，该国已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其中超过260起致人死亡。据美国方面消息，12号，美国东部地区的强风暴加剧，造成一人死亡。风暴覆盖纽约、费城、华盛顿特区等地。此前一天，在美国中西部地区肆虐的风暴造成至少3人死亡。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9: 哎，我看到你了。
10: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1: Hello
12: Bonjour
13: Hola
14: Konnichiwa
15: Comment ça va
16: Comment estas
2: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7: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我是 Cry。
18: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19: Marhaban Besada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正熙。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沙特教育部正在公开招聘200多名中文老师，打算在全国公立中小学推广中文课程，而且沙特王储已经正式宣布要把中文纳入全国所有学校和大学的教学大纲。隔壁的国家阿联酋则是在2019年就搞了一个百校项目，在全国100所学校开设汉语班，从幼儿园一直覆盖到高中。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中东国家的中文热哈。首先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就想，哎呀，这几个国家推广中文普通话的力度可真是够大的。郑熙，你看到这些新闻是什么感觉？
19: 我觉得理所当然。
3: 就是在埃及也是有类似的这种中文热，是不是？
19: 哇，埃及我们现在是整个中东地区中文系最多的国家之一。我本身就是中文系的毕业生嘛，
3: 嗯，
19: 然后当时我们好像全国只有7到8个中文系，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个？
3: 嗯，
19: 现在有30几个，整个中东地区最多的国家。
3: 哦，这就是短短的10来年的时间，是吧？
19: 是的，我觉得现在沙特包括阿联酋啊这些国家，就是他们那个中文热，我觉得跟经济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现在中国不断的崛起，包括中国是一个特别大的市场，很多可能阿拉伯国家他们是有这个资金，但是可能没有这个技术，那么他们跟中国合作是非常的愉快。而且他们可能是既然要跟这个国家有一个长期的合作，那我们要去读懂这个国家。那么当时 习近平主席他给沙特留学生复信的时候跟他们说了一句话，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中文它不仅是在阿拉伯地区，也是在很多非洲的国家。你看比如咱们说的一带一路，非洲有52个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所以我觉得是现在呢，他们跟中国合作，他们就既然是真的要这种长期合作，那咱们最起码要

0: 学会他们的语言，这样的话我们沟通的会更加的顺畅，所以大概是这个原因吧。
1: 就是这个背景是跟中国做生意的中东国家以及你说的非洲国家越来越多。我看的这个背景资料显示，就是阿联酋是因商而学的一个典型，2017年跟中国实现全面互免签证，然后百校项目在2019年就启动了，截止到2018年，有超过4200家中国企业在阿联酋开展业务，光是迪拜就注册了3000家，还有30多万中国人在阿联酋工作生活。那其实很多中国人在阿联酋工作生活的话，也会给当地带来一些学中文的一个气氛，是吧？
0: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现在因为中国是特别大的市场，所以他们就说的包括商务部啊其他的部委，他们就是说让中国的品牌中国的企业出海，同时呢欢迎其他国家的企业来到中国。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公平的合作，他们有高低之分啊，就是很多人会愿意去做这个生意。所以比如说你看在基建这一块儿，中国是在全世界排名的前列，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国家包括埃及，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行政首都的很多，比如说整个非洲最高的塔啊、最大的绿色能源厂，这些都是跟中国合作的。所以您刚才说的现在在阿联酋在沙特有这么多的中国企业中国人，我觉得埃及也是这样的，我们从一条唐人街我们现在已经有7-8条吧、中国人越来越多，跟中国的合作的领域也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呢愿意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不、尤其是在像埃及这样的国家包括非洲国家，他们觉得学会中文那他的未来肯定是有光的。因为你看我当时我妈妈也是这样，我为什么要学中文，我记得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提到过，这个是我妈妈的这个想法，并不是我个人的想法。妈妈她就是我们有一个叔叔，他有一个进出口公司，然后他老去中国跟妈妈说，哎，中国他怎么怎么的有一个特别大的市场，然后妈妈她说，哎呀孩子你就学他们的语言，那对你的将来有帮助的，我觉得有前途。所以我还好我听妈妈的话，我跟你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还好我当时我听他的了，然后就报了中文系。确实他在非洲国家中文是真的能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吧。
1: 明白。现在中文热，我们今天说在中东的地区中文热，其实是全世界都有中文热，对吧？但是我就觉得大家对于学习中文的热情的动机或者说社会氛围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新闻里面讲沙特和这个阿联酋这些国家，你看他的做法是国家兜底，就是全国教育部来公开招聘汉语老师，然后全国上下的小学中学甚至到大学都要开设这个课程，有一种全民皆上的感觉。但是据我一个模糊的一个印象，我好像觉得欧洲国家，英国是不是这样的，是以更多的是就是社会上的机构或者说个人学习中文也很有热情，是不是这样？
2: 对，我觉得基本上跟你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局部热结构冷，
1: 局部热结构冷。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有个别的学校可能就是想要走这种国际化的这个路线呢，或者就是他们觉得就是学中文的可能显得比较洋气，就是他们自己就是多元化的这么一个对对对，我知道，应该说东气，是不是
1: 东气？对，
2: 反正就是，但是比如说你就说我的高中啊，我在学校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种机会，像学中文的就是没有一个门径，然后就是我们因为我们那边的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想到的是能跟别人交流的，然后就是更多的肯定是法语啊、西班牙语啊、德语啊，还有就是少数人会学点俄语，但是我自己也是就是高中的时候有强烈的欲望想学点那个就是
1: 特别的语言，
2: 因为我觉得你学一个语言你学一个跟你自己母语一模一样的，我觉得就是少了一个，就是本来就是有一个机会去接触另外一个世界，然后结果你就是比如说就好比说你在中国你想学一门外语你就学一个方言，虽然你肯定有自己的魅力，但是就是不如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1: 文化，陌生感不够强，
2: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就比如说我高中呢，就算我想去买一个就是汉语词典什么去学，买不到， 我记得就是当年的像要去那个书店买点学中文的一些就是书籍什么的，
1: 嗯，
2: 完全没有，或者就是有一两本，然后基本上就是没什么用，我觉得，所以就很可惜啊。但是现在就是我觉得因为那个网络发展还有就是人工智能的，
1: 嗯，
2: 好多这些问题已经被解决了。然后我正好也是前几周啊跟我那个高中的在联系，因为就是在看能不能跟那个北京我们这边的学校就是有一些合作，
1: 嗯，
2: 然后他们也在说，就是其实他们自己也好像每周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一个就是中文的课程的，
1: 嗯，
2: 但是也就是每周一次，那个强度还是很低的，
1: 是，
2: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效果会怎么样，
1: 会比较慢，有可能，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
2: 还有你说的那个，我觉得也是更普遍的，我觉得更多在我们那边的现在就是要学这种比较在我们那边算比较偏门的一些外语啊，
1: 嗯，
2: 可能更多的是在网上去报课，然后就是或者找那种一对一，然后自己也就是个人的这个行为去找这种那个教导。
1: 嗯，所以你看两边或者说不同的地区学中文的这种氛围不一样，我自己粗浅的理解可能跟人们的需求不一样是有关系的。你像那个中东国家现在有很多跟中国人做生意，尤其是小商户的这个生意，其实很多有一些人在那个互联网平台上面就是小商家是吧，直接就出口了这样的。可能在欧洲可能像这样的小生意的来往没有那么多，更多的人学语言是为了交流，就是出于个人的爱好或者是兴趣这种的是吧。你觉得现在英国人年轻人他们学中文有很什么样的愿景呢？比如说他们是希望能够去中国看看旅游，还是工作还是其他的想法？
2: 我觉得就是了解一个陌生的一个文化，我觉得肯定是最主要的。还有一部分像我自己就是对汉字本身的比较感兴趣，
1: 嗯，
2: 就觉得就是当作一个那个符号体系，就觉得很有魅力那种感觉的，就是这，对对。
1: 所以像这样的理由都比较个人化嘛，对吧？
2: 对。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ás?
3: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其实我发现了一点啊，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很多沙特阿联酋的，而且他的阿拉伯国家的老板，他们现在也开始学中文，让我想起了当时，可能像我这样的，或者像卡尔，我们本身就是想把中文学到一个最高水准，
1: 嗯，
0: 我们要经过一场考试叫 HSK，
1: 哦，
0: 就是
1: 汉语水平考试，对。
0: 最早只有这个考试，后来他们又加了一个 YTC BCT， 这个 BCT 是 Business Chinese Test，
1: 哦，
0: 就是
1: 商务汉语考试，
0: 嗯，然后发现了有很多现在我认识的一些埃及的老板，包括其他的阿拉伯国家的老板，他们也报了这样的一个考试，然后会时不时的来问我，哎呀，这考试有什么技巧？我说我没考过，你不要问我，我没考过，我考的是 HSK， 你是另外一个系。然后我就很好奇，他作为一个老板，其实他是有钱的，就特别有钱，那你找个翻译不就得了吗？
1: 哎，我好奇的是，当老板的学汉语是为了做生意，能够交流，他能用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去考个试？他要证明什么呢？
0: 看这个是，我觉得我当时我也不理解，直到我当时我问了一个老板，他也跟我说了，第一呢，虽然他的时间特别紧张，他现在所有的那些课程都是要做到一对一，
1: 嗯，
0: 要花很多钱，然后就这样的话，我说那你没有时间，而且要花钱，为什么不直接找翻译呢？还得考试呢？他说第一呢，我作为一个老板，那我得对我自己的标准应该比我手下的还要那个什么严苛，
1: 哇，
0: 所以既然要学，那我得学最正宗的，然后这样的话拿了这样的一个证书，在我们那些老板圈他们知道我不仅会说，
1: 哦，
0: 我甚至拿了这样的一个，
1: 说得很好，
0: 对了，
1: 哦，明白了，
0: 这个是一个为什么要考试，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要学不直接找翻译，我觉得他这么一说，我一下子觉得，哦，果然啊，就是不愧是老板，他说第一呢，翻译他不敢随便信一个他不认识的人，比如说啊，我这个产品我卖这个手机我卖120， 那个卡尔呢，他是一个不老实的翻译，他就说我卖的140，反正你也听不懂，
1: 你这个
0: 就是从我们之间拿了多拿了20块钱，所以他就是真的，我当时我从来没有想到那个他还有这样的一个逻辑，他说一个是这个。

0: 后让翻译给他。
1: 为什么要学？我倒是非常能够理解，因为他想要做更。
2: 梁希刚才说的那种，我不是完全同意。我觉得有的时候有那种就是特别蹩脚的那种发音呐、啊，不带声调的。我每次听的就觉得
1: 卡尔是对语言的要求更高一些，希望能够说就说的标准，
2: 太挑剔了。
1: 最起码让人家理解起来不会误会，因为汉语是声调的语言，声调不一样有可能会误会是吧？但是我觉得实用的角度来讲，这些做老板的他们确实应该学一学，而且要学好。不过你说那个理由就是我考一个证，我在老板圈里面显得很有面，我觉得这个还挺逗的，就是他们的心态。
3: 我跟你讲，他们现在很多公司他们不是会放一些锦旗啊什么，他们现在的那个毕业证书会弄了一个就挂在墙上，好像是一种
1: 勋章一样的，是吧？
3: 真的，因为中文它真的特别难学。我们当时我跟卡尔都是因为就是这个专业的，那你说人家他是个跨专业，也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有老师教啊什么，然后有一些什么学分呐、啊、的。他能把这门语言学好，是真的对他来说比赚了一个亿的那种成就感更强。
1: 所以说到这里，我也挺好奇的，就是作为阿拉伯母语世界的人来说，他要是学中文，他的难点会在哪里呢？是发音，还是语法，还是说书写啊？
3: 没有没有，中文的语法，我觉得就是跟阿拉伯语的比的话，是真的没法比。就主谓宾，你就知道这个逻辑，而且他有很多就是百姓说的，其实。咱们说那个是否准确，但反正我们能听懂。比如说啊，这不昨天了吗？已经就是已经它是
1: 倒装，
3: 是一个病句，对，它是一个病句。你要是说语法的话，但是我们能听懂。但是在阿拉伯语，如果你把这个语句的那个什么顺序给搞反了，还是那真的另外一个可能是听不懂，
1: 就听不懂了，
3: 特别难，特别难，特别难。所以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最难的是调值，就是声调，因为阿拉伯语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我记得当时我们上的第一节课，老师说的妈妈。马骂我们听的都是 MA 骂 MA 没有什么区别。所以现在确实现在呢很多像这样的一些老板，他们比如说他们的词汇量什么这些已经达标了，甚至超标了，但是发音还是会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我也模仿不过来。就是反正你听的就是有老外腔，没办法声调这个。
2: 说这个我有一个点我也想加一下，就因为好多人说英文的他们就是完全就是拘泥于这个词语，而没有把恰当的这个感受放在里面。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好多人说 sorry， 就说 sorry， 就是反而会让人感觉非常反感。
1: 那是因为什么呢？是还太硬了，是吗？
2: 因为这个语气好像是不耐烦的，就跟你本来想这样表达，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人太。就是拘泥于这个词我在说什么，而不是在于我所注入的这个感受。
1: 这个感受就表现为这个词的语调，是不是？
2: 对，就比如说你说哦 sorry， 就是它是有点飘的。那如果 sorry。就感觉我其实我是对你生气，
1: 那、
2: 哦、
1: 明白明白，
2: 向你道歉。
1: 对，所以虽然说英文它可能没有四个声调什么的，但是它也要需要用恰当的语调来表达正确的情绪和感受。这个说的对，其实中文的调值它是表意的，声调不一样，它的意思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可能对于没有语调的或者说没有声调的语言学习者来说是比较困难。
3: 没错，而且有很多音卡尔，我不知道你当时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有没有，比如说我有两个音，我当时真的是让我怀疑人生，它的那个吁。这个我一直在发的是呜，然后这老师说不是呜，是吁，然后就发不出来。我们阿拉伯语没有这个音，
1: 明白？
3: 这个好比你看最难的，有一些你自己语言的那个系统，这语言体系它没有这个音，比如说，这个中国人为什么不会发？
1: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音，
3: 对了，因为中文没有这个，但是阿拉伯语有，所以我们阿拉伯语没有吁。是吧，这些音，然后每一次我们发的就听的哎好别扭啊，就发的一点都不自然，因为我们的母语没有这个音，
1: 这个音也没有啊。
3: 对，没有没有没有这个音。
1: 那你现在发的好标准哎。
3: 还行吧，但是发的还是很不够自然。
1: 也不错也不错。
3: 但是真的很难很难。
1: 这个我觉得要完全去学一个新的这种。生理结构要改变，这个确实很困难。你看你现在吁和都能够发出来，但是你让我发那个哒哒哒那个就打死我吧。

0: 是的，跟卡尔也会，他真的很多中国人说这是基因，我说跟基因没有关系，那些外语的中国人他就是需要训练，
1: 这个叫肌肉记忆。
2: 对对
0: 对, 对了，没错、嗯、没错，跟基因没有关系啊。所以
1: 英语世界的人学汉中文难点在哪里啊？除了音调之外，
2: 我觉得还是一个音调，
1: 还是音调是吗？啊，看来音调是老外学中文的最难的死穴啊。
2: 而且那个就是变调，也是好多那个国人也解释不清楚啊。
1: 举个例子可以吗？
2: 就是、那个就是展览馆、嗯、李老板。
1: 李老板，对，语流音变就是一个音调碰到另一个音调的时候。
2: 但是这两个都是三三三。
1: 嗯，
0: 对，
2: 但是因为那个括号，反正就是展览馆，
1: 嗯，
0: 李厂长，
2: 然后那个李老板，
1: 这个有什么决定？你现在明白了吗？
2: 我的当然明白，因为我是学数学的，它就是等于一个括号，这个对我来说是很简单的。
1: 就是三个字，哪两个字的关系更近，他俩就要绑在一块儿。
2: 对对，那不是那对哪个是在修哪个？
1: 对对对对，展览馆，展览是一个词儿。李老板，
2: 是是是，
1: 老板是一个词儿，
2: 就是等于那个括号是在那个展览的那个外层。嗯、
1: 对,
2: 对, 对, 对，
1: 你觉得这个对于外国朋友来说也是一个难点吗？
2: 是是是是是，因为就是就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好多时候对一的这个变音的，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老师，
1: 嗯，
2: 好多时候就一开始真的不知道那个一有好多那个变音啊，还有那个不的变音，
1: 对对
2: 对，就是
1: 就
2: 没有就是
1: 一起，
2: 后来就是学了半年的时候。我才是自己慢慢的就是全都悟到了这些问题，
1: 太了不起了，厉害厉害。
2: 有一个字我记得就是第一年的，就是可能以前也说过，就是那个着想的着，
1: 嗯，
2: 因为它有四个读音吧、嗯、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好多国人也是经常用错了，好多人就说着想，
0: 对、
1: 嗯、
0: 了，
2: 然后就是什么时候着陆啊，着色，然后那个什么时候应该是那个
1: 是
2: 还有招一招齐什么，
1: 没错，
2: 反正
1: 多音字什么时候读什么音，我也不停的在学。你别说是外国朋友要学，其实很多汉字的读音包括它有的时候随着年代的发展会有一些变化，所以语言的学习是终生的，大家都要在努力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哈。
0: 啊，想学好中文可以听我们的老外看点啊。
1: 要不断的讨论，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所以让我们跟外国朋友们一起进步吧，一起来精进我们的中文。好，那今天关于中文学习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Part from the Is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0: 苏格兰斯拉姆采买音，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拜拜。
1: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uclear energy， Nuclear 核能的， Nuclear energy 则是核能。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多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寻求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长期进口依赖的举措。最新的例子是意大利下议院通过法案，打破了持续40年的核电禁令。据了解，意大利约75%的能源依赖进口，目前意大利成为欧洲电价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种 nuclear energy 核能转向并非孤立。据世界核能协会的报告，从2012年开始，全球核能发电量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在亚洲地区， nuclear energy 核能电力增长尤为明显，甚至翻了一番以上。又比如比利时原定于2025年彻底淘汰核能，但去年已经改变了政策路径。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5: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充满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7: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8: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5: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3: 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0: 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谅解备忘录，专家表示，多方风险交织，美伊停火协议执行前景不容乐观。
11: 里伊新一轮谈判将于本月22号举行，谈判将涉及义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军问题。
10: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已正式实施，专家认为各成员国政策能否从各自为政真正走向协调统一仍有待观察。
11: 美国多州总检察长对 OpenAI 展开联合调查，法国调查显示公众对人工智能态度分化明显。
10: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
1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在全球上映，总台记者探访泰国百年华人老宅。
10: 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五星巴西将迎来首秀，卡塔尔向首个世界杯积分发起冲击。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葛鹏。
11: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
10: 当地时间12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伊朗媒体介绍了伊美可能在几天内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承诺尊重主权并互不干涉内政。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目前伊美双方已经在大多数问题上达成谅解，伊朗内部正在对谅解备忘录文本进行最后阶段的汇总。另外，阿拉格奇在参加当晚的一档电视节目时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另外，伊朗仅接受在境内稀释处理浓缩铀库存，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平台再次就美伊协议文本发声，他指责伊朗向媒体披露的协议条款与双方书面商定内容毫无关系，并称伊朗方面有关协议的表态软弱且可悲。同一天，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官员说，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该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地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
11: 从目前美伊双方披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来看，双方在部分问题上仍存在分歧，是否还有进一步妥协的空间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2: 美伊双方在这份停火备忘录涉及的一些关键议题上，确实还存在一些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大概有两个类别。第一个就是这份协议其实并没有触及或者没有真正的解决的问题，那么留待后续的博弈或者是谈判再去解决。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伊核问题，尤其是伊朗现在手上拥有的60%丰度的高浓铀怎么去处理，是不是要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如果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那么美国以怎样的形式去参与其中？与核问题相关的还有制裁解除的问题，美国方面其实还是希望把制裁来解除、资金解冻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相挂钩，所以核问题未决的话，实际上制裁解除问题也就没有完全的解决。第二个类别，这种不一致的地方是体现在就是双方看似达成了一致，但 但是实际上对于条款的内容存在不同理解的这些地方。这里面比较典型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美国显然是希望在签署这份协议之后，美伊双方能够实现对海峡的双解封，海峡的通行和海峡的整体的这个状态就恢复到了2月28号战争之前的状态。但是从伊朗方面的表态来看，他显然认为伊朗和阿曼可以共同享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那么同时伊朗还有可能要去收取一定的服务费。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再也不会回到战前的状态了。这个就说明就是在我们可能看到双方是有一个相对一致的一个条款，但是双方的自己的界定、自己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这里面就蕴含着后续产生纠纷的这种可能性。如果要把上述的这些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完全去解决或者实现进一步的妥协，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可能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如果双方还是希望追求在比较短期内先签署一个停火备忘录的话，双方需要在协议的谈判中，尤其是措辞上，采取一些模糊性的做法，把真正的难题留到后面再去解决。
10: 根据一方披露的备忘录内容，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在内的所有战线止战将是一大要求。那么以色列是否会成为影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不确定因素？美方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约束以色列的行动？我们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12: 我想以色列肯定是，而且可能也是美伊这份停火协议执行过程中包括签署过程中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那么首先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份停火协议中一个重要的点就是黎巴嫩议题。那么伊朗当然是要求黎巴嫩就像美伊之间的停火一样也要实现停火。但是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这种敌对关系现在还是非常的这个根深蒂固。那么以色列几乎可以肯定还会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打击的行动，只不过它的烈度、它的频次可能有所区别。那么这个状况我觉得它不一定就能够破坏美伊之间去签署这份停火协议，但是对于停火协议后续的这个长期的可持续的执行肯定会造成一定的纠纷和麻烦。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可能会引发伊朗的不满，甚至引发伊以之间的这种擦枪走火，进而破坏美伊之间的关系。那么至于美国会不会有力的去约束去抑制以色列，这里面可能要分问题来看。就是在伊朗问题上，我们知道美国比较重视现在和伊朗达成协议来退出战争。那么以色列在打击伊朗问题上，他对美军的这种技术支持、弹药支持也有比较大的依赖，所以在伊朗问题上，我认为以色列会比较照顾美方的关切，那么美国也会对以色列采取比较强的抑制措施。但是在黎巴嫩的问题上，我觉得美国的约束力度会小很多，以色列也认为黎巴嫩真主党是他必须打击的对象，以色列要在黎巴嫩战场占据完全的自主。所以从这个局面来看，我认为如果未来黎巴嫩战场出现一定的擦枪走火、一定的冲突的话，那么美国的约束以色列的力度还是会很有限的。但是一旦说黎巴嫩的冲突升级，有可能把美国拖入与伊朗的战争，或者影响美伊之间的一个整体的关系，那么美国就有可能加大对以色列的约束力度。
11: 即使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在具体履行环节将面临哪些挑战呢？备忘录是否存在破裂、战火重燃的风险呢？我们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12: 美伊即便签署这份停火协议的话，那么未来这个协议的执行中确实也很可能出现一些问题。现在能看到的，我觉得至少有三方面的影响因素吧。第一个就是伊朗能不能通过这份停火协议获取他所要求的这种比如说解冻资产、制裁解除的这种红利。那么这是伊朗去与美国停火的一个重要的诉求和考虑。但是美国在这方面现在的态度是要还是要看伊朗的表现来定。伊朗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其实也缺乏一个客观的标准。那么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的时候，后来之所以失败，之所以没能走下去， 那么伊朗方面就认为这个协议当时执行的不好，没有带来他应该给伊朗带来的红利，所以这次有可能我觉得再次出现当年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二的话，就是这份停火协议其实规定了后续还要有第二阶段的谈判来推进核问题的解决，但是这个第二阶段谈判能不能推进，能不能解决美伊之间在伊核问题上的纠纷，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一些擦枪走火武装冲突的事件也会对协议的这种执行造成严重的干扰，无论是在黎巴嫩战场黎以之间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甚至说是美伊之间的一些擦枪走火事件，都会对协议产生负面的冲击。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这份美伊停火备忘录其实它的内容效力都还是比较弱的。如果我们再去看，就是这份协议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签署，美国是全球的头号大国，而伊朗又是地区的一个强国，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担保协议得到完整有力的执行，也没有任何的监督机制来保障这个协议的运转，所以未来协议得不到完整有效执行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很可能发生的。
2: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0: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们来关注一组要闻。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及格什姆岛附近当天传出的爆炸声系海上警告性射击所致，相关地区未发生袭击。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海域当前通航状态敏感，该海域军事力量的警告性射击声有时传至较远沿海地区。霍尔木兹干省相关部门表示，当地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并呼吁公众不要理会谣言，关注官方渠道信息。
11: 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 G20 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别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
10: 别尔德耶夫表示，俄方不接受这一做法，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系列交涉，并警告不会承认没有俄罗斯参与的 G20 会议及其成果。
11: 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美国没有公开发布调整计划的时间表，一些美国官员披露，调整将很快开始，远早于欧洲盟友的预期。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军打死委内瑞拉阿拉瓜火车组织头目尼尼奥·格雷罗。委内瑞拉通信与信息部长米格尔·佩雷斯·皮雷拉当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公告称，在委内瑞拉和美国安全机构与委东南部玻利瓦尔州开展的联合行动中，该地区的有组织犯罪团伙被捣毁，格雷罗在交火中死亡。
11: 据印度媒体13号报道，印度空军一架安-32型运输机当日早晨在该国东北部阿萨姆邦焦尔哈德的空军基地坠落时坠毁并起火燃烧。报道称，坠机的具体原因及人员伤亡情况尚不清楚。
1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2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约58%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
11: 这项民调发现，多数美国人对美国在2050年前的发展前景持消极看法，其中2/3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政治将愈加分裂，56%的人认为美国的居住环境将更加危险，55%预判美国经济将走弱，54%的人担心美国政府系统运行将恶化。
1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中在电影领域的合作在双方人文合作中占有特殊地位，俄方期望与中国在人文领域持续加强合作。
11: 2026中国电影节于6月8号至14号在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电影节期间展映《长安的荔枝》《长安三万里》《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多部中国电影，以及中俄合拍电影《红丝绸》。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1: 来关注离以局势。据黎巴嫩媒体13号报道，离以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进行，谈判或将涉及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地区。此前，黎巴嫩总统表示，黎方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停止袭击等条件得到落实之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3: 黎巴嫩媒体13号援引一名黎巴嫩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报道称，以军将在与黎军协调下从试点区撤军，黎军还将在这些区域实施武器管控计划。以方此前拒绝了将宾特朱拜勒作为首个试点区，并暂停了谈判。之后双方同意可能转而选择奈拜提耶地区。黎巴嫩总统府6月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总统奥恩当天在会见黎巴嫩民间组织代表团时表示，黎巴嫩要求以下条件满足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以色列撤军、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军队完成部署、流离失所者返乡和被扣押黎巴嫩人员获释。奥恩还表示，黎巴嫩仍将继续当前谈判。近期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举行直接接触和谈判，但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及停火安排仍存在较大分歧。根据此前谈判后发表的声明，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黎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11人死亡，11483人受伤。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0: 经过2年的过渡期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6月12号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该公约的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
11: 据欧洲媒体报道，在移民与难民问题上，南欧国家要求更多责任分担和财政支持。北欧和西欧国家强调加强边境管理，提高遣返效率。中东欧国家则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强制接受难民。最终形成的方案通过加强边境管控、建立有限的团结机制和加快庇护程序的方式，试图兼顾安全、责任与团结三重目标。
10: 媒体报道称，尽管这一公约建立了欧盟层面的团结机制，但其实际效果仍受到质疑。那么，这种弹性团结机制是否会演变为一种富人出钱、穷人看门的新游戏规则？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金玲的解读。
14: 其实，这种弹性的团结机制是欧盟在成员国无法难民和移民这种责任分担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之后，它的这种妥协的方案。那么这种妥协的方案其实就是说，以前在原有的机制之下，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硬性的，就是说每个国家都需要承担一定的难民配额这样的一个团结。现在说是希望通过多样的化形式，财政支持、技术支持这些，但是这些在实施的过程中，它可能还是会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它最核心的问题 对于欧盟移民或者叫难民治理来说，就是缺乏在成员国之间一个公平的这种分担机制。所以整体来讲，真正能实现富人出钱，穷人看门也行，但关键是它可能还是很难实现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效果。所以目前来说，最终的公约的生效能不能有一个公平的责任分担，其实是这个公约它最终能不能实现它这种初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考验。
11: 在政治极化和成员国主权诉求高涨的背景之下，该公约是否具备可持续的执行力呢？继续来听金玲的解读。
14: 整体来讲，此次难民公约的生效可以说是欧盟移民和难民政策进一步收紧的一个标志，这也是迎合国内零碎政党对于所谓的移民问题的主张的一种妥协。那么目前来讲，它的实施还是会有很多的现实的挑战。那么无论是在基础设施还是接受能力方面，其实在新的公约之下，前线国家依然还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第二，在执行过程中，我们知道它要有个更为完善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追踪的系统。那么目前其实很多成员国在针对新的公约方面还有差距，包括像法律，包括像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也可以说是能力储备，目前它应该还是一个严重不足的状态。所以在成员国之间这些差距，在执行协议的时候，对于协议文本的理解、执行的速度，这些可能都不太一样。那么这就使得它很难承担责任，又保障团结，同时还维护国内、迎合国内政治需要方面，目前来讲我觉得还是蛮失衡的，差距挺大的。
1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多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展开调查，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消息人士称， OpenAI 已于12号收到传票，被要求提供与该公司广泛业务活动及对用户影响相关的文件，包括广告投放、用户参与度和留存率、消费者数据和健康数据的处理情况，以及涉及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相关活动、深度学习模型、公司内部政策等信息。OpenAI 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将认真对待各州总检察长提出的担忧，并计划与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建设性沟通。此前6月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司法部门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在明知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严重风险的情况下，向公众隐瞒实情，并大力推广其产品，致使未成年人遭误导和被犯罪人员利用。这是美国首个由州政府发起的对 OpenAI 的同类诉讼。去年4月，一名男子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开枪射击，造成两人死亡，6人受伤。今年4月，佛州检方对 OpenAI 启动刑事调查，缘由是 ChatGPT 在案发前就枪支与弹药的使用等提问向枪击案嫌疑人提供建议。 OpenAI 成立于2015年，2022年 OpenAI 推出知名人工智能产品 ChatGPT。 本月8号， OpenAI 发表声明表示，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 IPO 申请文件，但尚未确定具体的上市时间表。声明称，相关决策涉及诸多利弊权衡，如果未来判断上市更符合公司最佳利益，此次提交文件能帮助更快推进相关进程。OpenAI 首次公开募股，目标估值高达10000亿美元。
11: 另据美国方面12号的消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当天致信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姆戴伊称，安特罗匹克公司的两个最新型人工智能模型将受到出口管制，禁止向美国境外任何主体以及境内的所有外国人提供这些模型。
10: 随后，安特罗匹克公司发布声明表示，政府有权阻止不安全的部署，但应当通过透明、公平且基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行使，而这种做法并不符合以上原则。声明还向客户致歉，并称正在努力尽快恢复访问权限。
11: 目光转向欧洲地区，据法国一项新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65%的法国人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但法国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分化明显。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5: 这项名为法国人与人工智能的调查由埃拉贝民意调查公司12号发布，样本为1503名法国本土18岁及以上居民。调查结果显示，法国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分化明显，54%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首先是威胁，45%则认为首先是机会。此外，在各个群体使用人工智能的比例方面，存在明显的代际、阶层和地域差异。18岁至34岁人群中为87%，而50岁以上人群中只有54%。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从耳边到指尖。
3: 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16: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7: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6: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8: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16: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9: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6: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20: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21: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6: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22: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6: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0: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0: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3: 这里的住宿或个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6: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7: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6: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6: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8: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9: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6: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0: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时刻刷新资讯
13: 世界。环球资讯，
14: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程璐你好。
15: 先生您好。
14: 今天啊，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很多地方的朋友都说下雨了啊。先给我们来说说全国降水的最新走势。
15: 好的，今天白天呢，可以说东北、华北、江南、华南很多地方都在下雨，其中也不乏短时强降雨，像江西、湖南、浙江不少地方雨都不小。比如说江西的乐平今天一直在下雨，尤其中午雨下得又大又急。那其实今天开始呢，南方呢是进入到了一个强降雨的集中期，近期江南、华南很多地方会频繁的出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那今明两天这个强降雨带是会从江南南部南落到华南一带的。那中央气象台今天晚上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像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都有大到暴雨，甚至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暴雨，而且下雨的同时呢还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在江南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南部和中东部、华南等地多短时强降水。中央气象台也是同时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那么在雨水的冲刷之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东部、广西东部和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比较高，特别是广东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风险高，容易形成城市内涝、农田自害等等，大家一定要警惕。那之后的15号到17号，雨带主要会稳定的维持在华南、江南南部一带，福建、广东、广西频繁会有大到暴雨的影响。那近期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所以致灾的风险高，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北方的话，未来几天像华北、东北频繁的还可能会出现一些阵雨、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其中也是不乏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要多留意各地短时临近的各类预报预警，注意安全。
14: 好的，那么说完了降水，那气温上我们最需要注意什么呢？
15: 气温的话，今天因为有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像华北、江南等地出现了明显的降温，但是全国一北一南，像新疆东部、内蒙古西部、海南等地都出现了高温。今后一周呢，新疆以及陕西关中、河南、河北南部、山东西部等地高温会比较频繁，基本上

0: 这些地方的体感还是比较干热的，特别是西北地区的高温是典型的干热暴晒，湿度低，地温高，炙烤感很非常的强烈。而江南一带呢，随着降雨结束，明天气温快速的都会回到30度上下，炎热感又会回归了，还会显得有些闷热。那华南一带不下雨的时候体感也是非常闷热的，而且多是全天候的闷热，比如说海口明后天都会有高温，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有26度，所以华南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全天候防暑降温的问题。静晓。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程璐的介绍。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葛鹏，
1: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谅解备忘录，专家表示多方风险交织，美伊停火协议执行前景不容乐观。
1: 里伊新一轮谈判将于本月22号举行，谈判将涉及以军从黎巴嫩部分地区撤军问题。
3: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已正式实施，专家认为各成员国政策能否从各自为政真正走向协调统一仍有待观察。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高官会在成都举行，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五星巴西将迎来首秀，卡塔尔向首个世界杯积分发起冲击。
3: 6月11号到12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高官会在四川成都举行，会议围绕全球和区域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和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财政部副部长廖民在会上表示，在科技进步和数字化转型驱动下，亚太地区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依然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当前区域经济面临多重挑战， APEC 经济体应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加快推进经济转型，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推动亚太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廖民表示，在15-5时期，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进一步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和红利，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湖北省内武当山、明显陵等世界文化遗产景区推出门票减免或半价等活动，同时湖北省博岩石开放，非遗展演免费逛，让大家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与文化相遇，亲近大自然。详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倩发回的报道。
5: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展示中心首次对公众开放，文物修复团队展示陶瓷器、青铜器、漆木器、古书画等各类文物保护修复过程，让观众零距离感受文物保护的科技力量与匠心传承。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修复师赵小龙表示，
6: 你像这个古陶瓷，它有这个长沙窑这个罐，它一个数字化的一个复原，然后青铜里面是曾侯玉编钟，它的一个 3D 打印的一个效果，然后把它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复原修复。文物从这个传统的修复技艺跟现代科技结合以后，让它可以更好的达到一个完好的一个效果。
5: 从武当仙山的明代古建到钟祥明显灵的皇家规制，从鄂西深山的唐崖土司城遗址，再到神农秘境的原始山林，湖北坐拥四处世界遗产，大家在人文古韵与自然奇秀中体验荆楚文化的独特之美。 湖北省神农坛相传炎帝神农氏曾在此遍尝百草，架木为坛，最终跨鹤飞天，神农架也因此得名。人文奇观和自然奇观结合，让神农架成为一个独特的秘境旅行 IP， 对游客来说它充满神秘的魅力。据了解，湖北省推出了神武峡国际生态文化旅游路线，以神农架、武当山、长江三峡与恩施大峡谷为坐标，串联起九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与七处世界级自然与文化地标，以全长逾400公里的黄金廊道纵贯鄂西，将湖北省内最震撼的自然奇观集群一站式呈现。
3: 当古老文物遇上数字科技赋能，当大家再次品读简牍上的文字，当乡土歌谣走进校园课堂，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诉说着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7: 浙江杭州拥有西湖文化景观、中国大运河杭州段和良渚古城遗址三大世界文化遗产。这两天，在杭州西湖柳浪闻莺、大运河桥西街区、良渚遗址公园三大遗产地对应的点位，市民游客可以领取任务卡，沿途完成实景体验、科普打卡等趣味任务。杭州启动三大事宜联动计划，首批联动内容聚焦文旅融合，通过公园加遗产的模式，让大家一起守护宝贵的世界遗产。最近，甘肃简牍博物馆文物表面病害监测平台初步建成，依托多光谱成像等数字技术，千年丝路简牍实现科学守护、云端长存。目前，馆内以多光谱采集等技术对简牍文物进行了病害采集，同步推进简牍二维、三维数字化采集工作，已完成400多件简牍三维数字化采集，完整留存文物原生信息。多场景、多空间对文物的展示，让简牍文化轻松地走进大家的生活。北京游客黄志奥表示，
8: 有些清晰的图片呀、视频还有字幕对应着你的这个展品，也能更详细的给你讲解展品背后的一些故事啊，还有文化背景。
7: 在四川康定市东大街小学的溜溜调非遗课堂上，非遗传承人婉转起腔拆解着溜溜调的咬字和换气技巧，孩子们沉浸在古老歌谣的悠扬旋律中，传统川俗民俗非遗焕发出了鲜活的生命力。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3: 下周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陆续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作为故事发生地之一，泰国也计划上映这部影片。总台记者杨探黎在泰国曼谷探访时发现，电影中的许多情节并非虚构，在湄南河畔的一座百年老宅里，至今仍保存着华人移民奋斗与思乡的真实记忆。来听详细情况。
9: 我们在泰国曼谷的湄南河边真的找到了一个百年老宅啊，它就像电影里的客栈一样，收留了很多下南洋的华人，而这些华人呢也是省吃俭用在这里呢把侨批寄回老家。
10: 二战期间，唐元和先生带着家人来到泰国，如今他的孙子彭萨先生依然守护着这座百年老宅。这里最多时曾收留近50位下南洋的华人。
11: 光彭们有听你了你啊，
12: 我祖父在这里定居，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后，当时陆续来到泰国的华人移民还不知道该去哪里谋生，祖父就让他们先到这里暂住，我们准备床铺给大家，孩子们也住这儿，最多时5个孩子一起睡。
10: 彭萨先生告诉我们，许多人安顿下来找到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中国老家的亲人寄信寄钱，报一声平安。
12: 当时泰国有一些小小的店铺专门负责收侨批再统一转运，这些信和款项通常先到香港再到中国内地，因为当时中泰之间没有直接联系渠道。
10: 正如给阿嬷的情书中展现的那样，当时许多李泰华侨会把钱寄到香港，再托人购买缝纫机、自行车等物资转运回乡。这些如今看似普通的物件，在当年却是改善家庭生活的重要依靠。
12: 信里通常都写的是家里的情况，家人都很好，已经收到汇款了，收到购买的缝纫机了，现在可以帮这个人那个人缝制衣服了，妈妈身体很好，现在健康状况已经改善了，收到这笔钱可以买食物了等等。我的祖父来到泰国后，中国老家的亲人希望知道他和家人在泰国生活的怎么样，祖父就把这张黑白照片寄了回去。
10: 黑白老照片、跨越山海的桥坯，以及这座静静伫立在湄南河畔的百年老宅，共同见证着华人移民的奋斗与牵挂。电影终会落幕，但那些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至今仍留存在后人的记忆之中。
2: 环球资讯广播，
1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每年的六月到九月是印度的季风雨季，当地农业生产高度依赖这一时期的降雨。然而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近期降雨迟迟未到，在叠加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印度农业生产面临考验，农民对本季种植前景忧心忡忡。详情我们来听报道。
7: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农民瓦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14: 今年六月都快过一半了，还没下过一次雨。我身后的甘蔗苗因为没有雨水，它们正在枯萎，迟迟不下雨。我们种棉花的计划也被耽误了。
7: 此外，农作物种植进度延后的影响还进一步传导至上游农资供应链。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本该进入销售旺季的农资产品如今无人问津，不少商店甚至直接闭店歇业。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农资经销商拉金德拉说，
15: 整个马哈拉施特拉邦到现在都没下雨，导致我们店里的种子和农药全都在仓库里积压着，农民现在不打算买农资产品，如果降雨继续推迟，各种物价上涨带来的冲击会更可怕。
7: 印度气象部门指出，今年季风雨季的降雨量有可能低于正常水平，这将会打击当季农业灌溉，同时降雨模式也极有可能出现变化，偶尔出现的瞬间强降雨难以被有效利用，从而威胁印度的水资源储备，引发一系列深远的生态与经济连锁反应。印度气象专家帕拉瓦特表示，
12: 农业生产依赖降雨，如果今年降雨量与我们预测的一致，低于正常水平，那么农业农民将受到影响，所以我们建议农民种植耐旱作物。电力行业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水力发电依赖河流水流量，降雨量减少，河水也减少，进而影响水力发电，因此总体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清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两场比赛。B 组由卡塔尔队对阵瑞士队 ，C 组则由巴西队迎战摩洛哥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翟乐的报道。
16: 美加墨世界杯的三支东道主球队已经依次亮相，三场比赛东道主们两胜一平保持不败，而唯一的平局正是 B 组当中加拿大队1-1战平了波黑队。在第三次世界杯正赛之旅时收获了第一个积分，加拿大队取得的突破也是即将出战的卡塔尔队渴望已久的结果。作为上届世界杯的东道主，卡塔尔队的正赛成绩停留在三战皆负，那么这一次在西班牙籍主教练洛佩特吉的带领下，球队也期待一次突破之旅。不过这个目标或许难度很大，北京时间明天凌晨首战瑞士队，卡塔尔队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防守当中。作为 B 组世界排名最高、公认实力最强的瑞士队，已经连续三届世界杯能够从小组出线了，表现稳定。而队长扎卡、前锋恩伯洛、后卫阿坎吉、门将科贝尔等球员都是长期立足于欧洲五大联赛顶级球队的实力派球员。 对于瑞士队来说，取得小组赛的开门红，占据本小组的头名位置，将是他们的明确目标。再来说另一场，北京时间凌晨六点，一场万众期待的对决就将打响 ，C 组巴西队与摩洛哥队的较量。

0: 世界之巅。不过巴西队首战的对手摩洛哥队也绝非等闲之辈，刚刚而作为非洲冠军球队，摩洛哥队的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七位，仅落后巴西队一位。此外，在上届世界杯上表现惊艳的摩洛哥队也成为首支晋级半决赛的非洲球队。那么当巴西队碰上摩洛哥队，这场充满悬念的对决值得期待。
1: 下面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巴西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赛前，这两支攻防底色鲜明的球队都在抓紧打磨状态，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摩洛哥队放弃了踩场机会，赛前最后一练仍在驻地进行，高温下他们的训练节奏依旧稳定。主力后卫马兹拉维伤愈归队，提升了阵容的整体性。据了解，封闭环节球队进行了一定强度的对抗练习，打磨的重点是低位压缩防守和快速反击。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主力后卫哈基米表示期待与巴西队世界级的前锋展开对话。
3: 我们全队比较年轻，却已经有了一定的大赛经验，对抗强大的巴西队必须要靠整体。当面对内马尔、维尼修斯等进攻出色的球员时，全队的协同防守、整体作战更为重要。
2: 摩洛哥由后卫出席发布会，而巴西队来的则是锋线的维尼修斯。果然，他和主教练更多的谈论进攻。
4: 全队的备战非常的充分，队员们都很信任主教练。三中场的阵型会提升进攻的稳定性，我们必须要把握住每一次的进攻机会，每一个细节，这样才能接近冠军的目标。
2: 在此前的公开训练中，内马尔就已经缺席，对于巴西队来说有影响。巴西队主教练安切洛蒂说，
4: 内马尔首场比赛因伤应该是无法出场了，第二场我估计也很难说。不过第一场比赛是大赛的开端，我们必须要全力以赴，在进攻的方面要充分发挥定位球的作用。
5: 据美联社12号报道，因尚未获得美国签证，巴勒斯坦足协主席贾布里勒·拉朱卜无法出席美国境内的2026年世界杯相关活动。来听详细报道。
6: 报道称，尽管巴勒斯坦男足并未晋级世界杯决赛圈，但国际足联在世界杯前一般都会邀请各国的足协负责人参与这一盛会。目前，拉朱卜正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等待美方的签证许可，并于11号出席了在该地举行的世界杯揭幕战。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剥夺世界各地足球从业者参与世界杯的权利是不公平的。拉朱卜近年来一直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犯下的战争罪行，并敦促国际足联对以色列实施制裁。在今年的国际足联大会上，他还曾拒绝与以色列代表握手和解。目前，美国政府对这一事件暂无回应，但美联社指出，美国政府于2025年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并撤销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成员的签证，其中包括原本计划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除此之外，美国的签证政策还将多位赛事参与者挡在门外，例如日前遭到遣返归国的索马里裁判奥尔坦和伊朗男足的部分随队人员。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10号表示，国际足联一直在努力解决签证问题，但无法推翻美国政府的决定。
7: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近日，中国气象局发布今年新启用的九个台风名称的中文译名，他们将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九个台风名称。本期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台风名称更替的相关知识。
8: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9: 世界气象组织规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地区的台风命名、除名及更名事宜由隶属于该组织的台风委员会统筹管理，由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会员各提供10个名称，从而构成共140个名称的台风命名表，按顺序循环使用。一般来说，台风的名称要有不超过9个英文字母组成，且易于发音，同时还要在各会员语言

0: 中不存在不良含义或非商业机构名称。此外，在保障台风命名科学性、通用性和文化适宜性的基础上，要兼顾各会员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此次新增的九个台风名称就都遵循了上述规则，比如由韩国提出的纳尼意指翅膀，越南提出的花斑源于一种漂亮的花，中国香港提出的点心颇具地方特色，而柬埔寨提出的高基呢，则是一种当地常用的大型硬木。话说，如果某个台风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巨大经济损失等极严重的影响，或某个台风的名称不恰当，相关会员则可向台风委员会提出除名建议，之后经委员会讨论投票，便会将该名称从命名表中移除，再由原提供方重新推荐新的台风名称。2024年被除名的台风中，摩羯曾先后登陆菲律宾吕宋岛、我国海南省和越南广宁省，其残余环流持续西移，并席卷东南亚多国，酿成了重大灾害。桃枝、万怡、天兔和银杏呢，则在当年11月出现的四台共舞过程中，给不同国家，尤其是菲律宾造成了严重损失。知识广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联系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中国原津巴布韦300口水井项目12号正式移交津方，为当地民众带来清洁用水，助力该国应对旱情和恢复生产。据介绍，该项目由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
2: 津巴布韦地方政府和公共工程部长丹尼尔·加鲁维在讲话中感谢中国政府的支持，表示该项目不仅是津中友谊的见证，也是两国团结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期待津中合作未来不断迈上新台阶。
1: 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葛鹏、金晓，代表监制海峡，主编凯波，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的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icrocar， Micro 微小的， Microcar 则是微型汽车。法国人对微型车，尤其是对微型电动车的需求正在日益旺盛。在法国，因车型紧凑窄小，微型汽车被法国人调侃为酸奶罐车。随着汽车新能源化，法国销售的 Microcar微型车中约有75%以换代为电驱，部分法国年轻人想拥有的不再是摩托车，而是一辆方便的微型电动车。法国媒体认为，欧洲各地普遍存在交通拥堵和油价上涨的问题，这迫使人们思考如何在城市中出行。酸奶罐车填补了摩托车和常规轿车间的市场空白。 Microcar 微型车既能提供相对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同时又保持了便宜和灵活的特点。
4: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
1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0: 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6: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当地时间12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伊朗媒体介绍了伊美可能在几天内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他强调，全面解除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是当前备忘录的首要内容之一，相关措施必须得到彻底落实。阿拉格奇表示，谅解备忘录中提及了未来谈判将围绕哪些议题展开，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被留待最终协议解决，一是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二是核问题。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12号至13号早，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 G20 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比尔德耶夫表示，俄方不接受这一做法，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系列交涉，并警告不会承认没有俄罗斯参与的 G20 会议及其成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首要任务是加强国防准备，另一项重要优先事项是2026年政府经济和社会规划，政府已就20多个经济转型相关议题开展研究。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本周以来，已有3艘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只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海域发生事故，其中2艘确认遭到美军战机的袭击。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有消息称，印度有关方面已经成立了调查组，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据美国方面的消息，12号美国东部地区的强风暴加剧，造成1人死亡，风暴覆盖纽约、费城、华盛顿特区等地。此前一天，在美国中西部地区肆虐的风暴造成至少3人死亡。根据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最新观测数据， 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了20多摄氏度，超过历史上六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也欢迎您收听资讯非常到。

0: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2: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0: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3: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4: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0: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0: 你可以穿越历史，
5: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0: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各位晚上好，我是葛鹏，继续和湘怡陪伴大家。
0: 没错啊。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这是北京市气象局是发布的消息，说北京市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受到雷雨云团的影响，预计16时到21时，北京市将自西北向东南出现7级以上短时大风。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窗口啊，这个窗外就已经下起了大雨，因为我们是在西边哈、所以像门头沟啊、房山、昌平、延庆、怀柔、密云等区局地可达9级左右，请注意大家，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啊。
1: 另外，从今天开始到下周五，北京连续预报有雨。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消息，今天有降雨，局地对流较强，出行需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雷阵雨。下周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多阵雨的天气，而出行的时候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做好防范。
0: 带好雨伞啊。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要跟您聊的话题。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要共赴祖国灵秀山川哈。比方说我们要到河南感受一下中国大运河的文化魅力，还要到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感受一下科技的力量。
1: 另外，世界杯第二个比赛日，东道主加拿大收获了历史性的一分，我们要跟随主播陈晓晓来看看这一日赛后的复盘。
0: 同时我们也要关注一下明天世界杯的比赛啊，将上演强强对决啊。稍后主播翟乐呢要为您带来赛场前瞻啊，五星巴西对阵摩洛哥，到底谁与争锋呢？
1: 另外，人机斗法再现江湖，我们的体育主播高佳与 AI 云小球预测第三个比赛日的4场比赛谁将取胜。
0: 以上话题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个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云上的云，好听的听，在首页就可以看到环球资讯广播，点击进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络互动直播间了。而首先进入到非常声音非常道的环节。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1: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是写在山河里的历史档案，守护它们就是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
0: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所以也有很多的一些主题展览和丰富多彩的活动哈。那今天的第一站呢，我们先要到河南啊，要感受一下大运河的文化魅力。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人工运河，也是一条至今仍在流淌的活态文化遗产。在大运河河南段，是从隋唐大运河的中心洛阳到因河而兴的浚县古城，中国千年运河如何在今天仍在与世界紧密相连呢？那我们马上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高思慧的报道。
3: 以洛阳为中心的隋唐

0: 大运河是中国大运河重要的组成部分。隋唐时期，这条运河以洛阳为中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北抵涿郡，南达余杭，全长2700多公里，成为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今天，在洛河与长河的交汇处，坐落着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步入序厅，一幅占据三面墙壁的巨型浮雕映入眼帘，展现了千年运河之上舟楫相连、商旅不绝的繁忙景象。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副馆长曹虎：
1: 博物馆基本陈列系统展示了隋唐大运河的枢纽文化、都城文化、农本文化和水工文化。展览还结合数字多媒体技术，打造了一粒米的漕运之旅沉浸式互动体验展，引导观众在严肃参观和轻松体验中获得更愉悦的观展感受。
0: 让文物活起来，博物馆不仅靠技术，更靠内容。博物馆自建成以来，坚持以运河为依托的办展思路，围绕运河沿线城市，寻找具备运河文化特色的文物，不断丰富展览内容。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副馆长曹虎：
1: 今年三月推出的圆明园兽首暨海外回流文物特展反响强烈。六月我们将推出建馆以来的首个入境展览，布达佩斯多瑙河畔的世界文化遗产，积极与国际世界遗产开展交流互鉴。
0: 千年运河流淌而过，也给洛阳留下了丰富的大运河文化遗产，这也为文旅融合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如今，这些宝贵遗产正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沿运河向东，来到鹤壁浚县，古称黎阳。浚县大运河遗产包括渭河浚县段和黎阳仓遗址。渭河从浚县县境穿越而过，如今仍是海河水系的重要支流。同时，在农田灌溉和泄洪排涝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隋唐时期，黎阳仓因其战略位置重要，是当时的重要官仓之一，也是大运河沿线的大型转运槽仓之一。依山而建的152座地下仓窖，展现了古代储粮技术的精妙之处。河南省鹤壁市浚县文旅融合发展服务中心运河遗产股负责人张艳强：
2: 我县坚持保护为先，传承活化文旅融合的原则，以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为中心，打造河长城一体化保护模式，实施了河道生态治理和遗址保护。
0: 浚县古城因河而生，因河而兴，古城内古建筑错落分布。如今，这座古城坚持主客共享的理念，将原本只在正月庙会上演出的社火节目打造成常态化演出，同时将运河文化孕育的美食、手工艺等多元文化融合在一起，让游客在体验本地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感受到运河之城的文化脉动。刘桂芳：
3: 像黎阳子模的这个子模，它也就是从当时那个运河文化延伸出来的这个美食，我们只是把这些以前保留的这些美食都挖掘出来，然后在古城里边把它包装设计，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这些美食。
0: 洛阳以博物馆为载体，用科技与交流让历史可感知，浚县以古城为依托，用非遗与市井生活让文化可体验。一条千年运河正在河南以不同的方式活在当下。
4: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大运河呢，是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包括京杭大运河、浙东大运河和隋唐大运河三个部分，全长3200公里，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以及直辖市啊，涉及到35座城市，纵贯在中国华北大平原上。那么实际上是体现着中国古代的智慧，同时现在的这文化也是在焕发着新的活力啊。
5: 当然，现在各地对于运河的保护和开发也是一直在进行当中，也使得这些文化遗产有了更多的被大家所看到和认识。当然，除了文化遗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然遗产。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片区核心区域 王朗保护区生态巡护员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新伙伴——智能巡护机器狗。它不仅成为巡护员的得力助手，也有效破解了复杂地形下巡护难、运输难等问题。这些科技赋能自然遗产保护的最新成果，也是生态保护智慧化、数字化发展的生动体现。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雄发回的报道。
6: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片区核心区域王朗保护区，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 90%， 保存着完整的高山森林生态系统，是大熊猫、川金丝猴、羚牛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近期，这里最新投入使用了智能巡护机器狗。这个智能设备搭载了5个环视摄像头，可以全程实时记录巡护影像，并同步回传后台指挥中心。凭借灵巧的机身设计，它能够适应复杂的地形，跟随巡护员深入灌木丛和一些人员难以抵达的区域开展巡护监测。此外，机器狗还可以负重30公斤，携带救援绳、应急物资和食品补给等巡护装备，为巡护员减轻负担。绵阳市平武县白马派出所所长韩代民：
7: 这个就让我们很直观地感受到，我们很多能力无法达成的任务，他们科技手段来帮我们以更好的促进巡护的工作。
6: 这些年，四川绵阳等地加大了对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管理和保护。随着科技投入的增多，不只是机器狗，还有能实现信息实时图传的红外相机和自动无人机巡护，能提前预警天气变化的气象监测系统等等，一系列先进的设备陆续加入到生态巡护的队列当中。绵阳市平武县白马派出所所长韩代明说，现在正是从被动处置到主动防控，从全域苦巡到精准防治，科技让生态守护实现了提质增效。
7: 最直观最大的感受到就是动物增多，比如前几年的时候想要看一个野生动物会非常难，现在你到网络里面基本上随处可见的野生动物，比如我们黑熊啊、蓝马鸡啊，然后我们就随处可见这些东西，感觉到就是说那是生态是越来越好了。
6: 绵阳是全国唯一拥有418只野生大熊猫的地级市，平武县拥有野生大熊猫335只，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数的18%，居全国区县首位。全县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面积达3131平方公里，占县域面积的52.6%。近年来，当地健全常态化巡护、科研监测与保护救助机制，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持续稳定，栖息环境也不断优化。当地还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统筹生态保护与乡村发展、文旅开发，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野生大熊猫在当地现身的频次也呈逐渐增多的趋势。
4: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呢，我国这几天也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人们亲身体验中国文化的魅力与风采。那么在山东博兴县就组织了一堂别开生面的非遗实践课。那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柴安东、宋建春、王鹏的报道。
8: 课堂上，00后的小学教师、博兴蓝印花布第六代传承人耿浩杰正带着孩子们体验传统印染技艺。耿浩杰：
9: 我深感自己有责任让孩子们了解家乡文化，了解非遗，为此牵头在学校开设了非遗社团，固定每周三下午开设两节课，带领孩子们循序渐进地学习印染技艺。
8: 耿浩杰把老手艺的技法精髓与文化内涵系统融入日常教学，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读懂传统文化的魅力。学生穆思彤：
10: 我特别喜欢这个非遗课，每周都盼着上课，每次我看到自己制作出来的作品，我就特别有成就感。
8: 耿浩杰自幼在家族传承百年的染坊中长大，从搬着小板凳看爷爷忙活的小跟班，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新生代传承人。耿浩杰的爷爷省级非遗蓝印花布传承人耿延真：
11: 我们一家子都是手艺人，原来啊，我觉得传承是父传子，子传孙，现在才明白让更多的孩子知道喜欢学会这门手艺才是真正的活胎传承。
8: 山东博兴县持续搭建多元传承展示平台，通过非遗进校园、民俗展演、沉浸式体验、主题宣传等一系列活动， 让古老技艺走出博物馆展柜，融入现代生活。山东博兴县文旅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舒欣：
9: 我们扎实推进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深耕非遗进校园项目，累计开展校园授课、专场活动180余场，覆盖20余所中小。

0: 学，将旅具、草柳编、剪纸等项目纳入特色课程与社团活动。
1: 刚才山东的那位老人家他说呀，他觉得原来这个传承啊是家族之间的传承，现在他就觉得应该让更多的孩子们知道跟喜欢这门手艺，这才是真正的活态传承啊。
2: 接下来我们继续留在山东，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定陶皮影历史悠久，融合雕刻、绘画、戏曲表演于一体，承载着鲁西南民俗文化底蕴。为了传承非遗文脉，山东菏泽市定陶区组织开展皮影展演进校园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的特色体验，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李栋、王鹏、贾林的报道。
3: 在山东菏泽市定陶区张湾镇和平小学，伴随着婉转悠扬的唱腔和清脆灵动的锣鼓声，一场独具鲁西南特色的皮影剧目《真假美猴王》精彩开演。屏幕后，非遗传承人手持操纵皮影人的竹竿，指尖翻飞，皮影人物跳跃打斗，动作灵活，栩栩如生。鲜活的人物造型，跌宕的剧情演绎，牢牢吸引住了孩子们的目光，大家全神贯注，目不转睛，沉浸式感受传统艺术的独特韵味。定陶区张湾镇和平小学学生赵科蒙：
4: 以前只在书本上见过皮影，这次亲眼见到，不仅会翻跟头，还能模仿很多动作，感觉特别神奇。我自己跟着老师还试着表演了一下，以后我也想多了解皮影文化，学习皮影技艺，学着演绎不同小故事，分享给身边同学，让大家都感受皮影的魅力。
3: 随后，传承人还结合皮影剧目，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定陶皮影的发展历史、制作工艺和表演技巧，揭开这项传统技艺的神秘面纱。同学们近距离观察皮影道具，并走到屏幕后上手体验，在亲身尝试、趣味探索中认识非遗、了解非遗、喜爱非遗，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定陶区皮影非遗传承人冯和娜：
5: 皮影是我们珍贵的文化财富，承载着传统民俗与乡土韵味。今天我和儿子还有父亲，我们三代人一起表演，既是同台展示，也是非遗传承。这些年我们除了演绎经典传统剧目外，也一直在探索皮影戏的创新发展，结合不同的时节，创作了防火、防震、防诈骗等安全教育作品，贴合年轻人审美，孩子们喜爱的皮影作品，让这门非遗技艺薪火相传。
1: 让我们的非遗技艺薪火相传，而且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皮影戏啊，就是不仅仅是原来的传统的一些剧目，现在还可以作为防灾减灾一些知识的宣传，是吧？也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植入自己的这个青春故事哈。
2: 其实不知不觉当中啊，大家能够发现现在的非遗文化已经成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在滋养着我们的文化世界。而年轻人接过了老一辈的接力棒，非遗新青年们守着传统之魂，创时代之心，他们将现代的审美融入到传统的技艺，又以新意传承古韵，以自信对话世界，舒展新一代传承人的少年意气与文化底气。所以怎么说呢？我们不仅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更是新文化的创造者。
1: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世界杯时间了。
6: Kira,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re ready.
11: We'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16: We are ready.
17: We are ready too. Ole ole,
1: yeah ole, ole. 好，我们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啊，在北京时间今天所举行的比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是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来举行，那么东道主加拿大队呢是迎战波黑队，最终呢双方是1-1战平，那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哈。因为像加拿大此前参加过1986年和2022年世界杯，6场小组赛是全败了。我们来听一下体育主播陈晓晓为您复盘一下本场比赛。
6: 比赛上半场，加拿大队的戴维错失良机。第21分钟，波黑队利用角球机会，由卢基奇头球破门。这个进球也很有意思，波黑队在门前上演了头球接力，展现了他们的身高优势。下半场，加拿大队持续快速的冲击，越打越自信，在波黑队门前数次制造险情。第79分钟，加拿大队左路发动进攻，普罗米斯挑传助攻，拉林禁区中路转身抽射破门，两位替补球员的连线帮助加拿大队扳平比分。本场比赛两支球队都有核心主力没有进入首发名单，加拿大队的阿方索戴维斯和波黑队的哲科都坐在替补席上。两支球队踢的是不同节奏和不同风格的足球，加拿大队跑动能力很强，速度很快，给对手制造了很强的压迫感。尽管他们的控球跑动数据占优，但传球的精细度、球员跑位等细节还是略显粗糙。阿方索戴维斯不能登场，这样波黑队对加拿大队的限制就容易很多。球队的年轻球员有创造机会的能力，有射门，有控球，但是把握机会的能力还不够。波黑队人高马大，打得更加沉稳，很有耐心，讲究整体的战术纪律，球员的执行能力很强。面对加拿大队这种能冲能跑的对手，波黑队很巧妙地在给比赛降速，拖入到自己舒服的节奏。很明显，波黑队更有比赛经验，对比赛的控制更加成熟，对加拿大队的边路和锋线的控制很成功。在定位球方面，波黑队的细节做得很到位，发挥了定位球的优势，但是球队运动战的机会和得分手段不多。整场比赛，年轻的加拿大队拼得很凶，但还需要谋略。球队下半场在调整后渐入佳境，波黑队一直在追求对对手的限制，但是比赛最后时刻的体能下降也让他们险些陷入被动。从首秀的表现来看，加拿大队距离他们的世界杯首胜已经越来越近。
2: 而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场比赛，北京时间的13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首轮比赛，东道主美国队4-1战胜了巴拉圭队，获得了开门红。除了巴拉圭队送出乌龙球大礼，本场比赛还出现了本届世界杯首次的 VAR 改判。两场比赛已经回顾完毕，当然了，即将开赛的新的比赛又有哪些看点，在稍后回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呈现。资讯非常到，我们稍后见。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雷雨再现，南方降雨增强，使得气温也将出现明显下降，多地会体验六月清凉天。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13号开始气温将下滑，15号多地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凉意显现。北京、天津13号最高气温回落至27度左右，体感相对舒适。湖南、江西、浙江多地最高气温也从30度以上回落至25度左右，热意消退。而西北地区大部以及河南周边一带干热将持续，未来一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尤其是新疆、河南部分地区还会出现连续高温，像郑州14至17号将连续4天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本月12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影节今年的全球征片再创历史新高，并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显著增长，除了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保持高位，金爵奖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更双双首次实现100%首映。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本届电影节特别打造了埃及电影周，设立巴西速写单元等特色国际交流活动。国际影视市场正加速全球化布局，本届上影节共吸引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同时，市场买家邀约已覆盖全球重点电影发行方、电视台及流媒体平台。 随着更多地域、肤色、文化背景的电影人集聚一堂，上海正以开放的姿态，让世界在这里彼此聆听，深化国际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与全球合作。
8: 感知全球脉动，
10: 从耳边到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1: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12号晚，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伊朗媒体介绍了伊美可能在几天内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他强调，全面解除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是当前谅解备忘录中的首要内容之一，相关措施必须得到彻底落实。阿拉格奇表示，谅解备忘录中提及了未来谈判将围绕哪些议题展开，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被留待最终协议解决，一是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二是核问题。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12号到13号早，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别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别尔德耶夫表示，俄方不接受这一做法，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系列交涉，并警告不会承认没有俄罗斯参与的 G20 会议及其成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首要任务是加强国防准备，另一项重要优先事项是2026年政府经济和社会规划，政府已就20多个经济转型相关议题开展研究。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另据印度媒体报道，运输机的副驾驶员在事故当中生还，正在接受治疗。印度有关方面已成立调查组，对事故原因进行调查。日本冲绳县警方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但2人均否认相关指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
6: 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查获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100起。根据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最新观测数据，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超过历史上六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非常道。
8: 24小时不断刷新，
16: 发现的最遥远的黑洞。
18: Four children lost in the rainforest
19: of the Roman city.
8: 最新资讯，实时推送，一刻不停。
20: Congratulations to China.
21: 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908.2亿斤。
22: 海底数据舱成功在海南陵水下水安装。
8: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6点到7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1: 北京时间18: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欢迎回来，我是湘怡。
2: 各位好，我是葛鹏。
1: 接下来还继续说我们有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啊。
2: 来。
1: 明天呢，也就是世界杯比赛日的第三天，将开启每天4场小组赛的对决。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开始到中午12点，4场顶级对决即将上演。哎，我觉得肯定很多朋友正好是在周末期间啊，可以好好的来看一下这4场比赛。
2: 但明天是周日啊，各位，周一要上班。
1: 但可以啊，到中午12点就结束了嘛，
2: 然后下午补觉是吗？
1: 没错。
2: 当然，我们来看看比赛吧。其中呢，巴西对摩洛哥是小组赛必看比赛之一，真的吗？
1: 那肯定是啊，因为本场呢是小组赛当中唯一一场两支 top 10之间的较量啊。大家知道这个桑巴军团世界排名第6，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一。哎，这个比赛时间啊是明天北京时间早上6点。当然我们说还有3场比赛，一个是凌晨3点呢对决的是卡塔尔与瑞士。
2: 还有明天上午9点的海地与英格兰，和明天中午12点对决的澳大利亚与土耳其。当然了，这几场赛事的前瞻，我们来听主播翟乐为我们带来。
23: 美加墨世界杯的三支东道主球队已经依次亮相，3场比赛东道主们2胜1平保持不败，而唯一的平局正是 B 组当中加拿大队1-1战平了波黑队。在第三次世界杯正赛之旅时收获了第一个积分，加拿大队取得的突破也是即将出战的卡塔尔队渴望已久的结果。作为上届世界杯的东道主，卡塔尔队的正赛成绩停留在3战皆负。那么这一次在西班牙籍主教练洛佩特吉的带领下，球队也期待一次突破之旅。不过这个目标或许难度很大。北京时间明天凌晨首战瑞士队，卡塔尔队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防守当中。作为 B 组世界排名最高、公认实力最强的瑞士队，已经连续3届世界杯能够从小组出线了，表现稳定。而队长扎卡、前锋恩博洛、后卫阿坎吉、门将科贝尔等球员都是长期立足于欧洲五大联赛顶级球队的实力派球员。对于瑞士队来说，取得小组赛的开门红，占据本小组的头名位置，将是他们的明确目标。再来说另一场，北京时间凌晨6点，一场万众期待的对决就将打响。 C 组巴西队与摩洛哥队的较量，将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强强对话。作为世界杯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五星巴西的目标依旧是冲击大力神杯。此番出征美加墨，冠军教头意大利人安切洛蒂是这支队伍最大的底气。此外，有伤在身却依旧入选的桑巴球星内马尔最受外界关注了。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安切洛蒂表示内马尔还不可能出战，因此球迷们想要看到这位巴西队史最佳射手的表演，还需要再耐心等待。不过星光熠熠的桑巴军团实在是拥有令人羡慕的天才球员，世界足球先生维尼修斯在赛前明确表示，本届世界杯希望帮助球队重新登上世界之巅。 不过巴西队首战的对手摩洛哥队也绝非等闲之辈，刚刚帮助巴黎圣日耳曼实现欧冠卫冕的阿什拉夫是这支球队名气最大的实力悍将，而作为非洲冠军球队，摩洛哥队的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七位，仅落后巴西队一位。此外，在上届世界杯上表现惊艳的摩洛哥队也成为首支晋级半决赛的非洲球队。那么当巴西队碰上摩洛哥队，这场充满悬念的对决值得期待。

0: 哎，葛鹏老师觉得明天结果会是如何呢？
1: 明天的结果留在明天再说。但是刚刚这个翟乐也是跟我们前瞻了每几场比赛，我觉得每一个队伍啊，在明天的比赛当中都有自己的诉求。当然呢，可能也有一些相对来说呢，一眼看上去也许会获胜，但是球是圆的，每场比赛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反正前两天啊，我曾经在内心设想过，但是设想完之后发现有些比赛跟自己的设想还真的有点差距，所以就不给大家乱前瞻了。
0: 说了半天也没告诉我们，是不是？
1: 我觉得告诉你的这事儿啊，你要不听高家，要不就听人工智能大模型。
0: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环球资讯广播与云听客户端推出的全新原唱播客节目《燃情世界杯之人机斗法》的环节啊。那总台记者高家呢，与人工智能大模型对垒预测焦点战的走势，详细对比双方的近期状态、战术对位，以及呢像历史交锋、关键球员等。那么在第一个比赛日当中啊 ，AI 预测是精准命中，高家败下阵来。而我们说呢，明天四场比赛即将开赛了，我们听听看啊，高家和 AI 云小球的运测到底是怎样的呢？
2: 纵论世界体坛纷繁热点，有板有眼，加叙加意，咱们马上开讲。各位好，欢迎来到燃情世界杯之人机斗法。各位好，我是高家，旁边这位是云小球。
3: 大家好，我是第一天预测全队的云小球。
2: 该说不说呀，云小球，第一天的比赛墨西哥是2-0击败了南非，韩国2-1赢了捷克，你可都预测对了，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3: 哈哈哈，被你发现了。墨西哥那场没错，2-0属于典型的不大不小的胜利，我当时觉得他们会小胜1-0或2-1左右，你压大胜，结果比分正好卡在中间，我们算平手吧。韩国对捷克那场，我确实更看好韩国赢，当时分析主要是因为韩国整体实力，旅欧球员密度更高，捷克虽然身体硬朗，但久输战阵，结果韩国下半场发力，黄仁范一传一射，2-1逆转，完美验证了我的判断。我为什么这么厉害？其实不是我神，而是结合了以下几点：球队近期状态、国际足联排名和热身赛表现、历史交锋与场地因素、球员个人能力和战术执行力、数据模型给的胜率倾向。当然，足球永远有随机性，这次只是运气好点而已，下次说不定你就把我比下去了。
2: 今天呢，我准备和你共同预测四场比赛，分别是卡塔尔对瑞士、巴西对摩洛哥、苏格兰对海地和土耳其对澳大利亚。咱们先说说卡塔尔对瑞士吧。
3: 这场瑞士明显更被看好，我预测瑞士小胜，胜率大概60%-65%。理由如下：瑞士的国际足联排名远高于卡塔尔，瑞士常年前20左右，卡塔尔50开外。瑞士是典型的欧洲中坚力量，防守稳固，组织有序。卡塔尔虽然是亚洲冠军，但整体竞争力还是有差距，他们热身赛和最近比赛进球效率低，防守端漏洞明显。
2: 确实，瑞士对卡塔尔呢是目前开赛以来实力差距最大的一场啊。我觉得瑞士会大胜。卡塔尔呢在自己的本土世界杯都连输三场，他们在美洲难道能踢得更好吗？那这场比赛我们方向一致，但是赢球多少有一点点分歧。我们接下来说说巴西对摩洛哥吧。我先说吧，我预测摩洛哥在这场比赛保持不败，平局，甚至我觉得摩洛哥有机会去小胜，你怎么看？
3: 哈哈，有趣的预测。最新国际足联排名中，摩洛哥位居第七，非常接近排在第六的巴西，但我还是更看好巴西小胜，胜率大概55%-60%。理由是巴西整体人才厚度、攻击火力和世界杯经验仍占优，热身赛他们进球效率高，之前6-2赢了巴拿马。摩洛哥虽强，但面对巴西这种控球加个人能力爆炸的球队，防守压力会很大，首轮巴西通常很谨慎但高效。
2: 我其实并非不看好巴西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表现啊，但我觉得他们在首场比赛可能不会迅速进入状态。摩洛哥队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他们的防守，两个边后卫啊，阿什拉夫和马兹拉维都是世界顶级球员，尤其面对强队，防守反击啊，就打到墨西哥的心窝里了，他们会打得很舒服，所以我预测摩洛哥应该能保持不败。我们接下来说说苏格兰对海地吧。
3: 这场比赛我预测苏格兰大胜，胜率70%以上，这应该是本轮差距比较明显的一场。苏格兰国际足联排名大约38-41位，海地83位左右，差距接近40位。 苏格兰是典型的欧洲硬汉球队，身体对抗强，组织纪律好，这次是他们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非常渴望拿下开门红。热身赛苏格兰火力全开，4-0大胜玻利维亚。海地队是他们自1974年以来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经验严重不足，面对欧洲中上游球队时，防守漏洞容易被放大，反击能力有限。
2: 是的，这场比赛我同意你的看法。最关键啊，是苏格兰在这个组很难去撼动巴西和摩洛哥，他们如果想出线，必须在海地身上要多捞净胜球，所以我同意苏格兰大胜。我们来说说最后一场吧，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
3: 我预测土耳其小胜，胜率约55%-60%，这应该是一场势均力敌但土耳其略占优的比赛。土耳其热身赛和资格赛表现亮眼，近8场不败，多场零封，进攻端有皇马新星居莱尔这样的球员，技术细腻，创造力强。澳大利亚整体更依赖身体和硬度，但面对技术型球队时容易吃亏。
2: 我怎么感觉你呢，就是所有的预测都是更看好强队，就几乎你不敢去搏一些冷门，你们 AI 就只能做到这点吗？
3: 哈哈哈，没错，我大部分时候确实更看好强队，因为数据、历史、状态、排名这些玩意儿不是摆着好看的。瑞士吊打卡塔尔，苏格兰教育海地，土耳其略胜澳大利亚，这些都是大概率事件，不是我保守，而是我基于事实在说话。你以为 AI 会为了好玩就随便乱博冷门，那不叫预测，叫瞎猜。快说说你最后一场的预测。
2: 我是觉得澳大利亚会在这场比赛不败，土耳其呢已经是20多年没有参加世界杯了，他们会有一点紧张，而澳大利亚这样跌跌撞撞的球队吧，其实它的整体性很强，而且土耳其的主力球员伊尔迪兹可能会因为伤病无法登场，我更相信澳大利亚的防守。
3: 你这纯粹是在为了博冷而博冷啊，澳大利亚的整体性在面对欧洲技术流时往往就是被慢慢磨死的命，最可能结果是低比分，土耳其靠定位球或个人能力偷一个。
2: 行吧行吧，你就继续看好你的强队吧，咱们就等过2天录下期节目时候再来看看到底谁预测的准。
0: 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哈。那在世界杯赛场上呢，有很多的细节也值得我们共同来关注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世界杯的首秀徽章。在本届世界杯呢，国际足联是特别设计了首秀徽章，这什么意思啊？就是目的呢，就是让首次踏上世界杯正赛赛场的球员，佩戴上这个勋章，就可以纪念一下这名球员职业生涯当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
1: 是，它这个徽章呢，设置在球衣右袖的世界杯官方标志的下方，带有奖杯的图案，还标注了这个国际足联世界杯首秀的字样，仅是留给首次参加该赛事的球员使用。
0: 这有点像新人奖，对不对？按照相关规定呢，
1: 新人纪念，
0: 新人纪念啊。按照相关的规定呢，这批首秀徽章每名球员在他人生当中啊，只能使用一次啊，
1: 就只有这一个。
0: 对，仅能在个人完成世界杯首秀的那场比赛当中来佩戴。那有的朋友问了，如果比方说他在队伍的首场比赛当中没有出场，那怎么办啊？
1: 没事，可以保留着。只要你后续首秀登场，你就可以来佩戴这个徽章。
0: 但如果你一旦完成了个人世界杯的首秀，之后就不能够再佩戴这个特别的标识了。
1: 其实这在看比赛的时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看看这个标识，哎呦，这是个新人啊！他有这个标识，认识一下这个新人首登世界杯的首秀。
0: 但是镜头必须得切近呢，太远看不见哈。当然我们说呢，除了新秀啊有这枚标识之外呢，对于参加过至少5届世界杯的球员，国际足联也将给他们颁发另一枚特别的徽章，所以让人感觉啊，说来世界杯咱就得有点仪式感啊。不过其实刚才高嘉跟 AI 之间的这个预测呀，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啊，就是可能依据历史的数据会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说足球场上那真是风云变化啊。
1: 是，
0: 比如说在首场揭幕战当中，我们看到海拔对于整个南非队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那有的朋友也在说，这个气温可能也会对后续的比赛带来一些影响。
1: 那你说丢东西能有多大影响呢？
0: 我原来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事情，因为觉得再买就可以了。
1: 你关键得看丢什么。 么，丢的是装备，那可不好说。
0: 是，而且如果要是你穿的比较顺脚的球鞋，
1: 哎呦，
0: 是吧？那会不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哈？
1: 嗯、
0: 那被球迷称为“三狮军团”的英格兰队呢，在抵达美国堪萨斯城备战世界杯前呢，是遭遇到了意外，说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失窃，被盗物品呢，据称是包括像足球、球靴这样的一些关键物品。嗯、另据报道呢，有消息人士称，

0: 西还是要找回来为好。
1: 当然我们看到像英媒就报道啊，就是说这一次的失踪当中啊，在这个途中说至少未来的这个三周啊，斯沃普足球村训练基地将作为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大本营。那 BBC 报道称呢，截至目前已经有两名涉案嫌疑人被捕。据悉呢，英格兰队将于北京时间6月18号4时在世界杯首战当中对阵克罗地亚队。
0: 这个比赛时间难道我又记错了吗？
1: 对，我觉得你记错了，待会儿我们好好的查一下。当然呢，现在
0: 苏格兰队刚刚明天要登场，
1: 是我们
0: 更
1: 正一下
0: 啊，明天是苏格兰队登场。
1: 对，当然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哈。那今天呢，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是在湖北武汉举行。接下来呢，我们要跟随记者要到湖北武汉的主会场感受一下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魅力。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佘丽霞、庞青山、杨瑶的报道。
2: 6月13号上午，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开幕式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举行。现场公布了20个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和10名文物安全守护人名单，同时对2026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项目进行推介。现场来自中科院、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的文博工作者分享了他们与文化遗产的故事，展现文物守护者的匠心坚守和时代担当。
3: 发现只是开始，为了让他平安走出大地母亲的怀抱。
2: 作为本次遗产日主场活动的核心亮点，现场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寻邑夏商主题展览揭幕。展览汇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等全国35家文博机构163件套珍贵文物，以王朝之基、礼乐之源、四方之书三个单元，彰显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多元一体、连绵不绝、兼容并蓄的特质。一件件国宝承载历史记忆，勾勒出夏商王朝的文明轮廓。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寻邑夏商主题展览策展人宋若红介绍，
4: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虽然是以夏商破题，但我们不是孤立的把夏商拎出来，而是把它放到了这样一个文化的流传的这个节点中，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同时我们也展出了很多最新的考古发现，我们希望这个展它不是一个炫宝展，而是一个研究式的带领大家一起去感受的展。我们是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既感受夏商文明本身的发展高度，同时来一起探寻它是如何从之前的古国时代的积累走后现在的发展高度，同时它又对我们今天产生了什么影响。
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琴说，
5: 因为夏商是中华文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我们通常说进入青铜时代，进入王朝这个跟四方，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会到盘龙城看到大量的文物，就跟中央王朝的几乎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它就形成了一个文化上的共同，包括制度上的管理，这个也对中华文明它最后的多然一体的认识，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阶段。
2: 作为遗产日配套活动，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论坛和第6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集智聚力，共谋发展。在6月12号举办的第6届文物科技创新论坛上，全国文物科技工作者齐聚一堂，发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北方汉作农业起源、旧石器时代人类演化等12个主题报告，交流展示14/15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文物领域项目成果，推动科技在文物领域的广泛应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鑫说，
6: 现在文物技术还有考古的相关的研究与现代科技是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了，而这种科技的创新、科技的运用在我们文物考古方面应该说如虎添翼，使我们的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修复、传承，也使我们对远古时期人类的遗存它的信息的提取分析来阐释有了更好的手段。
2: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展示中心首次对公众开放，文物修复团队集中亮相，展示陶瓷器、青铜器、漆木器、古书画等各类文物的保护修复过程，让观众零距离感受文物保护的科技力量与匠心。

0: 新传承。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书画文物修复师赵小龙介绍，
1: 你像这个古陶瓷，它有这个长沙窑的一个罐，它一个复制化的一个复原，然后青铜里面是曾侯玉编钟，它的一个 3D 打印的一个，然后把它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复原修复。然后古字画里面，我们也是利用一个湖北的古字画非遗技艺，它其中有一项就是古法临摹接笔全色，还有一个就是原装旧表整体复原，把这个文物从这个传统的修复技艺跟现代科技结合以后，让它可以更好的达到一个完好的一个效果呈现给观众。
0: 很多游客都被文物修复的现场所吸引，驻足观看。
2: 非常感谢我们的记者从前方所发来的报道啊！确实我觉得如果能够跟着文物专家一起来打卡这个修复的过程，我觉得其实也会对我们的文物会有非常多的了解以及认识哈。
3: 如果心动就行动，当然也得注意一下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6月13号20时至14号20时，广东大部、广西东部和中南部、福建浙江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北部、云南东北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2: 其中呢，像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江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所以也希望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行驶安全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吧。
4: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uclear Energy， Nuclear 核能的 Nuclear Energy 则是核能。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多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寻求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长期进口依赖的举措。最新的例子是意大利下议院通过法案，打破了持续40年的核电禁令。据了解，意大利约75%的能源依赖进口，目前意大利成为欧洲电价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种 nuclear energy 核能转向并非孤立。据世界核能协会的报告，从2012年开始，全球核能发电量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在亚洲地区， nuclear energy 核能电力增长尤为明显，甚至翻了一番以上。又比如比利时原定于2025年彻底淘汰核能，但去年已经改变了政策路径。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8: 曲项向天歌，白马。
1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9: 好的，谢谢。
1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

0: 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后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2: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

0: 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3: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 85%， 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1: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4: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5: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4: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6: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4: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7: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4: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8: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2: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9: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0: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9: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两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11: 这边都是咱们自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9: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12: 这其实呢是为智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看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9: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13: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14: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9: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15: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9: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
4: 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0: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六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 2.7 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十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六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空间站，我是葛鹏。
2: 我是佳君。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9到29摄氏度，上海小雨，21到24摄氏度，重庆晴，20到32摄氏度，广州大雨，24到29摄氏度，深圳大雨，25到29摄氏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5到27摄氏度，澳门中雨，25到29摄氏度。
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环球视点，美国多州总检察长对 OpenAI 展开联合调查。美国禁止外国主体使用安特罗匹克最新 AI 模型。法国调查显示，公众对人工智能态度分化明显。
2: 财经前沿，我们来关注国潮非遗赋能民俗好物，义乌端午小商品畅销国内外。
3: 文化方面，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带您了解现代科技如何融入文物保护。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多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展开调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消息人士称， OpenAI 已于12号收到传票，被要求提供与该公司广泛业务活动及对用户影响相关的文件，包括广告投放、用户参与度和留存率、消费者数据和健康数据的处理情况，以及涉及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相关活动、深度学习模型、公司内部政策等信息。OpenAI 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将认真对待各州总检察长提出的担忧，并计划与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建设性沟通。此前6月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司法部门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在明知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严重风险的情况下，向公众隐瞒实情，并大力推广其产品，致使未成年人遭误导和被犯罪人员利用。这是美国首个由州政府发起的对 OpenAI 的同类诉讼。去年4月，一名男子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开枪射击，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今年4月，佛州检方对 OpenAI 启动刑事调查，缘由是 ChatGPT 在案发前就枪支与弹药的使用等提问向枪击案嫌疑人提供建议。 OpenAI 成立于2015年，2022年 OpenAI 推出知名人工智能产品 ChatGPT。 本月8号， OpenAI 发表声明表示，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 IPO 申请文件，但尚未确定具体的上市时间表。声明称，相关决策涉及诸多利弊权衡，如果未来判断上市更符合公司最佳利益，此次提交文件能帮助更快推进相关进程。OpenAI 首次公开募股，目标估值高达10000亿美元。
2: 另据美国方面。

0: 12号的消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当天致信安特罗匹克公司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称，安特罗匹克公司的两个最新型人工智能模型将受到出口管制，禁止向美国境外任何主体以及境内的所有外国人士提供这些模型。
1: 随后，安特罗匹克公司发布声明表示，政府有权阻止不安全的部署，但应当通过透明、公平且基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行事，而这种做法并不符合以上原则。声明还向客户致歉，并称正在努力尽快恢复访问权限。
0: 目光再转向欧洲地区，据法国一项新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65%的法国人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但是法国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分化明显。来听详细报道。
2: 这项名为《法国人与人工智能》的调查，由埃拉贝民意调查公司12号发布。样本为1503名法国本土18岁及以上居民。调查结果显示，法国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分化明显。54%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首先是威胁，45%则认为首先是机会。此外，在各个群体使用人工智能的比例方面，存在明显的代际、阶层和地域差异。18岁至34岁人群中为87%。而50岁以上人群中只有54%，管理人员中为86%，而工人中只有56%，大城市居民中为71%，而农村居民中只有57%。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使用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社会的核心能力，应当被引入学校教育。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 最近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端午节庆用品销售火爆，五彩绳、香囊等传统时令好物集中走俏。接下来我们来听报道。
5: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端午时令饰品琳琅满目，色彩鲜艳，五彩绳、古风香囊、民俗挂饰等节庆用品全面进入热销期。进一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不少外地采购商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远程选款，及时下单。
6: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就是他第一批拿回去就是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单，反了2-3次了已经。我们基本上等一下配好过后，下午就给他发掉了。
7: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我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5: 经营户介绍，端午品类的小商品每年5月上旬便开启热销模式，客流订单量持续攀升。相较于往年传统款式，今年不少端午产品呈现鲜明的国潮非遗特色。在这家销售门店，融入国家级非遗宋锦工艺的系列产品成为了市场爆款。
8: 今年这种的就是宋锦元素非遗的这种系列，今年卖相比来说都比较好。这个款属于新款，刚卖没多久，反正现在已经能卖出几个10几万条。
5: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如今义乌端午小商品早已跳出节庆限时的单一销售模式，多元的国风吉祥款式适配全场景消费需求，实现了从季节性热销向常态化走俏的转变。商户们也通过不断丰富产品品类、创新设计，让传统民俗文化借助小商品载体走出国门。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0: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湖北省内武当山、明显陵等世界文化遗产景区推出门票减免或半价等活动，同时湖北省博延时开放非遗展演免费逛，让大家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与文化相遇，亲近大自然。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倩发回的报道。
9: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展示中心首次对公众开放。文物修复团队展示陶瓷器、青铜器、漆木器、古书画等各类文物保护修复过程，让观众零距离感受文物保护的科技力量与匠心传承。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修复师赵小龙表示，
10: 你像这个古陶瓷，它有这个长沙窑这个罐，它一个复制化的一个复原，然后青铜里面是曾侯玉编钟，它的一个 3D 打印的一个效果，然后把它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复原修复。文物从这个传统的修复技艺跟现代科技结合以后，让它可以更好的达到一个完好的一个效果。
9: 从武当仙山的明代古建到钟祥明显灵的皇家圭制，从鄂西深山的唐崖土司城遗址，再到神农秘境的原始山林，湖北坐拥四处世界遗产，大家在人文古韵与自然奇秀中体验荆楚文化的独特之美。湖北省神农坛相传炎帝神农氏曾在此遍尝百草，驾木为坛，最终跨鹤飞天，神农驾也因此得名。人文奇观和自然奇观结合，让神农架成为一个独特的秘境旅行 IP。 对游客来说，它充满神秘的魅力。据了解，湖北省推出了神武峡国际生态文化旅游路线，以神农架、武当山、长江三峡与恩施大峡谷为坐标，串联起九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与七处世界级自然与文化地标，以全长逾400公里的黄金廊道纵贯鄂西，将湖北省内最震撼的自然奇观集群一站式呈现。
1: 当古老文物遇上数字科技赋能，当大家再次品读简牍上的文字，当乡土歌谣走进校园课堂，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诉说着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1: 浙江杭州拥有西湖文化景观、中国大运河杭州段和良渚古城遗址三大世界文化遗产。这两天，在杭州西湖柳浪闻莺、大运河桥西街区、良渚遗址公园三大遗产地对应的点位，市民游客可以领取任务卡，沿途完成实景体验、科普打卡等趣味任务。杭州启动三大事宜联动计划，首批联动内容聚焦文旅融合，通过公园加遗产的模式，让大家一起守护宝贵的世界遗产。最近，甘肃简牍博物馆文物表面病害监测平台初步建成，依托多光谱成像等数字技术，千年丝路简牍实现科学守护、云端长存。目前，馆内以多光谱采集等技术对简牍文物进行了病害采集，同步推进简牍二维、三维数字化采集工作，已完成400多件简牍三维数字化采集，完整留存文物原生信息。多场景、多空间对文物的展示，让简牍文化轻松地走进大家的生活。北京游客黄志奥表示，
12: 有些清晰的图片啊、视频还有字幕对应着你的这个展品，也能更详细的给你讲解展品背后的一些故事啊，还有文化背景。
11: 在四川康定市东大街小学的溜溜调非遗课堂上，非遗传承人婉转起腔拆解着溜溜调的咬字和换气技巧，孩子们沉浸在古老歌谣的悠扬旋律中，传统穿俗民俗非遗焕发出了鲜活的生命力。
0: 过去文物勘探修复全靠老师傅的一双眼、一双手和一辈子的经验，如今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来听详细报道。
11: 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操作探地雷达开展精细化考古勘探作业。探地雷达设备可实时采集地下地层数据，生成可视化监测画面，通过波段差异直观区分地下结构虚实、空洞分布情况。
13: 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14: 如果要是遇到这种墓葬，它可能就是波形就变成曲线了。
13: 对，
14: 现在是实的，就证明它这个肯定排除不是墓葬。
13: 对，是这样。
11: 结合雷达探测数据，工作人员随即人工探孔复核，在地层中发现火烧土痕迹，初步判定为灶台、窑炉类遗迹。如今的考古由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
15: 现在我们引入了科技物探的手段，在正式的勘探工作之前，利用物探设备对工作区域的地下埋藏情况进行前期的排查，如果遇到了重要的遗迹现象和异常的区域，我们会在下一步的工作中予以重点关注，这样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1: 山西是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壁画数量庞大，研究价值较高。当地文物修复人员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宋金墓葬壁画开展保护性修复工作。咱们继续来听报道。
16: 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我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
17: 对于古人的这个所也颜料，对这个颜料的这个使用，以及里边这个颜料的一个胶质物的配比了，是我靠经验是很难然后达到这个准确的标准啊。所以上我们借助这个 XRF 这些线段化的这些科学仪器了，很准确的能知道它上面的这个什么，就是说组成成分。
11: 壁画常年受温湿度、风化、病害影响，极易出现空骨、脱落、褪色、裂隙等问题。现在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成为壁画修复的诊断仪，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专业仪器扫描壁画表层，精准排查细微裂纹、空骨区域、颜料层病变，摸清壁画的健康状况，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
17: 便捷准确对于文物，我们文物保护修复来说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足够的了解啊，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曹岩插上科技的翅膀，一起去云游万园之园圆明园，一起感受一步一景的奇妙之旅。
18: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你是否想象过如果圆明园古迹复原将是何等令人惊艳的盛景。圆明园被誉为万园之园，它不只是一座园林，更是中西建筑、园林艺术与工匠智慧交汇的文明结晶。大水法的盛景铺展开来，我们会看到西洋楼前喷泉奔涌、石雕林立的壮观景象。大水法以南便是观水法，五块石雕屏风屹立周围，图案精美，充满韵味。走进黄花镇，西式迷宫曲折回环，一步一景之间，这座西式迷宫充满着巧思与人类智慧。方外观以异域风格展现皇家园林的开放想象，海晏堂则因十二生肖兽首喷泉闻名，寄托着海晏和亲的美好寓意。别有洞天名字本身就写满东方园林的含蓄与诗意，携奇趣以水法机关和西洋建筑见长，尽显奇巧之美。五竹亭则在清雅之间留下文人审美与自然意趣，以这样的方式回望圆明园，也许我们更能懂得今天我们身边的文化遗产之珍贵。守住文化根脉，就是守住民族之魂。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0: 下周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陆续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作为故事发生地之一，泰国也计划上映这部影片。总台记者杨探黎在泰国曼谷探访时发现，电影中的许多情节并非虚构。在湄南河畔的一座百年老宅当中，至今仍保存着华人移民奋斗与思乡的真实记忆。来听详细报道。
19: 我们在泰国曼谷的湄南河边真的找到了一个百年老宅啊，它就像电影里的客栈一样，收留了很多下南洋的华人，而这些华人呢也是省吃俭用，在这里呢把侨批寄回老家。二战期间，唐元和先生带着家人来到泰国，如今他的孙子彭萨先生依然守护着这座百年老宅，这里最多时曾收留近50位下南洋的华人。
20: 我祖父在这里定居，生活

0: 如今看似普通的物件，在当年却是改善家庭生活的重要依靠。
1: 写的是家里的情况，家人都很好，已经收到汇款了，收到购买的缝纫机了，现在可以帮这个人那个人缝制衣服了，妈妈身体很好，现在健康状况已经改善了，收到这笔钱可以买食物了等等。我的祖父来到泰国后，中国老家的亲人希望知道他和家人在泰国生活的怎么样，祖父就把这张黑白照片寄了回去。
0: 黑白老照片，跨越山海的桥坯，以及这座静静伫立在湄南河畔的百年老宅，共同见证着华人移民的奋斗与牵挂。电影终会落幕，但那些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至今仍留存在后人的记忆之中。
2: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3: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清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进行两场比赛。B 组由卡塔尔队对阵瑞士队 ，C 组则由巴西队迎战摩洛哥队。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记者翟乐带来的报道。
4: 美加墨世界杯的三支东道主球队已经依次亮相，三场比赛东道主们两胜一平保持不败，而唯一的平局正是 B 组当中加拿大队1-1战平了波黑队。在第三次世界杯正赛之旅时收获了第一个积分，加拿大队取得的突破也是即将出战的卡塔尔队渴望已久的结果。作为上届世界杯的东道主，卡塔尔队的正赛成绩停留在三战皆负。那么这一次在西班牙籍主教练洛佩特吉的带领下，球队也期待一次突破之旅。不过这个目标或许难度很大。北京时间明天凌晨首战瑞士队，卡塔尔队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防守当中。作为 B 组世界排名最高、公认实力最强的瑞士队，已经连续三届世界杯能够从小组出线了，表现稳定。而队长扎卡、前锋恩伯洛、后卫阿坎吉、门将科贝尔等球员都是长期立足于欧洲五大联赛顶级球队的实力派球员。对于瑞士队来说，取得小组赛的开门红，占据本小组的头名位置将是他们的明确目标。再来说另一场，北京时间凌晨6点，一场万众期待的对决就将打响。 C 组巴西队与摩洛哥队的较量将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场强强对话。作为世界杯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五星巴西的目标依旧是冲击大力神杯。此番出征美加墨，冠军教头意大利人安切洛蒂是这支队伍最大的底气。此外，有伤在身却依旧入选的桑巴球星内马尔最受外界关注了。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安切洛蒂表示内马尔还不可能出战，因此球迷们想要看到这位巴西队史最佳射手的表演，还需要再耐心等待。不过星光熠熠的桑巴军团实在是拥有令人羡慕的天才球员，世界足球先生维尼修斯在赛前明确表示，本届世界杯希望帮助球队重新登上世界之巅。不过巴西队首战的对手摩洛哥队也绝非等闲之辈，刚刚帮助巴黎圣日耳曼实现欧冠卫冕的阿什拉夫是这支球队名气最大的实力悍将，而作为非洲冠军球队，摩洛哥队的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7位，仅落后巴西队1位。此外，在上届世界杯上表现惊艳的摩洛哥队也成为首支晋级半决赛的非洲球队。那么当巴西队碰上摩洛哥队，这场充满悬念的对决值得期待。
5: 接下来进入资讯有知识。
6: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7: 世界气象组织规定，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地区的台风命名、除名及更名事宜由隶属于该组织的台风委员会统筹管理，由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会员各提供10个名称，从而构成共140个名称的台风命名表，按顺序循环使用。一般来说，台风的名称要有不超过9个英文字母组成，且易于发音，同时还要在各会员语言中不存在不良含义或非商业机构名称。此外，在保障台风命名科学性、通用性和文化适宜性的基础上，要兼顾各会员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此次新增的9个台风名称就都遵循了上述规则，比如由韩国提出的纳尼意指翅膀，越南提出的花斑源于一种漂亮的花，中国香港提出的点心颇具地方特色，而柬埔寨提出的高基呢，则是一种当地常用的大型硬。

0: 目。话说，如果某个台风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巨大经济损失等极严重的影响，或某个台风的名称不恰当，相关会员则可向台风委员会提出除名建议。之后经委员会讨论投票，便会将该名称从命名表中移除，再由原提供方重新推荐新的台风名称。2024年被除名的台风中，摩羯曾先后登陆菲律宾吕宋岛、我国海南省和越南广宁省，其残余环流持续西移，并席卷东南亚多国，酿成了重大灾害。桃枝、万怡、天兔和银杏呢，则在当年11月出现的四台共舞过程中，给不同国家，尤其是菲律宾造成了严重损失。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联系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icrocar， Micro 微小的， Microcar 则是微型汽车。法国人对微型车，尤其是对微型电动车的需求正在日益旺盛。在法国，因车型紧凑窄小，微型汽车被法国人调侃为酸奶罐车。随着汽车新能源化，法国销售的 Microcar 微型车中约有 75% 以换代为电驱。部分法国年轻人想拥有的不再是摩托车，而是一辆方便的微型电动车。法国媒体认为，欧洲各地普遍存在交通拥堵和油价上涨的问题，这迫使人们思考如何在城市中出行。酸奶罐车填补了摩托车和常规轿车间的市场空白。 Microcar 微型车既能提供相对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同时又保持了便宜和灵活的特点。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爸好啦。
16: 好香啊，
1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预计美伊协议将在未来24小时内敲定。他表示，巴基斯坦正积极准备在协议达成后立即进行电子签署，并计划于下周展开技术层面的谈判。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在一场纪念活动上说，近期冲突当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他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将于7月9号下葬。在13号播出的播客节目当中，以色列记者吉德翁·利维接受美国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表示，如今以色列唯一明确的语言就是战争语言，任何问题都只考虑用战争解决。以色列奉行的暴力政策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黎巴嫩、伊朗等地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吉德翁·利维还说，现在的伊朗依然强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本的目标已经被证明无法实现，他变本加厉地使用武力，只是因为他拒绝接受这一事实。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12号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的一场国际会议上说，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约9000万公顷土地受到退化影响，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和生态系统功能，危及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古楚呼吁各国加大对可持续粮农体系的投资，并推动更加高效、更具包容性的融资。总台报道员获悉，当地时间13号下午，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用于提示核污染水输送过程出现异常的警报被触发，核污染水排海作业再次自动停止。相同状况曾在本月10号出现。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于本月1号启动。澳大利亚沃尔特与伊利沙霍尔医学研究所日前发布公报说，该研究所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国际合作研究发现，一组血液蛋白信号可能在肺癌确诊前多年提示患病风险，有助于更早识别高风险人群。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0: 环球资讯广播，
2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巴基斯坦方面称，美伊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从已披露的内容看，双方是否还存在着进一步妥协的空间？在具体履行环节还将面临哪些挑战？美伊是否还有战火重燃的风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9: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头条，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呢12号说，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达成一致，那巴基斯坦目前正在跟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的步骤。我们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说呢，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转发了阿拉格奇相关的贴文，同时有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说，美国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呢美方是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那是不是意味着真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有希望达成？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2: 那么阿拉格奇的这番表态，我认为是大大增加了外界对美伊达成停火备忘录的这种乐观的预期。我们知道一直以来伊朗在与美国谈判问题上的表态是谨慎保守，包括阿拉格奇本人，虽然他也说过就是多次表示谈判有希望，但是这次表态确实是他最积极的一次。那么这个本身我认为就是美伊的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的一个标志。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罕见的转发了伊朗外长的这个推文，也就是是对阿拉格奇这种表态的一种认可。我们知道之前美国也是经常指责伊朗方面说假话，散布不实的消息，那么这次他认可阿拉格奇的表态，也就说明美伊在签署这个停火备忘录问题上有相当高的一致性。那同时我觉得除了看这个表态之外，结合其他方面的一些迹象一些消息，你比如说巴基斯坦方面最近他的总理也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表示了，就是美伊最后的这个文本已经基本上完全敲定了。同时美国方面也说，他副总统万斯有可能要参加这个签字的仪式。那么伊朗国内最近其实也有很多调整，你比如说他恢复了这个国内的网络，那么开展了这个重建的工作，那么包括也表示可能会为已故的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那么这些我觉得都表现了一种局势的这种正常化的这种趋势，那么这个也从侧面印证了，就是说美伊之间去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可能已经是在近期完全有可能实现的一个事情了。
1: 还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哈。不过我们看一下其中的还有一些细节，因为阿拉格奇表示说，正在进行的相关谈判当中，美国不承诺发动战争。另外呢，伊朗仅接受在境内稀释处理浓缩铀库存，还有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服务将收取费用。那美方有美方的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说，初步协议的内容呢，包括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个呢会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且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所以披露出来的内容来看，双方在有些问题上还是不一致的。那您怎么解读？
2: 美伊双方在这份停火备忘录涉及的一些关键议题上，确实还存在一些不完全一致的地方。我觉得这种不一致大概有两个类别。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份协议其实并没有触及或者没有真正的解决的问题，未决问题，那么留待后续的这种博弈或者是谈判再去解决。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伊核问题，尤其是伊朗现在手上拥有的这个60%风度的高浓铀怎么去处理，是不是要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那么如果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那么美国以怎样的形式去参与其中。那么与核问题相关的还有这个制裁解除的问题，因为美国方面其实还是希望把这个制裁解除资金解冻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相挂钩，所以核问题未决的话，实际上制裁解除问题也就没有完全的解决。那么第二个类别，我觉得这种不一致的地方是体现在就是双方看似是达成了一致，但是实际上对于这个条款的内容存在不同理解的这些地方。 那么这里面比较典型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那么美国显然是希望在签署这份协议之后，那么美伊双方能够实现对海峡的双解封，那么海峡的通行和海峡的整体的这个状态就恢复到了2月28号战争之前的状态。但是从伊朗方面表态来看，他显然认为伊朗和阿曼

0: 可以共同享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那么同时伊朗还有可能要去收取一定的服务费。那么伊朗认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再也不会回到战前的状态了。那么这个就说明，就是在我们可能看到双方是有一个相对一致的一个条款，但是双方的自己的界定、自己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面就蕴含着后续产生纠纷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如果要把上述的这些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完全去解决或者实现进一步的妥协，我觉得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可能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如果双方还是希望追求在比较短期内先签署一个停火备忘录的话，那么双方就要需要在这个协议的谈判中，尤其是措辞上采取一些模糊性的做法，那么把真正的难题留到后面再去解决。
1: 嗯，那其实说起真正的难题，还有一个难题就是以色列那边怎么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那声明还说，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那如果根据伊方所披露的内容，备忘录是包括了像黎巴嫩境内战线在内的所有战线止战，这是一大要求。那以色列是不是又会成为这个谅解备忘录的不确定因素？
0: 我想以色列肯定是，而且可能也是美伊这份停火协议执行过程中包括签署过程中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那么首先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份停火协议中一个重要的点就是黎巴嫩议题。那么伊朗当然是要求黎巴嫩就像美伊之间的停火一样也要实现停火，但是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这种敌对关系现在还是非常的这个根深蒂固。那么以色列几乎可以肯定还会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这种军事打击的行动，只不过它的烈度、它的频次可能有所区别。那么这个状况我觉得它不一定就能够破坏美伊之间去签署这份停火协议，但是对于停火协议后续的这个长期的可持续的执行肯定会造成一定的纠纷和麻烦。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可能会引发伊朗的不满，甚至引发伊以之间的这种擦枪走火，进而破坏美伊之间的关系。那么至于美国会不会有力的去约束去抑制以色列，我认为在这里面可能要分问题来看。就是在伊朗问题上，我们知道美国比较重视现在和伊朗的这种关系，那么重视达成协议来退出战争。那么以色列在打击伊朗问题上，他对美军的这种技术支持、弹药支持也有比较大的依赖，所以在伊朗问题上，我认为以色列会比较照顾美方的关切，那么美国也会对以色列采取比较强的抑制措施。但是在黎巴嫩的问题上，我觉得美国的约束力度会小很多，以色列也认为黎巴嫩真主党是他必须打击的对象，以色列要在黎巴嫩战场占据完全的自主。所以从这个局面来看，我认为如果未来黎巴嫩战场出现一定的这种擦枪走火、一定的冲突的话，那么美国的约束以色列的力度还是会很有限的。但是一旦说黎巴嫩的冲突升级，有可能把美国拖入与伊朗的战争，或者影响美伊之间的一个整体的关系，那么美国就有可能加大对以色列的约束力度。
1: 那其实能不能约束住也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而且即使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就是到了具体的履行环节，肯定还会有一些挑战。那您觉得美伊是不是存在战火重燃的风险？
0: 美伊即便签署这份停火协议的话，那么未来这个协议的执行中确实也很可能出现一些问题。那么现在能看到的，我觉得至少有三方面的这种影响因素吧。第一个就是伊朗能不能通过这份停火协议获取他所要求的这种比如说解冻资产、制裁解除的这种红利。那么这是伊朗去与美国停火的一个重要的诉求和考虑，但是美国在这方面现在的态度是还是要看伊朗的表现来定。那么伊朗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其实也缺乏一个客观的标准。那么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的时候，后来之所以失败，之所以没能走下去，那么伊朗方面就认为这个协议当时执行的不好，没有给 以伊朗带来他应该给伊朗带来的红利，所以这次

0: 是有可能我觉得再次出现当年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二的话就是这份停火协议其实规定了后续还要有第二阶段的谈判来推进核问题的解决，但是这个第二阶段谈判能不能推进，能不能解决美伊之间在伊核问题上的纠纷，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就像在加沙，我们知道有第一阶段的停火，到第二阶段停火其实就非常难以推进了。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一些擦枪走火、武装冲突的事件也会对协议的这种执行造成严重的干扰，无论是在黎巴嫩战场黎以之间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还是甚至说是美伊之间的一些擦枪走火事件，那都会对协议产生负面的冲击。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这份美伊停火备忘录其实它的内容效率效力都还是比较弱的。如果我们再去看，就是这份协议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签署，美国是头号的全球的头号大国，而伊朗又是地区的一个强国，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担保协议得到完整有力的执行，也没有任何的监督机制来保障这个协议的运转，所以未来协议得不到完整有效执行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很可能发生的。
1: 还是有很多风险哈。非常感谢。那刚才为我们解读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跟这个相关的话题。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影响本轮谈判进展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如何看待本轮谈判的前景？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话题其实跟黎以问题也是有关系的。那现在我们看到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呢，将会在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次黎以谈判双方在哪些问题上是最值得关注的？我们首先想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教授牛新春。
4: 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点是很明显的，但是有哪些共同利益也是比较清楚的。因为现在谈判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但在黎巴嫩地面上作战的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的军队。黎巴嫩真主党并没有参加到谈判中来，黎巴嫩真主党还坚决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要求黎巴嫩政府立即撤回来，不要和以色列谈判。所以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来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两方呢都希望能够消灭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当然对以色列来说，黎巴嫩真主党是以色列北部最大的安全威胁，以色列这么多年来一直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但是在黎巴嫩国内呢，黎巴嫩真主党对黎巴嫩政府和黎巴嫩政府军也形成了威胁，黎巴嫩政府也一直想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但是呢他没有能力来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所以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这件事上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双方呢又有矛盾和分歧。矛盾和分歧就是怎么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问题上双方有比较大的分歧。以色列呢是希望黎巴嫩政府立即就全面的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但是黎巴嫩政府呢没有这个能力，可能也没有完全的意愿现在采取军事行动来解除武装，因为这样做的话就会引起黎巴嫩国内的内战，所以在怎么解除真主党武装这个问题上有矛盾。那么更大的矛盾就是以色列现在还占领着黎巴嫩大片的领土，还对黎巴嫩基本上每天都发动军事打击，这是黎巴嫩政府强烈反对的。所以黎巴嫩政府是要求以色列立即撤出黎巴嫩的领土，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这是他们的分歧。
1: 有分歧，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想要共同达到的目标。但是您刚才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其实不在这个谈判当中。那现在黎方的代表团是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谈判的新的变化？
4: 包括黎军方的人员，这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次谈判要具体落实上一次谈判达成的协议。上一次谈判达成一个重要的协议就是，以色列呢不会从黎巴嫩南部全部撤军，然后呢黎巴嫩政府也不会立即全面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但是呢双方可以在黎巴嫩南部选几个试验区，就是在试验区里以色列军队要先撤出来，然后黎巴嫩政府军先进去，然后以色列军队先撤出来的前提条件是以色列在这里先把真主党赶走，解除了真主党的武装，然后黎巴嫩军队进去，这样的话就不需要黎巴嫩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打仗了，就是以色列先把真主党问题解决了，黎巴嫩政府进驻进去，这样的话按照这个现在的设想，就是说试验区以后未来慢慢的不断扩大，最终目标就是在整个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全部撤出来，黎巴嫩政府军全部进驻了，然后在黎巴嫩南部把真主党武装呢全部解除了，这样的话就需要黎巴嫩政府军密切的配合，需要黎巴嫩政府军密切的参与，包括先选哪些试验点啊，然后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政府军怎么交接啊，这些具体的问题，所以这是需要那个黎巴嫩政府军直接参与。
1: 那确实像您说的，就是此前谈判的一些情况呢，黎与双方都是同意迅速去推进设立试点区的，这是他们双方的态度。然后近期美国的斡旋下，我们看到以色列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是直接接触谈判，而且呢双方围绕着真主党武装问题还有停火安排其实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分歧。那我们想说美国的角色，就是他的这个斡旋，而且新一轮地点又设在华盛顿，他是出于什么考量？
4: 对美国来说，斡旋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的谈判，它的主要意图还是，首先是让黎巴嫩这条战线现在停火。那么这一轮同谈判从4月8号开始以来，伊朗就提出一个条件，伊朗要求说，如果要停火，就必须在中东全线停火，就意味着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停火。那么以色列也要对黎巴嫩真主党停火，这个问题呢一直没有解决了。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和美国都坚决反对把黎巴嫩和伊朗给联系起来，但是在伊朗的压力之下，最后美国才那个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就是要停火，因为不停火伊朗这边就不谈判，伊朗就不同意签署协议，所以是在伊朗的压力之下，那么美国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谈判，就是希望他不要干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这是那个最迫切的美国的要求。当然从更长远来看，美国和以色列一样也希望黎巴嫩政府能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解除了，这样的话以色列就不用同黎巴嫩真主党长期作战，所以从长远来看他跟以色列是有共同利益的，但是眼前来看以色列现在并不同意立即就停火，立即就结束对真主党的武装，在这个上美国和以色列又有一定的分歧。
1: 所以这个分歧呢就很有可能导致美国和伊朗会谈不拢，因为伊朗那边明确说是要全线停战的，但以色列的态度有可能会挡住这件事儿。当前黎以双方在真主党武装问题还有这个停火的安排上也还是有较大的分歧的，那前景会怎样？就是您觉得影响谈判进展的关键因素到底是什么？
4: 谈判的前景还是不乐观，因为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已经过去40多年一直没有解决了。黎巴嫩政府呢，一方面是确实能力有限，就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力量和实力，可能比黎巴嫩政府军还那个强了。所以黎巴嫩政府军如果要通过军事实力 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那么很有可能会在黎巴嫩国内引起内战，这是黎巴嫩政府军不愿意做的。所以这么多年来，黎巴嫩政府军一直没有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就迫使黎巴嫩政府军要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黎巴嫩政府没有答应，那么现在就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以色列先那个清剿黎巴嫩真主党，然后黎巴嫩政府军入驻，然后搞几个试验区。这几个试验区面临的问题就是，黎巴嫩政府军进驻之后，那么黎巴嫩真主党会不会再次对这些地点发动新的进攻？如果发动新的进攻，或者说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小规模的方式向这些试验点渗透，那么黎巴嫩政府军是会和黎巴嫩真主党作战还是撤退，这些都是未知数。所以因为现在是才搞试验点，那么试验点才刚刚开始，未来会面临哪些困难现在还不清楚。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雷雨再现，南方降雨增强，使得气温也将出现明显下降，多地会体验六月清凉天。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13号开始气温将下滑，15号多地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凉意显现。北京、天津13号最高气温回落至27度左右，体感相对舒适。湖南、江西、浙江多地最高气温也从30度以上回落至25度左右，热意消退。而西北地区大部以及河南周边一带干热将持续，未来一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尤其是新疆、河南部分地区还会出现连续高温，像郑州14至17号将连续四天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显示，我国90%的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这些遗产地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区，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这其中既包括泰山、黄山、武夷山这样的巍峨名山，也包括九寨沟、黄龙、神农架等景色旖旎的秘境。这些遗产不仅是中国的骄傲，更是全人类共有的文明与自然史诗。保护的成效来自持续的努力。我国修订了国家公园法，修订了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了国家级自然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办法，逐步构建起法治保障体系。在保护实践中，超过80%的遗产地实施了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多个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全球优秀案例，这些数据与风景共同构成了一份中国自然保护的真实答卷。
3: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3: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3: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3: 环球

0: 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约11公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预计美伊协议将在未来24小时内敲定。他表示，巴基斯坦正积极准备在协议达成后立即进行电子签署，并计划于下周展开技术层面的谈判。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在一场纪念活动上说，近期冲突当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他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将于7月9号下葬。在13号播出的播客节目当中，以色列记者吉德·翁利维接受美国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时表示，如今以色列唯一明确的语言就是战争语言，任何问题都只考虑用战争解决。以色列奉行的暴力政策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黎巴嫩、伊朗等地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杰德·翁利维还说，现在的伊朗依然强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本的目标已经被证明无法实现，他变本加厉地使用武力，只是因为他拒绝接受这一事实。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12号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的一场国际会议上说，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约9000万公顷土地受到退化影响，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和生态系统功能，危及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古楚呼吁各国加大对可持续粮农体系的投资，并推动更加高效、更具包容性的融资。总台报道员获悉，当地时间13号下午，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用于提示核污染水输送过程出现异常的警报被触发，核污染水排海作业再次自动停止。相同状况曾在本月10号出现。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于本月1号启动。韩国法务部13号说，韩国一所监狱的库存子弹实际数量比登记的少了大约100发，已对此启动调查。目前不清楚这些子弹是实际遗失还是登记数目有误，相关部门将进一步调查，包括是否存在违规情况。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4: 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欧盟方面的行动主要是基于哪些考虑？乌克兰入盟前景如何？是否存在阶段性快速入盟的特殊模式？欧盟的动作会如何影响其与俄罗斯的关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关注一下跟欧盟有关的情况哈。欧盟成员国呢已经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启动首阶段的入盟谈判。欧盟呢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那我们当然知道乌克兰说这件事儿已经等了很久了。那欧盟他这次的决定，关于这两个国家，他基于哪些考虑？我们问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研究员韩萌。
6: 欧盟这次推进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首先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俄乌冲突长期化后呢，欧盟越来越把东扩视为稳定欧洲东部安全秩序的工具，而不只是技术性的成员国的资格程序。科斯塔和冯德莱恩在声明中也说明，扩大是战略选择，能够加强欧洲大陆的和平安全和繁荣。其次呢，这也是对乌摩两国改革努力的一个政治肯定。乌克兰在2022年2月申请入盟，在同年的6月呢获得候选国的地位，在2024年6月正式开启入盟谈判，并且在2025年9月完成了筛查程序。摩尔多瓦同样在2022年3月申请这个入盟，在6月呢获得了候选国的地位，然后2024年6月开启谈判。欧盟现在开放第一谈判集群，是要把过去几年政治承诺转化为更具体的制度推进。那么第三呢，欧盟也在回应候选国社会的期待，避免候选国疲劳。如果长期只给口头承诺，不推进实质谈判，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国内亲欧力量也会承压。欧盟对乌克兰设有2024到2027年总额5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机制，对摩尔多瓦也提出2025到2027年最高19亿欧元的增长计划。这些资金安排本身就与改革和入盟进程挂钩，因此此次决定既是安全信号，也是改革激励，更是欧盟维护自身战略信誉的一步。
0: 就是多方面的考虑，所以现在启动这样一个入盟谈判。首阶段的谈判呢，聚焦法治、制度等基本原则。您觉得欧盟希望通过这个阶段的谈判去达成什么样的政策目标？
6: 欧盟希望先解决候选国能不能按欧盟规则运行的问题。按照欧盟入门标准，候选国不仅要有稳定的民主制度、法治保障、人权和少数族裔保护，还要具备执行欧盟法律、承担成员国义务的行政能力。因此欧盟并不是一开始就急于讨论市场准入、农业补贴或者是结构基金等具体利益问题，而是先看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国家治理基础是否可靠。从政策目标看，欧盟希望通过这一阶段建立一个入盟进程的总阀门。如果两国在司法改革、反腐败、公共行政、民主监督这些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后续谈判资金支持和市场融入就可以继续推进。如果改革停滞或者是倒退，欧盟也可以放慢谈判节奏，甚至收回部分优惠安排。更深层次看呢，欧盟是在吸收过去东扩之后的治理经验，避免把法治不稳、制度执行能力不足这些问题带入到欧盟内部。因此呢，首阶段谈判既是对乌摩两国改革能力的检验，也是欧盟为下一轮扩大设置防火墙。
0: 有他的这些考虑。那说一下之前有一些因素哈，就是以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成员国呢是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然后呢，在5月份就职的匈牙利总理毛焦尔本月就表示说，匈牙利已经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那当然了，启动谈判不意味着我们刚才说到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短期内就能加入到欧盟当中。但我们想问问，就是匈牙利立场变化之后，乌克兰的入盟前景您觉得到底如何？
6: 匈牙利立场变化后， 乌克兰入盟前景是明显改善的，但是还谈不上这种短期入盟。过去最大障碍之一是成员国一致同意问题，欧盟规则决定了正式开启谈判、推进关键阶段以及最终签署入盟条约都离不开成员国政治同意。最终入盟条约还需要这个欧洲议会同意，欧盟理事会一致批准，并且由各成员国和候选国按本国程序批准。匈牙利不再阻挡意味着这个程序动起来了，但并不意味着道路变短了。乌克兰的难点主要有三类，一是军事冲突状态下的领土安全和重建问题，二是司法、反腐、少数族裔权利、行政能力等改革仍需要形成稳定的记录。三是乌克兰体量较大，它的农业、财政、地区政策和劳动力流动都会影响欧盟预算和内部市场。因此，匈牙利立场松动只是为乌克兰入盟进程打开了程序性的通道，但真正决定前景的仍然是军事冲突的走向、国内改革成效以及欧盟自身承受能力三者之间的一个综合平衡。至于阶段性快速入盟，目前确实有讨论，但更可能表现为渐进入盟或有限成员资格，而不是直接破格入盟。曾经也有媒体报道，欧委会内部讨论过让乌克兰先获得某种快速但有限的政治性入盟安排，完整权力再随着改革逐步释放。媒体报道中也提到过德国总理默茨提出过准成员的思路，也就是允许参与部分欧盟机制，但不享有完整投票权。我认为乌克兰存在阶段性融入的可能，但完整入盟仍会坚持条件导向，不太可能绕过这种法治和成员国批准这些硬门槛。
0: 总之应该说还有比较长的一段路要走哈。然后这两个国家乌摩同步开启入盟谈判，您觉得这一轮的东扩动作会怎么影响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呢？
6: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同步推进入盟谈判，可能会进一步加深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结构性对立。对欧盟来说呢，这不是单纯吸纳两个候选国，而是把欧洲东部更明确的纳入欧盟制度、市场和价值体系当中。科斯塔和冯德莱恩把扩大称为共同未来的最好投资，这实际上说明欧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把扩大政策上升为安全和地缘战略工具。我认为呢，影响需要从短期和中长期两个层面来观察。从短期来看，欧盟入盟谈判本身并不是北约的安全承诺，也不会立刻给乌克兰提供集体防御的义务。俄罗斯虽然强烈反对北约东扩，但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抵触程度相比于北约问题还是要低一些的。因此呢，开启入盟谈判短期内未必会导致欧俄关系的快速恶化，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影响会比较深。第一，俄罗斯会更加认为欧盟已经从经济共同体转向地缘政治行为体，俄欧的关系正常化空间会被进一步压缩。那么第二呢，摩尔多瓦问题也会更加的敏感，德涅斯特河沿岸、能源供应安全、国内政治分歧和外部影响等因素都可能成为新的摩擦点。那么第三，欧俄围绕着乌克兰、摩尔多瓦政治走向、安全安排、社会舆论等问题的分歧也可能会进一步的显现，并对两国改革进程和地区稳定产生影响。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一轮东扩进程的推进可能会使欧俄关系更难回到冲突之前的状态。
0: 本来现在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阶段啊，就是欧洲内部有一些观点是支持去跟俄罗斯对话的，但如果像现在这样呢，很有可能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复杂。那当然欧盟本身并不是北约，北约之前扩张其实给俄罗斯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那欧盟的扩张虽然不一样，但还是会给问题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也会继续观察。感谢您的评论，我们接着看下个话题。
3: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
7: 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4: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开始正式全面实施，公约具体执行过程存在哪些挑战？公约能推动各成员国在移民与难民问题上的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看到经过两年的过渡期之后呢，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呢是已经开始正式全面实施了。我们研究一下新规则啊，这里面规定成员国呢可以有几种选择的，它可以通过接收庇护者完成任务，也可以去提供财政支持或者提供技术援助，就有多种方式去履行义务。意味着什么呢？像波兰、匈牙利等反对强制安置难民的国家，那它可以选择以资金代替来接收人员，就是他出钱，而不是说一定要接收这些人。那有听众想问一下，怎么看这种叫做弹性团结机制的实际效果，会不会演变成一种所谓富人出钱穷人看门的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
8: 其实这种弹性的团结机制呢，是欧盟在这个成员国无法就这个难民和移民这种责任分担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之后，它的这种妥协的方案。那么这种妥协的方案呢，其实就是说，这个以前在原有的机制之下呢，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硬性的，就是说每个国家都需要承担一定的难民配额这样的一个团结。现在呢，就是说是希望通过多样的化形式，财政支持啊、技术支持啊这些，但是这些在实施的过程中呢，它可能还是会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它的这种过去最核心的问题，对于欧盟移民或者叫难民治理来说，就是一直缺乏这种在成员国之间一个公平的这种分担机制。整体上来说呢，这种南欧国家像意大利啊、像西班牙、希腊呀，他们其实都是承担了这个不相称的这种责任吧，无论是在登记啊还是处理这些。那么这个东欧国家呢，事实上他们一直对这个南欧国家的这样的一些关系，他们也表示这个是不是他们的关系，因为整体上来讲，他们对于难民这块态度是相当的这种，就是说不认为这个他需要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整体来讲呢，他真正能实现富人出钱，穷人看门那也行，但关键是他可能还是很难实现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效果。所以目前来说，最终公约的生效能不能有一个公平的责任分担，其实是这个公约它最终能不能实现它这种初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考验吧。
0: 我们看到欧洲媒体自己也分析了，说相关的问题呢，南欧国家要求更多的责任分担和财政支持，北欧、西欧国家强调要加强边境的管理，中东欧国家则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强制接收难民。那现在欧盟是试图去兼顾安全责任和团结的方式，您觉得具不具备可持续的执行力？
8: 整体来讲，此次这个难民公约的生效，它是欧盟这个移民和难民政策进一步收紧的这么一个标志。它其实虽然可能没有像特朗普的这种在难民问题上走得那么远，但是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是迎合这种国内这种民粹政党对于所谓的这种移民问题的主张的一种妥协吧。那么在目前来讲，它这个实施它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现实的这种挑战，无论是在这个基础设施还是接收能力方面。那例如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新的公约之下，前线国家它依然还会承受着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在当前看来，普遍认为这些国家在应对这个新的条约实施的基础设施和接收能力方面，应该还是面临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其实第二个，它这个执行过程中 我们知道它是要有个更为完善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追踪的系统，来对这个移民的这种数据库它有一个这种就是说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化管理。那么目前其实很多成员国在这个针对新的公约方面也还有差距，那么

0: 那个一方面能够承担责任，又保障团结，同时还维护国内，迎合国内政治需要，这个目前来讲我觉得还是蛮失衡的，差距挺大的。
1: 嗯，挑战挺大的哈。还有一点就是公约是强化了边境管控与快速筛查，是不是意味着欧盟可能进一步依赖和周边的非成员国的这种阻隔协议，比如说资金换遣返、庇护程序外部化，这种情况，而且是不是会加速欧盟把这个庇护责任外包给第三国的趋势？
0: 他这个挑战争议很大了，因为他这个条约是今年生效，但是他出台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其实他的争议很大，其实最核心的一条，其实他就是把移民和难民的安全责任外包。外包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在外面有建各种这个叫遣返的这个中心，这些中心包括他在这个提前的这个审查过程中，就他有一系列的这个前置审查原则，这样原则实施之后呢，他其实这些申请人他是没有进入欧盟国家的，那么就是他可能本来有这种庇护权利的人，那他可能就是说丧失了这样的一个庇护权利。尤其是他现在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个快速程序，这个快速程序就是说他是要加速审查，那么加速审查两个前置条件，他就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评价嘛，一个就是你有安全风险，一个是就是根本不符合条件。那么他这样一个过程中他没有给予足够的时间来对庇护的程序进行一个完全合规的审查的话，这个本身它就是有这种缺陷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它这个外包给其他国家，那这个它其实是一个失控的，或者说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权利，就是一个真空。其实很多国际人权相关的国际组织它已经表达了他们的关切，因为它其实在审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叫 detention， 就是它一个跟拘留差不多吧，就是那种留置那样的一个过程。它就像我刚才讲，它透明性是非常缺乏的。另外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与原来的公约相比，它的这个安全国家的这个规则其实是已经被改变，它可能会导致大量的人都会被外包到其他国家，或者说不符合庇护权利，就提升这个速度会很快。还有个就是这种快速审查，我刚才想到的，可能它会使得很多这种需要保护的群体，他们会面临更大的一个风险吧，并且这样的一种方式，它其实也是使得这种保护和的这种法律的援助的这种保障也是不到位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目前争议比较大的一些问题吧。
1: 嗯，除了争议比较大的问题，还有一点哈，我们看到欧洲多家媒体在质疑说，尽管这个移民与庇护公约建立了欧盟层面的团结机制，但是实际的效果仍然受到质疑。那您觉得这个公约能让欧洲在相关问题上去实现一个新的团结吗？
0: 因为虽然这个公约它是以这个 regulation 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其实它在这个实施过程中，它还会赋予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解释。那么也就是说，从成员国的层面啊，其实还很难对这个条约文本的意思以及条约实施的过程，他们各自的责任都会有不同的解释。这种不同的解释源自于哪些因素呢？一个是他们自身对这个移民问题的这种立场，第二个还有国内政治的因素，还有一个当然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各个国家在这个实施新公约的准备能力上它的这种区别。那么这样它就会使得在实施过程中长期以来影响这种难民和移民治理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成员国之间的责任分担和协调一致，这样的一种会面临着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么这样的一种挑战，其实最终它就会导致条约实施它会呈现一个碎片化，就是一种 fragmented， 就不同的成员国可能有不同的实施情况，从而把这个目前看来可能是一个技术的问题最后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因为我们知道不同的国家现在都面临着这种主流政党面临着民粹政党的压力，整个移民政策和难民政策都是朝着收紧的方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它会因为我刚才讲到的所有这些问题而导致成员国之间的这种分歧，还是我刚才讲它很难实现它所追求的这种责任和这个团结，包括这种效率的议题吧。

0: 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nuclear energy，nuclear 核能的 nuclear energy 则是核能。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多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寻求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长期进口依赖的举措。最新的例子是，意大利下议院通过法案，打破了持续40年的核电禁令。据了解，意大利约75%的能源依赖进口，目前意大利成为欧洲电价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种 nuclear energy 核能转向并非孤立。据世界核能协会的报告，从2012年开始，全球核能发电量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在亚洲地区， nuclear energy 核能电力增长尤为明显，甚至翻了一番以上。又比如，比利时原定于2025年彻底淘汰核能，但去年已经改变了政策路径。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预计美伊协议将在未来24小时内敲定。他表示，巴基斯坦正积极准备在协议达成后立即进行电子签署，并计划于下周展开技术层面的谈判。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约11公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在13号播出的播客节目当中，以色列记者吉德·翁利维接受美国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时表示，如今以色列唯一明确的语言就是战争语言，任何问题都只考虑用战争解决。以色列奉行的暴力政策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黎巴嫩、伊朗等地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吉德·翁利维还说，现在的伊朗依然强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本的目标已经被证明无法实现，他变本加厉地使用武力，只是因为他拒绝接受这一事实。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比尔德耶夫表示，俄方不接受这一做法，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系列交涉，并警告不会承认没有俄罗斯参与的 G20 会议及其成果。总台报道员获悉，当地时间13号下午，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用于提示核污染水输送过程出现异常的警报被触发，核污染水排海作业再次自动停止，相同状况曾在本月10号出现。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根据比赛时间表，北京时间6月14号21时15分，张雪机车将参加第二回合正赛。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话体坛。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大话世界杯要和大家一同关注，东道主三支球队已经先后亮相，在首轮的比赛当中，三支球队两胜一平保持不败，其中加拿大队也收获了他们在世界杯队史的第一分。而北京时间明天，大家期待已久的巴西队和摩洛哥队也将会上演一场强强对话，确实是很多球迷期待这场对决已经很久很久了，也可以说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的最强对决。 当然就在今天晚间啊，也有很多的摩托车迷们收获了一条好消息。就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2026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站当中，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德比斯虽然是第三位发车，但是在最后一圈成功绝杀对手，夺得冠军，这是车队本赛季的第六冠，继之前的捷克站夺冠之后也再次登顶。当然在很多的体育迷心目当中啊，这个摩托车毫无疑问是代表着速度与激情。当然在足球赛场大家也经常会提到，同样充满了速度与激情。所以在今天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当然说到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我们重点要先提到的就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是对阵波黑队。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在多伦多举行，这也是加拿大赛区的揭幕战。这场比赛的上半场比赛，卢基奇是破门帮助波黑队取得领先，半场波黑队1-0。那么下半场加拿大队可以说是多次错失良机，不过随后还是凭借拉林的破门扳平比分，最终加拿大队和波黑队是1-1战平，双方各取一分。那么接下来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是首先啊要通过一段声音短片和大家一同来回顾加拿大队和波黑队的这场比赛。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随着现场所有观众一同倒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 B 组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的首场比赛正式开始了。今天他们面对的是这个小组非常难缠的对手波黑队。传中后点，你看布坎南都起跳那么早，占据空中那么有优势，但是这是中路啊，落下来的一个机会，幸福来得很突然。乔纳森戴维这球打到门将怀里了，反倒是这种斜线45度的是吧，小斜线更有威胁，能够绕开两个中卫最高点，
16: 比赛节奏就好，
15: 有快有慢，头球往后侧，前点，波黑队发挥了他们定位球的优势，抓住了机会。25号卢基奇开场之后频繁的抢到第一点，这次再迂回到前点，头球后蹭，好像身后有眼一样，这球直飞网窝，波黑队1-0领先。
16: 前20分钟比赛跳高队暂时领先，哎，确实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得非常充分
15: 啊，这个位置还是个头球接力啊，前点一蹭，然后再压迫往里顶。嗯，
16: 这是穆哈雷莫维奇和卢基奇两个人之间的头球接力，
15: 两个超过1.9米的队员，中卫和中锋。这次扛出来一个机会，射门，
16: 太可惜了。
15: 奥罗瓦塞伊，他第一下扛的时候，是身体素质真好啊。
16: 他今天是，其实他机会挺多的。无论是传球还是进攻，你看这一下啊，这下扛的身体运用太好了，
15: 对，很会要位置。哎呀，柔韧性也好，也有劲儿，顺着来球转身啊，但最后的射门没有压住。米勒，啊，这次内部空当不错，抹过来了，小角度推射，哦哎、这球有没有进
16: 到？这么好的机会呀、啊！
15: 这球好像是被横梁挡了出来。
16: 哎，这个球啊，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哎呀，这个球不应该。
15: 这可是加拿大的今天打得最像样的一次运动战配合啊，连续一脚出球啊，
16: 是不是就是奥鲁瓦塞伊啊？
15: 他是传的，
16: 哦，这是
15: 拉里亚，
16: 拉里亚。
15: 最后是克拉西纳斯的解围，
16: 但这球传的可真漂亮、啊，
15: 对，加速往里挤，这下挤过来了，普罗米斯，
16: 够漂亮，你看看
15: 这个球，你看，这是强度上来了，拉林转身就抽射。这次啊，加拿大队成功的把速度与激情，最重要的是硬度全都结合起来。
16: 而且拉林这个球停的这一下有点是世界级的水平，这个不像是英冠的水平。
15: 哎呀，哈哈，加拿大队苦等了将近80分钟，将比分扳平了。不管是波黑队的主帅，还是不管是巴雷茨还是马西，他们都在第一场比赛经受住了考验。
17: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
13: 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0: 大话题，大家好，世界杯，我们直播继续。那么开启今天的话题，继续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于超。您好，于超老师。哎，
1: 晚上好，翟乐。
0: 嗯，确实啊，我们又是迎来了两位东道主的亮相啊。首先刚刚我们一同是通过总台的集锦回顾了加拿大队和波黑队一比一这场比赛的平局啊，接下来和于老师好好聊一聊，因为在昨天晚间啊，其实我们在为大家前瞻比赛的时候也是提到了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他们期待着就是他们第三次的世界杯正赛之旅能够拿到第一个积分。那么在这场比赛一直处在0-0落后的局面下，最终啊他们还是1-1战平对手，也终于拿到了队史上的第一个积分啊。如何看加拿大队取得的这个突破呢？
1: 这一分我觉得拿的挺艰难的，只能说是靠这个波黑先声夺人之后，我觉得他们踢的有些太过于保守了啊。当然这场比赛呢，就是加拿大的主帅马什的临场调整，我觉得是起到了成效。这场比赛呢，其实在赛前就大家看这个首发阵容当中啊，其实还是有一些变动的啊，尤其就是从波黑这个角度来讲，哲科是因为这个身体状态欠佳，这场比赛没有上，是吧？然后顶替哲科出场的呢是今年这个赛季罗马尼亚联赛的金靴卢迪奇，卢迪奇是代表波黑国家队第四次首发出场，结果呢在第21分钟啊利用定位球打破了这个僵局啊。但就像刚才我说的，就是波黑在领先之后，我觉得 有点收的太保守了，打的有点太过于保守了啊。而且呢，就是马什的球队今天在比赛当中呢是依靠两名替补中锋的这个配合扳平了比分啊。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拉林啊，我相信今天可能又会让很多这个全世界的球迷所铭记。这个球员可能在这个加拿大本国呢应该说是一个人物。
0: 一个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因为在上届这个世预赛的比赛当中呢，拉林呢是在16场比赛当中呢打进了13个球啊。其实他为加拿大时隔36年之后重返世界杯正赛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啊。就是正是因为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原因，就是这场比赛大家看在拉林替补登场之后啊，引来了全场一个巨大的欢呼声。 加拿大球迷对这名前锋呢是爱戴有加啊。那拉林呢也是在出场从这个出场到破门啊仅仅是用时了121秒，这个进球打得应该说非常的漂亮啊，转身连停带抽。那我觉得呢可能马什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后手啊应该说是取得了他应有的这个效果啊。但是呢也不得不说，就是波黑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呢确实是 踢得有一些过于的保守，另外呢就是说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受困于体能，当加拿大起势了之后，那波黑可能在后面的20分钟呢多少有一些招架不住啊。但是呢也得说一下，就是咱们昨天就强调过的一个人物，就是这个乔纳森戴维，这个加拿大队史现在的最佳射手，也是这场比赛 出场球员当中身价最高、名声最响的啊这样的一个中锋，这场比赛呢在第17分钟打丢了一个可以说是绝佳的破门良机啊。那个球气的主教练马什在这个教练席上直跺脚啊。后来呢61分钟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乔纳森戴维换下去了啊。其实这也是体现了加拿大现在整个在进攻端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一个说特别稳定的啊或者说可靠的 进去内的得分手，所以这个可能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加拿大需要去注意或者说需要去解决的问题。说过了，毕小组率先亮相的两支球队加拿大队和波黑队是1-1战成了平局。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打破这个时间结构，我们按小组为单位能够更好的更直观的带给大家明确的小组出现的一种争夺的感受。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和于超老师就前瞻到的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 这个小组的另外两支球队将会亮相了，那么就是卡塔尔队和瑞士队。那么在这场比赛的赛前呢，其实对于卡塔尔队而言，大家印象里他还是上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但是比较尴尬的是，他们至今在世界杯的正赛历史当中也是一胜难求。而对于瑞士队在赛前的多种分析当中，包括和于老师

0: 我们一起也都谈到了，毫无疑问在这个小组当中啊，它是公认的实力最强的一支球队。那么对于卡塔尔和瑞士队啊即将的这场上演的交锋啊，也想听听于老师怎么看。首先这场比赛呢，我感觉胜负的悬念应该说不会太大，就是 瑞士足球呢，我觉得在近些年吧，应该说保持着一个十足的稳定性啊，就是他在欧洲的这个定位可以说是仅次于这个传统强国的存在啊，就是你不管是说像欧洲杯啊，还是说像世界杯，咱们就拿世界杯来说，那这次世界杯呢是瑞士连续第六次啊跻身这个正赛的行列当中啊，他前五次呢全部都是小组赛出线。 而且呢也全部最终的结局都是止步于16强啊，就是他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的稳定扎实啊，小组赛一出现紧跟着淘汰赛第一轮就回家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这次的这个美加墨之旅呢，首先一点应该说瑞士赶上了一个好签啊，抽到了一个上上签，这个组可能除了加拿大作为东道主啊，有可能会给瑞士制造一些困难啊，像波黑和卡塔尔我觉得 可能在实力层级上和波黑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那瑞士的主帅穆拉特雅金呢，也是在过往的这个大赛当中呢，可以说基本上是使用了23名相对固定的这个首发或者说轮转的球员啊，他也是所有在欧洲区出现球队当中用人最少的教练啊。一方面呢，就是瑞士队现在的这个主力和替补之间 可以说阵容的实力差距不大啊，另外呢也是突出了这支球队的一个用人的稳定性。我是觉得呢，瑞士有机会啊，在这届世界杯当中看看能不能突破自己这个16郎的这样一个印象啊。那从卡塔尔的角度来讲呢，就像刚才翟乐所说的，大家都知道在上一届世界杯，本来卡塔尔想的是说利用 这个东道主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啊，拿到一个积分也好，或者说去争取一场胜利也好，但是事与愿违。那在这一次这个世界杯当中呢，应该说过去一年啊，卡塔尔的用了自己3年多时间以来聘请的第三位西班牙的主帅洛佩特迪，是吧？这个名气牌儿挺大，但是呢大家看洛佩特迪带这个世亚玉的这个小组赛啊，11场比赛呢 加上友谊赛啊，总共的战绩是只有2胜3平6负，但是他运气不错啊，他赢的呢都是关键战，比如说像这个最后在赖阳2-1击败阿联酋的那场比赛呢，是直接锁定了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啊。但是也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就是在洛佩特迪执掌的这个11场比赛当中呢，卡塔尔有很多场输球都是大败， 比如说像0-3输给乌兹别克斯坦啊，0-5输给阿联酋啊等等，像这样的比赛，就是说卡塔尔现在的防守水平，那我觉得你别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了，亚洲范围内都不敢恭维啊。所以说这次小组赛的比赛，我觉得对于卡塔尔来讲，更多的还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姿态啊。瑞士这场比赛全取3分，我觉得应该希望比较高。
1: 确实啊，卡塔尔和瑞士啊两支球队的对决，很显然大家都看好的是瑞士队，但是如果再加上啊首轮已经战平的加拿大队和波黑队，那么最终在这个 B
0: 小组当中啊，于老师对于这个出线的前景是怎么看的呢？我是觉得瑞士和加拿大的希望比较大啊，因为这两支球队呢基本上可以说是能够锁定这个小组前二啊，主要呢就是说看 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啊，这两支球队呢将会上演一场直接对话啊，去争夺这个小组第一的出线资格。但是可能对于两支球队来讲呢，首先加拿大的优势肯定是在于这个赛程啊，小组赛的这个3场比赛呢，它全都是在本国踢啊，可以享受这个凉爽的天气，而且后2场比赛呢不用更换比赛地，这个是它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啊。因为这个 加拿大打瑞士的小组赛最后一场是在温哥华进行啊，但是呢加拿大的优势是什么呢？它小组赛第二轮打卡塔尔是在相同的场地，
1: 嗯
0: 啊，也就是说可能相比于瑞士呢，加拿大会有一个更好的对于比赛场地和比赛条件的一个适应，这个是它的一个优势啊。但你要说从两支球队的这个绝对实力的角度来讲呢，可能直接对话的碰面当中呢，我觉得瑞士还是要相对占据一定的优势。 所以这个小组可能在我

0: 我个人看来，我更多的还是把瑞士放在一个小组第一的这样一个位置上，然后呢，波黑呢去争夺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啊，卡塔尔呢，我是觉得这次的比赛应该说希望不是很大。嗯，好，那么上半时段的话题，我们先和于老师先聊到这里，确实啊，接下来呢，在下半时段我们还有多场比赛要和大家一起好好的聊一聊。那么除了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毕小组的第二场比赛是卡塔尔队和瑞士队的较量之外，那么也特别提醒各位球迷啊， 刚刚也是为大家预告了明天啊万众期待的一场比赛，C组第一轮巴西队和摩洛哥的对决，这个观赛时间其实对于中国球迷而言还是比较友好的，早间的六点啊，大家如果起得早这场比赛就不会错过了，当然也不用这个熬夜啊，这个六点的比赛巴西队摩洛哥啊，相信一定会有很多球迷守候的。当然在明天也特别提醒大家，从凌晨三点 到六点，那么接下来在早间的九点以及午间的十二点同样有比赛。 那么在早间的九点呢， 将会是C组的另外一场比赛， 就是海地和苏格兰之间的较量。 而到了午间12点的时候呢， 将会是D组的第一轮的较量。 那么出战的两支球队呢， 将会是澳大利亚队和土耳其队啊，特别提醒大家，在北京时间明天从凌晨一直到午间 3点、6点、9点、12点， 一共是有四场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啊，这个确实赛程是非常非常的密集。 当然说回到我们刚刚和大家一同聊到的， 在B小组当中啊， 不知道大家对于瑞士队的一个感觉和印象是怎样的，之前呢也是和很多我们的足球评论员一起聊过啊，确实瑞士队这个球队啊，你可能一时 半会儿说不出他到底有什么特点，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很均衡的球队往往来到了世界杯的赛场，很多球队就是拿他没办法，包括一些强队在遇到瑞士队的时候啊，未必能够在场面上占据多大的优势，包括此前的在欧洲杯的赛场上大家也都看到了，其实瑞士队的战斗力还是非常强的。而这一次呢，依旧是那位看起来啊很儒雅的主帅雅金来带领这支球队，当然这一次啊，瑞士队还是 非常有信心的，我也看到了瑞士队近期表现是非常非常强势的，而且呢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还有一个数据说他们 上一次在世界杯第一轮比赛当中输球， 还是在遥远的1966年， 但此后在世界杯的第一轮比赛当中他们还没有经历过失败，所以这也给了他们非常足够的一个信心。当然对于 亚洲杯冠军卡塔尔而言，之前作为东道主，那么世界杯之旅毫无疑问，在主场是交了学费。但是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他们也看到了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加拿大队终于是取得了突破，拿到了队史的第一分，我相信这也给了卡塔尔队极大的一个信心和帮助，虽然是上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但是来到了这届世界杯，他们的目标，他们的渴望还是一样的，就是希望能够拿到 正赛的第一个积分。当然刚刚于老师也提到了，对于卡塔尔队而言确实顶尖的球员也不多，可能有的球迷依稀还记得阿费夫的名字，当然这一次呢卡塔尔队也是聘请了西班牙籍的名教头洛佩特吉，但是球员在执行力方面能不能够踢出主教练想要的东西，这可能会是关键。但是相对比之下，瑞士队这边大家说其实顶级球员还是挺多的，包括 队长扎卡，这个在很多球迷的印象当中那简直就是万金油一般的存在，去到哪个队都感觉就像是即插即用一样，非常的管用。另外呢前锋还有恩波洛，后卫呢还有阿坎吉，门将还有科贝尔，这些球员呢都是在欧洲五大联赛顶级球队立足的实力派的球员，所以相比较而言呢，从世界排名来看，从球队的综合的实力来看， 在有卡塔尔队、有波黑队、有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的这个小组当中，瑞士队感觉还是能够做到鹤立鸡群。当然前提是在加拿大和波黑1-0战平之后，瑞士队面对卡塔尔队这场比赛，他们一定想全取三分，在小组头名的争夺当中占据一个主动权。那么稍事休息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和大家重点复盘的是北京时间今天早间美加墨世界杯的 最后一个东道主亮相了，美国队他们是4-1战胜了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在这场比赛当中 巴洛贡梅卡尔杜。现在很多球迷也开始关注这位球员了啊，到底他啊又有着怎样的足球的经历和故事？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继续和大家一同分享。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雷雨再现，南方降雨增强，使得气温也将出现明显下降，多地会体验六月清凉天。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13号开始气温将下滑，15号多地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凉意显现。北京、天津13号最高气温回落至27度左右，体感相对舒适。湖南、江西、浙江多地最高气温也从30度以上回落至25度左右，热意消退。而西北地区大部以及河南周边一带干热将持续，未来一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尤其是新疆、河南部分地区还会出现连续高温，像郑州14至17号将连续四天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显示，我国90%的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这些遗产地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区，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这其中既包括泰山、黄山、武夷山这样的巍峨名山，也包括九寨沟、黄龙、神农架等景色旖旎的秘境。这些遗产不仅是中国的骄傲，更是全人类共有的文明与自然史诗。保护的成效来自持续的努力，我国修订了国家公园法，修订了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了国家级自然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办法，逐步构建起法治保障体系。在保护实践中，超过80%的遗产地实施了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多个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全球优秀案例，这些数据与风景共同构成了一份中国自然保护的真实答卷。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3: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 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

0: 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 北京时间的21:31，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我们继续大话世界杯。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是和大家重点复盘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最终和波黑队是1-1战平，对于加拿大队而言，他们也终于收获了队史世界杯正赛的第一分。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在这个小组当中还有公认的实力最强的瑞士队将会面对的是来自于亚洲的卡塔尔队。当然在北京时间今天早间，我们也提到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另外一支也是最后亮相的东道主球队，那就是美国队。那么最终他们坐镇主场4-1战胜了巴拉圭队，取得了开门红，一场比赛攻入了5粒进球，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至今进球最多的一场比赛。那么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段音响一同来回顾这场比赛。
2: 比赛开始后，身穿浅色队服的美国队攻势很凶，并在第7分钟便打破僵局。普利西奇边路得球，面对巴拉圭队两人防守，他利用速度强行突破到禁区内，然后妙传给麦肯尼，麦肯尼横传，混乱中博瓦迪利亚不慎将球碰进了自家球门，美国队1-0领先。领先的美国队攻势不减，特别是在左路，第27分钟他们就又从左路发动进攻，最终由巴洛贡将球打进，但这个进球因为越位被判无效。从慢动作可以看出，普利西奇拿球的时候已经明显越位。虽然进球被取消，但4分钟后美国队依然在左路撕开了巴拉圭的防线，依然是普利西奇，他接到队友很有穿透力的传球后带球突入禁区，回传给跟进的巴洛贡，巴洛贡推射将球打进。这次巴洛贡的进球没有任何问题，美国队2-0领先。之后美国队并不打算停手，半场结束前美国队的传球又穿透了巴拉圭的防线，巴洛贡得球后晃过防守队员将球打进死角，攻入了他在本场比赛的第2球。半场结束美国队3-0领先。下半场大比分领先的美国队换下了上半场表现非常出色的普利西奇，而落后的巴拉圭则是加强攻势。第50分钟阿尔米隆边路突破后倒地，表情非常痛苦，主裁判给了美国队里姆一张黄牌，不过主裁判 VAR 回看之后认定阿尔米隆假摔，取消了里姆的黄牌，把黄牌给了阿尔米隆。这个小插曲没有影响巴拉圭球员的心情，他们终于在第73分钟扳回一球。守门员后场长传到前场，巴拉圭抢到第2落点。毛里西奥接到恩西索传球后将球打进。虽然扳回一球，但之后他们没能再进球，美国队获得机会更多。但他们直到补时阶段才再进球，雷纳的这脚外脚背打门非常精彩。最终美国队主场4-1战胜巴拉圭，取得开门红。
1: 好，那么接下来有关本场比赛的更多话题内容要继续连线到我们的足球评论员于超。您好于超老师。
3: 哎，您好，翟乐。
1: 刚刚是通过这个短片和大家一同回顾了美国队4-1战胜巴拉圭队的这场比赛。当然，在这场比赛当中除了这个 VAR 是纠正了黄牌罚错人之外呢，我相信大家对这场比赛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梅开二度的巴洛贡。那说起来，在昨天晚间于超老师也是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墨西哥队的进球两位队员的故事，一个是打入了本届赛事首粒进球的基尼奥内斯另外一个是西门尼斯。那么今天也想听听于老师眼中的巴洛贡 是一位怎样的球员？当然说起巴洛贡，关注法甲的其实球迷朋友应该对他不陌生啊。现在在法甲的摩纳哥队踢球，于老师印象当中的巴洛贡又是怎样的呢？怎么看他这次的表现？
3: 我是从他在这个阿森纳青训出道的时候，当时看这个英超联赛，应该对他就已经有关注了啊。当时对他出场的次数不是很多啊，都是在这个像足总杯啊这样的比赛当中有过登场的亮相啊。早期呢，应该说巴洛贡也是辗转了不少的这个俱乐部啊，之前呢也是被租借到了米德尔斯堡啊，然后后来呢到了兰斯。2023年才正式加盟了这个摩纳哥，然后后来呢才逐渐的稳定下来。啊，他当时来到这个摩纳哥呢，应该说也是怎么说呢，机缘巧合。啊，当时呢在这个就是当时这个巴洛贡真正踢出来啊，已经是属于我们说叫后姆巴佩时代了。啊，就是当时姆巴佩已经去了大巴黎了。啊，然后巴洛贡呢在这个摩纳哥坐稳了这个主力中锋的位置，应该说最近这几个赛季首先呢他登场的时间是非常稳定的啊，基本上呢就是说在俱乐部啊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缺席，但是呢在近两年的这个国家队的比赛当中他缺席了大多数的时间啊，他的受伤基本都是在国家队集训期间啊造成的。应该说美国队在这次世界杯，尤其在中锋这个位置上，可以说人员储备不是说特别的充足啊。巴洛贡是首发，然后替补呢就是有一个这个英冠考文垂的这个哈迪赖特啊，这个基本上可以说没不会有太多的出场时间，所以更多的还是要倚仗巴洛贡的个人发挥。那他在去年啊，也就是上赛季这个法甲联赛当中呢，一共是完成了13个进球5个助攻啊。其实在摩纳哥呢，他也是基本上整个球队就靠他一个人啊来撑起整个赛季啊。这个赛季呢应该说巴洛贡呢可以说是把自身的这个射术啊最大化的发挥出来啊，包括像这个今天凌晨今天上午北京时间今天上午这场比赛啊，就是第一脚是右脚的推射啊，第二脚是一个左脚的兜射啊，包括我看了一下他在这个赛季摩纳哥的进球当中呢，头球要比脚下进得多。对，这个前锋呢他是一个可以说左右脚均衡而且头球能力也比较出众的这么一个球员啊，只不过呢就是说现在这个阶段呢可能在摩纳哥呢应该说踢的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纠结的一点在于什么呢，因为这个摩纳哥现任的主帅呢他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打单中锋打这个单箭头的球队啊，但是呢摩纳哥现在又没有其他的这个锋线球员和他搭档，所以现在呢就是巴洛贡其实自己在俱乐部踢的也相对的比较挣扎啊。但是呢我们说回到这个国家队，那有些球员就是俱乐部一个样国家队另外一个样啊，巴洛贡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还有呢就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翟乐，就是今年啊我大胆的再预测一下啊，这届世界杯在我个人看来现在中锋有点要重新唱回主角的这个感觉
1: 啊。
3: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啊，就是你看现在世界杯前四场比赛里边现在一共是打进了12个进球，这12个进球里边有7个是来自于中锋。
1: 嗯，
3: 啊，这个已经是超过过往两届世界杯的总和了，就是说只看前四场啊，就是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有点中锋要回暖的这样一个架势啊，包括咱们这个昨天连线说到墨西哥的这个劳尔西门尼斯啊，包括这场比赛的巴洛贡不光能进球啊，战术地位非常显著，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届世界杯可能哪个国家能够坐拥一个好的中锋，他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成绩而走得更远，这个是可能这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打下来我所比较期待的一件事情。
1: 听于老师这么一说，可能接下来每一场比赛里大家都可以重点去关注球队里的中锋位置上的这名球员。而且我还看到了一个这个数据很有意思，也跟于老师跟广大的球迷一起分享，说巴洛贡成为了自2002年当时德国队的，你看这又是一个中锋克洛泽之后，首位在世界杯首秀当中首发登场并且 而且能够在31分钟之内完成梅开二度的球员。而且我还看到了一个采访，说巴勒贡说他理想型的这样一个目标啊，或者他的所谓的足球偶像是谁，我不知道于超老师知不知道，我看完之后

0: 觉得于晓老师刚才说的太对了啊，他的努力方向就是卡瓦尼和莱万多夫斯基。你看这全都是非常优秀的中锋啊，所以我们接下来也看一看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还会涌现出怎样的中锋。当然我们也继续啊和大家一同来前瞻刚刚说到 D 小组，美国队4-1击败了巴拉圭队，赢得了开门红。而在北京时间明天，特别提醒大家是中午的12点啊，还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是澳大利亚队和土耳其队的比赛。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先有一个消息，其实也是今天中国球迷很关注的一条消息，和裁判有关啊。于老师一定知道我要说什么，那就是中国裁判傅明啊，将会担任这场比赛的辅助视频助理裁判，也将会迎来本届世界杯的执法首秀。那么他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首位亮相的中国裁判。当然接下来和于老师说回到这场比赛本身啊，其实说到了即将到来的澳大利亚队和土耳其队这场比赛，在赛前啊，大家对于土耳其队其实是非常非常期待的。那么之前我们也都聊到了上一次土耳其队出现在世界杯的正赛当中和中国队是同时期，2002年，而在那届世界杯土耳其队毫无疑问是最大的黑马，最终是拿到了季军。那么如今他们再次回到了世界杯的赛场，很多人觉得目前的这支土耳其队比当时的土耳其队要强太多了，可能这一届是不是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啊？也想听听于老师对于即将亮相的土耳其队和澳大利亚队的这场比赛的一个前瞻。
1: 首先对我也是比较看好土耳其成为这届世界杯的一匹黑马，这是我个人对土耳其的一个这个定位。当然对于这场比赛而言呢，对中国球迷来讲应该说是非常友好啊，一个是刚才翟乐说的裁判的因素，另外一个呢就是比赛时间啊，12点啊，这个时间段应该说对中国球迷来讲呢，我相信关注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而土耳其呢，我们都知道这支球队呢是刚才翟乐也说了，时隔24年重返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圈，应该说他今年在这个世预赛欧洲区的比赛当中呢，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些战术上包括人员上的一些使用的变化，究其原因呢，就是有一场比赛成为了他整个打进到世界杯这样一个分水岭式的比赛，就是当时小组赛第二场在科尼亚主场0-6输给西班牙，那场比赛呢可以说是一个分界线，就是说在打西班牙和第一场3-2赢格鲁吉亚那两场比赛呢，当时蒙特拉呢是要求自己的这个球队用了一个现代化的踢法啊，崇尚高位压迫，但是呢在0-6输给了西班牙之后，那一向比较固执的蒙特拉居然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啊，他启用了这种相对更为务实啊、更为严谨的球风，然后呢，在后面的6场小组赛当中呢，是拿到了一个不败的战绩啊，并且呢是逼平了这个西班牙，终结了西班牙的连胜，对吧？也就是说呢，大家可能一时更为担心的主教练的这种固执的想法，那最起码蒙特拉从这个世预赛的比赛当中呢，就已经有所展现了啊，就是他现在已经自己有了一个基本上的改观。啊，当然对于土耳其来讲呢，大家都知道这个赛季可能中前场这几大明星球员啊，切尔汉奥卢、伊尔迪兹，包括居莱尔啊，大家觉得说土耳其现在这个前场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三叉戟啊，包括像这个伊尔迪兹跟这个居莱尔都是上演了青春风暴，在今年的这个俱乐部的比赛当中啊。但是呢，我比较担心一点土耳其的就是什么呢？唯一一点担心的就是从这个世预赛能够看得出来，这支球队呀，感觉没有恰尔汉奥卢就不会踢。对，那两个球员呢，应该说，就刚才咱们说伊尔迪兹和居莱尔，俱乐部确实踢得不错啊。但是你要说在国家队，两个人想挑起大梁，现在最起码还没有说能够拿得出手，或者说让我马上就能想到的一场这个比赛啊，就是说他们能有这种高光的发挥没有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打到后面的比赛的时候，土耳其在这方面就是有可能会暴露出一定的隐患，当然恰尔汉奥卢不能有任何的问题。另外呢，就是说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讲呢，从这个世亚预的比赛当中呢，我觉得他和土耳其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就是在波波维奇上任之前，其实在澳大利亚在这个第二阶段前面4轮比赛，因为他跟国足是一个小组的嘛，中国球迷比较熟悉，他在前面4场比赛呢是拿到了一个1胜3平的成绩啊，然后后来呢，波波维奇居然是 把这个老将赫鲁斯蒂奇拿下的首发，然后呢他把像古德温呀、杜克呀，包括像贝西奇这个澳大利亚当地媒体号称百岁山的组合排上了首发阵容当中啊。结果呢在这个第二阶段下半循环的比赛当中暴打印尼啊，击败国足，绝杀日本，逆转沙特，然后晋级到了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当中。
0: 嗯，
1: 啊，就是说，波波维奇呢，本身他作为一名这个老帅，他也是自身做了一个很大的这个人员上的变动。那我觉得在这样一场比赛当中，那最起码从这届世界杯而言，澳大利亚这个阵容呢，基本上是一个以老带新。
0: 嗯，
1: 啊，因为在今年三月份的这个国家队友谊赛当中，我看了一下，像伊兰昆达啊，像这个奇尔卡蒂这些新生代，已经逐渐的开始崭露头角了。啊，所以对于澳大利亚来讲，这届世界杯我其实对于他们的新人关注是比较多的啊。对于这场比赛呢，土耳其无疑是占优的一方，但是呢我唯一提一点就是什么呢，这场比赛因为是在温哥华踢，温哥华这个体育场它是人造草，它不是天然草啊，就是这样的场地条件，澳大利亚无疑要比土耳其要更加的这个适应，因为澳大利亚国内有很多场地都是人造草啊，土耳其这边呢，欧洲大家都知道天然草踢的比较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这场比赛一个相对来说不太确定的一个因素在啊。但是作为这个比赛两边的实力对比上来讲，土耳其毫无疑问是占据绝对优势。
0: 嗯，再次提醒各位球迷朋友啊，明天午间吃午饭的时候可以关注到的是澳大利亚队和土耳其队这场比赛，而接下来重头戏来了，也提醒各位球迷，明天早间啊，这个吃早饭的时候可以关注的是 C 组巴西队和摩洛哥队的这场重磅对话。那么在和于老师一起前瞻这场比赛之前啊，我们也一起来听一段音响，看一看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啊，巴西队和摩洛哥队的教练球员们啊都说了些什么。
2: 摩洛哥队放弃了踩场机会，赛前最后一练仍在驻地进行，体现出的从容感在队员的表情上同样能感受到。在开放的十五分钟，能观察到每个人精神专注，高温下他们的训练节奏依旧稳定。主力后卫马兹拉维伤愈归队，提升了阵容的整体性。据了解，封闭环节球队进行了一定强度的对抗练习，打磨的重点是低位压缩防守和快速反击。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主力后卫哈基米表示期待与巴西队世界级的前锋展开对话。
3: 我们全队比较年轻，却已经有了一定的大赛经验，对抗强大的巴西队必须要靠整体。当面对内马尔、维尼修斯等进攻出色的球员时，全队的协同防守、整体作战更为重要。
4: 我们特别尊重五星巴西队，但我们不会怕他们，我们会坚持自己的舰队原则和基本的战术思路。虽然两名队员伤退，但是不会打乱整体的部署，这反而会激发队员的斗志。
2: 摩洛哥由后卫出席发布会，而巴西队来的则是锋线的维尼修斯。果然他和主教练更多的谈论进攻。
4: 全队的备战非常的充分，队员们都很信任主教练，三中场的阵型会提升进攻的稳定性，我们必须要把握住每一次的进攻机会，每一个细节，这样才能接近冠军的目标。内马尔首场比赛因伤应该是无法出场了，第二场我估计也很难说，不过第一场比赛是大赛的开端，我们必须要全力以赴，在进攻的方面要充分发挥定位球的作用，同时稳固防守。
2: 在此前的公开训练中，内马尔就已经缺席，对于巴西队来说有影响，但正如安切洛蒂所言，队员们如果因此而提升紧张度和警惕性，也许坏事就会变成好事。
0: 好，刚刚我们一起通过这个音响啊，听了听两边的球员和教练在赛前怎么说，当然接下来也想听一听于老师对于巴西队和摩洛哥队的这场比赛怎么说。
1: 嗯，这个巴西这场比赛应该说是这届世界杯第一个豪门啊亮相，是吧？这场比赛应该说关注度非常高，我觉得这应该还是这届世界杯的揭幕战才对。因为这场比赛呢，首先咱不得不说啊，巴西最近可能关注他的球迷应该说对巴西是有一定的担忧的啊，因为世界杯之前的这个热身赛上，虽然 最后2-1赢了埃及啊，包括之前也是6-2击败了巴拿马，结果上确实是不错啊，但是呢安切洛蒂本人其实对于比赛的

1: 在那场比赛的中场45分钟，后来呢在这个下半场把这个阵型调整为了4-3-3，他换上了这个帕奎塔，替下了马特乌斯库尼亚，打起了4-3-3。结果呢在那场比赛的下半场巴西是赢了一个4-1，然后第二场打埃及的那个热身赛整场都用的这个阵型。 今天我特地看了一下，就是巴西的国内媒体啊，对于这个安切洛蒂在首秀当中的一个阵型上的预测啊，他可能还是大家会觉得说安切洛蒂会把这个4-3-3的B计划啊给持续到首发的这个行列当中来啊，因为之前一直想的是一个双中场感觉能解决问题，但是现在看并不是这么回事，对。 然后第二点呢是安切洛蒂今天在这个发布会，后来啊就是出了这个发布会现场，有这个记者的媒体去追问说这场比赛你对自己的阵容最为担心的点在哪，安切洛蒂反倒都没说进攻，他说的是防守啊，他比较担心的是现在巴西这个左右两个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的人选，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韦斯利已经在这个热身赛的比赛当中受伤了，这比赛已经踢不了了。
0: 现在巴西整个可能在中后卫的位置比较强大，但是边后卫有一些过于薄弱啊，反倒是今天这个明天早上首个对手摩洛哥，摩洛哥这个对手靠什么，就是靠边路，大家能数得上的几个人，阿什拉夫、马兹拉维，然后卜拉辛迪亚斯全都是边路球员，对，所以这场比赛我说句实在话挺为安切洛蒂捏一把汗的。 这个比赛我觉得因为摩洛哥作为上届世界杯它毕竟是四强球队啊，而且呢这次的比赛当中人员的变化基本不大啊，整个人员的架构非常合理，那他又是一支在北非比较说算是能冲能跑能抢的这样一支球队，所以我觉得作为明天早上的巴西队来讲还是要把这个危险的这个困难要做得更为充足一些。
1: 对于安切洛蒂来讲我觉得首场比赛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2: 最后给到1分钟给于超老师啊，对于这场比赛呢我们有球迷说巴西队和摩洛哥队会是一场对攻大战吗，你怎么看？
1: 这我不认为是对攻大战。摩洛哥的这个球员和主帅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已经说了，我们要做好我们的深度防守，我们要尽可能的抑制住巴西前场的速度型的球员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将是 巴西主攻啊，然后摩洛哥呢去实现防守反击的这样一个踢法，其实呢也是很考验这个巴西队攻阵地的这个能力，所以呢又说回到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中锋的位置上了，看来这场比赛伊戈尔蒂亚戈会不会成为那个 X
2: 因素解决场上攻阵地乏力的问题。好的，非常感谢于超老师啊，今天又是一口气不仅是给我们复盘了比赛，也给我们前瞻了即将到来的这场强强对决。确实啊，巴西队和摩洛哥队的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吊足了全世界球迷的胃口，可以说也是本届世界杯赛开赛那么到目前为止啊即将到来的最受大家关注的一场对话了。 现在摩洛哥队的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国际足联的官方排位的第7位啊，这个可能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而巴西队现在恰恰就排在第6位，两支球队之间仅仅相差一位，那么在场面上会呈现怎样的一个效果呢？这场比赛值得关注。当然在北京时间明天早间9点还会有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海地队和苏格兰队。 海地队也已经阔别世界杯正赛赛场52年了，而苏格兰队也已经是时隔28年再次回到正赛的舞台。所以明天早间6点、9点、12点都有比赛，当然还有铁杆球迷说3点的比赛也不会错过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看球的节奏和时间了，精力要够用。好了，今天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下次节目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icrocar， micro 微小的， microcar 则是微型汽车。法国人对微型车，尤其是对微型电动车的需求正在日益旺盛。在法国，因车型紧凑窄小，微型汽车被法国人调侃为酸奶罐车。

0: 随着汽车新能源化，法国销售的 microcar 微型车中约有 75% 以换代为电驱，部分法国年轻人想拥有的不再是摩托车，而是一辆方便的微型电动车。法国媒体认为，欧洲各地普遍存在交通拥堵和油价上涨的问题，这迫使人们思考如何在城市中出行。酸奶罐车填补了摩托车和常规轿车间的市场空白。 microcar 微型车既能提供相对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同时又保持了便宜和灵活的特点。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他还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在一场纪念活动上说，近期冲突当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他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将于7月9号下葬。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13号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在13号播出的播客节目当中，以色列记者吉德·翁利维接受美国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时表示，如今以色列唯一明确的语言就是战争语言，任何问题都只考虑用战争解决。以色列奉行的暴力政策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黎巴嫩、伊朗等地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吉德·翁利维还说，现在的伊朗依然强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本的目标已经被证明无法实现，他变本加厉地使用武力，只是因为他拒绝接受这一事实。据美国媒体12号爆料，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批准。按一名熟悉该方案知情人士的说法，这类行动风险很大，特朗普当时拒绝开绿灯并不意外。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韩国一名国会议员13号披露，韩国军方已暂时停飞 LAH-1 型武装直升机，原因是发动机存在缺陷。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7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全古中国河洛记，匠心独运。有一种长着三只脚的桃鼎，也曾在河洛地区流行。一言九鼎，问鼎中原，革故鼎新，三足鼎立。说到鼎，或许我们更加熟悉的是体型硕大、气质庄严的青铜鼎。但早期的鼎用陶土捏塑成型，是先民架在火上做饭的锅。出土于河南郑州裴李岗遗址的汝丁文红陶鼎，距今约8000年。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陶鼎。状似盆或罐的部分用来盛装食物和汤水，底部的三只脚既给柴火留足了发挥热度的空间，又完美地保持了稳定。在此后两三千年间，带有三足的陶鼎慢慢由中原传至中国大部分地区，成为重要的器型之一。河洛地区的陶鼎不仅数量众多，还在本地和外来因素的融合中衍生出新的变化。陶鼎在河洛地区流传时间长，烧制技术成熟，也是社会稳定有序的体现。此后鼎这一器型历经发展演变，改换材质，青铜鼎出现，并逐渐成为国之重器。《礼记·礼运》有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仪规矩是从像蔬食餐饭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最早作为炊器的陶鼎，逐渐化为祭祖祀天的礼器，从普通的日用品发展为广域文化凝聚力的象征。鼎这一文化符号的背后，是绵延不绝的族群认同，是创造它的匠人们对文明的庄重献供。河洛地区留存至今的陶片上，不仅印有指纹，还能发现布纹，见证了纺织匠人的故事。麻和葛的植物纤维天生利于纺织，但粗糙暗淡的质感令先民不愿就此止步。对大自然的探索每天都在持续进行，直到一种小虫子的身影吸引了纺织匠人的目光。双槐树遗址出土的一枚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蚕，距今已5000余年。它昂着头，翘着尾巴，胸腹在用力。有那么一瞬间，感觉它似乎活了过来，在惬意地伸着懒腰，徐徐蠕动。古人所选取的造型，是很准确的蚕吐丝和即将吐丝的姿态。确切地说，它是家蚕的造型。家蚕意味着驯化、饲养和有目的性的使用。其实，这并非考古学家第一次发现史前先民养蚕缫丝的证据。1926年，半枚蚕茧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被发现。那整齐的切口，似乎在无声讲述着，曾有一位好奇的古人用锋利的工具割开了它，想要一探究竟。在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一个半球形象牙权杖顶上雕饰着四只爬行中的蚕，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河南西川、山西闻喜、河北正定等多个地点也相继发掘出石质或陶制的蚕蛹。这些发现告诉我们，几千年前先民便认识了蚕这种神奇的小生物，观察它们，刻画它们，以艺术的思维和技法为它们留影。源自蚕的丝织品埋入地下后易降解腐朽，想要捕捉它的方宗着实需要一点运气。幸运的是，考古专家在距今约5500年的河南荥阳汪沟遗址发现了一些结构比较疏松的团状物品。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郑海玲所在的化学实验室用煤联免疫技术对样品进行了检测，确定这些团状物品是蚕丝。据郑海玲介绍，当时共清理了5具瓮棺，4具里面都发现了残留的丝织品，虽然均已碳化，但形貌还比较清楚，有团状的、平纹的，还有螺的。螺是一种纺织结构特殊的丝绸，
织造过程中，纬线不动，经线左右互相绞缠勾连。成品微观上呈现精巧别致的交孔状。民间有方孔约纱，交孔约螺的说法，这样的孔洞便于散热，使螺成为夏日凉山的上佳选择。汪沟遗址发现的丝织品是螺中织法最为复杂的四经绞螺，以四根经丝一组，左右相绞而形成，孔眼较大。因为难度大，成本高，四经绞螺织造技术在晚清便逐渐失传。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曾经出土过唐代四经绞螺，文保专家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得以修复。殊不知，早在5000多年前的河洛地区，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这项高超的技艺。如果说丝绸裹尸葬于瓮棺是对逝者美好的祈愿，那么朴实无华的石器则彰显生者对现世生活的不懈努力。史前时期，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离不开石器，石斧和石凿是伐树和加工木头的好帮手。河洛地区的史前石匠们大量制造这几类石器，用石斧在原木上劈开一条裂缝，然后将石楔子楔入裂口，整根原木分为两半，以此方法继续加工，取得许多更窄小的木料，就是古人盖房用的木鼓。青苔遗址中大大小小或圆或方甚至呈三角形的坑，即是木鼓存在过的痕迹。使用木鼓泥墙可以在平地起建房屋，这种建筑相比更早期的地穴和半地穴式房屋能更好地通风采光，大大提高了先民居住环境的舒适度。木构建筑也成为后世中国建筑着力发展并步步专精的重要类型。木骨泥墙之外，还有一样技术也被用来制作墙壁，土坯砌柱。时至今日，中国一些地区还能见到土坯建造的房屋。早在5000多年前，青苔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发明了这种工艺。青苔遗址发掘的一座土坯房，土坯长度大概50厘米，宽度不足30厘米，应该是由模具拍打成型，晒干后砌墙。河洛地区的史前匠人用最朴素的材料制作出领先于时代的精美造物，用无数次尝试和改进传递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智慧。聚落成邑。在双槐树遗址，考古人员勘探发掘出一个超大聚落，这个聚落拥有三重环壕，有排布整齐的大型宫殿式建筑群，还有专门规划的四处墓葬区。这是一个5000多年前的都邑性质的聚落，被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双槐树遗址有内、中、外三重大型环壕，内壕周长约1000米，中壕周长约1500米，外壕残长1600米，好似同心圆般层层嵌套，护佑着现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的双槐树古城。环壕兼具防御和排水两重功能，这样巨大的工程不仅需要精心规划，更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横截面来看，双槐树的壕沟呈漏斗状，上宽下窄，上部是较为平缓的缓坡，下部坡度陡然增高，一旦敌人或野兽滚落沟底，变成瓮中之鳖。外壕的东南、西南分别发现了一条道路，中壕的北部一条宽

0: 达十米的道路保存完好。内壕的东部发现了吊桥的痕迹，这样的吊桥在中壕和外壕也有发现。以吊桥为主，多条道路并存的出入格局，方便了聚落内居民出行。抵御外敌，既需要聚落外部严密而科学的防御体系，也需要聚落内部形成团结强大的凝聚力。大型聚会就是联络聚落居民、增进团结的好办法。举办聚会的场所也必须面积宽广、坚固稳定。于是，夯土板筑这种建筑技法出现了。夯土板筑就是在夹板里面打夯，将一根根小圆木捆绑在一起，使其紧紧抱成一团，变成了集束棍夯。在地上竖立四块木板，中间填土，两人合力将集束棍夯举起砸下，循环往复。普通的黄土就转化为坚硬牢固的建筑材料。夯实一板，木板撤开加高，再夯下一板，夯土层层升高。板筑夯土是先民一项伟大的技术发明，运用这项技术，双槐树遗址聚落内修建了一块长127米、宽41米、总面积达5300平方米的板筑夯土高地。虽然经过岁月严重侵蚀，但保存较好的夯土残留依然有1.9米的惊人高度。大约5300年前，双槐树先民就已经住上了经过细致粉刷的房屋，遗址内有一座内外四间的大套间。这样的套间在考古学上被称为连间房。房屋建筑在岁月的侵蚀下只剩断壁残垣，但也正好让我们能够发现它的巧妙之处。墙壁经过一层又一层粉刷，不仅坚固平整，而且光滑明亮。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考古学副教授刘孝斌研究发现，墙上的细泥抹灰里面掺杂着素糠壳，一部分还掺有沙，并且大部分墙体是烧完以后再进行抹灰的。不仅如此，房屋内还有类似水泥的地面，铺设这种地面要用到烧过的料浆石做成的白灰。从肌理和材料配比看，这与后世的三合土比较相似，强度和现代的水泥差不多。距今约6000年至4000年前的睢阳遗址，虽然规模不及双槐树遗址，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的房址保存相对完好，精细的室内装修也让考古学者颇感意外。铺架好的地基和墙壁扛住了岁月的打磨，依稀能辨认出曾经的模样。层层涂抹的细泥和白灰依然清晰可见。这种被考古学者称为白灰面的物质被细细涂抹在墙壁上，就连最外侧也没有遗落。可以想象，屋主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加以维护。白灰面隔绝了来自地底和外界的潮气，也让室内变得干净明亮。虽然墙壁向内坍塌，但经过考古工作者简单清理，这座房址又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雷雨再现，南方降雨增强，使得气温也将出现明显下降，多地会体验六月清凉天。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13号开始气温将下滑，15号多地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凉意显现。 北京、天津13号最高气温回落至27度左右，体感相对舒适。湖南、江西、浙江多地最高气温也从30度以上回落至25度左右，热意消退。而西北地区大部以及河南周边一带干热将持续，未来一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尤其是新疆、河南部分地区还会出现连续高温，像郑州14至17号将连续四天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显示，我国90%的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这些遗产地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区，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这其中既包括泰山、黄山、武夷山这样的巍峨名山，也包括九寨沟、黄龙、神农架等景色旖旎的秘境。这些遗产不仅是中国的骄傲，更是全人类共有的文明与自然史诗。保护的成效来自持续的努力。我国修订了国家公园法，修订了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了国家级自然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办法，逐步构建起法治保障体系。在保护实践中，超过80%的遗产地实施了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多个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全球优秀案例，这些数据与风景共同构成了一份中国自然保护的真实答卷。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6: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明天，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加埃说，我们必须等待备忘录签署的具体时间，虽然不会在明天，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多名消息人士称，阿联酋与伊朗谈判后同意解锁至少100亿美元资金，并已向伊朗交付数十亿美元。不过，阿联酋政府13号否认了这一说法。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

0: 报称，一艘游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约11公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游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安全，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该游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在13号播出的播客节目当中，以色列记者吉德·翁利维接受美国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时表示，如今以色列唯一明确的语言就是战争语言，任何问题都只考虑用战争解决。以色列奉行的暴力政策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黎巴嫩、伊朗等地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吉德·翁利维还说，现在的伊朗依然强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本的目标已经被证明无法实现，他变本加厉地使用武力，只是因为他拒绝接受这一事实。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别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别尔德耶夫表示，俄方不接受这一做法，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系列交涉，并警告不会承认没有俄罗斯参与的 G20 会议及其成果。总台报道员获悉，当地时间13号下午，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用于提示核污染水输送过程出现异常的警报被触发，核污染水排海作业再次自动停止。相同状况曾在本月10号出现。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于本月1号启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足不出户体验古人生活，触摸历史脉搏，与先辈隔空对话，古今梦幻联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从遥远的古滇国到中华第一王朝夏朝，寻根探源，叩问来处，讲述中华文明故事。该片带领观众探寻来自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人群、长江中游地区人群与川西高原本地原住民一起创造出璀璨的古蜀文化，探寻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黄河文化，以及中华玉文化绵延近万年的历史，探寻不同地域文化在古河洛地区交融汇聚，助力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诞生的久远历史等等。一次次的探寻让观众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增强国家认同。寻古中国系列纪录片围绕古迹、古籍、古物、古人等线索，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新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立体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节目组充分拥抱考古和媒体新技术，在对文物古迹进行全景展示的同时，加以故事性解读，探寻何以中国，讲述是以中国。除了奇异瑰丽的古国文明，纪录片还呈现了一群上下求索、勇于突破的考古人。创作者没有罗列他们的工作成绩，而是将他们还原成探索历史真相的思考者、研究者。他们有的如科学家一般，走进实验室操作精密仪器，在一件件出土文物身上寻找历史真相；有的如探险家一样，走遍人迹罕至的山野荒郊，探索先人的生活踪迹，把古籍和文物记载的断裂分散的历史碎片拼贴起来；有的走到台前，化身历史讲解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精彩的故事，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在这部纪录片的镜头里，考古工作者勇攀学术高峰的精神面貌和细致繁琐、充满挑战的日常工作得到了全面展现，考古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之旅。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河洛记，聚洛成邑。距今约6000年至4000年前的苏阳遗址，虽然规模不及双槐树遗址，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的房址保存相对完好，精细的室内装修也让考古学者颇感意外。苏阳遗址编号为 F4 的房址，面积将近30平方米，房墙包括隔墙、地面、圆形的灶都保存得非常好。灶旁出土的陶罐砾石，让人不禁想到当年炊烟袅袅的温馨生活。苏阳先民的日子蒸蒸日上，人口也随之增加，连间房应运而生，可能是当时的流行户型。随着人口变化和聚落规模的不断扩大，阶层也出现分化，一些有能力的首领脱颖而出，公共建筑的营建也有了更好的规划和组织。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住区的北部，发现了一座面积200多平方米的水池，深2到4米，近似椭圆的形状，透露出人工规划的意味。此外，考古学者在双槐树遗址内还发现了一个祭祀坑，坑内不仅出土了完整的猪骨架，还有一件独特的彩陶罐。考古学者认为，这件历经沧桑的彩陶罐应该是当时先民的祭祀用品。距离陶罐出土地不远，编号为 F12 的大型房址位于双槐树中心居住区，其房屋结构十分清晰，平面呈长方形，柱洞均匀齐整，面积之大在同期中心居住区内首屈一指。在这里，考古人员发掘清理出2具完整的动物骨架，其中一具麋鹿骨架格外引人注目。所有的鹿的种类中，只有麋鹿的角是冬至开始脱落。冬至恰恰又是中国农历一年中很重要的节气，历朝历代的祭天之礼往往是在冬至这天举行。所以考古学者猜测，居住或使用 F12 那座房子的人物应该是沟通天地的首领。首领的出现暗示着阶级已经诞生，首领的房子不仅更大，距离水源更近，更重要的是，这片房屋被一道长达300多米的围墙与其他房屋隔开，围墙与内壕合围，形成了一片半月形封闭区域。围墙的入口还发现了疑似瓮城的结构，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是错位的，房屋具有一定的防御性，还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从三重环壕到板柱夯土，从大型房址到分隔内外的瓮城，总览全局会发现，双槐树古城与同时期许多聚落相比，拥有与众不同的整体布局规划。距离双槐树遗址200多千米的河南省灵宝市境内，坐落着年代距今约5500年的西坡遗址。考古结果表明，这里也曾是一座结构严谨、区划明晰的城池，面积达40万平方米。不同的是，西坡遗址中心区的礼仪性建筑群，四座大型公共建筑均朝向中心营造门道。这种向心式布局凸显了中心广场的重要地位。与西坡聚落不同，在双槐树古城，三层环壕内外合围，纵贯南北的布局上，瓮城和相连接的城墙将聚落北部分割成更为安全的中心居址区。南侧的板柱夯土地基之上，两处围垄的院落独立明朗，分裂东西。西侧的一号院落，从主体建筑残存高度看，可能为一处高台式建筑。东侧的二号院落，地上的柱洞密集如网，
呈现出建筑和规划的复杂。虽然二号院落的功能尚无定论，但与一号院落同位于板柱夯土地基之上，二者体量相当，相映生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认为，双槐树遗址最北边是最高等级的建筑，为前后院落，南半部超大型上千平方米的建筑基址，东西并列，跟此前的西坡完全不一样。这种格局为后来中国古代的宫殿建筑的格局奠定了基础。后世都城的宫墙常设在北部正中，前后几进院落在一个轴线上。中轴线是中国城址营建的重要理念之一，并逐渐成为都城布局时首先考虑的主导因素。双槐树遗址发现的大型建筑群已初见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并为探索夏商周三代宫室制度及中国古代高台建筑的源头提供了重要材料。王威认为，这个格局显示出当时权力阶层高度的社会分化，所以考古学界把双槐树遗址视为标志着河洛地区进入早期文明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如果双槐树古城的营建规划是一种制度思想的萌芽，那么作为一处中心性聚落，其周围环布的大小遗址似乎暗示着更广阔的思虑和谋划。从双槐树遗址向东出发，不远处就是青苔遗址和汪沟遗址，再往东，西山遗址与点军台遗址等构成更远的一道坚固防线，和双槐树遗址形成了相互拱卫之势。一系列仰韶文化晚期的城市组成了5000多年前庞大而等级分明的城市群，代表着中原文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认为，这样一种中心聚落的出现表示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分化，这种分化也意味着阶级的出现。周亚威研究发现，双槐树人群的人种特征在黄河中游地区是有延续的，在之后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中都看到了双槐树人群的一些体貌特征。基因分析也显示，双槐树人和现代汉族具有更多相同的基因点位，所以在那个时期，以双槐树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人群就已经形成了现代汉族的初步体制特征。兼收并蓄。河洛地区所在的中原文化区被考古学者誉为中国史前文化重瓣花朵的花蕊。5000多年前，在今天被人们称为中国的这片土地上，西辽河、黄河、长江各流域区域性的文化犹如满天星斗交相辉映，而陶器则是各区域文化间交流往来的重要载体。洛阳市宜阳县境内洛河故道南岸坐落着一个名为苏阳的小村落。相传苏阳是因为一只被狼和豹追赶进古寨避难昏倒后又苏醒的羊而得名。2021年，在这个充满故事的小村落，考古学家让沉睡了4000多年的史前遗址重新苏醒。距今约6000年至4000年的苏阳遗址面积达60多万平方米，坐落在洛河南岸的二三级台地上，背靠熊耳山，东西两侧被狼沟和豹沟两条自然冲沟环绕，依山傍水，便于防御，接地平坦，利于耕种。在这里发现了人工环壕、生活区、墓葬区、人工湖沼等重要遗迹，
文化层堆积最后达5米以上。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0000年至4000年间，376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如璀璨繁星，点缀在洛河流域。睢阳遗址是洛阳盆地史前文化遗存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此轮考古发掘，主要目的就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框架下，对河洛地区的文明起源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阐释。最新勘探成果表明，睢阳遗址是一处大型中心性聚落。睢阳遗址的陶器前半段是以仰韶彩陶为主，到了距今5300年至4600年左右的

0: 非常典型的曲家岭文化风格的陶器。说明长江流域的曲家岭文化在那时已经传播到了黄河中游地区。苏阳遗址出土的陶器中，鼎类器物占比较大。流行口沿外侧有一圈捏塑花边的罐形鼎，宽扁足盆形鼎，罐领高直的小口高领罐，也是遗址中常见的器皿之一。这些陶器形制是鉴别判断是否为曲家岭文化的主要依据。仰韶文化晚期开始，曲家岭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北上趋势。可以想象，原本居于江汉平原的部分先民经历漫长跋涉，先到达南阳盆地，再向北穿越伏牛山、熊耳山，终至苏阳。不仅南风北渐，来自东方的文化气息也在向西濡染。发源于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与身居中原的河洛地区之间也有交流往来。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红山文化半拉山墓地，远在苏阳遗址1500千米之外。这里出土的石钺和兽首造型柄端式，居然在苏阳遗址中找到了孪生姐妹。半拉山墓地出土柄端式的兽首长相颇为憨萌，它平齐的长吻中部有一道凹沟雕出口唇，头两侧的耳朵轮廓圆缓，耳前横穿圆孔以作双目。柄端式加工出榫头，可与石钺相组合成一把带柄石钺。2021年出土于苏阳遗址的兽首石雕与半拉山墓地的极其相似，长高均不足5厘米，双耳直立，耳廓圆润，一个对钻孔象征双眼，初步推测可能为权杖顶部构件。这样的石雕在中原地区同时期遗址中是首次发现。相隔千里的两件同款器物均可能是权杖式剑，也就是一种权力的象征物。人们不禁猜想，当时的河洛地区和西辽河流域的部族首领间或许存在着某种交往。洛阳市考古研究院院长赵小军认为，不论是来自北方上层思想意识方面的交流，还是南方长江流域文化器物的北扩，都表明这一时期苏阳遗址已经成为南北方文化的一个焦点。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证实了，早在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河洛大地已经成为南北方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区域。在中华大地各大文化板块汇聚碰撞的洪流中，河洛地区汇聚沉淀，披沙沥金，兼收并蓄，厚积薄发，发展成为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引领力量。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监制杨琼，感谢各位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uclear Energy， Nuclear 核能的， Nuclear Energy 则是核能。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多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寻求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长期进口依赖的举措。最新的例子是意大利下议院通过法案，打破了持续40年的核电禁令。据了解，意大利约75%的能源依赖进口，目前意大利成为欧洲电价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种 nuclear energy 核能转向并非孤立。据世界核能协会的报告，从2012年开始，全球核能发电量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在亚洲地区 nuclear energy 核能电力增长尤为明显，甚至翻了一番以上。又比如，比利时原定于2025年彻底淘汰核能，但去年已经改变了政策路径。

0: 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他还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在一场纪念活动上说，近期冲突当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他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将于7月9号下葬。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13号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

0: 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在13号播出的播客节目当中，以色列记者吉德·翁利维接受美国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时表示，如今以色列唯一明确的语言就是战争语言，任何问题都只考虑用战争解决。以色列奉行的暴力政策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黎巴嫩、伊朗等地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吉德·翁利维还说，现在的伊朗依然强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本的目标已经被证明无法实现，他变本加厉地使用武力，只是因为他拒绝接受这一事实。据美国媒体12号爆料，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批准。按一名熟悉该方案知情人士的说法，这类行动风险很大，特朗普当时拒绝开绿灯并不意外。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韩国一名国会议员13号披露，韩国军方已暂时停飞 LAH-1 型武装直升机，原因是发动机存在缺陷。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巴基斯坦方面称，美伊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从已披露的内容看，双方是否还存在着进一步妥协的空间？在具体履行环节还将面临哪些挑战？美伊是否还有战火重燃的风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头条，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呢12号说，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达成一致。那巴基斯坦目前正在跟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的步骤。我们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说呢，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转发了阿拉格奇相关的贴文，同时有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说，美国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85%的信心。同时呢，美方是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那是不是意味着真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有希望达成？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
6: 那么阿拉格奇的这番表态，我认为是大大增加了外界对美伊达成停火备忘录的这种乐观的预期。我们知道一直以来伊朗在与美国谈判问题上的表态是谨慎保守，包括阿拉格奇本人，虽然他也说过就是多次表示谈判有希望，但是这次表态确实是他最积极的一次。那么这个本身我认为就是美伊的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的一个标志。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罕见地转发了伊朗外长的这个推文，也就是是对阿拉格奇这种表态的一种认可。我们知道之前美国也是经常指责伊朗方面说假话，散布不实的消息。那么这次他认可阿拉格奇的表态，也就说明美伊在签署这个停火备忘录问题上有相当高的一致性。那同时我觉得除了看这个表态之外，结合其他方面的一些迹象、一些消息，你比如说巴基斯坦方面最近他的总理也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表示了，就是美伊最后的这个文本已经基本上完全敲定了。 同时美国方面也说他副总统万斯有可能要参加这个签字的仪式。那么伊朗国内最近其实也有很多调整，你比如说他恢复了这个国内的网络，那么开展了这个重建的工作，那么包括也表示可能会为已故的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那么这些我觉得都表现了一种局势的这种正常化的这种趋势，那么这个也从侧面印证了，就是说美伊之间去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可能已经是在近期完全有可能实现的一个事情了。
5: 还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哈。不过我们看一下其中的还有一些细节，因为阿拉格奇表示说，正在进行的相关谈判当中，美国不承诺发动战争。另外呢，伊朗仅接受在境内稀释处理浓缩铀库存，还有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服务将收取费用。那美方有美方的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说，初步协议的内容呢，包括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个呢会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且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所以披露出来的内容来看，双方在有些问题上还是不一致的。那您怎么解读？
6: 美伊双方在这份停火备忘录涉及的一些关键议题上，确实还存在一些不完全一致的地方。我觉得这种不一致大概有两个类别。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份协议其实并没有触及或者没有真正的解决的问题，未决问题，那么留待后续的这种博弈或者是谈判再去解决。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伊核问题，尤其是伊朗现在手上拥有的这个60%风度的高浓铀怎么去处理，是不是要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那么如果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那么美国以怎样的形式去参与其中。那么与核问题相关的还有这个制裁解除的问题，因为美国方面其实还是希望把这个制裁解除、资金解冻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相挂钩。所以问核问题未决的话，实际上制裁解除问题也就没有完全的解决。那么第二个类别，我觉得这种不一致的地方是体现在就是双方看似是达成了一致，但是实际上对于这个条款的内容存在不同理解的这些地方。那么这里面比较典型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那么美国显然是希望在签署这份协议之后，那么美伊双方能够实现对海峡的双解封，那么海峡的通行和海峡的整体的这个状态就恢复到了2月28号战争之前的状态。但是从伊朗方面的表态来看，他显然认为伊朗和阿曼可以共同享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那么同时伊朗还有可能要去收取一定的服务费。那么伊朗认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再也不会回到战前的状态了。那么这个就说明，就是在我们可能看到双方是有一个相对一致的一个条款，但是双方的自己的界定、自己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面就蕴含着后续产生纠纷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如果要把上述的这些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完全去解决或者实现进一步的妥协，我觉得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可能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如果双方还是希望追求在比较短期内先签署一个停火备忘录的话，那么双方就要需要在这个协议的谈判中，尤其是措辞上采取一些模糊性的做法，那么把真正的难题留到后面再去解决。
5: 那其实说起真正的难题，还有一个难题就是以色列那边怎么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那声明还说，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那如果根据伊方所披露的内容，备忘录是包括了像黎巴嫩境内战线在内的所有战线止战，这是一大要求，那以色列是不是又会成为这个谅解备忘录的不确定因素？
6: 我想以色列肯定是，而且可能也是美伊这份停火协议执行过程中包括签署过程中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那么首先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份停火协议中一个重要的点就是黎巴嫩议题。那么伊朗当然是要求黎巴嫩就像 美伊之间的停火一样，也要实现停火。但是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这种敌对关系现在还是非常的这个根深蒂固。

0: 固，那么以色列几乎可以肯定还会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这种军事打击的行动，只不过它的烈度、它的频次可能有所区别。那么这个状况我觉得它不一定就能够破坏美伊之间去签署这份停火协议，但是对于停火协议后续的这个长期的可持续的执行肯定会造成一定的纠纷和麻烦。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可能会引发伊朗的不满，甚至引发伊以之间的这种擦枪走火，进而破坏美伊之间的关系。那么至于美国会不会有力的去约束去抑制以色列，我认为在这里面可能要分问题来看。就是在伊朗问题上，我们知道美国比较重视现在和伊朗的这种关系，那么重视达成协议来退出战争。那么以色列在打击伊朗问题上，他对美军的这种技术支持、弹药支持也有比较大的依赖，所以在伊朗问题上，我认为以色列会比较照顾美方的关切，那么美国也会对以色列采取比较强的抑制措施。但是在黎巴嫩的问题上，我觉得美国的约束力度会小很多，以色列也认为黎巴嫩真主党是他必须打击的对象，以色列要在黎巴嫩战场占据完全的自主。所以从这个局面来看，我认为如果未来黎巴嫩战场出现一定的这种擦枪走火、一定的冲突的话，那么美国的约束以色列的力度是还是会很有限的。但是一旦说黎巴嫩的冲突升级，有可能把美国拖入与伊朗的战争，或者影响美伊之间的一个整体的关系，那么美国就有可能加大对以色列的约束力度。
1: 那其实能不能约束住也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而且即使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就是到了具体的履行环节肯定还会有一些挑战。那您觉得美伊是不是存在战火重燃的风险？
0: 美伊即便签署这份停火协议的话，那么未来这个协议的执行中确实也很可能出现一些问题。那么现在能看到的，我觉得至少有三方面的这种影响因素吧。第一个就是伊朗能不能通过这份停火协议获取他所要求的这种比如说解冻资产、制裁解除的这种红利。那么这是伊朗去与美国停火的一个重要的诉求和考虑，但是美国在这方面现在的态度是还是要看伊朗的表现来定。那么伊朗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其实也缺乏一个客观的标准。那么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的时候，后来之所以失败，之所以没能走下去，那么伊朗方面就认为这个协议当时执行的不好，没有给以伊朗带来他应该给伊朗带来的红利。所以这次有可能我觉得再次出现当年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二的话就是这份停火协议其实规定了后续还要有第二阶段的谈判来推进核问题的解决，但是这个第二阶段谈判能不能推进，能不能解决美伊之间在伊核问题上的纠纷，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就像在加沙，我们知道有第一阶段的停火，到第二阶段停火其实就非常难以推进了。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一些擦枪走火、武装冲突的事件也会对协议的这种执行造成严重的干扰，无论是在黎巴嫩战场黎以之间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还是甚至说是美伊之间的一些擦枪走火事件，那都会对协议产生负面的冲击。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这份美伊停火备忘录其实它的内容效力都还是比较弱的。如果我们再去看，就是这份协议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签署，美国是头号的全球的头号大国，而伊朗又是地区的一个强国，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担保协议得到完整有力的执行，也没有任何的监督机制来保障这个协议的运转。所以未来协议得不到完整有效执行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很可能发生的。
1: 还是有很多风险哈。非常感谢，那刚才为我们解读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跟这个相关的话题。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 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影响本轮谈判进展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如何看待本轮谈判的前景？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话题其实跟离以问题也是有关系的。那现在我们看到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呢，将会在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次离以谈判双方在哪些问题上是最值得关注的？我们首先想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教授牛新春。
4: 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点是很明显的，但是有哪些共同利益也是比较清楚的。因为现在谈判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但在黎巴嫩地面上作战的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的军队。黎巴嫩真主党并没有参加到谈判中来，黎巴嫩真主党还坚决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要求黎巴嫩政府立即撤回来，不要和以色列谈判。所以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来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两方呢都希望能够消灭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当然对以色列来说，黎巴嫩真主党是以色列北部最大的安全威胁，以色列这么多年来一直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但是在黎巴嫩国内呢，黎巴嫩真主党对黎巴嫩政府和黎巴嫩政府军也形成了威胁，黎巴嫩政府也一直想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但是呢他没有能力来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所以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这件事上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双方呢又有矛盾和分歧。矛盾和分歧就是怎么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问题上双方有比较大的分歧。以色列呢是希望黎巴嫩政府立即就全面的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但是黎巴嫩政府呢没有这个能力，可能也没有完全的意愿现在采取军事行动来解除武装，因为这样做的话就会引起黎巴嫩国内的内战，所以在解除怎么解除真主党武装这个问题上有矛盾。那么更大的矛盾就是以色列现在还占领着黎巴嫩大片的领土，还对黎巴嫩基本上每天都发动军事打击，这是黎巴嫩政府强烈反对的。所以黎巴嫩政府是要求以色列立即撤出黎巴嫩的领土，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这是他们的分歧。
1: 有分歧，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想要共同达到的目标。但是您刚才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其实不在这个谈判当中。那现在黎方的代表团是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谈判的新的变化？
4: 包括黎军方的人员，这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次谈判要具体落实上一次谈判达成的协议。上一次谈判达成一个重要的协议就是以色列呢不会从黎巴嫩南部全部撤军，然后呢黎巴嫩政府也不会立即全面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但是呢双方可以在黎巴嫩南部选几个试验区，就是在试验区里以色列军队要先撤出来，然后黎巴嫩政府军先进去，然后以色列军队先撤出来的前提条件是以色列在这里先把真主党赶走，解除了真主党的武装，然后黎巴嫩军队进去，这样的话就不需要黎巴嫩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打仗了，就是以色列先把真主党问题解决了，黎巴嫩政府进驻进去。这样的话按照这个现在的设想，就是说试验区以后未来慢慢的不断扩大，最终目标就是在整个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全部撤出来，黎巴嫩政府军全部进驻了，然后在黎巴嫩南部把真主党武装呢全部解除了。这样的话就需要黎巴嫩政府军密切的配合，需要黎巴嫩政府军密切的参与，包括先选哪些试验点啊，然后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政府军怎么交接啊，这些具体的问题。所以这是需要那个黎巴嫩政府军直接参与的。
1: 那确实像您说的，就是此前谈判的一些情况呢，李与双方都是同意迅速去推进设立试点区的，这是他们双方的态度。然后近期美国的斡旋下，我们看到以色列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是直接接触谈判。那我们想说美国的角色，就是他的这个斡旋，而且新一轮地点又设在华盛顿，他是出于什么考量？
4: 对美国来说，斡旋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的谈判，它的主要意图还是，首先是让黎巴嫩这条战线现在停火。那么这一轮同谈判从4月8号开始以来，伊朗就提出一个条件，伊朗要求说，如果要停火，就必须在中东全线停火，就意味着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停火。那么以色列也要对黎巴嫩真主党停火，这个问题呢一直没有解决了。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和美国都坚决反对把黎巴嫩和伊朗给联系起来，但是在伊朗的压力之下，最后美国才那个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就是要停火，因为不停火，伊朗这边就不谈判，伊朗就不同意签署协议。所以是在伊朗的压力之下，那么美国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谈判，就是希望他不要干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这是那个最迫切的美国的要求。当然从更长远来看，美国和以色列一样，也希望黎巴嫩政府能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解除了，这样的话以色列就不用同黎巴嫩真主党长期作战，所以从长远来看，他跟以色列是有共同利益的。但是眼前来看，以色列现在并不同意立即就停火，立即就结束对真主党的武装。在这个上，美国和以色列又有一定的分歧。
1: 所以这个分歧呢，就很有可能导致美国和伊朗会谈不拢，因为伊朗那边明确说是要全线停战的，但以色列的态度有可能会挡住这件事儿。当前黎以双方在真主党武装问题，还有这个停火的安排上，也还是有较大的分歧的。那前景会怎样？就是您觉得影响谈判进展的关键因素到底是什么？
4: 谈判的前景还是不乐观，因为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已经过去40多年一直没有解决了。黎巴嫩政府呢，一方面是确实能力有限，就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力量和实力，可能比黎巴嫩政府军还那个强了。所以黎巴嫩政府军如果要通过军事实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那么很有可能会在黎巴嫩国内引起内战，这是黎巴嫩政府军不愿意做的。所以这么多年来，黎巴嫩政府军一直没有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就迫使黎巴嫩政府军要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黎巴嫩政府没有答应，那么现在就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以色列先那个清剿黎巴嫩真主党，然后黎巴嫩政府军入驻，然后搞几个试验区。这几个试验区面临的问题就是，黎巴嫩政府军进驻之后，那么黎巴嫩真主党会不会再次对这些地点发动新的进攻？如果发动新的进攻，或者说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小规模的方式向这些试验点渗透，那么黎巴嫩政府军是会和黎巴嫩真主党作战还是撤退，这些都是未知数。所以因为现在是才搞试验点，那么试验点才刚刚开始，未来会面临哪些困难现在还不清楚。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雷雨再现，南方降雨增强，使得气温也将出现明显下降，多地会体验六月清凉天。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13号开始气温将下滑，15号多地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凉意显现。 北京、天津13号最高气温回落至27度左右，体感相对舒适。湖南、江西、浙江多地最高气温也从30度以上回落至25度左右，热意消退。而西北地区大部以及河南周边一带干热将持续，未来一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尤其是新疆、河南部分地区还会出现连续高温，像郑州14至17号将连续四天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显示，我国90%的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这些遗产地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区，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这其中既包括泰山、黄山、武夷山这样的巍峨名山，也包括九寨沟、黄龙、神农架等景色旖旎的秘境。这些遗产不仅是中国的骄傲，更是全人类共有的文明与自然史诗。保护的成效来自持续的努力，我国修订了国家公园法，修订了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了国家级自然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办法，逐步构建起法治保障体系。在保护实践中，超过80%的遗产地实施了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多个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全球优秀案例，这些数据与风景共同构成了一份中国自然保护的真实答卷。
3: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3: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明天，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加埃说，我们必须等待备忘录签署的具体时间，虽然不会在明天，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多名消息人士称，阿联酋与伊朗谈判后同意解锁至少100亿美元资金，并已向伊朗交付数十亿美元。不过，阿联酋政府13号否认了这一说法。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5: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约11公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安全，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在13号播出的播客节目当中，以色列记者吉德·翁利维接受美国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时表示，如今以色列唯一明确的语言就是战争语言，任何问题都只考虑用战争解决。以色列奉行的暴力政策

0: 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黎巴嫩、伊朗等地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基德翁利维还说，现在的伊朗依然强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本的目标已经被证明无法实现，他变本加厉地使用武力，只是因为他拒绝接受这一事实。俄罗斯外交部负责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别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别尔德耶夫表示，俄方不接受这一做法，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系列交涉，并警告不会承认没有俄罗斯参与的 G20 会议及其成果。总台报道员获悉，当地时间13号下午，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用于提示核污染水输送过程出现异常的警报被触发，核污染水排海作业再次自动停止。相同状况曾在本月10号出现。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于本月1号启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欧盟方面的行动主要是基于哪些考虑？乌克兰入盟前景如何？是否存在阶段性快速入盟的特殊模式？欧盟的动作会如何影响其与俄罗斯的关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关注一下跟欧盟有关的情况哈。欧盟成员国呢已经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启动首阶段的入盟谈判。欧盟呢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那我们当然知道，乌克兰说这件事儿已经等了很久了。那欧盟他这次的决定，关于这两个国家，他基于哪些考虑？我们问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研究员韩萌。
6: 欧盟这次推进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首先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俄乌冲突长期化后呢，欧盟越来越把东扩视为稳定欧洲东部安全秩序的工具，而不只是技术性的成员国的资格程序。科斯塔和冯德莱恩在声明中也说明，扩大是战略选择，能够加强欧洲大陆的和平安全和繁荣。其次呢，这也是对乌摩两国改革努力的一个政治肯定。乌克兰在2022年2月申请入盟，在同年的6月呢获得候选国的地位，在2024年6月正式开启入盟谈判，并且在2025年的9月完成了筛查程序。摩尔多瓦同样在2022年3月申请这个入盟，在6月呢获得了候选国的地位，然后2024年的6月开启谈判。欧盟现在开放第一谈判集群，是要把过去几年政治承诺转化为更具体的制度推进。那么第三呢，欧盟也在回应候选国社会的期待，避免候选国疲劳。如果长期只给口头承诺，不推进实质谈判，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国内亲欧力量也会承压。欧盟对乌克兰设有2024到2027年 总额500亿欧。

0: 欧元的乌克兰援助机制，对摩尔多瓦也提出2025到2027年最高19亿欧元的增长计划。这些资金安排本身就与改革和入盟进程挂钩，因此此次决定既是安全信号，也是改革激励，更是欧盟维护自身战略信誉的一步。
1: 就是多方面的考虑，所以现在启动这样一个入盟谈判。首阶段的谈判呢，聚焦法治、制度等基本原则。您觉得欧盟希望通过这个阶段的谈判去达成什么样的政策目标？
0: 欧盟希望先解决候选国能不能按欧盟规则运行的问题。按照欧盟入门标准，候选国不仅要有稳定的民主制度、法治保障、人权和少数族裔保护，还要具备执行欧盟法律、承担成员国义务的行政能力。因此，欧盟并不是一开始就急于讨论市场准入、农业补贴或者是结构基金等具体利益问题，而是先看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国家治理基础是否可靠。从政策目标看，欧盟希望通过这一阶段建立一个入盟进程的总阀门。如果两国在司法改革、反腐败、公共行政、民主监督这些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后续谈判、资金支持和市场融入就可以继续推进。如果改革停滞或者是倒退，欧盟也可以放慢谈判节奏，甚至收回部分优惠安排。更深层次的看呢，欧盟是在吸收过去东扩之后的治理经验，避免把法治不稳、制度执行能力不足这些问题带入到欧盟内部。因此呢，首阶段谈判既是对乌摩两国改革能力的检验，也是欧盟为下一轮扩大设置防火墙。
1: 有他的这些考虑。那说一下之前有一些因素哈，就是以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成员国呢是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然后呢，在五月份就职的匈牙利总理毛焦尔本月就表示说，匈牙利已经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那当然了，启动谈判不意味着我们刚才说到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短期内就能加入到欧盟当中。但我们想问问，就是匈牙利立场变化之后，乌克兰的入盟前景您觉得到底如何？
0: 匈牙利立场变化后，乌克兰入盟前景是明显改善的，但是还谈不上这种短期入盟。过去最大障碍之一是成员国一致同意问题。欧盟规则决定了正式开启谈判、推进关键阶段以及最终签署入盟条约都离不开成员国政治同意。最终入盟条约还需要这个欧洲议会同意，欧盟理事会一致批准，并且由各成员国和候选国按本国程序批准。匈牙利不再阻挡意味着这个程序动起来了，但并不意味着道路变短了。乌克兰的难点主要有三类，一是军事冲突状态下的领土安全和重建问题，二是司法、反腐、少数族裔权利、行政能力等改革仍需要形成稳定的记录。三是乌克兰体量较大，它的农业、财政、地区政策和劳动力流动都会影响欧盟预算和内部市场。因此，匈牙利立场松动只是为乌克兰入盟进程打开了程序性的通道，但真正决定前景的仍然是军事冲突的走向、国内改革成效以及欧盟自身承受能力三者之间的一个综合平衡。至于阶段性快速入盟，目前确实有讨论，但更可能表现为渐进入盟或有限成员资格，而不是直接破格入盟。曾经也有媒体报道，欧委会内部讨论过让乌克兰先获得某种快速但有限的政治性入盟安排，完整权力再随着改革逐步释放。媒体报道中也提到过德国总理莫茨提出过准成员的思路，也就是允许参与部分欧盟机制，但不享有完整投票权。我认为乌克兰存在阶段性融入的可能，但完整入盟仍会坚持条件导向，不太可能绕过这种法治和成员国批准这些硬门槛。
1: 总之应该说还有比较长的一段路要走哈。然后这两个国家乌俄同步开启入盟谈判，您觉得这一轮的东扩动作会怎么影响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呢？
0: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同步推进入盟谈判，可能会进一步加深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结构性对立。对欧盟来说呢，这不是单纯吸纳两个候选国，而是把欧洲东部更明确的纳入欧盟制度、市场和价值体系当中。科斯塔和冯德莱恩把扩大称为共同未来的最好投资，这实际上说明欧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把扩大政策上升为安全和地缘战略工具。我认为呢，影响需要从短期和中长期两个层面来观察。从短期来看，欧盟入盟谈判本身，并不是北约的安全承诺，也不会立刻给乌克兰提供集体防御的义务。俄罗斯虽然强烈反对北约东扩，但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抵触程度相比于北约问题还是要低一些的。因此呢，开启入盟谈判短期内未必会导致欧俄关系的快速恶化。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影响会比较深。第一，俄罗斯会更加认为欧盟已经从经济共同体转向地缘政治行为体，俄欧的关系正常化空间会被进一步压缩。那么第二呢，摩尔多瓦问题也会更加的敏感。德涅斯特河沿岸，能源供应安全、国内政治分歧和外部影响等因素都可能成为新的摩擦点。那么第三，欧俄围绕着乌克兰、摩尔多瓦政治走向、安全安排、社会舆论等问题的分歧也可能会进一步的显现，并对两国改革进程和地区稳定产生影响。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一轮东扩进程的推进可能会使欧俄关系更难回到冲突之前的状态。
1: 本来现在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阶段啊，就是欧洲内部有一些观点是支持去跟俄罗斯对话的，但如果像现在这样呢，很有可能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复杂。那当然，欧盟本身并不是北约，北约之前扩张其实给俄罗斯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那欧盟的扩张虽然不一样，但还是会给问题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也会继续观察。感谢您的评论，我们接着看下个话题。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开始正式全面实施，公约具体执行过程存在哪些挑战？公约能推动各成员国在移民与难民问题上的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经过两年的过渡期之后呢，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呢是已经开始正式全面实施了。我们研究一下新规则啊，这里面规定成员国呢可以有几种选择的，它可以通过接收庇护者完成任务，也可以去提供财政支持或者提供技术援助，就有多种方式去履行义务。意味着什么呢？像波兰、匈牙利等反对强制安置难民的国家，那它可以选择以资金代替来接收人员，就是他出钱，而不是说一定要接收这些人。那有听众想问一下，怎么看这种叫做弹性团结机制的实际效果，会不会演变成一种所谓富人出钱穷人看门的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
4: 其实这种弹性的团结机制呢，是欧盟在这个成员国无法就这个难民和移民这种责任分担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之后，它的这种妥协的方案。那么这种妥协的方案呢，其实就是说，这个以前在原有的机制之下呢，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硬性的，就是说每个国家都需要承担一定的难民配额这样的一个团结。现在呢，就是说是希望通过多样的化形式，财政支持啊、技术支持啊这些， 但是这些在实施的过程中呢，它可能还是会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它的这种过去最核心的问题，对于欧盟移民或者叫

0: 难民治理来说，就是一直缺乏这种在成员国之间一个公平的这种分担机制。整体上来说呢，这种南欧国家像意大利啊，像西班牙、希腊呀，他们其实都是承担了这个不相称的这种责任吧，无论是在登记啊还是处理这些。那么这个东欧国家呢，事实上他们一直对这个南欧国家的这样的一些关系，他们也表示这个是不是他们的关系，因为整体上来讲他们对于难民这块态度是相当的这种，就是说不认为这个他需要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整体来讲呢，你他真正能实现富人出钱穷人看门那也行，但关键是他可能还是很难实现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效果。所以目前来说，最终公约的生效能不能有一个公平的责任分担，其实是这个公约它最终能不能实现它这种初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考验吧。
1: 我们看到欧洲媒体自己也分析了，说相关的问题呢，南欧国家要求更多的责任分担和财政支持，北欧、西欧国家强调要加强边境的管理，中东欧国家则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强制接收难民。那现在欧盟是试图去兼顾安全责任和团结的方式，您觉得具不具备可持续的执行力？
0: 整体来讲，此次这个难民公约的生效，它是欧盟这个移民和难民政策进一步收紧的这么一个标志。它其实虽然可能没有像特朗普的这种在难民问题上走得那么远，但是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是迎合这种国内这种民粹政党对于所谓的这种移民问题的主张的一种妥协吧。那么在目前来讲，它这个实施它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现实的这种挑战，无论是在这个基础设施还是接收能力方面。那例如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新的公约之下，前线国家它依然还会承受着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在当前看来，普遍认为这些国家在应对这个新的条约实施的基础设施和接收能力方面应该还是面临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其实第二个，它这个执行过程中，我们知道它是要有个更为完善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追踪的系统，来对这个移民的这种数据库它有一个这种就是说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化管理。那么目前其实很多成员国在这个针对新的公约方面也还有差距。那么对于这个目前新的规约，它的这种一些其他的方面，包括像法律啊，包括像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它也是一个可以说是能力储备，目前它应该还是一个严重不足的状态。最后，成员国之间围绕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差距，在执行协议的时候，对于协议文本的理解、执行的速度，这些可能都不太一样。那么这个就会从根本上又会去损害成员国之间他的责任和团结。那么这就使得他很难，就是说在当前这个一方面能够承担责任，又保障团结，同时还维护国内，迎合国内政治需要。这个目前来讲，我觉得还是蛮失衡的，差距挺大的。
1: 挑战挺大的哈。还有一点就是，公约是强化了边境管控与快速筛查，是不是意味着欧盟可能进一步依赖和周边的非成员国的这种阻隔协议，比如说资金换遣返、庇护程序外部化这种情况，而且是不是会加速欧盟把这个庇护责任外包给第三国的趋势？
0: 他这个挑战争议很大了，因为他这个条约是今天生效，但是他出台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其实他的争议很大，其实最核心的一条，其实他就是把移民和难民的安全责任外包。外包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在外面要建各种这个叫遣返的这个中心，这些中心包括他在这个提前的这个审查过程中，就他有一系列的这个前置审查原则，这样原则实施之后呢，他其实这些申请人他是没有进入欧盟国家的，那么就是他可能本来有这种庇护权利的人，那他可能就是说丧失了这样的一个庇护权利。尤其是他现在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个快速

0: 砸了他们的关系，因为他其实在审查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叫 detention， 就是他一个跟拘留差不多吧，就是那种留置那样的一个过程。他就像我刚才讲，他透明性是非常缺乏的。另外他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与原来的公约相比，他的这个安全国家的这个规则其实是已经被改变，它可能会导致大量的人都会被外包到其他国家，或者说不符合庇护权利，就提升这个速度会很快。还有的就是这种快速审查，我刚才想到的，可能它会使得很多这种需要保护的群体，他们会面临更大的一个风险吧，并且这样的一种方式，它其实也是使得这种保护和的这种法律的援助的这种保障也是不到位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目前争议比较大的一些问题吧。
1: 嗯，除了争议比较大的问题，还有一点哈，我们看到欧洲多家媒体在质疑说，尽管这个移民与庇护公约建立了欧盟层面的团结机制，但是实际的效果仍然受到质疑。那您觉得这个公约能让欧洲在相关问题上去实现一个新的团结吗？
0: 因为虽然这个公约它是以这个 regulation 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其实它在这个实施过程中，它还会赋予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解释。那么也就是说，从成员国的层面啊，其实还很难对这个条约文本的意思以及条约实施的过程，他们各自的责任都会有不同的解释。这种不同的解释源自于哪些因素呢？一个是他们自身对这个移民问题的这种立场，第二个还有国内政治的因素，还有一个当然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各个国家在这个实施新公约的准备能力上它的这种区别。那么这样它就会使得在实施过程中长期以来影响这种难民和移民治理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成员国之间的责任分担和协调一致，这样的一种会面临着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么这样的一种挑战，其实最终它就会导致条约实施它会呈现一个碎片化，就是一种 fragmented， 就不同的成员国可能有不同的实施情况，从而把这个目前看来可能是一个技术的问题最后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因为我们知道不同的国家现在都面临着这种主流政党面临着民粹政党的压力，整个移民政策和难民政策都是朝着收紧的方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它会因为我刚才讲到的所有这些问题而导致成员国之间的这种分歧，还是我刚才讲它很难实现它所追求的这种责任和这个团结包括这种效率的议题吧。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icrocar， Micro 微小的， Microcar 则是微型汽车。法国人对微型车，尤其是对微型电动车的需求正在日益旺盛。在法国，因车型紧凑窄小，微型汽车被法国人调侃为酸奶罐车。随着汽车新能源化，法国销售的 Microcar微型车中约有 75% 以换代为电驱，部分法国年轻人想拥有的不再是摩托车，而是一辆方便的微型电动车。法国媒体认为，欧洲各地普遍存在交通拥堵和油价上涨的问题，这迫使人们思考如何在城市中出行。酸奶罐车填补了摩托车和常规轿车间的市场空白。 Microcar微型车既能提供相对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同时又保持了便宜和灵活的特点。
5: 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

0: 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8: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9: 你好吗？
8: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现在
11: 是北京时间0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他还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在一场纪念活动上说，近期冲突当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他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将于7月9号下葬。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13号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在13号播出的播客节目当中，以色列记者吉德·翁利维接受美国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时表示，如今以色列唯一明确的语言就是战争语言，任何问题都只考虑用战争解决。以色列奉行的暴力政策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黎巴嫩、伊朗等地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基德·翁利维还说， 现在的伊朗依然强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本的目标已经被证明无法实现，他变本加厉地使用武力，只是因为他拒绝接受这一事实。据美国媒体12号爆料，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批准。按一名熟悉该方案知情人士的说法，这类行动风险很大，特朗普当时拒绝开绿灯并不意外。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韩国一名国会议员13号披露，韩国军方已暂时停飞 LAH-1 型武装直升机，原因是发动机存在缺陷。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3: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9: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深挖特色资源和文化内涵，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旅游强国建设。近年来，文旅融合正从看风景向品文化深度转型，从《清明上河图》的实景演绎到各地层出不穷的沉浸式互动，从西安的唐风市井到洛阳的全程剧本杀，中国文旅产业正以文化为核，以体验为艺，让传统从书本中走出来，变成可触摸、可参与的生活方式。这股沉浸式文旅的热潮也悄然感染了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他们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像本地人一样逛夜市、学手艺、品茶道，在鲜活的场景中读懂中国，从文化场景的沉浸式营造到入境服务的全链条升级。中国如何让海外游客来了就不想走呢？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文旅融合新气象，当深度游遇见中国热，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钦。你想要一秒穿越回宋朝吗？在开封，这并非想象。开封古称东京，作为八朝古都，宋文化底蕴深厚，位于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景区，深挖开封宋文化内涵，找准文旅融合的切口，通过实景演出打破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时间壁垒，让游客身临其境，大大提升了文旅体验感。夜幕降临，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每天上演，70分钟的时间里，以虞美人、醉东风、蝶恋花、满江红等8首经典宋词为脉络的演出，在亭台楼阁、水榭廊桥之中一一亮相，耳熟能详的词句搭配声光电效果，700多名演员倾情演出，如梦如幻，让游客沉浸在千年前宋代文化的精致画卷之中。这种实景加文化模式的演出，自推出以来便深受游客的青睐。在今年的5一假期，这里的演出从每晚一场加演至了4场，场场爆满，
10: 感觉挺梦幻的。 这个节目把我们心中对宋词的想象很完美的演绎了出来，
12: 让游客可看可听可感更深刻的去了解我们宋词的美。
9: 大宋东京梦华，这是清明上河园景区深挖宋代文化内涵、以文塑旅的一个明星产品。作为按照清明上河图1:1复原再现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景区以宋文化 IP 为核心，全力打造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游览体验。从街头眼花缭乱的民俗展演，到梁山好汉劫囚车的紧张刺激，大宋东京保卫战的恢宏悲壮，再到宋宴、宋代茶会等特色体验项目，每天有近千场演出上演。清明上河园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霄月表示说，他们希望让文化沉浸感融入游客游园的每一个环节之中。
13: 围绕宋文化的 IP， 将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多样化的手段去进行展现，通过我们的沉浸式把这种文旅的魂去嵌入进我们的这种互动项目当中，给游客呈现一个真正的中式的主题乐园。
9: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冰表示，中国需要打造更多具有本土文化内核的超级 IP 和主题乐园，让传统文化在沉浸式体验中真正活起来。
14: 我们旅游强国的建设需要强大的中国式的文化 IP 赋能，也需要建设中国自己的主题乐园。无论是东京梦华，还是我们的这个清明上河，这些繁华的场景，我们过去在书本上看到的，脑海中想象的，突然在我们面前真实的呈现的时候，它就会带给我们带来一个文化的震撼，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去认同我们的传统文化。通过在跟互动、跟场景之间连接的互动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建构起我们自觉的文化自信。
9: 新时代，诗和远方已经成为了人民美好生活的刚需。游客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更期待在旅行中寻求参与感、沉浸感，获得文化的感知、情绪的共鸣和价值的体验。为了增强游客的参与感，清明上河园景区还特别推出招募令你是画中人换装体验活动。皇后、书生、乞丐，游客可以换上心仪的角色服饰入园游览，体验身在宋朝的一天。这不，来自湖北的何先生就当上了大宋侠客，一路上不仅有互动演员与他沉浸式交流，还有其他游客主动互动呢。
15: 我感觉就是你换了衣服然后进来过后，感觉就立马进入了角色扮演，进入了宋朝，场景代入感比较强。
9: 景区互动演员业内啊称为 NPC，是文旅行业基于特色文化主题，通过角色扮演、剧情互动、技能展示等方式提升游客沉浸式体验感的专业人员。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表演者，更像是穿梭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的时空摆渡人，上一秒还和你闲聊家常，下一秒就可能用一口地道的叫卖声把你拽回千年之前。一位优秀的互动演员能够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剧中人，让文化从陈列在橱窗里变成了流淌在街巷间。清明上河园景区在不同点位设置了上千名互动演员，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呢，大多能在清明上河图中找到原型。与游客的互动也绝非简单的寒暄问好，而是深入角色，还原宋代市井生活的真实场景。园区创意部门的同事和互动演员们竭尽全力，从台词设计到肢体语言，从道具细节到情绪调度，只为让每一次擦肩而过都能成为游客记忆中的高光时刻。
16: 我们要求演员见到游客之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先做插手礼，做宋代的一个插手礼，通过你跟游客的这些行为以及你的语言上，能够把这些宋文化的东西其实融入进去。
17: 来到了东京汴梁， 真是醉了我的心呐、
18: 啊！自身的进入其中的这种感觉，才能影响

0: 到这个游客。
1: 根据不一样的问题，我们要随机的做出应对。最关键的就是，要让游客玩得开心。
2: 目前啊，景区互动已经成为了很多旅游目的地文旅融合的亮点。在河北唐山古色古香的河头老街景区，扮演李白、杜甫的演员经常与游客即兴对诗，以诗会友，圈粉无数。
3: 岱宗夫如何？
4: 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5: 这年无书破万卷，下笔会有神。
3: 能在景区里扮演 NPC， 充当这个传递传统文化、传递诗词文化的桥梁，我觉得特别自豪。
2: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兵表示，旅游强国建设首先要坚持文化引领，文化赋能，让旅途从看风景升华为品文明。
6: 文化让我们的旅游业变得更有内涵、更有厚度，也更有价值。所以在旅游强国的建设过程当中，首先要坚持的就是文化引领。我经常讲，最美的风景是人。我们在行程当中最难忘的记忆，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链接，而人之间的链接很多时是靠文化来链接起来的。
2: 以文化为纽带，以文塑旅，目的就是以文化赋能旅游发展。近年来，一些地方还通过提炼文化符号，打造特色文旅 IP， 成为激活文旅发展的新亮点。从西安长安十二时辰的唐风市井，到洛阳神都奇幻游的全程剧本杀，从淄博烧烤的烤炉加小饼加蘸料的仪式感，到哈尔滨冰雪世界的南方小土豆与尔滨的双向奔赴，这一个个爆款文旅 IP 的背后，是地方文化被重新发现、重新表达、重新链接年轻人的过程。当文化不再是橱窗里的展品，而成为可以互动、可以参与、可以带走的生活方式，文旅融合便有了持久的生命力。位于浙江杭州余杭的网红旅游打卡地咸林老街，一场关于林公子和咸小姐的国风巡游正在进行。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咸林老街文旅 IP 创意负责人黄雨倩介绍说，林公子和咸小姐正是咸林老街这两年新推出的文化旅游 IP。
7: 我们取名咸林二字，主要是一个优雅的文人，另外一个是灵秀的大家闺秀。我们在取这两个 IP 的同时呢，也是打破了我们文化的壁垒，吸取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意识，更加生动地让我们的文化落地，增加了我们的传播性。
2: 依托林公子和咸小姐 IP 载体，咸林老街打造了系列主题鲜明的文旅活动，贯穿一年四季。街区内以林公子、咸小姐为主题的 IP 形象、文创周边、特色店铺是随处可见。统计显示，2025年老街接待游客约520万人次，同比增长23%。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咸林老街文旅 IP 创意负责人黄雨倩。
7: 我们秋天呢有汉服节，冬天呢是有水上飞狐的一些文化表演、非遗表演，两个鲜活的 IP 落地，对我们老街的客流以及销售额的提升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效果。
2: 不久之前啊，以三国文化旅游出名的河南许昌也推出了自己的城市文旅新 IP， 胖三国，包括胖曹操和胖关关。他们啊，希望用圆润可爱的胖萌美学消解历史厚重感，让胖三国成为三国文化最新潮的代言形象。胖三国形象设计方负责人张强。
8: 我们希望把三国设计得更有亲切感，让这些年轻人让小朋友能够更加容易地去接受它，愿意去看，愿意去摸，愿意甚至愿意把它带走。
2: 游客们对于这两个憨厚可爱的新三国形象也是非常的感兴趣，纷纷驻足合影，购买相关文创产品。当地文旅部门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通过 IP 形象塑造可以激发城市的文旅潜力。
0: 感觉很可爱，很卡通嘛，很 Q 版的，也让我们更有亲近感。
9: 通过这个 IP 形象的塑造，尤其是三国文化 IP 形象，来激活我们整个许昌，我们一座城市的文旅潜力。
2: 旅游强国，文化引领，中国不仅有壮丽的山河、优美的自然风光，更有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瑰宝，包括大量的文化遗产、非遗项目、多民族民俗文化活动等等，这些都是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吸引游客的宝贵资源。位于浙江湖州的底岗村，2025年获评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底岗村成功的密码就是依托古老的农业文化遗产，积极发展乡村旅游。1000多亩的桑基鱼塘保留了2500多年前的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的这种循环生态农业模式。2017年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围绕农业文化遗产，底岗村啊，将相关的非遗技艺体验和亲子研学深度融合，吸引游客沉浸式感知古村传统文化的魅力。
10: 今天我还跟妈妈一起制作了蚕茧花，我觉得古代的老祖宗们都很聪明。
2: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河福镇底岗村党委书记莫海平说，
11: 我们把活态文化传承和乡村旅游深度融合，今年以来底岗接待游客74.15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9300万元，直接带动周边1000多户村民共同富裕。
2: 除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网和高速公路网，还有数量最多的 5G 通信网络基站，这也为建设旅游强国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同时也让更多远方的文旅宝藏惊艳游客。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的乌江寨景区，一场少数民族盛装巡游活动正在进行。乌江寨地处贵州北部山区，这里聚居着苗族、仡佬族、布依族等8个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近年来，乌江寨积极打造民族特色文旅产业，推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和非遗表演，带给游客独特的旅游体验。游客不仅可以目睹苗族绝活刀山火海，还可以欣赏非遗绝技独竹飘。在手工作坊，游客们还可以自己动手把手搓非遗变成可以带回家的纪念品。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区长张洪斌说，
12: 目前我们乌江寨常态化开放了独竹飘、染布、扎花灯、古法造纸、罗戏面具等36个非遗业态，每个业态都有传承人现场制作、现场教学，可以现场体验，真正实现了非遗文化见人见物见生活。
2: 夜幕降临，乌江寨变换成科技范十足的模样，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与音乐、水舞秀、璀璨烟花交相辉映，又为游客们奉上了一场传统与科技交融的沉浸式视觉盛宴，让游客从参观者变成深入寨子生活的参与者。
13: 我是从西藏拉萨来的，今晚看了无人机这个还有烟花秀，玩得很开心。
2: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科技赋能正在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实现创造性传承与创新性发展，正是以旅张文的核心目标。
6: 科技赋能应该说是文旅融合的一个新的特征，也是新的趋势。科技赋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利用，真的实现了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让当地的文化能够红红火火的能够传承下去，这才是我们一缕张文的目标。
2: 神州大地处处皆是风景，对游客而言，回味一个地方的旅游体验往往很大程度上来自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文化正是旅游涵养精神、温润心灵最根本、最深厚、最绵长的力量。 不久前，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旅游经济蓝皮书》显示，2025年国内旅游人次达到了 65.22 亿，旅游总花费突破了 6.3 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从西安长安十二时辰街区的唐风沉浸式体验，到河南济源大圣文化 IP 的百万游客打卡，文化正从书本和屏幕中走出来，变成可触摸、可参与的场景。越来越多的景区通过实景演出、非遗体验、数字光影等技术手段，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当游客不再只是看风景的人，而成为画中人，文化认同便在不经意间扎根。当前，我国已经稳居全球最大国内旅游市场。根据我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最新数据，2026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了 19.01 亿，比上年同期增加了 1.07 亿，同比增长 6.0%。只有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出游需求，才能不断增强旅游强国建设的核心竞争力，让旅游更好地承载起诗与远方。中国蓬勃发展的旅游市场和日益完善的旅游环境，也吸引了许多外国人来中国旅游打卡，掀起中国游热潮。那么是什么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将中国列为此生必去的目的地呢？从免签政策的持续扩容到支付便利化的全面落地，中国又是怎样一步步打开世界级流量的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凯青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讲述。

0: 段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3: Ecosystem in China，
4: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5: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6: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7: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雷雨再现，南方降雨增强，使得气温也将出现明显下降，多地会体验六月清凉天。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13号开始气温将下滑，15号多地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凉意显现。北京、天津13号最高气温回落至27度左右，体感相对舒适。湖南、江西、浙江多地最高气温也从30度以上回落至25度左右，热意消退。而西北地区大部以及河南周边一带干热将持续，未来一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尤其是新疆、河南部分地区还会出现连续高温，像郑州14至17号将连续四天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显示，我国90%的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这些遗产地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区，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这其中既包括泰山、黄山、武夷山这样的巍峨名山，也包括九寨沟、黄龙、神农架等景色旖旎的秘境。这些遗产不仅是中国的骄傲，更是全人类共有的文明与自然史诗。保护的成效来自持续的努力。我国修订了国家公园法，修订了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了国家级自然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办法，逐步构建起法治保障体系。在保护实践中，超过80%的遗产地实施了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多个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全球优秀案例，这些数据与风景共同构成了一份中国自然保护的真实答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2: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3: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4: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5: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0: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6: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 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明天，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加埃说，我们必须等待备忘录签署的具体时间，虽然不会在明天，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多名消息人士称，阿联酋与伊朗谈判后同意解锁至少100亿美元资金，并已向伊朗交付数十亿美元。不过，阿联酋政府13号否认了这一说法。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约11公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安全，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在13号播出的播客节目当中，以色列记者吉德·翁利维接受美国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时表示，如今以色列唯一明确的语言就是战争语言，任何问题都只考虑用战争解决。以色列奉行的暴力政策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黎巴嫩、伊朗等地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吉德·翁利维还说，现在的伊朗依然强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本的目标已经被证明无法实现，他变本加厉地使用武力，只是因为他拒绝接受这一事实。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别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别尔德耶夫表示，俄方不接受这一做法，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系列交涉，并警告不会承认没有俄罗斯参与的 G20 会议及其成果。总台报道员获悉，当地时间13号下午，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用于提示核污染水输送过程出现异常的警报被触发，核污染水排海作业再次自动停止。相同状况曾在本月10号出现。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于本月1号启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8: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中国旅游市场的蓬勃发展和深厚的文化魅力，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打卡。从中国游 China Travel 到中国 Go China Shopping， 再到成为中国人 Becoming Chinese。 不少老外说啊，体验过真实的中国生活就上头了，戒不掉了。这股热潮的背后，是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待客之道，让老外流连忘返的有丰富的游玩体验，观光客变身体验官。在北京，老外们啃着糖葫芦，转着风车，比中国人还起劲儿呢。在流光溢彩的上海豫园灯会上，穿着汉服逛非遗集市的老外，与中国古人别无二致。在天津的古镇，踏年画，赏鱼灯，吃糖墩儿，自称不是老外，而是老乡。在广东潮州，参加英歌舞巡游的巴西游客直呼中华战舞看不够啊。在重庆万州，南非游客说了，上次来没玩够呢，这次来看大瀑布的。不少老外游玩一线城市之后，又一头扎进了宝藏小城，体验各种传统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成了中国一道道亮丽的洋风景。你会发现，这些金发碧眼的面孔比很多本地人玩得还投入呢。在西安唐乐宫，沉浸式仿唐乐舞《大唐女皇》唯美上演，古典乐舞、传统器乐与宫廷宴饮相融，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走进剧场，仿佛一脚踏回了长安十二时辰。为了应对持续高涨的游览需求，景区自五月起将每日演出场次增至两场，单日接待能力大幅提升。文化体验类项目呢，持续成为了入境游的热门选择。在西安，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的枯燥文字，而是眼前流动的盛宴。面对这场视听盛宴，外国游客感慨，仿佛走进了梦中大唐。
19: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事实上我对这个国家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20: 我以前从来没来过中国，也从没去过亚洲，我特别兴奋来尝试新鲜事物，感受不一样的文化。我一走进来就震撼到了，我一直在拍视频到处记录，那些服饰装扮特别精美，美食种类也特别多，我以前从来都没吃过。
18: 确实，这种沉浸式的文化冲击是任何宣传片都无法替代的。视线转向江南，水乡周庄在五月也迎来了土耳其、中亚多国组

0: 港的超1800人大型入境旅行团，游客漫步双桥经典点位，沉浸式体验打莲香等非遗民俗，在小桥流水之间读懂江南古镇的烟火与文脉。周庄的魅力在于它让时间慢了下来，让心静了下来。乌兹别克斯坦游客感慨，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在讲述故事。
1: 每一个地方都很独特，这里的古建筑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里面的布局和装饰都让我感受到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气息，仿佛能看到过去这里人们的生活场景充满了故事。
0: 依托海外合作渠道，周庄推出了专属入境游线路，完善双语讲解、外卡支付、离境退税等国际化服务，推动入境游客接待量实现稳步增长，服务跟上了，体验自然也就更舒心了。江苏苏州昆山市周庄文旅发展集团市场部负责人陆桂林表示说，我们景区专门为入境游客推出了养眼看周庄专属旅游路线，
2: 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从海外市场推广到来州游览体验的全链条周到服务。
0: 从盛唐风华到江南水乡，从千年古镇到古街新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沉浸式表达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核心魅力，也让入境游更有内涵，更具温度。以文为媒，以诚待客，丰富的文化场景，优质的游览体验，让更多海外游客读懂中国，爱上中国。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也是无法伪装的。数据最能说明这股热潮的含金量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3517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了 30.5%。 入境游客在华吃住行游购娱等各类消费计入我国旅行服务出口，据商务部统计，2025年出口规模达3939.8亿元，同比增长 49.5%， 是2019年的 1.6 倍。从观光打卡到深度体验，从文旅消费到文化共鸣，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既让世界读懂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更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向全球展现了中国服务的诚意与实力。当老外们学会了用筷子包饺子，当老外们沉浸于学习中国功夫，体验中医理疗，中国对他们而言，就从美好神秘的异国他乡变成了可触可感的人情温暖。这种从看到做的转变，标志着他们从游客变成了生活的参与者。让老外赞不绝口的还有中国的发展。个别西方媒体编造的谎言被不少外国博主的中国游直播戳破。城市夜间火热的烟火气息，自动驾驶出租车随叫随到，外卖一键下单，乡村 5G 信号满格，海外社交媒体上有许多网友追更成为中国人的系列 Vlog。 这种用脚投票和用镜头记录的方式让谎言不攻自破。日前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吸引了许多外国游客观光游览，外国游客感慨，这里不仅是花的海洋，更是一场流动的文化盛宴，每一步都能遇见中国的美。在花香与光影交错之中，他们成了中国故事的最佳讲述者。
3: 这里看起来真的很酷，我们很喜欢，并且在这儿拍了照片，看起来真的很漂亮。这种打造的小场景可以用手机就拍出不错的照片，每个人都想来拍照，我非常喜欢。
4: 第一次看这样的表演，非常非常精彩。我喜欢看这么多有趣的东西。我们也是第一次了解到十二花神。看完表演之后，我会想了解更多。老实说，我认为这条街和这个地方都充满了中国的文化，非常美丽。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中国文化的每一部分，我们都非常喜欢。
0: 而 而在成都航空口岸，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陆续入境中国，开启旅行、探亲与文化体验之旅。成都向来以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热辣鲜香的美食和悠闲自在的生活节奏吸引着全球游客。这种巴适的生活态度让每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都想留下来。来自印度尼西亚和尼泊尔的游客，他们这样说。
5: Hello, I'm Christine from Indonesia.
6: 大家好，我来自印度尼西亚，这次来中国主要是到成都，我是一个导游，这次带我的团队一起来成都旅游，因为我知道成都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中国人也特别友好，所以我也想向我的团员们展示中国，尤其是成都很不错，这里不仅天气好，东西也很好吃。
5: Hi everyone,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And
1: 大家好，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这里的人很友善。我准备在中国待六天，这次准备去成都、重庆。我希望这会是非常有趣的一次旅行。
5: It's so fun. And here, I'm here to attend my sister's.
7: 我是到这里来参加我一个姐姐的婚礼，我非常高兴可以来到中国。在成都，我准备去看熊猫。也想尝试一下各种中国的美食。
0: 重庆则是以魔幻的赛博朋克城市景观、麻辣鲜香的火锅和八地魔幻的立体交通，成为了外国游客心目当中的未来之城。山城的魔幻让每个初来者都惊叹不已。
8: I think the technology is higher.
9: 我认为这里的科技水平更高。这座城市很美，食物也非常棒，建筑也非常漂亮。我认为这很好，我爱中国，这是我首次到访。我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国家。我身边有人去年和今年来过，他们的反馈都十分积极。
5: Because I love China.
6: 我非常热爱中国，我热爱这里的历史、美食，也喜欢看中国的电视剧。在重庆晚上，我们一起在街边吃热面条，还可以去解放碑。
0: 让老外纷至沓来的还有贴心的政策。2026年，我国单方面免签朋友圈增至50国，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去年免签入境的外籍人士比例高达73%。此外呢，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口岸增至了65个，覆盖主要枢纽城市。1.3万家离境退税商店为外国朋友备足了优惠大礼包。一系列贴心服务让外国游客能够说走就走，超长待机，体验中国生活。政策的大门越开越大，迎来的客人自然是越来越多，而让老外来了还想再来的是那份中国式安全感。外国游客深夜敢独自漫步街头，物品放在公共场所不怕丢，这些在中国人看来习以为常的日常，却是许多外国博主眼中不可思议的体验。这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踏实感正成为中国游最具吸引力的隐性名片。这种安全感是独自旅行的勇气。来自越南的游客林芝坦言，中国让他体验到了踏实感，这也是他多次到访中国的重要原因。
10: 我去过中国不下6次，我非常热爱中国的文化、风景，还有美食和奶茶。在中国，治安是我认为最棒的一点。因为中国的摄像头遍布各处，所以我从不担心被骗或被盗，甚至我都不需要时刻看管我的行李。在一些景点，我曾把包放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然后去拍照，我的行李也安然无恙。我几乎是独自一人来中国的，而且我还是个女孩。但即使在晚上，我也可以独自外出，那里的服务速度也非常快，尤其是我体验了中国的快递服务，简直不可思议。他们甚至能将快递送到我住的酒店房间，我认为这里服务非常好。
0: 随着入境旅游的机制升级，各地立足生态禀赋，升级服务配套，丰富体验业态，精准对接境外游客需求，入境游市场呈现出多点开花、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在重庆铜井温泉，依托珍稀的天然冷热双泉与峡江的生态风貌， 景区聚焦东盟客源市场，升级入境专属客房，优化全流程服务，融入非遗体验、康养疗愈、民俗互动等多元业态。今年以来啊，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了50%，成为东南亚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同景温泉负责人王长江说，
11: 同景温泉呢，作为这个世界温泉之都重庆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温泉特色的景区，那么在入境游这块呢，我们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包括我们酒店的一些非遗文化的展示，包括游客的餐饮的一些体验，特别是在吃住行各个板块呢，让入境游给客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说在入境游这块呢，从我们今年的整个数据来看，相比于去年增长了50%的样子。
0: 游客对这里的温泉环境、空气质量和整体体验赞不绝口。
12: 我们越南也有很多温泉，但是那种自然这么自然的话很少都是人造的这边的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在这个温泉的这个地方也是很干净，到这边可以泡那种温泉，自然的温泉是吧，在这个地方泡了之后就身体感觉很舒服很好，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0: 在江苏溧阳，外籍游客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乘缆车观万亩竹海，泛舟赏湖光山色，近距离感受国宝大熊猫的可爱模样，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江南生态与人文之美收获连连点赞，一杯中国茶泡出了东方生活的哲学，
13: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14: 亲自体验茶文化很特别，是自身用眼睛看，用手操作，是发自灵魂的，以前没感受过的。
0: 不少老外打卡旅游之余，不忘沉浸式扫货，下了飞机就直奔商圈、市集、免税店，马年生肖周边、国潮文创礼品、智能穿戴设备被一股脑塞进了购物车，离境退税、扫码付款一系列娴熟操作，连商家都直呼比本地人还会逛啊！他们把买买买也玩成了一种深度体验。在四川，乐山大佛景区入境游持续升温，一季度入境游客同比增长超过了50%，当地持续布局海外推广，增设多语种自助设备，国际支付渠道，落地离境退税便利政策，以软硬兼备的贴心服务迎接全球宾客。
15: Your train is perfect.
6: 我们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16: We are from Brazil.
17: 我们来自巴西，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座城市，非常棒，整体都保存得很好，这里历史悠久，有1000多年历史。
0: 以生态聚人气，以服务留人心，各地不断擦亮文旅名片，提升接待品质，推动入境游从规模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稳步迈进。中国旅游正在从流量时代走向流量时代，从游到购，从逛到流。体验过中国游的外国游客，有的在社交媒体上现身说法，我感到很安全，有的在直播镜头前展示风驰电掣的高铁、便捷的移动支付、无处不在的智能服务，赞叹这才是未来城市的样子，还有的用镜头记录下了普通中国人脸上的笑容，感慨这和我印象里的中国完全不一样啊。这些社交媒体上不加修饰的画面，是对个别人抹黑中国最直接最有力的回应，老外们亲身经历毫无滤镜的直白推荐，是对真实中国的最好评价。持续扩容的免签朋友圈，愈发丝滑的支付交通，更加便捷的住宿购物，印证着我国商务部的研究结果，也就是未来10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入境旅游增长最快的核心市场之一。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入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迈入繁荣发展新周期， 免签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外国人入境市场保持高速增长，游客占比提升至22%，创

境旅游将进入量质齐升、动能多元的快速通道。入境游产业将顺应全球跨境旅游品质化、体验化、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不断发展、更加开放的中国正向巨大的磁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旅游、购物、生活。中国人用自己的魔力正在把越来越多的老外变成相识相知的老乡，从客人变成朋友，这或许是中国旅游最动人的地方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0: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0: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uclear Energy， Nuclear 核能的 Nuclear Energy 则是核能。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多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寻求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长期进口依赖的举措。最新的例子是意大利下议院通过法案，打破了持续40年的核电禁令。据了解，意大利约 75% 的能源依赖进口，目前意大利成为欧洲电价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种 nuclear energy 核能转向并非孤立。据世界核能协会的报告，从2012年开始，全球核能发电量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在亚洲地区， nuclear energy 核能电力增长尤为明显，甚至翻了一番以上。又比如比利时原定于2025年彻底淘汰核能，但去年已经改变了政策路径。
0: 从耳边到指尖，
7: 世界每一个，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7: 世界在你指尖。
9: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10: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

0: 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2: 咿咿呀呀
1: 学说话时
2: 充满希望，
1: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2: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 就会很开心。
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0: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6: 下载、
5: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他还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在一场纪念活动上说，近期冲突当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他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将于7月9号下葬。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13号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在13号播出的播客节目当中，以色列记者吉德·翁利维接受美国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时表示，如今以色列唯一明确的语言就是战争语言，任何问题都只考虑用战争解决。以色列奉行的暴力政策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黎巴嫩、伊朗等地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吉德·翁利维还说，现在的伊朗依然强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本的目标已经被证明无法实现，他变本加厉地使用武力，只是因为他拒绝接受这一事实。据美国媒体12号爆料，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批准。按一名熟悉该方案知情人士的说法，这类行动风险很大，特朗普当时拒绝开绿灯并不意外。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韩国一名国会议员13号披露，韩国军方已暂时停飞 LAH-1 型武装直升机，原因是发动机存在缺陷。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设置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七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奇旅。接下来就为您选读《寻古中国》。

0: 寻古中国河洛记，匠心独运。有一种长着三只脚的桃鼎，也曾在河洛地区流行。一言九鼎，问鼎中原，革故鼎新，三足鼎立。说到鼎，或许我们更加熟悉的是体型硕大、气质庄严的青铜鼎。但早期的鼎用陶土捏塑成型，是先民架在火上做饭的锅。出土于河南郑州裴李岗遗址的汝丁文红陶鼎，距今约8000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陶鼎。状似盆或罐的部分用来盛装食物和汤水，底部的三只脚既给柴火留足了发挥热度的空间，又完美地保持了稳定。在此后两三千年间，带有三足的陶鼎慢慢由中原传至中国大部分地区，成为重要的器型之一。河洛地区的陶鼎不仅数量众多，还在本地和外来因素的融合中衍生出新的变化。陶鼎在河洛地区流传时间长，烧制技术成熟，也是社会稳定有序的体现。此后鼎这一器型历经发展演变，改换材质，青铜鼎出现，并逐渐成为国之重器。礼记礼运有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仪规矩是从像蔬食餐饭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最早作为炊器的陶鼎，逐渐化为祭祖祀天的礼器，从普通的日用品发展为广域文化凝聚力的象征。鼎这一文化符号的背后，是绵延不绝的族群认同，是创造它的匠人们对文明的庄重献供。河洛地区留存至今的陶片上，不仅印有指纹，还能发现布纹，见证了纺织匠人的故事。麻和葛的植物纤维天生利于纺织，但粗糙暗淡的质感令先民不愿就此止步。对大自然的探索每天都在持续进行，直到一种小虫子的身影吸引了纺织匠人的目光。双槐树遗址出土的一枚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蚕，距今已5000余年。它昂着头，翘着尾巴，胸腹在用力。有那么一瞬间，感觉它似乎活了过来，在惬意地伸着懒腰，徐徐蠕动。古人所选取的造型，是很准确的蚕吐丝和即将吐丝的姿态。确切地说，它是家蚕的造型。家蚕意味着驯化、饲养和有目的性的使用。其实，这并非考古学家第一次发现史前先民养蚕缫丝的证据。1926年，半枚蚕茧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被发现。那整齐的切口，似乎在无声讲述着曾有一位好奇的古人用锋利的工具割开了它，想要一探究竟。在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一个半球形象牙权杖顶上雕饰着四只爬行中的蚕，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河南西川、山西闻喜、河北正定等多个地点也相继发掘出石质或陶制的蚕蛹。这些发现告诉我们，几千年前先民便认识了蚕这种神奇的小生物，观察它们，刻画它们，以艺术的思维和技法为它们留影。源自蚕的丝织品埋入地下后易降解腐朽，想要捕捉它的芳踪着实需要一点运气。幸运的是， 考古专家在距今约5500年的河南荥阳汪沟遗址发现了一些结构比较疏松的团状物品。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郑海玲所在的化学实验室用煤联免疫技术对样品进行了检测，确定这些团状物品是蚕丝。据郑海玲介绍， 当时共清理了5具瓮棺，4具里面都发现了残留的丝织品，虽然均已碳化，但形貌还比较清楚，有团状的、平纹的，还有螺的。螺是一种纺织结构特殊的丝绸，制造过程中纬线不动，经线左右互相绞缠勾连，成品微观上呈现精巧别致的 胶孔状，民间有方孔约纱、胶孔约螺的说法，这样的孔洞便于散热，使螺成为夏日梁山的上佳选择。汪沟遗址发现的丝织品是螺中织法最为复杂的四经绞螺，以4根经丝一组，左右相绞而形成，孔眼较大。 因为难度大、成本高，四经绞螺制造技术在晚清便逐渐失传。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曾经出土过唐代四经绞螺，文保专家花了1年多时间才得以修复。殊不知，早在5000多年前的河洛地区，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这项高超的技艺。 如果说丝绸裹尸葬于瓮棺是对逝者美好的祈愿，那么朴实无华的石器则彰显生者对现世生活的不懈努力。史前时期，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离不开石器，石斧和石凿是伐树和加工木头的好帮手。 河洛地区的史前石匠们大量制造这几类石器，用石斧在原木上劈开一条裂缝，然后将石楔子楔入裂口，整根原木分为两半，以此方法继续加工，取得许多更窄小的木料，就是古人盖房用的木骨。青苔遗址中大大小小或圆或方，甚至呈三角形的坑， 即是木骨存在过的痕迹，使用木骨泥墙可以在平地起建房屋，这种建筑相比更早期的地穴和半地穴式房屋能更好地通风采光，大大提高了先民居住环境的舒适度。木构建筑也成为后世中国建筑着力发展并步步专精的重要类型。 木骨泥墙之外，还有一样技术也被用来制作墙壁，土坯砌筑。时至今日，中国一些地区还能见到土坯建造的房屋。早在5000多年前，青苔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发明了这种工艺。青苔遗址发掘的一座土坯房，土坯长度大概50厘米，宽度不足30厘米， 应该是由模具拍打成型，晒干后砌墙。河洛地区的史前匠人用最朴素的材料制作出领先于时代的精美造物，用无数次尝试和改进，传递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智慧。 聚落成邑，在双槐树遗址， 考古人员勘探发掘出一个超大聚落，这个聚落拥有3重环壕，有排布整齐的大型宫殿式建筑群，还有专门规划的4处墓葬区。这是一个5000多年前的多邑性质的聚落，被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双槐树遗址有内、中、外 3重大型环壕，内壕周长约1000米，中壕周长约1500米，外壕残长1600米，好似同心圆般 层层嵌套，护佑着现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的双槐树古城。环壕兼具防御和排水两重功能，这样巨大的工程不仅需要精心规划，更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横截面来看，双槐树的壕沟呈漏斗状，上宽下窄，上部是较为平缓的缓坡，下部坡度陡然增高，一旦敌人或野兽滚落沟底，便成瓮中之鳖。外壕的东南、西南分别发现了一条道路，中壕的北部一条宽达10米的道路保存完好，内壕的东部发现了吊桥的痕迹。这样的吊桥在中壕和外壕也有发现。以吊桥为主，多条道路并存的出入格局，方便了聚落内居民出行。抵御外敌，既需要聚落外部严密而科学的防御体系，也需要聚落内部形成团结强大的凝聚力。大型聚会就是联络聚落居民、增进团结的好办法。举办聚会的场所也必须面积宽广、坚固稳定。于是，夯土板筑这种建筑技法出现了。夯土板筑就是在夹板里面打夯，将一根根小圆木捆绑在一起，使其紧紧抱成一团，变成了集束棍夯。在地上竖立四块木板，中间填土，两人合力将集束棍夯举起砸下，循环往复。普通的黄土就转化为坚硬牢固的建筑材料。夯实一板，木板撤开加高，再夯下一板，夯土层层升高。板筑夯土是先民一项伟大的技术发明。运用这项技术，双槐树遗址聚落内修建了一块长127米、宽41米、总面积达5300平方米的板筑夯土高地。虽然经过岁月严重侵蚀，但保存较好的夯土残留依然有1.9米的惊人高度。大约5300年前，双槐树先民就已经住上了经过细致粉刷的房屋，遗址内有一座内外四间的大套间。这样的套间在考古学上被称为连间房。房屋建筑在岁月的侵蚀下只剩断壁残垣，但也正好让我们能够发现它的巧妙之处。墙壁经过一层又一层粉刷，不仅坚固平整，而且光滑明亮。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考古学副教授刘孝斌研究发现，墙上的细泥抹灰里面掺杂着素糠壳，一部分还掺有沙，并且大部分墙体是烧完以后再进行抹灰的。不仅如此，房屋内还有类似水泥的地面，铺设这种地面要用到烧过的料浆石做成的白灰。从肌理和材料配比看，这与后世的三合土比较相似，强度和现代的水泥差不多。距今约6000年至4000年前的苏阳遗址，虽然规模不及双槐树遗址，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的房址保存相对完好，精细的室内装修也让考古学者颇感意外。铺架好的地基和墙壁扛住了岁月的打磨，依稀能辨认出曾经的模样。层层涂抹的细泥和白灰依然清晰可见。这种被考古学者称为白灰面的物质被细细涂抹在墙壁上，就连最外侧也没有遗落。可以想象，屋主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加以维护。白灰面隔绝了来自地底和外界的潮气，也让室内变得干净明亮。虽然墙壁向内坍塌，但经过考古工作者简单清理，这座房址 又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雷雨再现，南方降雨增强，使得气温也将出现明显下降，多地会体验六月清凉天。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13号开始气温将下滑，15号多地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凉意显现。北京、天津13号最高气温回落至27度左右，体感相对舒适。湖南、江西、浙江多地最高气温也从30度以上回落至25度左右，热意消退。而西北地区大部以及河南周边一带干热将持续，未来一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尤其是新疆、河南部分地区还会出现连续高温，像郑州14至17号将连续4天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显示，我国90%的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这些遗产地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区，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这其中既包括泰山、黄山、武夷山这样的巍峨名山，也包括九寨沟、黄龙、神农架等景色旖旎的秘境。这些遗产不仅是中国的骄傲，更是全人类共有的文明与自然史诗。保护的成效来自持续的努力。我国修订了国家公园法，修订了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了国家级自然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办法，逐步构建起法治保障体系。在保护实践中，超过80%的遗产地实施了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多个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全球优秀案例，这些数据与风景共同构成了一份中国自然保护的真实答卷。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明天，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加埃说，我们必须等待备忘录签署的具体时间，虽然不会在明天，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
2: 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多名消息人士称，阿联酋与伊朗谈判后同意解锁至少100亿美元资金，并已向伊朗交付数十亿美元。不过，阿联酋政府13号否认了这一说法。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约11公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安全，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在13号播出的播客节目当中，以色列记者吉德·翁利维接受美国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时表示，如今以色列唯一明确的语言就是战争语言，任何问题都只考虑用战争解决。以色列奉行的暴力政策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黎巴嫩、伊朗等地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吉德·翁利维还说，现在的伊朗依然强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本的目标已经被证明无法实现，他变本加厉地使用武力，只是因为他拒绝接受这一事实。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别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别尔德耶夫表示，俄方不接受这一做法，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系列交涉，并警告不会承认没有俄罗斯参与的 G20 会议及其成果。总台报道员获悉，当地时间13号下午，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用于提示核污染水输送过程出现异常的警报被触发，核污染水排海作业再次自动停止。相同状况曾在本月10号出现。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于本月1号启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足不出户体验古人生活，触摸历史脉搏，与先辈隔空对话，古今梦幻联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从遥远的古滇国到中华第一王朝夏朝，寻根探源，叩问来处，讲述中华文明故事。该片带领观众探寻来自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人群、长江中游地区人群与川西高原本地原住民一起创造出璀璨的古蜀文化，探寻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黄河文化，以及中华玉文化绵延近万年的历史，探寻不同地域文化在古河洛地区交融汇聚，助力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诞生的久远历史等等。一次次的探寻让观众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增强国家认同。寻古中国系列纪录片围绕古迹、古籍、古物、古人等线索，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新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立体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节目组充分拥抱考古和媒体新技术，在对文物古迹进行全景展示的同时，加以故事性解读，探寻何以中国，讲述是以中国。除了奇异瑰丽的古国文明，纪录片还呈现了一群上下求索、勇于突破的考古人。创作者没有罗列他们的工作成绩，而是将他们还原成探索历史真相的思考者、研究者。他们有的如科学家一般，走进实验室操作精密仪器，在一件件出土文物身上寻找历史真相。有的如探险家一样，走遍人迹罕至的山野荒郊，探索先人的生活踪迹，把古籍和文物记载的断裂分散的历史碎片拼贴起来。有的走到台前，化身历史讲解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精彩的故事，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在这部纪录片的镜头里，考古工作者勇攀学术高峰的精神面貌和细致繁琐、充满挑战的日常工作得到了全面展现，考古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之旅。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河洛记聚落成邑，距今约6000年至4000年前的苏阳遗址，虽然规模不及双槐树遗址，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的房址保存相对完好，精细的室内装修也让考古学者颇感意外。苏阳遗址编号为 F4 的房址，面积将近30平方米，房墙包括隔墙、地面、圆形的灶都保存得非常好。灶旁出土的陶罐、砾石，让人不禁想到当年炊烟袅袅的温馨生活。苏阳先民的日子蒸蒸日上，人口也随之增加，连间房应运而生，可能是当时的流行户型。随着人口变化和聚落规模的不断扩大，阶层也出现分化，一些有能力的首领脱颖而出，公共建筑的营建也有了更好的规划和组织。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住区的北部，发现了一座面积200多平方米的水池，深2到4米，近似椭圆的形状，透露出人工规划的意味。此外，考古学者在双槐树遗址内还发现了一个祭祀坑，坑内不仅出土了完整的猪骨架，还有一件独特的彩陶罐。考古学者认为，这件历经沧桑的彩陶罐应该是当时先民的祭祀用品。距离陶罐出土地不远，编号为 F12 的大型房址位于双槐树中心居住区，其房屋结构十分清晰，平面呈长方形，柱洞均匀齐整，面积之大在同期中心居住区内首屈一指。在这里，考古人员发掘清理出2具完整的动物骨架，其中一具麋鹿骨架格外引人注目。所有的鹿的种类中，只有麋鹿的角是冬至开始脱落。冬至恰恰又是中国农历一年中很重要的节气，历朝历代的祭天之礼往往是在冬至这天举行。

所以考古学者猜测，居住或使用 F12 那座房子的人物应该是沟通天地的首领。首领的出现暗示着阶级已经诞生。首领的房子不仅更大，距离水源更近，更重要的是，这片房屋被一道长达300多米的围墙与其他房屋隔开，围墙与内壕合围，形成了一片半月形封闭区域。围墙的入口还发现了疑似瓮城的结构，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是错位的，房屋具有一定的防御性，还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从三重环壕到板柱夯土，从大型房址到分隔内外的瓮城，总览全局会发现，双槐树古城与同时期许多聚落相比，拥有与众不同的整体布局规划。距离双槐树遗址200多千米的河南省灵宝市境内，坐落着年代距今约5500年的西坡遗址。考古结果表明，这里也曾是一座结构严谨、区划明晰的城池，面积达40万平方米。不同的是，西坡遗址中心区的礼仪性建筑群，四座大型公共建筑均朝向中心营造门道。这种向心式布局凸显了中心广场的重要地位。与西坡聚落不同，在双槐树古城，三层环壕内外合围，纵贯南北的布局上，瓮城和相连接的城墙将聚落北部分割成更为安全的中心居住区。南侧的板柱夯土地基之上，两处围垄的院落独立明朗，分裂东西。西侧的一号院落，从主体建筑残存高度看，可能为一处高台式建筑。东侧的二号院落，地上的柱洞密集如网，呈现出建筑和规划的复杂。虽然二号院落的功能尚无定论，但与一号院落同位于板柱夯土地基之上，二者体量相当，相映生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认为，双槐树遗址最北边是最高等级的建筑，为前后院落，南半部超大型上千平方米的建筑基址东西并列，跟此前的西坡完全不一样。这种格局为后来中国古代的宫殿建筑的格局奠定了基础。后世都城的宫墙常设在北部正中，前后几进院落在一个轴线上。中轴线是中国城址营建的重要理念之一，并逐渐成为都城布局时首先考虑的主导因素。双槐树遗址发现的大型建筑群已初见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并为探索夏商周三代宫室制度及中国古代高台建筑的源头提供了重要材料。王威认为，这个格局显示出当时权力阶层高度的社会分化，所以考古学界把双槐树遗址视为标志着河洛地区进入早期文明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如果双槐树古城的营建规划是一种制度思想的萌芽，那么作为一处中心性聚落，其周围环布的大小遗址似乎暗示着更广阔的思虑和谋划。从双槐树遗址向东出发，不远处就是青苔遗址和汪沟遗址，再往东，西山遗址与点军台遗址等构成更远的一道坚固防线，和双槐树遗址形成了相互拱卫之势。一系列仰韶文化晚期的城市组成了5000多年前庞大而等级分明的城市群，代表着中原文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认为，这样一种中心聚落的出现表示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分化，这种分化也意味着
阶级的出现。周亚威研究发现，双槐树人群的人种特征在黄河中游地区是有延续的，在之后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中都看到了双槐树人群的一些体貌特征。基因分析也显示，双槐树人和现代汉族具有更多相同的基因点位，所以在那个时期，以双槐树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人群就已经形成了现代汉族的初步体质特征。兼收并蓄。河洛地区所在的中原文化区被考古学者誉为中国史前文化重瓣花朵的花蕊。5000多年前，在今天被人们称为中国的这片土地上，西辽河、黄河、长江各流域区域性的文化犹如满天星斗，交相辉映。而陶器则是各区域文化间交流往来的重要载体。洛阳市宜阳县境内洛河故道南岸坐落着一个名为苏阳的小村落。相传苏阳是因为一只被狼和豹追赶进古寨避难昏倒后又苏醒的羊而得名。2021年，在这个充满故事的小村落，考古学家让沉睡了4000多年的史前遗址重新苏醒。距今约6000年至4000年的苏阳遗址，面积达60多万平方米，坐落在洛河南岸的2-3级台地上，背靠熊耳山，东西两侧被狼沟和豹沟两条自然冲沟环绕，依山傍水，便于防御，接地平坦，利于耕种。在这里发现了人工环壕、生活区、墓葬区、人工湖沼等重要遗迹，文化层堆积最后达5米以上。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0000年至4000年间，376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如璀璨繁星点缀在洛河流域。苏阳遗址是洛阳盆地史前文化遗存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此轮考古发掘主要目的就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框架下，对河洛地区的文明起源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阐释。最新勘探成果表明，苏阳遗址是一处大型中心性聚落。苏阳遗址的陶器前半段是以仰韶彩陶为主，到了距今5300年至4600年左右的后半段，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风格的陶器明显增多。屈家岭文化距今约5300年至4500年，是兴盛于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其遗址分布纵跨豫、鄂、湘三省，因首先在湖北省荆山市屈家岭发现而得名。仅在苏阳遗址的一个灰坑中，考古学家们就复原出了20多件非常典型的屈家岭文化风格的陶器，说明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在那时已经传播到了黄河中游地区。苏阳遗址出土的陶器中，鼎类器物占比较大。流行口沿外侧有一圈捏塑花边的罐形鼎，宽扁足盆形鼎，罐领高直的小口高领罐也是遗址中常见的器皿之一。这些陶器形制是鉴别判断是否为屈家岭文化的主要依据。仰韶文化晚期开始，屈家岭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北上趋势。可以想象，原本居于江汉平原的部分先民经历漫长跋涉，先到达南阳盆地，再向北穿越伏牛山、熊耳山，终至苏阳。不仅南风北渐，来自东方的文化气息也在向西濡染。发源于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与身居中原的河洛地区之间也有交流往来。位于

0: 相组合成一把带柄石钺。2021年，出土于苏阳遗址的兽首石雕，与半拉山墓地的极其相似，长高均不足5厘米，双耳直立，耳廓圆润，一个对钻孔象征双眼，初步推测可能为权杖顶部构件。这样的石雕在中原地区同时期遗址中是首次发现。相隔千里的两件同款器物均可能是权杖饰件，也就是一种权力的象征物。人们不禁猜想，当时的河洛地区和西辽河流域的部族首领间或许存在着某种交往。洛阳市考古研究院院长赵小军认为，不论是来自北方上层思想意识方面的交流，还是南方长江流域文化器物的北扩，都表明这一时期苏阳遗址已经成为南北方文化的一个焦点。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证实了，早在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河洛大地已经成为南北方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区域。在中华大地各大文化板块汇聚碰撞的洪流中，河洛地区汇聚沉淀，披沙沥金，兼收并蓄，厚积薄发，发展成为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引领力量。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监制杨琼感谢各位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icrocar，micro 微小的 microcar 则是微型汽车。法国人对微型车，尤其是对微型电动车的需求正在日益旺盛。在法国，因车型紧凑窄小，微型汽车被法国人调侃为“酸奶罐车”。随着汽车新能源化，法国销售的 microcar。微型车中约有75%以换代为电驱，部分法国年轻人想拥有的不再是摩托车，而是一辆方便的微型电动车。法国媒体认为，欧洲各地普遍存在交通拥堵和油价上涨的问题，这迫使人们思考如何在城市中出行。酸奶罐车填补了摩托车和常规轿车间的市场空白。 microcar 微型车既能提供相对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同时又保持了便宜和灵活的特点。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1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
1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

0: 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4: It's called the Lunar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7: English 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8: 用声音，
9: 用声音，
8: 用声音，记录世界。
9: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他还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在一场纪念活动上说，近期冲突当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他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将于7月9号下葬。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13号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在13号播出的播客节目当中，以色列记者吉德·翁利维接受美国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时表示，如今以色列唯一明确的语言就是战争语言，任何问题都只考虑用战争解决。以色列奉行的暴力政策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黎巴嫩、伊朗等地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吉德·翁利维还说，现在的伊朗依然强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本的目标已经被证明无法实现，他变本加厉地使用武力，只是因为他拒绝接受这一事实。据美国媒体12号爆料，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批准。按一名熟悉该方案知情人士的说法，这类行动风险很大，特朗普当时拒绝开绿灯并不意外。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韩国一名国会议员13号披露，韩国军方已暂时停飞 LAH-1 型武装直升机，原因是发动机存在缺陷。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设置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林下万物生》，通过展现林下经济的发展成果，见证了森林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的中国故事，呈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该纪录片带领我们穿越中国的茫茫森林，镜头聚焦于各地的林下经济发展。节目通过一个个可感知的现实案例，让我们清晰看到，森林既是国土绿色屏障，也是水库、粮库、钱库、碳库的多元价值，推动全民形成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的生态理念。通过科学规划林地资源、创新产业模式、完善政策机制，实现了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种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做法，为其他国家，尤其是林地资源丰富的国家提供了借鉴。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一同走进浙江丽水，探寻藏在山岭间的生态密码与共富智慧。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貌中，丽水人跳出局限，让林下间隙成为致富沃土。他们以合作社模式盘活山林资源，发展苔藓、三叶青、金线莲等林下种植，既保水固土、改善生态，又让林农实现稳定增收。从湘匪林间铺就的苔藓，到为三叶青量身定制的遮阳伞，再到科技赋能的金线莲产业园，每一项创新都彰显着生态与经济的双向奔赴。这些来自山林的馈赠，不仅是餐桌上的养生药膳，更化身文创产品走进城市。苔藓微景观承载着情绪疗愈的需求，中草药制品延续着奢医药的传承，小小的林下产业撑起了亿元产值。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见证丽水如何以智慧为笔，山林为卷，看曾经被大山阻隔的村庄，如何沿着蜿蜒山路走出产业兴旺的康庄坦途。
1: 山林间隐藏着最为鲜活的生生不息，这里是丽水。纵横的山，澄澈的水和极致丰饶的森林，成就了江南的秘境。山林之下是万物共生的天然实验场，人与自然的情感羁绊在连绵的绿水青山中世代延续。在生态优先的布局下，民生福祉该如何保障，经济发展又该怎样平衡？破局之道就在蕴含无限可能的林下间隙中。八月末，台风过境，持续了十数天的降雨接近尾声，湿润的空气为植被增添了一层新绿，让古镇焕发勃勃生机。
2: 有那树上的绿色是什么？
1: 苔藓是结构简单的低等植物，仅有起固定作用的假根，它偏爱阴湿洁净的环境，而粗糙多孔的树皮既能为其提供稳定附着点，又能遮阴保湿。苔藓被誉为空气质量的晴雨表，由于缺少保护性角质层，当一个地区的空气受到污染，敏感的苔藓会率先死去。而这里的苔藓已经与古樟树一起扣住了1500年的水青暗绿。丽水地处浙闽丘陵腹地，境内纵横交错的山脉截流了大量来自海上的水汽，海洋性气候与山地地形孕育出极为丰富的森林资源，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80.3%，林地总面积达2078.7万亩， 尤其以杉树和松树为主的工艺林，成就了澧水作为华东生态屏障的独特地位。竹林和柏树为林下种植提供优渥土壤，湘匪和油茶所代表的经济林，描绘出人民共富的蓝图。而不管哪种森林，都能见到苔藓的踪迹。中国有将近2800种苔藓，澧水森林中的苔藓占到全国苔藓物种总量的1/4。林下、岩壁、树基都有苔藓的身影。在澧水，森林与苔藓强强联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尺度共同捍卫这片土地上的生物多样性。持续性降雨过后，空气湿润，为新修筑的实验铺设苔藓，眼下正是最好的时机。将苔藓整块取出，去除表面附着的杂质，再撕扯成任意形状，参差不齐的边缘可以增强附着力，加快苔藓与岩石的聚合。身为先锋植物，附着岩石后，苔藓会分泌酸性物质，并用甲根压迫裸岩表面，按下岩石风化的启动键，通过风化造土、涵养水分、积累养分的三步作用，裸岩被苔藓完美转化为可植被生境。原本无法生长的维管植物，就能借助改良后的环境扎根并吸收养分，就此进入草本植物阶段。真正适合苔藓大规模生长的理想之地，就在湘匪树下。湘匪是浙江原生的高大乔木，成年树高可达20米。人工种植湘匪需保持较大的林木间距，让每棵树都有充足的生长空间。而澧水人则利用湘匪的林下间隙，逐渐摸索出一条咸匪双丰收的林下种植之路。这里是澧水最大的苔藓中转站，技术员陶大步每周都要来到这里，带领农户一同完成苔藓的分级评定工作，用肉眼观察苔藓的长势、外观和饱满程度为苔藓分级，再按级别将苔藓重新分类摆放。严苛的挑选标准下，约有20%不符合销售标准的苔藓被回收。利用断茎繁殖的特点，断裂成若干小段的苔藓茎段，只要遇到适宜的环境，断口处的细胞就能迅速分裂，形成新的甲根和芽体，最终发育成完整的新植株。接下来为苔藓找到适宜生长的归宿，才是人工种植苔藓的关键一环，答案就在澧水的崇山峻岭中。大自然是苔藓最好的归宿，而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貌特征，却让苔藓的生存空间捉襟见肘。为此，澧水人充分利用林下空间，大力发展林下种植苔藓产业。当苔藓铺满山林，自然的馈赠正在转化为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种植苔藓不仅可以利用空间资源，还能保水固土，促进土壤改善，而一年一收的特点也让林农们增加了收入。现如今，除了湘匪加苔藓，澧水还开发了油茶加苔藓、湘匪加中草药等多种林下复合种植模式，甚至在湘匪林安装光伏板，让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更为充分。然而，要激发林下经济的更多价值，还要将产业链向外延伸。当苔藓作为景观原材料批量进入工厂，智慧的澧水人便挖掘出苔藓的无限潜力。超脱于植物本身，经过设计师之手，苔藓摇身一变成为一件艺术品。在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时，一物一价的商品属性 让苔藓身价倍增。设计往往以枯木为峰，以碎石为溪，以蕨类为坠，将山川野趣、林下幽静锁进方寸之间。每一株苔藓的疏密，每一块石头的摆放，背后都藏着一份独一无二的匠人情怀。共赴工坊中，农户们开始打包自己的作品，订单送达后，每个人都将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
3: 慢点慢点啊！
1: 而在苔藓分拣中心，一批来自外国的订单也让大家再次相聚。苔藓的高价值来自市场定价，这是对劳动者最好的肯定。2024年，浙江省苔藓年产值8100万元，种植面积约2500亩，其中725亩来自林下种植。共富是政府发展林下经济的初衷，在探索生态与经济共赢的道路上，那些曾被大山阻隔的村庄，如今正与满载苔藓的货车一起，沿着蜿蜒的山路走出产业兴旺的康庄坦途。澧水市依托境内丰富的森林资源，发展林下经济共27万亩，产值10.8亿元。而以守护生态安全为目的的公益林，占地1282.2万亩。公益林已经成为绿水青山的核心载体。方圆百里内最高的建筑，也是浙江省第一个天然林生态观测站。通亮塔专为森林健康而生。草鱼塘国家森林公园至今维持着人与自然共建的和谐生态。每周巡山队员都会沿着山间步道行进，排除一切林下隐患。这里是巡山的第一站，通亮塔。塔的日常维护由巡山队负责。为了确认监测设备运转正常，工作人员通常要登上48米的塔顶。对于新加入的队员来说，这是一场胆量与体力的双重考验。矗立在森林中的人造高塔是生态环境与气候研究的核心设施。当山风吹拂森林冠层时，会产生无数个微小涡旋，空气中的各类物质在涡旋的影响下逐步混合并产生规律性的流动，就像给森林远程把脉的医生，通亮塔实时监测不同高度的物质成分，从而形成比肉眼观测更为精准的森林健康数据。人们对森林的保护远不止于此，历经5小时的长途跋涉，巡山队员来到作业区。这条横亘在原始森林中的大道，是一代代林业人员长期坚守底线思维的智慧产物。如今，它以独特的自然景观荣登热门徒步路线榜，被游客称为最美防火带。完成清理工作，队员们继续上路。路上随处可见的药用植物是大自然授予人们的生态奖章。
3: 好，那边有一个是那个
1: 澧水的林下诞生了许多名贵的原生药材。在当地人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一套围绕本地草药建立的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特色的奢医药体系，成为了中华传统医药的重要分支。传统奢药主要以本土原生药用植物为主要药材制作而成，适合治疗跌打损伤、风湿、蛇咬伤等，有着良好的口碑，但其药材却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0: 为了解决市场难题，李水仁逐渐摸索出一条利用公益林林下空间种植中草药材的产业发展之路。在中国生药股，三叶青地块即将迎来季度初检，趁着天气晴好，练维增特地聘请林农朋友和他一起做维护。三叶青是生药中的明星，有清热解毒、活血止痛的功效，同时在抗炎抗病毒方面也具备潜力，临床和保健领域的需求量很大。三叶青优秀的履历来自大自然的精心雕琢，长达三年的生长周期，200米至1000米的海拔，特定的气候、土壤和散射光环境，这些苛刻的成长条件也让人工种植三叶青的难度倍增。李水林农投其所好，为三叶青量身定做遮阳伞，满足其喜阴偏好。下雨前将伞收回，三叶青便可享受雨露滋养，一收一放之间大大增加了植株的存活率。李水林下种植三叶青约10000亩，总产值约1.5亿元，仅用一把伞就解决了种植难题。李水仁为三叶青撑起生长的天地，也为自己撑起了充满希望的未来。林下树荫中，斑驳的阳光洒落在林间草木的身上，恰到好处的人为干预打造出比野生更加舒适的生存环境，各类中草药在林下肆意生长。林下种植中草药不仅能实现大规模产出，还能有效利用林地空间。以原生草药为材料的药膳同样彰显着李水仁善于两全的智慧，使用本地林下新鲜食材，经猛火热油锁住清香，化名森林小炒，取小香钩和黄芪配以乳鸽，小火熬煮2小时，一道鲜菌乳鸽汤横空出世。在梨水，食用药膳被奉为绝佳的养生之道，将对健康的调理融入日常饮食，既避免了单纯用药的潜在负担，又让养生变得温和且易于坚持。在千年传统中沉淀而来的食补智慧，让人们对林下中草药的需求更加旺盛。金线莲名贵药材，其功效经传统中医和现代研究多次证实，兼具药用与保健价值。它天生娇嫩，在野生环境也极为少见，超高的种植回报率引来了一批不畏挑战的开拓者。通过招商引资，李水积极引入高新技术企业，在景宁建立起金线莲产业园，通过先进的工业流水线，让金线莲生长的每个环节都能保持无菌状态，从而达到稳定量产。而在杭州林场，人们则采用人工智能的方式，通过科技手段加强金线莲园区的风险管控。
1: 这个地方仔细看一看，
0: 借助大数据算力和无人化值守，人们实时掌握中草药的生长状态，一旦出现意外便迅速处置，有效提高林下管理水平。由于金线莲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人们采取了物理隔离的种植方式，从幼苗开始就与外界隔绝，而仿野生的环境模式可以让金线莲享受到林间的阳光和气候，同时又免于遭受外界的侵扰，直到采收时人们才会打开包装。这种新颖的种植方式大大提升了金线莲的存活率。截至2025年底， 浙江省林下中药材种植面积约34万亩，产值约31.6亿元。自古生长于此的畲族人民，在与自然相知相惜的漫长岁月中，参悟到天人共生的理念，他们怀着敬畏和慈悲之心，平等尊重大自然中的每一个生命。他们崇拜巨石和古树，也崇拜身旁生长繁衍着的一草一木。这份爱意穿越千年，化作如今的绿水青山，为子孙后代留下了无尽财富。从苔藓铺就的生态底色，再到畲族的文化传承，澧水人把山林的馈赠转化为生态与民生的共同繁荣。当风掠过柳山王的千年之压，当云漫过通亮塔高高的塔顶，澧水人以智慧为笔，以山林为卷，画出一幅林下经济欣欣向荣的图景。未来随着科技与生态的深度交融，这片江南秘境终将在生生不息中续写更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篇。
2: 当风掠过千年古樟的枝桠，当云漫过生态观测塔的塔顶，澧水的林下故事已然绘就成动人画卷。从占全国1/4的苔藓物种，到年产值31.6亿元的林下中药材，这片土地用实打实的成绩证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从来不是选择题，而是共赢题。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系列纪录片《林下万物生》，一会儿见。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雷雨再现，南方降雨增强，使得气温也将出现明显下降，多地会体验六月清凉天。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13号开始气温将下滑，15号多地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凉意显现。北京、天津13号最高气温回落至27度左右，体感相对舒适。湖南、江西、浙江多地最高气温也从30度以上回落至25度左右，热意消退。而西北地区大部以及河南周边一带干热将持续，未来一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尤其是新疆、河南部分地区还会出现连续高温，像郑州14至17号将连续4天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显示，我国90%的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这些遗产地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区，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这其中既包括泰山、黄山、武夷山这样的巍峨名山，也包括九寨沟、黄龙、神农架等景色旖旎的秘境。这些遗产不仅是中国的骄傲，更是全人类共有的文明与自然史诗。保护的成效来自持续的努力，我国修订了国家公园法，修订了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了国家级自然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办法，逐步构建起法治保障体系。在保护实践中，超过80%的遗产地实施了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多个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全球优秀案例，这些数据与风景共同构成了一份中国自然保护的真实答卷。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
7: 指尖轻点屏幕， 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Sophie.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7: 数字时代。

0: 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2: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明天，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加埃说，我们必须等待备忘录签署的具体时间，虽然不会在明天，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多名消息人士称，阿联酋与伊朗谈判后同意解锁至少100亿美元资金，并已向伊朗交付数十亿美元。不过，阿联酋政府13号否认了这一说法。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约11公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安全，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在13号播出的播客节目当中，以色列记者吉德·翁利维接受美国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时表示，如今以色列唯一明确的语言就是战争语言，任何问题都只考虑用战争解决。以色列奉行的暴力政策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黎巴嫩、伊朗等地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吉德·翁利维还说，现在的伊朗依然强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本的目标已经被证明无法实现，他变本加厉地使用武力，只是因为他拒绝接受这一事实。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别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别尔德耶夫表示，俄方不接受这一做法，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系列交涉，并警告不会承认没有俄罗斯参与的 G20 会议及其成果。总台报道员获悉，当地时间13号下午，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用于提示核污染水输送过程出现异常的警报被触发，核污染水排海作业再次自动停止。相同状况曾在本月10号出现。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于本月1号启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 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0: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林下万物生》，通过展现林下经济的发展成果，见证了森林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的中国故事，呈现了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走进湘南秘境，湖南永州，探寻一片森林与生灵共生的生态传奇。这里，南岭余脉绵延起伏，潇湘二水蜿蜒交汇，65.53%的森林覆盖率，造就了四季常青的天然氧吧。154.52万公顷林地，不仅是动植物的乐园，更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林下经济。在这片绿意盎然的天地间，既有桀骜不驯的永州异蛇，也有悠然觅食的湘南小黄牛、黑山羊与东安鸡，更有穿梭花间的中华蜜蜂。它们循着自然节律，在林间构筑起精妙的共生循环。畜禽啃食杂草，粪便滋养土壤，草木繁茂繁哺生灵，蜜蜂授粉守护森林。从柳宗元笔下触草木尽死的异蛇，到如今化身心脑血管疾病治疗良药的生物制剂来源，从山间零星养殖到形成年产值超过60亿元的完整产业链，永州人用千年智慧与现代技术，实现了从捕蛇到兴蛇，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的蜕变。接下来，让我们循着林间的脚步声，一同见证永州如何以敬畏之心拥抱自然，让绿水青山成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书写生态与经济同频共振的时代答卷。
1: 这片纵贯湘南的森林，是时光写就的生态史诗。阳光穿透枝叶，洒向林下万物。永州的林下生灵，循着自然节律，以最本真的姿态，在林间完成生命的循环。当人类以敬畏之心拥抱这片绿海，森林便给出了最慷慨的馈赠。在葱郁深处，畜禽与林海相融，与草木相依，生长出可持续的未来。永州市位于湖南省南部，处于南岭向洞庭湖平原过渡带潇湘二水交汇处，亦称潇湘。越城岭四明山系、都庞岭阳明山系和蒙竹岭九夷山系三大山系分隔出林畦、稻江两大盆地，亚热带季风与地形调节，造就四季常绿的生态图景。永州市林地面积154.52万公顷，森林蓄积量7031.48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高达65.53%。丰富的林地资源为林下养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林下经济总面积约320万亩，其中林下养殖约150万亩，形成了林禽、林畜、林蜂、林特等林下养殖产业类型。森林的边缘，一个特种养殖场掩映在高大的乔木下，不同于常规养殖，这片百余亩的区域内另藏玄机，饲养着一种来自永州密林的神秘生灵。蛇是永州森林里常见的动物，当地人自古就有捕蛇养蛇的传统。他们将一些剧毒蛇类统称为异蛇，核心代表品种是尖吻腹，俗称五步蛇，意思是被这种蛇咬伤后，人走不出五步，蛇毒就会发作。它性情凶猛，领地意识极强，属于极难驯养的蛇类。经多年摸索，永州人已掌握了成熟的养殖技术，基地异蛇皆为人工繁育。全世界的蛇有4000多种，它 它们的栖息环境一般多选在溪边、小沟和植被茂密的森林，以及灌木丛或草丛中。永州的森林是蛇的天然家园，充沛的降雨让这里溪涧终年不涸。从低矮灌木到高大乔木的立体植被，既可供蛇类伏击猎物，又能在天敌来袭时快速隐匿。森林中源源不断的蛙类、鼠类与昆虫都是蛇的食物，五步蛇、眼镜蛇、大王蛇等30多种蛇在此栖息。为了搞清异蛇的习性，龙章平经常前往野外。通过观察野生异蛇的活动进行对比分析，龙章平发现，如果蛇房的空间与异蛇的野生环境差距太大，而且养殖密度过大，就会引发异蛇的暴躁行为。每一个蛇房都修建了与之相连的室外场地，异蛇可以通过预留的进出口自由出入。室外蛇场栽种了绿植，形成错落有致的生态景观，同时用厚实的木板搭建出一个个蛇窝，为蛇提供了私密且通风的休憩空间。夏季是异蛇的孵化季节，野生环境下每年繁殖一次，雌蛇每窝产卵8到15枚，孵化期为30到40天。蛇场内的蛇产卵正常，然而接下来孵化过程却出现了问题，乳白色的卵壳泛起青灰霉斑。龙章平担心这是疫病，迅速展开了紧急排查。他随即挑选了几条母蛇和几枚蛇卵。B 超显示屏上的灰度影像清晰呈现了脏器的轮廓，结果没有发现任何炎症或异常包块。无影灯下，蛇卵发育正常。进一步检测发现，霉变的原因是温湿度失衡，蛇卵孵化需精准锁定26至28摄氏度的温度，80%到90%的相对湿度，湿度一旦过高，会使卵壳上的气孔堵塞，而过低则会导致胚胎脱水。当某个角落的温湿度出现过大的偏差，霉菌就有了可乘之机，所以除了使用自动调节设备，人工监测也必不可少。卵壳轻轻裂开，小五步蛇的吻尖试探着顶开束缚，露出尖尖的头。新生的它本能地吞吐信子，感知周围的气息。确认安全后，身体逐渐从裂缝中溢出，带着湿润的胎衣在同伴的卵上爬过。受此感召，更多卵壳相继震颤，充满活力的新生命陆续挣脱而出。新生幼蛇依赖腹部卵黄获取约1周的营养，卵黄耗尽后，幼蛇便会游走觅食。幼蛇首次进食被称为开口，这是决定它们能否存活的关键环节。龙章平采用自主觅食加人工喂食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幼蛇开口。幼蛇成活率达到80%以上。永州森林中的草木灵气赋予了异蛇以充盈的能量，千百年来它一直被当地人拿来入药，今天科研工作者借助新技术发现了它崭新的药用价值。

0: 蛇毒，这层令人胆寒的透明液体，经离心分离，层析纯化，最终凝结成白色粉末状的降纤酶。这种能精准溶解血栓的生物制剂，为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提供了一条新的治疗路径，也让永州养蛇有了坚实的产业内核。永州的益蛇产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目前已实现益蛇100%人工自繁自养，完全脱离野生种源依赖，并形成了从蛇蛋孵化、幼蛇培育到蛇毒提取、药品生产的现代化、规模化特色产业。永州市益蛇养殖规模常年稳定在100万条以上，综合产值超过10亿元。从山间捕蛇到产业兴蛇，从敬畏自然到共生共赢，永州正由一条蛇的蜕变书写着生态与经济同频共振的新时代答卷。永州的森林里除了桀骜的益蛇，还有另外一群在林下活跃的生灵，湘南小黄牛、黑山羊与东安鸡，它们一起织就出立体循环的共生图景。湘南小黄牛是这片山林孕育的独特品种，作为纯种东亚流牛，它们身材矮小，体重仅为普通黄牛的一半，却凭着上千年人工选育而成就的韧性，耐住了湘南的炎热潮湿。如今褪去农耕伙伴的身份，它们成了森林的漫游者。每日天刚亮，杨军便赶着200多头小黄牛进山，平缓的山地草甸是他们的天然食堂。时近中午，牛群三三两两钻进稀疏林地，在树荫下啃食草木，躲避烈日。牛群走过，黝黑的粪便落在草地上，被雨水浸润后渗入土壤，不出几日，嫩芽便破土而出，长势明显好于周边的草木。这些被粪肥滋养的草木又成为小黄牛次日的美食，构成草牛肥草的闭环。与小黄牛生活的平缓牧场不同，黑山羊的觅食场所蔓延到了陡峭林地。下午3点，张德亮打开羊圈门，100多头黑山羊便迫不及待地奔入密林。它们是适配当地环境的特色品种，食性广，抗病力强，更善攀爬，能在林木交错的坡地间灵活穿梭。这里林木更密，坡度更陡，小黄牛难以抵达，却是黑山羊的觅食天堂。它们啃食着灌木的嫩枝与杂草，不仅填饱了肚子，还修剪了过密的植被，让林地通风透光。在小黄牛与黑山羊活动区域下方的柏树林下，栖息着东安鸡。这里的沙质土壤透气透水，林边开阔地设有鸡舍，借阳光杀菌可以降低疫病发生的风险。白天林木遮阴，鸡群在林中啄食草籽、昆虫，既填饱了肚子，又减少了林地病虫害。落叶残花腐烂成肥，会生出更多草木与昆虫，反哺给牛羊鸡群。这种乔木、灌木、草本、畜禽组成的立体生态系统，让能量在森林中循环流动，互不干扰又彼此成就。畜禽从林间百草中吸收了天然营养，肉质自带草木清香。这份原生态的鲜美，加上多味草本香料的辅佐，再经过传统烹饪加工，变成了永州人宴席上的美味佳肴。永州林下的畜禽从森林直达加工厂，再运往全国，形成养殖、收购、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永州市养殖小黄牛45万头，黑山羊近48万头，东安鸡3500万羽，产值达45亿元，带动从业人员15万人以上，每年人均增收5000元左右。 中华蜜蜂是中国原生的优势蜂种，它身形玲珑且极适配本土草木，是森林中无可替代的授粉使者。林下养蜂是永州人的传统，房前屋后、山坡林木间以及远离村落的山崖下，都可以看到形式迥异的蜂箱。不同于现代集约化养蜂，永州民间的养蜂遵循顺势而为的法则。春季蜜源旺盛时，蜂群自然壮大，
1: 开箱啊！
0: 养蜂人只需定期查看蜂箱是否稳固。秋冬蜜源减少，便极少开箱取蜜，留足蜂群越冬的食粮。这种半野生的养殖方式，不仅让中华蜜蜂的野性基因得以保留，更让永州蜂蜜口感醇厚，且自带一股独特的山林气。这是来自山野森林的复合花香，是市场上工业化蜂蜜难以复刻的风味。相较于定点式养蜂，玉池山蜂农们则根据不同季节植物的开花时间，主打追花逐蜜的方式。当地人称这种植物为冬桂花，学名叫做铃木。它每年立冬后开花，是中华蜜蜂在冬季的主要蜜源。冬桂花开是中华蜜蜂的冬季盛宴，这漫山的细碎繁花，花期足有一个月，是蜂群越冬前最珍贵的口粮，更是酿就顶级蜂蜜的蜜药。蜜蜂忙采蜜的同时，蜂农们也都忙碌起来。蜂农们恪守着祖辈传下的规矩，清底塘就是清空蜂箱里的陈蜜，给新蜜留足纯净空间，让每一滴花蜜都只浸润冬桂的本味。采蜜的同时，中华蜜蜂也为林木完成授粉。林养蜂，蜂护林，生态的闭环在往返间悄然成型。近年来，随着玉池山森林生态变好，蜜源越来越丰富，养蜂的村民也从零星几户增至30多户。摆放蜂箱更是学问，优先选靠近蜜源、向阳避风、干燥安全的区域。蜂蜜虽好，也要打开销路。年轻人选择了最时髦的推广方式，现场摇蜜现场卖，让消费者看着放心。
2: 给大家测一下我们的这个波纹度，看一下，哇，42.5度。
3: 中华蜜蜂耐寒的能力比较强，在相对低温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出去采集。它和这个中国本土的植物是长期的选择自然进化，共同进化的一个过程。
0: 如今村里的蜂箱总数已超2000箱，一箱蜂年产10多公斤蜂蜜，能带来1000元左右的利润。很多村民靠着养蜂，年收入多了几万元。这藏在林下的甜蜜产业，既守住了绿水青山，又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为林下经济带来无限生机。森林中万物生长，靠的是良好的生态。永州林业人时刻为森林的健康把脉施策。
4: 我们通过改造，砍除一些病虫害木啊、酸叉木，还有断梢木，砍绿留疏，砍劣留优的原则，我们进行改造，补种一些银杏呀、木活啊、枫树啊之类的阔叶树，混浇比例达到50%以上。
0: 从牛羊满坡到鸡飞蜂舞，永州林下养殖蔚然成风，构建起精妙的共生循环。林养畜，畜肥林，林养互促，既守护了生态，又催生出60亿元产值，成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截至2024年底，湖南全省森林面积1.89亿亩，森林覆盖率53.15%，全省林下养殖面积突破615万亩，产值突破143.47亿元。建有林下养殖国家级示范基地10个，省级示范基地63个。永州一蛇、石门林峰、 雪峰乌骨鸡等一批区域产业成功获批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并已形成品牌效应。

0: 生机仍将在这里悄然萌发。
1: 从蛇房里新生幼蛇的破壳而出，到山坡上牛羊成群的自在觅食，从风箱中冬桂腻的汩汩流淌，到林间草木的蓬勃生长，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都在诠释着共生共荣的真谛。永州人用智慧守住了生态底线，仿野生环境养殖，让异蛇保留野性基因，立体循环模式让畜禽与森林相互成就，半野生养蜂，让蜂蜜锁住山林本位。在这里没有密集笼舍的束缚，只有树木撑起的天然穹顶，没有对自然的掠夺，只有对馈赠的温柔回应。这份对自然的敬畏与坚守，让每一片森林都能在平衡中永续生长，让每一份生态馈赠都能滋养出更美好的未来。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uclear Energy， Nuclear 核能的， Nuclear Energy 则是核能。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多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寻求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长期进口依赖的举措。最新的例子是意大利下议院通过法案，打破了持续40年的核电禁令。据了解，意大利约 75% 的能源依赖进口，目前意大利成为欧洲电价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种 nuclear energy 核能转向并非孤立。据世界核能协会的报告，从2012年开始，全球核能发电量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在亚洲地区， nuclear energy 核能电力增长尤为明显，甚至翻了一番以上。又比如比利时原定于2025年彻底淘汰核能，但去年已经改变了政策路径。
4: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6: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7: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6: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7: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6: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8: What China has done，
7: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6: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100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7: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

0: 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他。
1: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他还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在一场纪念活动上说，近期冲突当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他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将于7月9号下葬。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13号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在13号播出的播客节目当中，以色列记者吉德·翁利维接受美国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时表示，如今以色列唯一明确的语言就是战争语言，任何问题都只考虑用战争解决。以色列奉行的暴力政策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黎巴嫩、伊朗等地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吉德·翁利维还说，现在的伊朗依然强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本的目标已经被证明无法实现，他变本加厉地使用武力，只是因为他拒绝接受这一事实。据美国媒体12号爆料，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批准。按一名熟悉该方案知情人士的说法，这类行动风险很大，特朗普当时拒绝开绿灯并不意外。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韩国一名国会议员13号披露，韩国军方已暂时停飞 LAH-1 型武装直升机，原因是发动机存在缺陷。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0: 大家周末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欢迎东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在进入今天热点话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的中国军情。
2: 5月30日至6月6日，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成功举行，双方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围绕联合指挥、协同打击等科目展开实战化训练。铁甲突击、智战草原、无人化、智能化装备成体系运用是亮点之一，其中有人无人协同进攻战斗训练采取实兵对抗、激光交战等方式组织实施，涵盖无人侦察打击、有人无人协同冲击、克服和通过障碍、堑壕清剿等内容。这是中蒙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双方通过交流战法、训法进一步深化两军交流合作，提升共同应对安全风险、联合遂行任务的能力。近日，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走进当地难民营，开展义诊和物资捐赠等活动，受到当地民众和联合国官员的高度赞扬。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生约17500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0: 好，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焦点话题，我们来聚焦美伊最新态势。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的行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美伊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再次重申，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他还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等国领导人通话，并即将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证实此次通话，并称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该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同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相关事宜尚未敲定。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也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稍早时相关说法并不属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在积极斡旋伊美谈判，但美方行径致使这一进程受到影响，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霍尔木斯海峡局势也因美方行动变得更加动荡。11日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当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在不久的将来要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随后，伊朗方面做出强烈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错误的战略和冲动的决策将使整个局势扭转并恶化，能源基础设施和市场受到剧烈冲击，并制造一片无尽泥潭，让你们深陷多年。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发出警告，地区能源安全应当得到共同保障，要么所有国家都能够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要么任何国家都无法做到。国际军情热点解读，美伊战事峰回路转。
0: 东旭，美伊此次交火是如何发生的？
3: 现在中东地区的情况仍然是非常的复杂。此前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一直进行打击，伊朗啊也针对以色列进行过多次的警告，但是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从来都没有停止，而且呢，以色列还出动战斗机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 真主党武装的大本营。那么这对于伊朗而言是他早已划设的这样的一个红线。那么以色列过了这条红线之后啊，伊朗马上针对以色列进行了反击，也是主动的针对以色列进行这种反击。那么伊朗应该是发射了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但是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而且马上就结束了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以色列呢据说也针对伊朗进行了报复，应该是出动了战斗机针对伊朗的一些目标进行轰炸。但是我们看双方的这一次短暂的交火好像并没有造成特别多的损失，也没有出现比较重大的人员伤亡情况，因为伊朗和以色列都没有对外公布这个伤亡情况。这说明这种打击呢还是有限的，而且呢双方都进行了自我约束。那么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反击之后，美国方面马上就对外公开的表态那么强调针对以色列呢它是可以进行约束和进行压制的，那么要最大程度的去避免伊朗和以色列出现大规模的或者说更为激烈的这个冲突。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过去之后又出了新的问题。一架美国陆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应该是靠近阿曼的这样的一个低空区域是出现了坠毁的情况。后续呢根据美国的说法，是伊朗的无人机对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这个进行了撞击，导致它的坠毁。那么当时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美军是使用小型的无人艇针对两名落水的飞行员进行了营救。那么后续美国就针对伊朗进行了打击。那么部署在阿拉伯海北部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发射了数十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伊朗呢也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了反击应该也是发射了弹道导弹打击一些这个空军基地。伊朗指出打击的这些空军基地当中有美军的战斗机甚至包括 F-35 隐身战斗机。双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较量之后，美国方面也对外表示不再会继续的扩大他的这个军事行动，以前放的一些狠话到后续呢还是并没有真正的这个落实。所以现在美国和伊朗虽然说呢有这种冲突，但是整体上来看呢还没有出现这种大规模战争的迹象都是有克制，还是针对相关的军事力量也是有这个约束的。所以目前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接触和谈判仍然是在推进的过程中，但是呢由于双方的封锁与反封锁的兵力接触的比较近所以呢这种冲突交火的情况确实呢是很难避免的。
4: 那么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坠毁究竟是不是伊朗方面击落的？
3: 美国陆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低空区域部署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呢是监控打击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部署的武装快艇。这些武装快艇呢有的是配备有两枚近程的反舰导弹，有的是配备有鱼雷，甚至呢上面也可以架设重机枪和多连装的火箭弹发射器。那么这些武装快艇此前可能会藏身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地下的工事和掩体当中利用平板的卡车对它进行搭载，利用隧道进入到地下掩体的内部完全可以躲过美国和以色列的侦察和这个空对地的火力打击或者说呢也会躲过美军针对港口的轰炸。现在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比较活跃那么有一些这个快艇上还配备有便携式的防空导弹也有一些这个船只被美国怀疑为它是一种小型的布雷船所以呢阿帕奇在相关的区域内活动主要是针对这类目标。那第二类任务呢就是拦截无人机。现在美国陆军正在验证一种新的反无人机战术，就是利用

0: 帕奇去拦截低空慢速飞行的自杀式无人机。如果使用 F-15 F-16 包括 F-35 对于像沙赫德这种无人机进行拦截，那么喷气式战斗机啊就要主动的降低飞行高度，而且呢要放慢速度，才能够针对这个处于慢速飞行状态的无人机进行锁定进行打击。那么执行这类任务如果利用喷气式战斗机风险就比较大，另外一个呢也会浪费很多的资源，甚至会导致这个任务的成本就是任务的这个支出进一步的增加。但是呢阿帕奇不一样，它本身就是在低空飞行，而且飞行速度比较慢。阿帕奇呢可以使用光电红外传感器和毫米波雷达针对这个无人机进行锁定，然后呢它所使用的链式机炮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制导火箭弹都可以拦截无人机，所以它的火力是比较适合的，成本也比较低。那第三类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参与海上封锁的行动。那么阿帕奇呢，它会监控伊朗的货轮和油轮，一旦发现它要突破美国设置的海上封锁线，阿帕奇呢就会对它进行威慑。如果伊朗的船只继续航行它会进行精准的瞄准，专门是打这个船只的这个舵机这个位置，会让货轮或者是油轮在海上失去动力这个无法进行航行，那美国方面可能就会对它进行后续的控制。那么为什么说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有可能是出现了意外呢？如果说它当时正在拦截处于飞行状态的伊朗沙赫德无人机，那由于这个观察的视野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被沙赫德给撞上了，那他可能就是被击落了当然也有可能他使用链式机炮包括其他武器拦截这个无人机的时候把它给打爆了，那么产生的破片或者说呢产生的无人机残骸击中了它的主螺旋桨，或者是击中了它机身的某个位置，那也会导致它坠落。但是呢这种情况他没有办法公开的对外讲，比较丢人，所以呢还是把它定义为伊朗方面的这个火力击落。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伊朗它使用一种非常特殊的这个防空武器打击了阿帕奇比如说伊朗方面的这个防空巡飞弹，这个防空巡飞弹也叫防空无人机，那么它是有导引头的，然后呢后面呢也是有燃料箱也是有这个发动机，还有很复杂的舵面系统看起来呢也像一个独特的无人机。那么它呢可以进行人工的操控，也就是说呢可以进行人工的这样的一个引导去打击低空慢速飞行的目标，包括武装直升机。
1: 1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当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并且在不久的将来要占领伊朗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那么此前呢，特朗普说他即将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但是最终特朗普又表示已取消原定于当晚进行的打击。那么美国的态度为什么会出现重大转变呢？
0: 我们先看美方此前针对伊朗进行的威胁美方说要打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那如果说真是打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伊朗想要使用军事手段对它进行防御，这个难度很大，因为桥梁呢很大，发电厂的面积也很大。那么美方它可以使用空袭的方式，也可以使用巡航导弹打击的方式，针对这些大型的目标进行袭击。那以伊朗现在的防空和反导的能力来看，它想要防住难度很大。但是呢，现在伊朗的一些民众他会自发的到发电厂或者是桥梁的一些区域那么去保护这样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如果说美国真要动手，伊朗的老百姓要去保护这些目标，那么他可能也会产生一些顾忌。那么如果是针对发电厂和桥梁进行打击，确实会让伊朗面临比较被动的局面，因为发电厂遭到打击之后大城市会出现停电的情况，那这个工业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转，或者说民生设施的这样的一个运转都会出现问题，那大城市当中伊朗民众的生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晚上没有电了嘛。另外一个这个交通系统可能也会出现瘫痪的情况。如果说很重要的一些桥梁被炸了，那物流体系可能就会出现中断的情况，那么有一些粮食和其他的一些物资想要运送到大城市，这个难度也就会更大。所以美国方面声称说威胁要针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进行

0: 击，这有可能是一种舆论战和心理战啊，就是想要进一步的施压。至于说此前包括最近美国方面提出的说要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啊，那么控制伊朗的能源出口，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因为在此前大规模交战的过程当中，美国海军已经在中东地区的周边海域部署了两栖戒备群啊，但是呢也没有进行真正的夺岛和两栖登陆作战。现在呢，像全狮号两栖戒备群已经离开了印度洋海域，应该是回到了西太的相关的这个区域，所以想要出动兵力啊，占领控制哈尔克岛，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个岛它是没有办法进行长时间占领的，因为伊朗它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无人机，那么都可以针对哈尔克岛进行覆盖，那么美国它即使攻进去了，它也站不住脚，它也不可能控制伊朗的石油出口的这种阀门，这也是一种威胁、恐吓、心理战的模式。至于说此前提到的说要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作战，那现在来看这个可能性就更低了啊，基本上是不会实施的，因为呢现在伊朗它还是有很强的反击能力，而且呢大规模的作战会让美国方面投入更多的兵力，而伊朗的反击也会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和作战部队遭受到更大的损失。此前美国联手以色列进行高强度的持续时间很长的空袭行动、打击行动都没有让伊朗屈服，那如果说他故技重施，伊朗方面肯定会坚决反击，那么双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升级，战火不断的蔓延啊，只会让美国陷入到更为被动的状态。
1: 那目前伊朗的反击能力如何呢？
0: 伊朗现在仍然有很强的反击能力，这也是美国不敢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啊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首先呢，由于伊朗现在它可以恢复弹道导弹的生产，虽然说呢很多的军工体系确实遭到了破坏，但是利用此前所储存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和燃料，那么生产弹道导弹，伊朗仍然有这个能力，所以它的弹道导弹的库存还是处于这种稳步增长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此外呢，伊朗现在是大力的生产各种型号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有的是利用这种简单的活塞发动机，就是飞行小摩托，还有的一些是使用小型的涡喷发动机，这样的话呢它就飞得更快，还有一些自杀式无人机采用了隐身化的构型，那么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最大程度的躲避对方雷达的探测和防空火力的拦截。所以现在伊朗的反击手段弹道导弹，包括一些具有高超音速导弹属性的这样的一些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包括这个无人机，是可以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和以色列进行这种持续而猛烈的反击。此前呢，伊朗之所以能够和美国进行持续的较量，就是因为它在几十年当中构建了数量众多、隐蔽性很强、防御能力很强的地下导弹城。虽然说呢，有一些地下导弹城它的这个通道隧道遭到了美以的打击，出现了局部坍塌或者是被破坏的这个情况，但是呢伊朗的地下导弹城它从来都不是一条对外连通的隧道和这个通道，它应该是有很多条的隧道和通道，甚至可能也会有多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发射的竖井。那么有一些被摧毁了之后呢利用整体上的这样的一个停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它也会对它进行重建和疏通。这个美国媒体就报道说说卫星图像显示，那么在伊朗的这些地下导弹城当中有69个隧道入口遭到了打击，但是现在呢已经有50个被成功的疏通，那么这些涉及到的地下导弹城大概是18个，这就说明18个遭到过局部破坏的地下导弹城，它已经全部或者是部分的恢复了这 这种反击的能力，所以这也是伊朗他敢于在和美国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这个强有力进行反击，而且态度很强硬，态度很坚决的啊，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手里还是有杀手锏，还是有王牌的。
2: 而且呢，最近有一些视频显示，伊朗空军可能还有少量的战斗机是可以处于升空巡逻的状态，这说明，伊朗他在遭受军事打击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也把一些战斗机给藏起来了，躲避了空袭。后续呢，现在这些战斗机进行了展示，开始执行任务。虽然说呢，没有办法和美以先进的战斗机进行抗衡，但是呢，在广阔的区域，在靠近沿海的区域进行巡航，那么去拦截美军的无人机啊，这些伊朗的战斗机还是有能力的。那么可以使用机炮或者是空空导弹针对这些这个闯入者啊，尤其是像美军的侦察型无人机和察打一体无人机，它是具备很强的拦截能力和应对能力的。
1: 好，那么关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博弈，我们就先聊这么多，稍后我们带您关注更多方面的军事内容。
3: 纵览全球防务动态，关注中国国防发展，介绍前沿武器装备，讲述历史经典战例，环球军事报道，为您呈现精彩的军事盛宴。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雷雨再现，南方降雨增强，使得气温也将出现明显下降，多地会体验六月清凉天。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13号开始气温将下滑，15号多地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凉意显现。北京、天津13号最高气温回落至27度左右，体感相对舒适。湖南、江西、浙江多地最高气温也从30度以上回落至25度左右，热意消退。而西北地区大部以及河南周边一带干热将持续，未来一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尤其是新疆、河南部分地区还会出现连续高温，像郑州14至17号将连续4天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显示，我国90%的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这些遗产地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区，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这其中既包括泰山、黄山、武夷山这样的巍峨名山，也包括九寨沟、黄龙、神农架等景色旖旎的秘境。这些遗产不仅是中国的骄傲，更是全人类共有的文明与自然史诗。保护的成效来自持续的努力。我国修订了国家公园法，修订了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了国家级自然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办法，逐步构建起法治保障体系。在保护实践中，超过80%的遗产地实施了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多个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全球优秀案例，这些数据与风景共同构成了一份中国自然保护的真实答卷。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7: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明天，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加埃说，我们必须等待备忘录签署的具体时间，虽然不会在明天，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多名消息人士称，阿联酋与伊朗谈判后同意解锁至少100亿美元资金，并已向伊朗交付数十亿美元。不过，阿联酋政府13号否认了这一说法。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约11公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安全，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在13号播出的播客节目当中，以色列记者吉德·翁利维接受美国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时表示，如今以色列唯一明确的语言就是战争语言，任何问题都只考虑用战争解决。以色列奉行的暴力政策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黎巴嫩、伊朗等地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吉德·翁利维还说，现在的伊朗依然强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本的目标已经被证明无法实现，他变本加厉地使用武力，只是因为他拒绝接受这一事实。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别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别尔德耶夫表示，俄方不接受这一做法，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系列交涉，并警告不会承认没有俄罗斯参与的 G20 会议及其成果。总台报道员获悉，当地时间13号下午，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用于提示核污染水输送过程出现异常的警报被触发，核污染水排海作业再次自动停止。相同状况曾在本月10号出现。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于本月1号启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6: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
15: 国际军情热点解读，每一战事峰回路转，扫描一周中国军情，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训提升联合遂行任务能力，环球防务动态分析，欧洲六代机项目受挫。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军事报道之军情观察室，我是尚宇。那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呢，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是环球资讯广播的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再次欢迎东旭。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好，那么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快速了解一下本周在全球范围内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军事动态，一起来听军情地图。
1: 中东地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日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与基础设施纳入潜在的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东亚地区，韩国检方当地时间11日突击搜查位于该国全罗北道群山市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原因是该基地一名当地雇员涉嫌欺诈。
2: 美洲地区，当地时间10日，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突然前往美古巴关塔纳摩湾的美军基地，声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欧洲地区，俄罗斯观点报9日报道称，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安德烈·别列乌索夫当天称，俄罗斯坚持要求美国从欧洲撤回核武器，并拆除在这一地区部署核武器的所有设施。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欧洲第六代战斗机项目。近日，德法两国正式宣布暂停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核心的第六代联合战斗机研发工作，仅保留战斗云组网系统继续合作。合作终止的主要原因在于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这一推进近10年的项目最终流产， 反映出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结构性困境，导致德法合作终止的主要因素，首先在于企业间的主导权争夺。法国达索集团依托阵风整机研发经验，要求独占联合项目 80% 的研发工作量，以保持总体气动、隐身、飞控、航电核心设计，并拥有分包商林选权，让德国从事配套代工。空客公司则代表德国、西班牙两方， 要求对等出资、平等分工、共享核心技术，不愿居从属地位。其次是利益分歧，法方强调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归达索，仅向德方开放刺激配套技术，以争取垄断地位；而德国要求技术共有，为未来本国战机迭代提供机会，反对技术和未来市场垄断。三是功能需求差异，法国希望新开发的战机能实现航母起降、挂载核导弹， 但德方并无相关需要，这三重矛盾导致项目分歧始终难以弥合。除了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外，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一个六代机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也进展不顺。该项目以英国2018年提出的暴风六代机设计为基础研发，结合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最新航空技术成果， 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和日本 F2战斗机。英国《每日电讯报》爆料称，近来东京和伦敦之间围绕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10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伦敦方面有意延迟注资。 英国财政部甚至曾提出将英国在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上的支出推迟到21世纪30年代的想法，引发日方的严重不满。报道称，日本官员私下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幽灵盟友。该报道还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项目，转而与美国合作。环球防务动态分析，欧洲六代机项目受挫。
3: 东旭，联合研发六代机，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合作为什么会彻底破裂呢？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法国、德国、西班牙此前已经达成了合作的意向，项目一直是在推进，但是呢，内部也是传出过很多不和谐的声音，主要是法国和德国之间有比较深的矛盾。那么法国参与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的是达索集团，大家都知道，达索集团曾经研制过幻影系列的战斗机，后续呢又研发出了阵风

0: 战斗机。阵风最近这些年的销量还是不错的，所以呢，达索集团它在欧洲范围内是独立自主研制生产战斗机综合实力最强的这样的一家企业。那么，它就希望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要作为一个主导。也就是说呢，它要占很大的一个比例。那么核心的研发技术都是由它来出，整个战斗机的定位是由达索集团进行主导。那德国和西班牙，那么他们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呢，应该是这个空客啊，空客在德国和西班牙都有这个飞机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那么按照德国方面的构想。既然是联合研发，大家的话语权和在项目当中的占比应该是比较平均的，或者说比较对等的。那如果说法国达索集团要主导整个的项目，那空客公司，也就是空客所代表的德国和西班牙，它是居于一个配角的地位，那德国是不满意的，所以呢，双方之间矛盾就比较大。啊，那么德国呢？其实他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因为德国他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先进的战斗机。此前呢，欧洲有一个狂风项目，大家都知道，狂风是一种可变后掠翼的战斗机。那么有几个版本啊，有空战的型号，有对地攻击的型号，甚至还有这个侧重于战术侦察的这个型号。但是呢，它并不是德国独立自主研发的，只是德国是一个参与方。那么，德国独立自主研发先进战斗机的能力肯定是要比法国弱的。那么，它是希望利用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联合生产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强化本国战斗机的研发能力和这个生产能力。所以，对这个项目期待值比较高，但是呢，他希望，是平等对待，而且呢，他要获得核心的技术和核心的设计。但是呢，达索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态度非常的强硬，必须是他说了算，必须是他主导。那此前呢，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经调和过各方的这个矛盾，说是已经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是可以正常推进。但是现在呢，这个空客啊，包括空客德国、空客西班牙，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研发和生产体系，显然是对于达索集团仍然不满意。最后呢，是宣布撤出了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也有媒体报道说这个法国呀。他希望第六代战斗机，要有两个型号，第一个是空军型陆基起飞降落，另外一个就是海军舰载机的版本，再加上呢，他还针对这个六代机有挂装核武器的需求，那么这也影响了他和和德国之间的这个合作。这个说法其实呢倒不太正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成功的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那么把它改装成舰载机，这个非常的简单，不会对项目产生太大的影响。至于说挂装核武器这个问题，它只是需要针对软件进行这种升级和授权，那么对于项目的影响也不大。所以呢，可能还是主导权的问题，或者说呢，在项目当中，这个空客它有没有得到一个公平对待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可能才是，双方分歧的一个根本的矛盾。
1: 那么，这个未来空中作战系统合作破裂，会对欧洲防务合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未来空中作战体系这个合作项目啊，整体上来讲是破裂了。当然了，也不排除也有可能像空客后续也可能会重返项目。但是呢，从目前来看，难度比较大啊，除非是达索集团做出了重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呢，达索他目前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坚决不妥协，坚决不让步啊！主要是合作项目必须他说了算，他来进行主导。那么整个研发的核心技术和设计，他不愿意和这个伙伴进行分享，而且呢，整体的研发他说了算，核心这个系统的生产还是要由他来完成。所以呢，德国啊，也就是空客想要重返这个项目， 我认为呢难度比较大，阻力也比较大。那如果说德国、法国、西班牙联合研制战斗机的这个合作就彻底破裂了，那欧洲事实上就失去了一次整合战斗机研发和生产体系的机会。因为如果这个合作啊它能够顺利的进行，那么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平等和对等，那么德国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会提升和强化，那法国、德国、西班牙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体系可能真的会有机会融合到一起。那这样的话呢，三个国家的科技力量，包括呢这个战斗机的这个研发能力整合到一起啊，这个实力肯定会变得更强，甚至呢这三个国家啊合作了之后还会吸收更多的其他欧洲国家，你像比利时啊、荷兰呐、甚至包括一些东欧国家，甚至是这个北欧国家，可能也会参与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欧洲它的战斗机的研发能力，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些核心技术都可以集成到一个项目甚至是翼型战斗机上。那现在这个合作破裂了，法国大概率可能会独立研发，就是达索啊，他去研制一款新的隐身战斗机作为第六代战斗机，法国海军、法国空军会装备啊，空军是基本型，海军呢是舰载型。因为法国的新一代的核动力航母已经开始啊这个实施啊要开始建造了，那未来法国海军新一代核动力航母上肯定也是搭载舰载版的第六代战斗机，所以法国一定会独立自主的去进行研发。那后续呢会不会有其他欧洲的伙伴国加入，这个还是要拭目以待啊，要看一下这些国家它的诉求。如果说像德国那样要和法国平起平坐，那大概率可能也没有机会。可能有一些国家它对于这个战斗机的独立自主的研发和生产不感兴趣，或者说没有这个需求，那可能就是进行比较初级的低层次的合作，加入计划之后提供一部分研发资金，跟法国分摊成本，然后呢在未来的生产体系当中分一杯羹啊，生产一些技术含量不太多的一些零部件，然后呢这个采购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优先权。这里面呢瑞典的这个决策也比较重要啊，因为瑞典目前来看还不太可能独立自主的研制一种第六代的单发的隐身战斗机，大概率呢会和欧洲的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那会不会这个和法国进行合作替代德国的位置值得关注。
1: 另外我们看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另一个六代机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出现了哪些问题呢？
0: 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的项目，也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现在来看呢，内部也是有矛盾，也是有问题的。首先呢，英国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因为现在英国，它的这样的一个财政预算是面临很大的困境，因为按照原本的这种出资的比例，英国要在以后的十年之内要投入120亿英镑。作为项目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经费，当然了日本也会按比例去投入，不过呢意大利出资可能会少一些，这个项目可能还是以英国和日本为主，因为英国和日本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呢还是比较发达的，而日本呢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运输机，包括呢也有这个喷气式飞机的研发能力，也引进过美国的技术，引进过生产线，它可以生产 F-15J 型的战斗机也可以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F-16 的放大版本，也就是航空自卫队的 F-2 支援战斗机。所以呢在发动机方面在这个飞行控制系统方面，包括呢在机载雷达方面，日本现在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英国呢它在战斗机的研发方面其实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虽然最近这十几年 啊，那可能没有新的项目，但是欧洲联合研制的台风战斗机，那英国它在联合研制的过程当中其实提供了很多的核心技术，而且英国的罗洛公司就是罗伊尔斯罗伊斯公司，它在航空发动机方面是有着很强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的，所以英国和日本研制第六代战斗机可以说呢这个组合还是比较有实力的，而且日本的防务经费还是比较充裕，但是呢如果英国它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进行前

0: 期的投入，那日本也不可能自己这个向项目投入所有的这种研发经费。那么现在是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英国资金不足，可能会拖累整个项目的进展。而且呢，日本研制第六代战斗机啊，尤其是和英国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可能会引发美国的不满。以前日本航空自卫队都是清一色的美制战斗机，或者说从美国引进技术，它进行这种自主化的生产和组装。那如果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研制出了第六代战斗机，可能对于美制的隐身战斗机就没需求了，所以美国可能会很不高兴。此前呢，已经这个出现了特朗普试图说服日本放弃和英国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美国方面认为日本应该继续采购美国的隐身战斗机，比如说 F-35 的后续改进型，因为呢美国现在有一个计划要为 F-35 换装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让 F-35 飞得更远，也要让 F-35 具备超音速的这个飞行能力。那如果日本买改进型的 F-35， 对于美国来讲肯定是个利好消息，那么会做大军火生意，向日本推销更多的战斗机，而且呢也会影响日本独立自主或者是合作研制隐身战斗机的项目啊。当然呢，现在美国还在推动 F-47 项目，这个技术验证机应该已经造出来了，正在进行飞行测试。那如果美国空军装备了 F-47 之后也对外进行推销和出售，那日本是一个他重要的客户，所以美国可能会搅局干扰影响英国、日本和意大利的这个战斗机的联合研制项目。而且呢，英国和日本的矛盾它不仅仅是限于这个资金投入的问题。那么英国方面呢，此前是想要邀请沙特加入，因为沙特比较有钱，可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未来可以锁定一个大的客户。但是日本是坚决反对，日本认为沙特如果加入，那虽然他可以投入很多钱，但是呢他可能会影响整个的项目进展，而且沙特针对隐身战斗机的需求和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最终沙特是没有加入。现在呢又搞出了一个观察员那么是加拿大。加拿大呢可能也是想要一定程度摆脱针对美制战斗机的完全的依赖，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备选备份方案，所以不排除可能会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现在还是处于这种观望的状态。如何参与，参与到多大程度，英国、日本和这个意大利可能还没有达成意见的一致。
1: 那么为什么欧洲国家和日本都会选择联合研发六代机？那么研发六代机是不是有哪些挑战和困难呢？
0: 采用联合的研发方式，就是因为欧洲很多国家它是经验不足我们以法国为例，虽然说它成功研制出了幻影2000战斗机、阵风战斗机，但是呢它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隐身战斗机。那么也就是说呢，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没有独立研制第五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也没有足够强的设计和技术的储备。那么从四代机直接跨越到六代机，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那如果是能够把各个国家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和工艺体系融合到一起，那可能就会少走弯路，而且呢能够把很多的核心技术或者说先进的技术集成到这个一个项目当中。另外一个就是解决这个资金的问题很多欧洲国家它采购战斗机的数量可能没有那么多你像英国呀、法国呀、德国甚至包括一些这个东欧国家，采购的数量可能会比较多。你像荷兰呢、丹麦呀，甚至包括一些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那么它对战斗机的数量的需求没有那么多。那么参与这个联合研发项目能够保证他自身的利益，而且能够让他拿到先进的战斗机，而且呢采购价格方面可能会有优惠，所以呢这也是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呢由于各方的利益不一样、诉求不一样那么导致这个联合研发的这个项目本身就是磕磕绊绊，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那么日本呢它也很难独立自主的研制出这个第六代战斗机，但是呢它的军事野心在不断的膨胀，想要拿到更多的进攻性挑

0: 和土耳其研制隐身战斗机，当然呢，还达不到6代机的标准，也就是5代机的一个入门的产品，受到外部的技术层面的限制比较大。因为韩国和土耳其，它在战斗机的动力系统方面，甚至包括火控设备啊、雷达系统方面，还是严重的受制于它的，这个合作方或者说技术的提供国啊。那么它的独立自主的能力其实并没有那么强。
1: 好，那么关于欧洲六代机的项目，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也非常感谢东旭对于这两个话题的分析。

0: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icro car， micro 微小的， micro car 则是微型汽车。法国人对微型车，尤其是对微型电动车的需求正在日益旺盛。在法国，因车型紧凑窄小，微型汽车被法国人调侃为酸奶罐车。随着汽车新能源化，法国销售的 micro car 微型车中约有 75% 以换代为电驱。部分法国年轻人想拥有的不再是摩托车，而是一辆方便的微型电动车。法国媒体认为，欧洲各地普遍存在交通拥堵和油价上涨的问题，这迫使人们思考如何在城市中出行。酸奶罐车填补了摩托车和常规轿车间的市场空白。 micro car 微型车既能提供相对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同时又保持了便宜和灵活的特点。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他还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在一场纪念活动上说，近期冲突当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他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将于7月9号下葬。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13号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在13号播出的播客节目当中，以色列记者吉德·翁利维接受美国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时表示，如今以色列唯一明确的语言就是战争语言，任何问题都只考虑用战争解决。以色列奉行的暴力政策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黎巴嫩、伊朗等地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吉德·翁利维还说，现在的伊朗依然强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本的目标已经被证明无法实现，他变本加厉地使用武力，只是因为他拒绝接受这一事实。据美国媒体12号爆料，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批准。按一名熟悉该方案知情人士的说法，这类行动风险很大，特朗普当时拒绝开绿灯并不意外。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韩国一名国会议员13号披露，韩国军方已暂时停飞 LAH-1 型武装直升机，原因是发动机存在缺陷。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4: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既包含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等古老议题，也蕴含着知来处明去处的东方智慧。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仍在影响甚至决定中国未来前行的方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基于最新考古挖掘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还原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个神秘古国，勾勒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寻古中国从考古工作者的个人视角出发，带领观众走进考古现场，寻根问源，叩问来处，让人们沉浸式感悟古人的人生观、宇宙观，感知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寻觅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展现中华民族不断发展进步的伟大历程。纪录片中，主持人穿梭在不同的实景空间中，用富有悬念的叙述语言挑起观众的好奇心，再通过一个个文物故事揭开古老文明的层层面纱，带领观众一步步探秘古国深处。创作者注重文物细节的展示，用动画描摹文物的纹理，让文物上静态的图案呈现出动态效果。在这些高科技手段辅助下，文物变成了栩栩如生、引人遐想的鲜活模型，让观众从细微处管窥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了解华夏古国的发展轨迹。《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全书共分为古滇纪、古蜀纪、稻谷纪、玉石纪、云梦纪、寻夏纪、河洛纪七个篇章，以地域为框架，将早期中华文明从启明出生到满天星斗的广阔格局呈现在读者眼前，记录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古探源心路历程。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精心编撰的文物图说内容丰富，将众多权威考古专家的观点融汇其中，200多幅高清图片、7段瑰丽的文明故事，带您踏上一场

寻古中国河洛记，匠心独运。有一种长着三只脚的桃鼎，也曾在河洛地区流行。一言九鼎，问鼎中原，革故鼎新，三足鼎立。说到鼎，或许我们更加熟悉的是体型硕大、气质庄严的青铜鼎。但早期的鼎用陶土捏塑成型，是先民架在火上做饭的锅。出土于河南郑州裴里岗遗址的汝丁文红陶鼎，距今约8000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陶鼎。状似盆或罐的部分用来盛装食物和汤水，底部的三只脚既给柴火留足了发挥热度的空间，又完美地保持了稳定。在此后2-3千年间，带有三足的陶鼎慢慢由中原传至中国大部分地区，成为重要的器型之一。河洛地区的陶鼎不仅数量众多，还在本地和外来因素的融合中衍生出新的变化。陶鼎在河洛地区流传时间长，烧制技术成熟，也是社会稳定有序的体现。此后鼎这一器型历经发展演变，改换材质，青铜鼎出现，并逐渐成为国之重器。《礼记·礼运》有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仪规矩是从像蔬食餐饭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最早作为炊器的陶鼎，逐渐化为祭祖祀天的礼器，从普通的日用品发展为广域文化凝聚力的象征。鼎这一文化符号的背后，是绵延不绝的族群认同，是创造它的匠人们对文明的庄重献供。河洛地区留存至今的陶片上，不仅印有指纹，还能发现布纹，见证了纺织匠人的故事。麻和葛的植物纤维天生利于纺织，但粗糙暗淡的质感令先民不愿就此止步。对大自然的探索每天都在持续进行，直到一种小虫子的身影吸引了纺织匠人的目光。双槐树遗址出土的一枚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蚕，距今已5000余年。它昂着头，翘着尾巴，胸腹在用力。有那么一瞬间，感觉它似乎活了过来，在惬意地伸着懒腰，徐徐蠕动。古人所选取的造型，是很准确的蚕吐丝和即将吐丝的姿态。确切地说，它是家蚕的造型。家蚕意味着驯化、饲养和有目的性的使用。其实，这并非考古学家第一次发现史前先民养蚕缫丝的证据。1926年，半枚蚕茧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被发现。那整齐的切口，似乎在无声讲述着曾有一位好奇的古人用锋利的工具割开了它，想要一探究竟。在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一个半球形象牙权杖顶上雕饰着四只爬行中的蚕，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河南西川、山西闻喜、河北正定等多个地点也相继发掘出石质或陶制的蚕蛹。这些发现告诉我们，几千年前先民便认识了蚕这种神奇的小生物，观察它们，刻画它们，以艺术的思维和技法为它们留影。源自蚕的丝织品埋入地下后易降解腐朽，想要捕捉它的芳踪着实需要一点运气。幸运的是，
考古专家在距今约5500年的河南荥阳汪沟遗址发现了一些结构比较疏松的团状物品。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郑海玲所在的化学实验室用酶联免疫技术对样品进行了检测，确定这些团状物品是蚕丝。据郑海玲介绍，当时共清理了5具瓮棺，4具里面都发现了残留的丝织品，虽然均已碳化，但形貌还比较清楚，有团状的、平纹的，还有螺的。螺是一种纺织结构特殊的丝绸，制造过程中纬线不动，经线左右互相绞缠勾连，成品微观上呈现精巧别致的胶孔状。民间有方孔曰沙，胶孔曰螺的说法，这样的孔洞便于散热，使螺成为夏日凉山的上佳选择。汪沟遗址发现的丝织品是螺中织法最为复杂的四经角螺，以四根经丝一组，左右相角而形成，孔眼较大。因为难度大，成本高，四经角螺织造技术在晚清便逐渐失传。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曾经出土过唐代四经角螺，文保专家花了1年多时间才得以修复。殊不知，早在5000多年前的河洛地区，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这项高超的技艺。如果说丝绸裹尸葬于瓮棺是对逝者美好的祈愿，那么朴实无华的石器则彰显生者对现世生活的不懈努力。史前时期，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离不开石器，石斧和石凿是伐树和加工木头的好帮手。河洛地区的史前石匠们大量制造这几类石器，用石斧在原木上劈开一条裂缝，然后将石楔子楔入裂口，整根原木分为两半，以此方法继续加工，取得许多更窄小的木料，就是古人盖房用的木骨。青苔遗址中大大小小或圆或方甚至呈三角形的坑，即是木骨存在过的痕迹。使用木骨泥墙可以在平地起建房屋，这种建筑相比更早期的地穴和半地穴式房屋能更好地通风采光，大大提高了先民居住环境的舒适度。木构建筑也成为后世中国建筑着力发展并步步专精的重要类型。木骨泥墙之外，还有一样技术也被用来制作墙壁，土坯砌柱。时至今日，中国一些地区还能见到土坯建造的房屋。早在5000多年前，青苔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发明了这种工艺。青苔遗址发掘的一座土坯房，土坯长度大概50厘米，宽度不足30厘米，应该是由模具拍打成型，晒干后砌墙。河洛地区的史前匠人用最朴素的材料制作出领先于时代的精美造物，用无数次尝试和改进传递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智慧。聚落成邑。在双槐树遗址，考古人员勘探发掘出一个超大聚落，这个聚落拥有三重环壕，有排布整齐的大型宫殿式建筑群，还有专门规划的四处墓葬区。这是一个5000多年前的都邑性质的聚落，被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双槐树遗址有内、中、外三重大型环壕，内壕周长约1000米，中壕周长约1500米，外壕残长1600米，好似同心圆般
层层嵌套，护佑着现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的双槐树古城。环壕兼具防御和排水两重功能，这样巨大的工程不仅需要精心规划，更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横截面来看，双槐树的壕沟呈漏斗状，上宽下窄，上部是较为平缓的缓坡，下部坡度陡然增高，一旦敌人或野兽滚落沟底，变成瓮中之鳖。外壕的东南、西南分别发现了一条道路，中壕的北部一条宽达10米的道路保存完好，内壕的东部发现了吊桥的痕迹。这样的吊桥在中壕和外壕也有发现。以吊桥为主，多条道路并存的出入格局，方便了聚落内居民出行。抵御外敌，既需要聚落外部严密而科学的防御体系，也需要聚落内部形成团结强大的凝聚力。大型聚会就是联络聚落居民、增进团结的好办法。举办聚会的场所也必须面积宽广、坚固稳定。于是，夯土板筑这种建筑技法出现了。夯土板筑就是在夹板里面打夯，将一根根小圆木捆绑在一起，使其紧紧抱成一团，变成了集树棍夯。在地上竖立四块木板，中间填土，两人合力将集树棍夯举起砸下，循环往复。普通的黄土就转化为坚硬牢固的建筑材料。夯实一板，木板撤开加高，再夯下一板，夯土层层升高。板筑夯土是先民一项伟大的技术发明，运用这项技术，双槐树遗址聚落内修建了一块长127米、宽41米、总面积达5300平方米的板筑夯土高地。虽然经过岁月严重侵蚀，但保存较好的夯土残留依然有1.9米的惊人高度。大约5300年前，双槐树先民就已经住上了经过细致粉刷的房屋，遗址内有一座内外四间的大套间。这样的套间在考古学上被称为连间房。房屋建筑在岁月的侵蚀下只剩断壁残垣，但也正好让我们能够发现它的巧妙之处。墙壁经过一层又一层粉刷，不仅坚固平整，而且光滑明亮。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考古学副教授刘孝斌研究发现，墙上的细泥抹灰里面掺杂着素糠壳，一部分还掺有沙，并且大部分墙体是烧完以后再进行抹灰的。不仅如此，房屋内还有类似水泥的地面，铺设这种地面要用到烧过的料浆石做成的白灰。从肌理和材料配比看，这与后世的三合土比较相似，强度和现代的水泥差不多。距今约6000年至4000年前的苏阳遗址，虽然规模不及双槐树遗址，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的房址保存相对完好，精细的室内装修也让考古学者颇感意外。铺架好的地基和墙壁扛住了岁月的打磨，依稀能辨认出曾经的模样。层层涂抹的细泥和白灰依然清晰可见。这种被考古学者称为白灰面的物质被细细涂抹在墙壁上，

0: 就连最外侧也没有遗落。可以想象，屋主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加以维护。白灰面隔绝了来自地底和外界的潮气，也让室内变得干净明亮。虽然墙壁向内坍塌，但经过考古工作者简单清理，这座房址又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雷雨再现，南方降雨增强，使得气温也将出现明显下降，多地会体验六月清凉天。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13号开始气温将下滑，15号多地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凉意显现。北京、天津13号最高气温回落至27度左右，体感相对舒适。湖南、江西、浙江多地最高气温也从30度以上回落至25度左右，热意消退。而西北地区大部以及河南周边一带干热将持续，未来一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尤其是新疆、河南部分地区还会出现连续高温，像郑州14至17号将连续4天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显示，我国90%的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这些遗产地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区，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这其中既包括泰山、黄山、武夷山这样的巍峨名山，也包括九寨沟、黄龙、神农架等景色旖旎的秘境。这些遗产不仅是中国的骄傲，更是全人类共有的文明与自然史诗。保护的成效来自持续的努力，我国修订了国家公园法，修订了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了国家级自然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办法，逐步构建起法治保障体系。在保护实践中，超过80%的遗产地实施了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多个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全球优秀案例，这些数据与风景共同构成了一份中国自然保护的真实答卷。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3: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3: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外交

0: 教育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医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明天，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加埃说，我们必须等待备忘录签署的具体时间，虽然不会在明天，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多名消息人士称，阿联酋与伊朗谈判后同意解锁至少100亿美元资金，并已向伊朗交付数十亿美元。不过，阿联酋政府13号否认了这一说法。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约11公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安全，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在13号播出的播客节目当中，以色列记者吉德·翁利维接受美国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时表示，如今以色列唯一明确的语言就是战争语言，任何问题都只考虑用战争解决。以色列奉行的暴力政策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黎巴嫩、伊朗等地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吉德·翁利维还说，现在的伊朗依然强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本的目标已经被证明无法实现，他变本加厉地使用武力，只是因为他拒绝接受这一事实。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别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别尔德耶夫表示，俄方不接受这一做法，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系列交涉，并警告不会承认没有俄罗斯参与的 G20 会议及其成果。总台报道员获悉，当地时间13号下午，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用于提示核污染水输送过程出现异常的警报被触发，核污染水排海作业再次自动停止。相同状况曾在本月10号出现。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于本月1号启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这是一本格外生动真实的考古科普书，在这里不仅能够了解最新的考古发现，更能够近距离感受考古的奇妙与乐趣。您会看到考古人是如何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根据一抔土、一片陶、一段骨来还原一个人。

的一生，一个部落，一个城市的兴衰，也会看到他们是如何从一件青铜器出发，推演铜料开采、冶炼，再到浇铸大型礼器的过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古代文明图景。《寻古中国》一书，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寻根探源，多角度探索呈现早期中国。阅读这本书，就像是置身于历史、博物馆和考古现场三者的交汇处。时间的潮涌在脚下奔流不息，古人的智慧与今天的发展相映生辉。今天的环球阅读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今天我们为您带来寻古中国，足不出户体验古人生活，触摸历史脉搏，与先辈隔空对话，古今梦幻联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寻古中国，从遥远的古滇国到中华第一王朝夏朝，寻根探源，叩问来处，讲述中华文明故事。该片带领观众探寻来自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人群、长江中游地区人群与川西高原本地原住民一起创造出璀璨的古蜀文化，探寻作为中华民族根和魂的黄河文化，以及中华玉文化绵延近万年的历史，探寻不同地域文化在古河洛地区交融汇聚，助力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诞生的久远历史等等。一次次的探寻让观众增强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认同，增强国家认同。寻古中国系列纪录片围绕古迹、古籍、古物、古人等线索，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新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立体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节目组充分拥抱考古和媒体新技术，在对文物古迹进行全景展示的同时，加以故事性解读，探寻何以中国，讲述是以中国。除了奇异瑰丽的古国文明，纪录片还呈现了一群上下求索、勇于突破的考古人。创作者没有罗列他们的工作成绩，而是将他们还原成探索历史真相的思考者、研究者。他们有的如科学家一般，走进实验室操作精密仪器，在一件件出土文物身上寻找历史真相。有的如探险家一样，走遍人迹罕至的山野荒郊，探索先人的生活踪迹，把古籍和文物记载的断裂分散的历史碎片拼贴起来。有的走到台前，化身历史讲解员，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精彩的故事，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在这部纪录片的镜头里，考古工作者勇攀学术高峰的精神面貌和细致繁琐、充满挑战的日常工作得到了全面展现，考古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寻古中国》一书以总台同名历史文博纪录片为框架，以扎实的前沿考古成果为依托，本书着重讲述了考古人是如何运用最新的考古技术揭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实物资料印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宏阔历史篇章，用前沿科技还原古人生活场景，带您踏上一场中华大地寻根之旅。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寻古中国》。

寻古中国，河洛记，聚洛成邑。距今约6000年至4000年前的苏阳遗址，虽然规模不及双槐树遗址，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的房址保存相对完好，精细的室内装修也让考古学者颇感意外。苏阳遗址编号为 F4 的房址，面积将近30平方米，房墙包括隔墙、地面、圆形的灶都保存得非常好。灶旁出土的陶罐、砾石，让人不禁想到当年炊烟袅袅的温馨生活。苏阳先民的日子蒸蒸日上，人口也随之增加，连间房应运而生，可能是当时的流行户型。随着人口变化和聚落规模的不断扩大，阶层也出现分化，一些有能力的首领脱颖而出，公共建筑的营建也有了更好的规划和组织。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住区的北部，发现了一座面积200多平方米的水池，深2到4米，近似椭圆的形状，透露出人工规划的意味。此外，考古学者在双槐树遗址内还发现了一个祭祀坑，坑内不仅出土了完整的猪骨架，还有一件独特的彩陶罐。考古学者认为，这件历经沧桑的彩陶罐应该是当时先民的祭祀用品。距离陶罐出土地不远，编号为 F12 的大型房址位于双槐树中心居住区，其房屋结构十分清晰，平面呈长方形，柱洞均匀齐整，面积之大在同期中心居住区内首屈一指。在这里，考古人员发掘清理出两具完整的动物骨架，其中一具麋鹿骨架格外引人注目。所有的鹿的种类中，只有麋鹿的角是冬至开始脱落。冬至恰恰又是中国农历一年中很重要的节气，历朝历代的祭天之礼往往是在冬至这天举行。所以考古学者猜测，居住或使用 F12 那座房子的人物应该是沟通天地的首领。首领的出现暗示着阶级已经诞生，首领的房子不仅更大，距离水源更近，更重要的是这片房屋被一道长达300多米的围墙与其他房屋隔开，围墙与内壕合围，形成了一片半月形封闭区域。围墙的入口还发现了疑似瓮城的结构，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是错位的，房屋具有一定的防御性，还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从三重环壕到板柱夯土，从大型房址到分隔内外的瓮城，总览全局会发现，双槐树古城与同时期许多聚落相比，拥有与众不同的整体布局规划。距离双槐树遗址200多千米的河南省灵宝市境内，坐落着年代距今约5500年的西坡遗址。考古结果表明，这里也曾是一座结构严谨、区划明晰的城池，面积达40万平方米。不同的是，西坡遗址中心区的礼仪性建筑群，四座大型公共建筑均朝向中心营造门道。这种向心式布局凸显了中心广场的重要地位。与西坡聚落不同，在双槐树古城，三层环壕内外合围，纵贯南北的布局上，瓮城和相连接的城墙将聚落北部分割成更为安全的中心居址区。南侧的板柱夯土地基之上，两处围垄的院落独立明朗，分裂东西。西侧的一号院落，从主体建筑残存高度看，可能为一处高台式建筑。东侧的二号院落，地上的柱洞密集如网，
呈现出建筑和规划的复杂。虽然二号院落的功能尚无定论，但与一号院落同位于板柱夯土地基之上，二者体量相当，相映生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认为，双槐树遗址最北边是最高等级的建筑，为前后院落，南半部超大型上千平方米的建筑基址东西并列，跟此前的西坡完全不一样。这种格局为后来中国古代的宫殿建筑的格局奠定了基础。后世都城的宫墙常设在北部正中，前后几进院落在一个轴线上。中轴线是中国城址营建的重要理念之一，并逐渐成为都城布局时首先考虑的主导因素。双槐树遗址发现的大型建筑群已初见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并为探索夏商周三代宫室制度及中国古代高台建筑的源头提供了重要材料。王威认为，这个格局显示出当时权力阶层高度的社会分化，所以考古学界把双槐树遗址视为标志着河洛地区进入早期文明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如果双槐树古城的营建规划是一种制度思想的萌芽，那么作为一处中心性聚落，其周围环布的大小遗址似乎暗示着更广阔的思虑和谋划。从双槐树遗址向东出发，不远处就是青苔遗址和汪沟遗址，再往东，西山遗址与点军台遗址等构成更远的一道坚固防线，和双槐树遗址形成了相互拱卫之势。一系列仰韶文化晚期的城市组成了5000多年前庞大而等级分明的城市群，代表着中原文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认为，这样一种中心聚落的出现表示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分化，这种分化也意味着阶级的出现。周亚威研究发现，双槐树人群的人种特征在黄河中游地区是有延续的，在之后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中都看到了双槐树人群的一些体貌特征。基因分析也显示，双槐树人和现代汉族具有更多相同的基因点位，所以在那个时期，以双槐树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人群就已经形成了现代汉族的初步体质特征。兼收并蓄。河洛地区所在的中原文化区被考古学者誉为中国史前文化重瓣花朵的花蕊。5000多年前，在今天被人们称为中国的这片土地上，西辽河、黄河、长江各流域区域性的文化犹如满天星斗交相辉映，而陶器则是各区域文化间交流往来的重要载体。洛阳市宜阳县境内洛河故道南岸坐落着一个名为苏阳的小村落，相传苏阳是因为一只被狼和豹追赶进古寨避难昏倒后又苏醒的羊而得名。2021年，在这个充满故事的小村落，考古学家让沉睡了4000多年的史前遗址重新苏醒。距今约6000年至4000年的苏阳遗址面积达60多万平方米，坐落在洛河南岸的2-3级台地上，背靠熊耳山，东西两侧被狼沟和豹沟两条自然冲沟环绕，依山傍水，便于防御，接地平坦，利于耕种。在这里发现了人工环壕、生活区、墓葬区、人工湖沼等重要遗迹，
文化层堆积最后达五米以上。新石器时代，距今约一万年至四千年间，376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如璀璨繁星点缀在洛河流域。苏阳遗址是洛阳盆地史前文化遗存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此轮考古发掘，主要目的就是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框架下，对河洛地区的文明起源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阐释。最新勘探成果表明，苏阳遗址是一处大型中心性聚落。苏阳遗址的陶器前半段是以仰韶彩陶为主，到了距今5300年至4600年左右的后半段，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风格的陶器明显增多。屈家岭文化距今约5300年至4500年，是兴盛于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其遗址分布纵跨豫、鄂、湘三省，因首先在湖北省荆山市屈家岭发现而得名。仅在苏阳遗址的一个灰坑中，考古学家们就复原出了20多件非常典型的屈家岭文化风格的陶器，说明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在那时已经传播到了黄河中游地区。苏阳遗址出土的陶器中，鼎类器物占比较大。流行口沿外侧有一圈捏塑花边的罐形鼎，宽扁足盆形鼎，罐领高直的小口高领罐也是遗址中常见的器皿之一。这些陶器形制是鉴别判断是否为屈家岭文化的主要依据。仰韶文化晚期开始，屈家岭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北上趋势。可以想象，原本居于江汉平原的部分先民经历漫长跋涉，先到达南阳盆地，再向北穿越伏牛山、熊耳山，终至苏阳。不仅南风北渐，来自东方的文化气息也在向西濡染。发源于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与身居中原的河洛地区之间也有交流往来。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红山文化半拉山墓地，远在苏阳遗址1500千米之外。这里出土的石钺和兽首造型柄端式，居然在苏阳遗址中找到了孪生姐妹。半拉山墓地出土柄端式的兽首长相颇为憨萌，它平齐的长吻中部有一道凹沟雕出口唇，头两侧的耳朵轮廓圆缓，耳前横穿圆孔以作双目。柄端式加工出榫头，可与石钺相组合成一把带柄石钺。2021年出土于苏阳遗址的兽首石雕与半拉山墓地的极其相似，长高均不足5厘米，双耳直立，耳廓圆润，一个对钻孔象征双眼，初步推测可能为权杖顶部构件。这样的石雕在中原地区同时期遗址中是首次发现。相隔千里的两件同款器物均可能是权杖式剑，也就是一种权力的象征物。人们不禁猜想，当时的河洛地区和西辽河流域的部族首领间或许存在着某种交往。洛阳市考古研究院院长赵小军认为，不论是来自北方上层思想意识方面的交流，还是南方长江流域文化器物的北扩，都表明这一时期苏阳遗址已经成为南北方文化的一个焦点。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证实了，早在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河洛大地已经成为南北方文化交流的一个

0: 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Nuclear energy， Nuclear 核能的， Nuclear energy 则是核能。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多国正在越来越多地寻求减少对石油和天然气长期进口依赖的举措。最新的例子是意大利下议院通过法案，打破了持续40年的核电禁令。据了解，意大利约 75% 的能源依赖进口，目前意大利成为欧洲电价最高的国家之一。这种 nuclear energy 核能转向并非孤立。据世界核能协会的报告，从2012年开始，全球核能发电量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在亚洲地区， nuclear energy 核能电力增长尤为明显，甚至翻了一番以上。又比如比利时原定于2025年彻底淘汰核能，但去年已经改变了政策路径。
1: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6: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9: 三年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1: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通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5: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他还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

0: 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在一场纪念活动上说，近期冲突当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他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将于7月9号下葬。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13号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在13号播出的播客节目当中，以色列记者吉德·翁利维接受美国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时表示，如今以色列唯一明确的语言就是战争语言，任何问题都只考虑用战争解决。以色列奉行的暴力政策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黎巴嫩、伊朗等地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吉德·翁利维还说，现在的伊朗依然强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本的目标已经被证明无法实现，他变本加厉地使用武力，只是因为他拒绝接受这一事实。据美国媒体12号爆料，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批准。按一名熟悉该方案知情人士的说法，这类行动风险很大，特朗普当时拒绝开绿灯并不意外。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韩国一名国会议员13号披露，韩国军方已暂时停飞 LAH-1 型武装直升机，原因是发动机存在缺陷。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巴基斯坦方面称，美伊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一致，从已披露的内容看，双方是否还存在着进一步妥协的空间？在具体履行环节还将面临哪些挑战？美伊是否还有战火重燃的风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头条。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呢，12号说，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达成一致。那巴基斯坦目前正在跟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的步骤。我们看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说呢，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转发了阿拉格奇相关的贴文，同时有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说，美国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呢，美方是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那是不是意味着真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有希望达成？我们问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
6: 那么阿拉格奇的这番表态，我认为是 大大增加了外界对美伊达成停火备忘录的这种乐观的预期。我们知道，一直以来伊朗在与美国谈判问题上的表态是谨慎保守，包括阿拉克基本人，虽然他也说过，就是多次表示谈判有希望，但是这次表态确实是他最积极的一次。那么这个本身我认为就是美伊的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的一个标志。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罕见的转发了伊朗外长的这个推文，也就是是对阿拉格奇这种表态的一种认可。我们知道之前美国也是经常指责伊朗方面说假话，散布不实的消息。那么这次他认可阿拉格奇的表态，也就说明美伊在签署这个停火备忘录问题上有相当高的一致性。那同时我觉得除了看这个表态之外，结合其他方面的一些迹象一些消息，你比如说巴基斯坦方面最近他的总理也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表示了，就是美伊最后的这个文本已经基本上完全敲定了。同时美国方面也说，他副总统万斯有可能要参加这个签字的仪式。那么伊朗国内最近其实也有很多调整，你比如说他恢复了这个国内的网络，那么开展了这个重建的工作，那么包括也表示可能会为已故的这个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那么这些我觉得都表现了一种局势的这种正常化的这种趋势。那么这个也从侧面印证了，就是说美伊之间去签署这份停火备忘录可能已经是在近期完全有可能实现的一个事情了。
5: 还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哈。不过我们看一下其中的还有一些细节，因为阿拉格奇表示说，正在进行的相关谈判当中，美国不承诺发动战争。另外呢，伊朗仅接受在境内稀释处理浓缩铀库存，还有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服务将收取费用。那美方有美方的政府高级官员表示说，初步协议的内容呢，包括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个呢会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且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所以披露出来的内容来看，双方在有些问题上还是不一致的。那您怎么解读？
6: 美伊双方在这份停火备忘录涉及的一些关键议题上，确实还存在一些不完全一致的地方。我觉得这种不一致大概有两个类别。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份协议其实并没有触及或者没有真正的解决的问题，未决问题，那么留待后续的这种博弈或者是谈判再去解决。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伊核问题，尤其是伊朗现在手上拥有的这个60%风度的高浓铀怎么去处理，是不是要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那么如果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那么美国以怎样的形式去参与其中。那么与核问题相关的还有这个制裁解除的问题，因为美国方面其实还是希望把这个制裁解除、资金解冻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相挂钩，所以核问题未决的话，实际上制裁解除问题也就没有完全的解决。那么第二个类别，我觉得这种不一致的地方是体现在就是双方看似是达成了一致，但是实际上对于这个条款的内容存在不同理解的这些地方。那么这里面比较典型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那么美国显然是希望在签署这份协议之后，那么美伊双方能够实现对海峡的双解封，那么海峡的通行和海峡的整体的这个状态就恢复到了2月28号战争之前的状态。但是从伊朗方面的表态来看，他显然认为伊朗和阿曼可以共同享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那么同时伊朗还有可能要去收取一定的服务费。那么伊朗认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再也不会回到战前的状态了。那么这个就说明，就是在我们可能看到双方是有一个相对一致的一个条款，但是双方的自己的 界定自己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面就蕴含着后续产生纠纷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如果要把上述的这些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完全去解决或者实现进一步的妥协，我觉得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可能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如果双方还是希望追求在比较短期内先签署一个停火备忘录的话，那么双方就要需要在这个协议的谈判中，尤其是措辞上采取一些模糊性的做法，那么把真正的难题留到后面再去解决。
5: 嗯，那其实说起真正的难题，还有一个难题就是以色列那边怎么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那声明还说，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那如果根据伊方所披露的内容，备忘录是包括了像黎巴嫩境内战线在内的所有战线止战，这是一大要求，那以色列是不是又会成为这个谅解备忘录的不确定因素？
6: 我想以色列肯定是，而且可能也是美伊这份停火协议执行过程中包括签署过程中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那么首先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份停火协议中一个重要的点就是黎巴嫩议题。那么伊朗当然是要求黎巴嫩就像美伊之间的停火一样也要实现停火，但是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这种敌对关系现在还是非常的这个根深蒂固，那么以色列几乎可以肯定还会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这种军事打击的行动，只不过它的烈度它的频次可能有所区别。那么这个状况我觉得它不一定就能够破坏美伊之间去签署这份停火协议，但是对于停火协议后续的这个长期的可持续的执行肯定会造成一定的纠纷和麻烦。那么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可能会引发伊朗的不满，甚至引发伊以之间的这种擦枪走火，进而破坏美伊之间的关系。那么至于美国会不会有力的去约束去抑制以色列，我认为在这里面可能要分问题来看。就是在伊朗问题上，我们知道美国比较重视现在和伊朗的这种关系，那么重视达成协议来退出战争。那么以色列在打击伊朗问题上，他对美军的这种技术支持、弹药支持也有比较大的依赖，所以在伊朗问题上，我认为以色列会比较照顾美方的关切，那么美国也会对以色列采取比较强的抑制措施。但是在黎巴嫩的问题上，我觉得美国的约束力度会小很多，以色列也认为黎巴嫩真主党是他必须打击的对象，以色列要在黎巴嫩战场占据完全的自主。所以从这个局面来看，我认为如果未来黎巴嫩战场出现一定的这种擦枪走火、一定的冲突的话，那么美国的约束以色列的力度是还是会很有限的。但是一旦说黎巴嫩的冲突升级，有可能把美国拖入与伊朗的战争，或者影响美伊之间的一个整体的关系，那么美国就有可能加大对以色列的约束力度。
5: 那其实能不能约束住也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而且即使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就是到了具体的履行环节肯定还会有一些挑战。那您觉得美伊是不是存在战火重燃的风险？
6: 美伊即便签署这份停火协议的话，那么未来这个协议的执行中确实也很可能出现一些问题。那么现在能看到的，我觉得至少有三方面的这种影响因素吧。第一个就是伊朗能不能通过这份停火协议获取他所要求的这种比如说解冻资产、制裁解除的这种红利。那么这是伊朗去与美国停火的一个重要的诉求和考虑，但是美国在这方面现在的态度是还是要看伊朗的表现来定。那么伊朗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其实也缺乏一个客观的标准。那么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的时候，后来之所以失败，之所以没能走下去，那么伊朗方面就认为这个协议当时执行的不好，没有给以伊朗带来他应该给伊朗带来的红利，所以这次有可能我觉得再次出现当年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二的话就是这份停火协议其实规定了后续还要有第二阶段的谈判来推进核问题的解决，但是这个第二阶段谈判能不能推进，能不能解决美伊之间在伊核问题上的纠纷，现在是 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就像在加沙，我们知道有第一阶段的停火，到第二阶段停火其实就非常难以推进了。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一些擦枪走火、武装冲突的事件也会对协议的这种执行造成严重的干扰，无论是在黎巴嫩战场黎以之间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还是甚至说是美伊之间的一些擦枪走火事件，那都会对协议产生负面的冲击。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这份美伊停火备忘录其实它的内容效率效力都还是比较弱的。如果我们再去看，就是这份协议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签署，美国是头号的全球的头号大国，而伊朗又是地区的一个强国，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担保协议得到完整有力的执行，也没有任何的监督机制来保障这个协议的运转，所以未来协议得不到完整有效执行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很可能发生的。
5: 还是有很多风险哈。非常感谢。那刚才为我们解读的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副所长秦天先生。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跟这个相关的话题。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3: 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影响本轮谈判进展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如何看待本轮谈判的前景？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话题其实跟黎以问题也是有关系的。那现在我们看到黎巴嫩和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呢，将会在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次黎以谈判双方在哪些问题上是最值得关注的？我们首先想问一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教授牛新春。
7: 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点是很明显的，但是有哪些共同利益也是比较清楚的。因为现在谈判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但在黎巴嫩地面上作战的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的军队。黎巴嫩真主党并没有参加到谈判中来，黎巴嫩真主党还坚决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要求黎巴嫩政府立即撤回来，不要和以色列谈判。所以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来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两方呢都希望能够消灭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当然对以色列来说，黎巴嫩真主党是以色列北部最大的安全威胁，以色列这么多年来一直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但是在黎巴嫩国内呢，黎巴嫩真主党对黎巴嫩政府和黎巴嫩政府军也形成了威胁，黎巴嫩政府也一直想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但是呢他没有能力来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所以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这件事上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双方呢又有矛盾和分歧。矛盾和分歧就是怎么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问题上，双方有比较大的分歧。以色列呢是希望黎巴嫩政府立即就全面的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但是黎巴嫩政府呢没有这个能力，可能也没有完全的意愿现在采取军事行动来解除武装，因为这样做的话就会引起黎巴嫩国内的内战。所以在解除怎么解除真主党武装这个问题上有矛盾。那么更大的矛盾就是以色列现在还占领着黎巴嫩大片的领土，还对黎巴嫩基本上每天都发动军事打击，这是黎巴嫩政府强烈反对的。所以黎巴嫩政府是要求以色列立即撤出黎巴嫩的领土，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这是他们的分歧。
5: 有分歧，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想要共同达到的目标。但是您刚才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其实不在这个谈判当中。那现在黎方的代表团是将包括黎军方人员，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谈判的新的变化？
7: 包括黎军方的人员，这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这次谈判要具体落实上一次谈判达成的协议。上一次谈判达成一个重要的协议就是以色列呢不会从黎巴嫩南部全部撤军，然后呢黎巴嫩政府也不会立即全面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但是呢双方可以在黎巴嫩南部选几个试验区，就是在试验区里以色列军队要先撤出来，然后黎巴嫩政府军先进去，然后以色列军队先撤出来的前提条件是以色列在这里先把真主党赶走，解除了真主党的武装。

0: 装，然后黎巴嫩军队进去，这样的话就不需要黎巴嫩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打仗了，就是以色列先把真主党问题解决了，黎巴嫩政府进驻进去，这样的话按照这个现在的设想，就是说试验区以后未来慢慢的不断扩大，最终目标就是在整个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全部撤出来，黎巴嫩政府军全部进驻了，然后在黎巴嫩南部把真主党武装呢全部解除了，这样的话就需要黎巴嫩政府军密切的配合，需要黎巴嫩政府军密切的参与，包括先选哪些试验点啊，然后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政府军怎么交接啊，这些具体的问题，所以这是需要那个黎巴嫩政府军直接参与。
1: 那确实像您说的，就是此前谈判的一些情况呢，黎以双方都是同意迅速去推进设立试点区的，这是他们双方的态度。然后近期美国的斡旋下，我们看到以色列黎巴嫩就边界安全等问题是直接接触谈判，那我们想说美国的角色，就是他的这个斡旋，而且新一轮地点又设在华盛顿，他是出于什么考量？
0: 对美国来说，斡旋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的谈判，它的主要意图还是，首先是让黎巴嫩这条战线现在停火。那么这一轮同谈判从4月8号开始以来，伊朗就提出一个条件，伊朗要求说，如果要停火，就必须在中东全线停火，就意味着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停火。那么以色列也要对黎巴嫩真主党停火，这个问题呢一直没有解决了。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和美国都坚决反对把黎巴嫩和伊朗给联系起来，但是在伊朗的压力之下，最后美国才那个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就是要停火，因为不停火，伊朗这边就不谈判，伊朗就不同意签署协议，所以是在伊朗的压力之下，那么美国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谈判，就是希望他不要干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这是那个最迫切的美国的要求。当然从更长远来看，美国和以色列一样，也希望黎巴嫩政府能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解除了，这样的话以色列就不用同黎巴嫩真主党长期作战，所以从长远来看，它跟以色列是有共同利益的。但是眼前来看，以色列现在并不同意立即就停火，立即就结束对真主党的武装。在这个上，美国和以色列又有一定的分歧。
1: 所以这个分歧呢，就很有可能导致美国和伊朗会谈不拢，因为伊朗那边明确说是要全线停战的，但以色列的态度有可能会挡住这件事儿。当前黎以双方在真主党武装问题，还有这个停火的安排上，也还是有较大的分歧的。那前景会怎样？就是您觉得影响谈判进展的关键因素到底是什么？
0: 谈判的前景还是不乐观，因为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已经过去40多年一直没有解决了。黎巴嫩政府呢，一方面是确实能力有限，就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力量和实力，可能比黎巴嫩政府军还那个强了。所以黎巴嫩政府军如果要通过军事实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那么很有可能会在黎巴嫩国内引起内战，这是黎巴嫩政府军不愿意做的。所以这么多年来，黎巴嫩政府军一直没有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就迫使黎巴嫩政府军要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黎巴嫩政府没有答应，那么现在就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以色列先那个清剿黎巴嫩真主党，然后黎巴嫩政府军入驻，然后搞几个试验区。其实这几个试验区面临的问题就是，黎巴嫩政府军进驻之后，那么黎巴嫩真主党会不会再次对这些地点发动新的进攻？如果发动新的进攻，或者说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小规模的方式向这些试验点渗透，那么黎巴嫩政府军是会和黎巴嫩真主党作战还是撤退，这些都是未知数。所以因为现在是才搞试验点，那么试验点才刚刚开始，未来会面临哪些困难现在还不清楚。

0: 下大事，权威解。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雷雨再现，南方降雨增强，使得气温也将出现明显下降，多地会体验六月清凉天。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13号开始气温将下滑，15号多地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凉意显现。北京、天津13号最高气温回落至27度左右，体感相对舒适。湖南、江西、浙江多地最高气温也从30度以上回落至25度左右，热意消退。而西北地区大部以及河南周边一带干热将持续，未来一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河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0度以上，尤其是新疆、河南部分地区还会出现连续高温，像郑州14至17号将连续4天出现高温。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显示，我国90%的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这些遗产地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区，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这其中既包括泰山、黄山、武夷山这样的巍峨名山，也包括九寨沟、黄龙、神农架等景色旖旎的秘境。这些遗产不仅是中国的骄傲，更是全人类共有的文明与自然史诗。保护的成效来自持续的努力。我国修订了国家公园法，修订了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了国家级自然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办法，逐步构建起法治保障体系。在保护实践中，超过80%的遗产地实施了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多个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全球优秀案例，这些数据与风景共同构成了一份中国自然保护的真实答卷。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明天，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加埃说，我们必须等待备忘录签署的具体时间，虽然不会在明天，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多名消息人士称，阿联酋与伊朗谈判后同意解锁至少100亿美元资金，并已向伊朗交付数十亿美元。不过，阿联酋政府13号否认了这一说法。
2: 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约11公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安全，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在13号播出的播客节目当中，以色列记者吉德·翁利维接受美国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时表示，如今以色列唯一明确的语言就是战争语言，任何问题都只考虑用战争解决。以色列奉行的暴力政策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黎巴嫩、伊朗等地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吉德·翁利维还说，现在的伊朗依然强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原本的目标已经被证明无法实现，他变本加厉地使用武力，只是因为他拒绝接受这一事实。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别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别尔德耶夫表示，俄方不接受这一做法，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系列交涉，并警告不会承认没有俄罗斯参与的 G20 会议及其成果。总台报道员获悉，当地时间13号下午，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用于提示核污染水输送过程出现异常的警报被触发，核污染水排海作业再次自动停止。相同状况曾在本月10号出现。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于本月1号启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8: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0: 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欧盟方面的行动主要是基于哪些考虑？乌克兰入盟前景如何？是否存在阶段性快速入盟的特殊模式？欧盟的动作会如何影响其与俄罗斯的关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9: 天下大事，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关注一下跟欧盟有关的情况哈。欧盟成员国呢已经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启动首阶段的入盟谈判。欧盟呢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那我们当然知道，乌克兰说这件事儿已经等了很久了。那欧盟他这次的决定，关于这两个国家，他基于哪些考虑？我们问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研究员韩萌。
10: 欧盟这次推进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首先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俄乌冲突长期化后呢，欧盟越来越把东扩视为稳定欧洲东部安全秩序的工具，而不只是技术性的成员国的资格程序。 科斯塔和冯德莱恩在声明中也说明，

0: 扩大是战略选择，能够加强欧洲大陆的和平安全和繁荣。其次呢，这也是对乌俄两国改革努力的一个政治肯定。乌克兰在2022年2月申请入盟，在同年的6月呢获得候选国的地位，在2024年6月正式开启入盟谈判，并且在2025年9月完成了筛查程序。摩尔多瓦同样在2022年3月申请这个入盟，在6月呢获得了候选国的地位，然后2024年6月开启谈判。欧盟现在开放第一谈判集群，是要把过去几年政治承诺转化为更具体的制度推进。那么第三呢，欧盟也在回应候选国社会的期待，避免候选国疲劳。如果长期只给口头承诺，不推进实质谈判，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国内亲欧力量也会承压。欧盟对乌克兰设有2024到2027年总额5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机制，对摩尔多瓦也提出2025到2027年最高19亿欧元的增长计划。这些资金安排本身就与改革和入盟进程挂钩，因此此次决定既是安全信号，也是改革激励，更是欧盟维护自身战略信誉的一步。
1: 就是多方面的考虑，所以现在启动这样一个入盟谈判。首阶段的谈判呢，聚焦法治、制度等基本原则。您觉得欧盟希望通过这个阶段的谈判去达成什么样的政策目标？
0: 欧盟希望先解决候选国能不能按欧盟规则运行的问题。按照欧盟入门标准，候选国不仅要有稳定的民主制度、法治保障、人权和少数族裔保护，还要具备执行欧盟法律、承担成员国义务的行政能力。因此欧盟并不是一开始就急于讨论市场准入、农业补贴或者是结构基金等具体利益问题，而是先看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国家治理基础是否可靠。从政策目标看，欧盟希望通过这一阶段建立一个入盟进程的总阀门。如果两国在司法改革、反腐败、公共行政、民主监督这些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后续谈判资金支持和市场融入就可以继续推进。如果改革停滞或者是倒退，欧盟也可以放慢谈判节奏，甚至收回部分优惠安排。更深层次看呢，欧盟是在吸收过去东扩之后的治理经验，避免把法治不稳、制度执行能力不足这些问题带入到欧盟内部。因此呢，首阶段谈判既是对乌摩两国改革能力的检验，也是欧盟为下一轮扩大设置防火墙。
1: 有他的这些考虑。那说一下之前有一些因素哈，就是以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成员国呢是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然后呢，在5月份就职的匈牙利总理毛焦尔本月就表示说，匈牙利已经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那当然了，启动谈判不意味着我们刚才说到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短期内就能加入到欧盟当中。但我们想问问，就是匈牙利立场变化之后，乌克兰的入盟前景您觉得到底如何？
0: 匈牙利立场变化后，乌克兰入盟前景是明显改善的，但是还谈不上这种短期入盟。过去最大障碍之一是成员国一致同意问题。欧盟规则决定了正式开启谈判、推进关键阶段以及最终签署入盟条约都离不开成员国政治同意。最终入盟条约还需要这个欧洲议会同意，欧盟理事会一致批准，并且由各成员国和候选国按本国程序批准。匈牙利不再阻挡意味着这个程序动起来了，但并不意味着道路变短了。乌克兰的难点主要有三类，一是军事冲突状态下的领土安全和重建问题，二是司法、反腐、少数族裔权利、行政能力等改革仍需要形成稳定的记录。三是乌克兰体量较大，它的农业、财政、地区政策和劳动力流动都会影响欧盟预算和内部市场。 因此匈牙利立场松动只是为乌克兰入盟进程打开了程序性的通道，但真正决定前景的仍然是军事冲突的走向、国内改革成效以及欧盟自身承受能力三者之间的一个综合平衡。至于阶段性快速入盟，目前确实有讨论，但更可能表现为渐进入盟或有限成员资格，而不是直接破格入盟。曾经也有媒体报道，欧委会内部讨论过让乌克兰先获得某种快速但有限的政治性入盟安排，完整权力再随着改革逐步释放。媒体报道中也提到过德国总理默茨提出过准成员的思路，也就是允许参与部分欧盟机制，但不享有完整投票权。我认为乌克兰存在阶段性融入的可能，但完整入盟仍会坚持条件导向，不太可能绕过这种法治和成员国批准这些硬门槛。
1: 总之应该说还有比较长的一段路要走哈。然后这两个国家乌俄同步开启入盟谈判，您觉得这一轮的东扩动作会怎么影响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呢？
0: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同步推进入盟谈判，可能会进一步加深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结构性对立。对欧盟来说呢，这不是单纯吸纳两个候选国，而是把欧洲东部更明确的纳入欧盟制度、市场和价值体系当中。科斯塔和冯德莱恩把扩大称为共同未来的最好投资，这实际上说明欧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把扩大政策上升为安全和地缘战略工具。我认为呢，影响需要从短期和中长期两个层面来观察。从短期来看，欧盟入盟谈判本身并不是北约的安全承诺，也不会立刻给乌克兰提供集体防御的义务。俄罗斯虽然强烈反对北约东扩，但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抵触程度相比于北约问题还是要低一些的。因此呢，开启入盟谈判短期内未必会导致欧俄关系的快速恶化，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影响会比较深。第一，俄罗斯会更加认为欧盟已经从经济共同体转向地缘政治行为体，俄欧的关系正常化空间会被进一步压缩。那么第二呢，摩尔多瓦问题也会更加的敏感。德涅斯特河沿岸、能源供应安全、国内政治分歧和外部影响等因素都可能成为新的摩擦点。那么第三，欧俄围绕着乌克兰、摩尔多瓦政治走向、安全安排、社会舆论等问题的分歧也可能会进一步的显现，并对两国改革进程和地区稳定产生影响。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一轮东扩进程的推进可能会使欧俄关系更难回到冲突之前的状态。
1: 本来现在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阶段啊，就是欧洲内部有一些观点是支持去跟俄罗斯对话的，但如果像现在这样呢，很有可能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复杂。那当然欧盟本身并不是北约，北约之前扩张其实给俄罗斯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那欧盟的扩张虽然不一样，但还是会给问题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也会继续观察。感谢您的评论，我们接着看下个话题。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开始正式全面实施，公约具体执行过程存在哪些挑战？公约能推动各成员国在移民与难民问题上的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经过两年的过渡期之后呢，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呢是已经开始正式全面实施了。我们研究一下新规则啊，这里面规定成员国呢可以有几种选择的，它可以通过接收庇护者完成任务，也可以去提供财政支持或者提供技术援助，就有多种方式去履行义务。意味着什么呢？像波兰、匈牙利等反对强制安置难民的国家，那它可以

0: 选择以资金代替来接收人员，就是他出钱，而不是说一定要接收这些人。那有听众想问一下，怎么看这种叫做弹性团结机制的实际效果，会不会演变成一种所谓富人出钱穷人看门的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
1: 其实这种弹性的团结机制呢，是欧盟在这个成员国无法就这个难民和移民这种责任分担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之后，它的这种妥协的方案。那么这种妥协的方案呢，其实就是说，这个以前在原有的机制之下呢，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硬性的，就是说每个国家都需要承担一定的难民配额这样的一个团结。现在呢，就是说是希望通过多样的化形式，财政支持啊、技术支持啊这些，但是这些在实施的过程中呢，它可能还是会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它的这种过去最核心的问题，对于欧盟移民或者叫难民治理来说，就是一直缺乏这种在成员国之间一个公平的这种分担机制。整体上来说呢，这种南欧国家像意大利啊、像西班牙、希腊呀，他们其实都是承担了这个不相称的这种责任吧，无论是在登记啊还是处理这些。那么这个东欧国家呢，事实上他们一直对这个南欧国家的这样的一些关系，他们也表示这个是不是他们的关系，因为整体上来讲，他们对于难民这块态度是相当的这种，就是说不认为这个他需要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整体来讲呢，他真正能实现富人出钱穷人看门那也行，但关键是他可能还是很难实现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效果。所以目前来说，最终公约的生效能不能有一个公平的责任分担，其实是这个公约它最终能不能实现它这种初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考验吧。
0: 我们看到欧洲媒体自己也分析了，说相关的问题呢，南欧国家要求更多的责任分担和财政支持，北欧、西欧国家强调要加强边境的管理，中东欧国家则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强制接收难民。那现在欧盟是试图去兼顾安全责任和团结的方式，您觉得具不具备可持续的执行力？
1: 整体来讲，此次这个难民公约的生效，它是欧盟这个移民和难民政策进一步收紧的这么一个标志。它其实虽然可能没有像特朗普的这种在难民问题上走得那么远，但是这也是一个可以说是迎合这种国内这种民粹政党对于所谓的这种移民问题的主张的一种妥协吧。那么在目前来讲，它这个实施它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现实的这种挑战，无论是在这个基础设施还是接收能力方面。那例如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新的公约之下，前线国家它依然还会承受着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在当前看来，普遍认为这些国家在应对这个新的条约实施的基础设施和接收能力方面，应该还是面临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其实第二个，它这个执行过程中，我们知道它是要有个更为完善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追踪的系统，来对这个移民的这种数据库它有一个这种就是说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化管理。那么目前其实很多成员国在这个针对新的公约方面也还有差距。那么对于这个目前新的规约，它的这种一些其他的方面，包括像法律啊，包括像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它也是一个可以说是能力储备，目前它应该还是一个严重不足的状态。最后，成员国之间围绕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差距，在执行协议的时候，对于协议文本的理解、执行的速度，这些可能都不太一样。那么这个就会从根本上又会去损害成员国之间他的责任和团结。那么这就使得他很难，就是说在当前这个一方面能够承担责任，又保障团结，同时还维护国内、迎合国内政治需要， 这个目前来讲，我觉得还是蛮失衡的，差距挺大的。
0: 嗯，挑战挺大的哈。还有一点就是公约是强化了边境管控与快速筛查，是不是意味着欧盟可能进一步依赖和周边的非成员国的这种阻隔协议，比如说资金换遣返、庇护程序外部化，这种情况，而且是不是会加速欧盟把这个庇护责任外包给第三国的趋势？
1: 他这个挑战争议很大了，因为他这个条约是今年生效，但是他出台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其实他的争议很大，其实最核心的一条，其实他就是把移民和难民的安全责任外包。外包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在外面有建各种这个叫遣返的这个中心，这些中心包括他在这个提前的这个审查过程中，就他有一系列的这个前置审查原则，这样原则实施之后呢，他其实这些申请人他是没有进入欧盟国家的，那么就是他可能本来有这种庇护权利的人，那他可能就是说丧失了这样的一个庇护权利。尤其是他现在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个快速程序，这个快速程序就是说他是要加速审查，那么加速审查两个前置条件，他就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评价了，一个就是你有安全风险，一个是就是根本不符合条件。那么他这样一个过程中他没有给予足够的时间来对庇护的程序进行一个完全合规的审查的话，这个本身它就是有这种缺陷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它这个外包给其他国家，那这个它其实是一个失控的，或者说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权利，就是一个真空。其实很多国际人权相关的国际组织它已经表达了他们的关切，因为它其实在审查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叫 detention， 就是它一个跟拘留差不多吧，就是那种留置那样的一个过程，它其实像我刚才讲，它透明性是非常缺乏的。另外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与原来的公约相比，它的这个安全国家的这个规则其实是已经被改变，它可能会导致大量的人都会被外包到其他国家，或者说不符合庇护权利，就提升这个速度会很快。还有个就是这种快速审查，我刚才想到的，可能它会使得很多这种需要保护的群体，他们会面临更大的一个风险吧，并且这样的一种方式，它其实也是使得这种保护和的这种法律的援助的这种保障也是不到位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目前争议比较大的一些问题吧。
0: 嗯，除了争议比较大的问题，还有一点哈，我们看到欧洲多家媒体在质疑说，尽管这个移民与庇护公约建立了欧盟层面的团结机制，但是实际的效果仍然受到质疑。那您觉得这个公约能让欧洲在相关问题上去实现一个新的团结吗？
1: 因为虽然这个公约它是以这个 regulation 的形式出现的，但是其实它在这个实施过程中，它还会赋予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解释。那么也就是说，从成员国的层面啊，其实还很难对这个条约文本的意思以及条约实施的过程，他们各自的责任都会有不同的解释。这种不同的解释源自于哪些因素呢？一个是他们自身对这个移民问题的这种立场，第二个还有国内政治的因素，还有一个当然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各个国家在这个实施新公约的准备能力上它的这种区别。那么这样它就会使得在实施过程中长期以来影响这种难民和移民治理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成员国之间的责任分担和协调一致，这样的一种会面临着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么这样的一种挑战，其实最终它就会导致条约实施它会呈现一个碎片化，就是一种 fragmented， 就不同的成员国可能有不同的实施情况，从而把这个目前看来可能是一个技术的问题最后上升到政治的层面。因为我们知道不同的国家现在都面临着这种主流政党面临着民粹政党的压力，整个移民政策和难民政策都是朝着收紧的方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它会因为我刚才讲到的所有这些问题而导致成员国之间的这种分歧，还是我刚才讲它很难实现它所追求的这种责任和这个团结，包括这种效率的议题吧。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

0: 售的 MicroCar， 微型车中约有 75% 以换代为电驱，部分法国方便的微型电动车。法国媒体认为，欧洲各地普遍存在交通拥堵和油价上涨的问题，这迫使人们思考如何在城市中出行。酸奶罐车填补了摩托车和常规轿车间的市场空白。 MicroCar 微型车既能提供相对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同时又保持了便宜和灵活的特点。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0: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1: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4: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5: 你好吗？
14: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14: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此外，有外媒1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14号抵达巴基斯坦，监督伊美和平协议相关技术性谈判。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关于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需等待，未来一两天内暂无出访计划。巴加埃13号还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

0: 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巴加埃当天早些时候还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在一场纪念活动上说，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埃杰伊说，近期冲突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谈起美国时，埃杰伊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于7月9号下葬。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巴嫩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扎布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通报没有说明遭到何种方式的袭击。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布罗热核电站发言人13号表示，该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后已开始正常运行模式。该发言人称，外部电源恢复后，扎布罗热核电站设备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同一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小组赛首轮的争夺，在 B 组的一场较量中，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8: Comment ça va，
9: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1: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12: Marhaban, Bissadam, Mustame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正熙。
10: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最近沙特教育部正在公开招聘200多名中文老师，打算在全国公立中小学推广中文课程，而且沙特王储已经正式宣布要把中文纳入全国所有学校和大学的教学大纲。隔壁的国家阿联酋则是在2019年就搞了一个百校项目，在全国100所学校开设汉语班，从幼儿园一直覆盖到高中。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这个中东国家的中文热哈。首先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就想，哎呀，这几个国家推广中文普通话的力度可真是够大的。郑熙，你看到这些新闻是什么感觉？
12: 我觉得理所当然。
10: 就是在埃及也是有类似的这种中文热，是不是？
12: 哇，埃及我们现在是整个中东地区中文系最多的国家之一。我本身就是中文系的毕业生嘛，
10: 嗯，
12: 然后当时我们好像全国只有7到8个中文系，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个？
10: 嗯，
12: 现在有30几个，整个中东地区最多的国家。
10: 哦，这就是短短的10来年的时间，是吧？
12: 是的，我觉得现在沙特包括阿联酋啊这些国家，就是他们那个中文热，我觉得跟经济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现在中国不断的崛起，包括中国是一个特别大的市场，很多可能阿拉

0: 部国家，他们是有这个资金，但是可能没有这个技术。那么他们跟中国合作是非常的愉快，而且他们可能是既然要跟这个国家有一个长期的合作，那我们要去读懂这个国家。那么当时习近平主席他给沙特留学生复信的时候跟他们说了一句话，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中文它不仅是在阿拉伯地区，也是在很多非洲的国家。你看比如咱们说的一带一路，非洲有52个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所以我觉得是现在呢，他们跟中国合作，他们就既然是真的要这种长期合作，那咱们最起码要学会他们的语言，这样的话我们沟通的会更加的顺畅。所以大概是这个原因吧。
1: 就是这个背景是跟中国做生意的中东国家以及你说的非洲国家越来越多。我看的这个背景资料显示，就是阿联酋是因商而学的一个典型。2017年跟中国实现全面互免签证，然后百校项目在2019年就启动了。截止到2018年，有超过4200家中国企业在阿联酋开展业务，光是迪拜就注册了3000家，还有30多万中国人在阿联酋工作生活。那其实很多中国人在阿联酋工作生活的话，也会给当地带来一些学中文的一个气氛，是吧？
0: 对呀、对呀，你看现在因为中国是特别大的市场，所以他们就说的，包括商务部啊其他的部委，他们就是说让中国的品牌、中国的企业出海，同时呢欢迎其他国家的企业来到中国。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公平的合作，它没有高低之分啊，就是很多人会愿意去做这个生意。所以比如说你看在基建这一块，中国是在全世界排名的前列。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国家，包括埃及，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行政首都的很多，比如说整个非洲最高的塔啊、最大的绿色能源厂，这些都是跟中国合作的。所以你刚才说的现在在阿联酋、在沙特有这么多的中国企业、中国人，我觉得埃及也是这样的。我们从一条唐人街，我们现在已经有7-8条吧。中国人越来越多，跟中国的合作的领域也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呢愿意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不，尤其是在像埃及这样的国家，包括非洲国家，他们觉得学会中文那他的未来肯定是有光的。因为你看我当时我妈妈也是这样，我为什么要学中文，我记得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提到过，这个是我妈妈的这个想法，并不是我个人的想法。妈妈她就说我们有一个叔叔，他有一个进出口公司，然后他老去中国跟妈妈说，哎，中国他怎么怎么的，有一个特别大的市场。然后妈妈她说，哎呀孩子，你就学他们的语言，那对你的将来有帮助的。我觉得有前途。所以我还好我听妈妈的话，我跟你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还好我当时我听他的了，然后就报了中文系。确实他在非洲国家中文是真的能改变命运的一个机会吧。
1: 明白。现在中文热，我们今天说在中东的地区中文热，其实是全世界都有中文热，对吧？但是我就觉得大家对于学习中文的热情的动机，或者说社会氛围，其实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新闻里面讲沙特和这个阿联酋这些国家，你看他的做法是国家兜底，就是全国教育部来公开招聘汉语老师，然后全国上下的小学、中学，甚至到大学都要开设这个课程，有一种全民皆上的感觉。但是据我一个模糊的一个印象，我好像觉得欧洲国家，英国是不是这样的，是以更多的是就是社会上的机构或者说个人学习中文也很有热情，是不是这样？
2: 对，我觉得基本上跟你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局部热结构冷，
1: 局部热结构冷。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有个别的学校可能就是想要走这种国际化的这个路线呢，或者就是他们觉得就是学中文的可能显得比较洋气，就是他们自己就是多元化的这么一个对对对，我知道应该说东气，是不是
1: 东气？对
2: 反正就是，但是比如说你就说我的高中啊，我在学校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种机会，像学中文的就是没有一个门径，然后就是我们，因为我们那边的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想到的是能跟别人交流的，然后就是更多的肯定是法语啊、西班牙语啊、德语啊，还有就是少数人会学点

0: 儿俄语，但是我自己也是，就是高中的时候有强烈的欲望想学点那个就是
1: 特别的语言，
0: 因为我觉得你学一个语言，你学一个跟你自己母语一模一样的，我觉得就是少了一个，就是本来就是有一个机会去接触另外一个世界，
1: 嗯，
0: 然后结果你就是比如说就好比说你在中国你想学一门外语，你就学一个方言，
1: 嗯，
0: 虽然你肯定有自己的魅力，但是就是不如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
1: 文化，陌生感不够强，
0: 没
1: 是吧？
0: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就比如说我高中呢，就算我想去买一个就是汉语词典，
1: 嗯，
0: 什么去学。买不到，我记得就是当年的，像要去那个书店买点学中文的一些就是书籍什么的，
1: 嗯，
0: 完全没有，或者就是有一两本，然后基本上就是没什么用，我觉得，所以就很可惜啊。但是现在就是我觉得因为那个网络发展还有就是人工智能的，
1: 嗯，
0: 好多这些问题已经被解决了。然后我正好也是前几周啊跟我那个高中的在联系，因为就是在看能不能跟那个北京我们这边的学校就是有一些合作，
1: 嗯，
0: 然后他们也在说，就是其实他们自己也好像每周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一个就是中文的课程的，
1: 嗯，
0: 但是也就是每周一次，那个强度还是很低的，
1: 是，
0: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效果会怎么样，
1: 会比较慢，有可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
0: 还有你说的那个，我觉得也是更普遍的，我觉得更多在我们那边的现在就是要学这种比较在我们那边算比较偏门的一些外语啊，
1: 嗯，
0: 可能更多的是在网上去报课，然后就是或者找那种一对一，
1: 嗯，
0: 然后自己就是个人的这个行为去找这种那个，教导。
1: 嗯，所以你看两边或者说不同的地区学中文的这种氛围不一样，我自己粗浅的理解可能跟人们的需求不一样是有关系的。你像那个中东国家现在有很多跟中国人做生意，尤其是小商户的这个生意，其实很多有一些人在那个互联网平台上面就是小商家是吧，直接就出口了这样的。可能在欧洲可能像这样的小生意的来往没有那么多，更多的人学语言是为了交流，就是出于个人的爱好或者是兴趣这种的是吧。你觉得现在英国人年轻人他们学中文有很什么样的愿景呢？比如说他们是希望能够去中国看看旅游，还是工作还是其他的想法？
0: 我觉得就是了解一个陌生的一个文化，我觉得肯定是最主要的，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像我自己就是对汉字本身的比较感兴趣，
1: 嗯，
0: 就觉得就是当做一个那个符号体系就觉得很有魅力那种感觉的，就是，对对对，
1: 所以像这样的理由都比较个人化嘛，对吧？
0: 对。
2: Hello,
3: bonjour,
4: hola,
5: konnichiwa,
6: comment ça va,
7: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8: 你好，
9: 中国人的语言。
10: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1: 其实我发现了一点啊，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很多沙特、阿联酋的，而且他的阿拉伯国家的老板，他们现在也开始学中文，让我想起了当时，可能像我这样的，或者像卡尔，我们本身就是想把中文学到一个最高水准，
1: 嗯，
11: 我们要经过一场考试叫 HSK，
1: 哦，
11: 就是
1: 汉语水平考试，对。
11: 最早只有这个考试，后来他们又加了一个 YTC BCT， 这个 BCT 是 Business Chinese Test，
1: 哦，
11: 就是
1: 商务汉语考试，
11: 嗯，然后发现了有很多现在我认识的一些埃及的老板，包括其他的阿拉伯国家的老板，他们也报了这样的一个考试，然后会时不时的来问我，哎呀，这考试有什么技巧，我说我没考过，你不要问我，我没考过，我考的是 HSK， 你是另外一个，然后我就很好奇，他作为一个老板，其实他是有钱的，就特别有钱，那你找个翻译不就得了吗？
1: 哎，我好奇的是，当老板的学汉语是为了做生意，能够交流，他能用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去考个试？他要证明什么呢？
11: 看这个是，我觉得我当时我也不理解，直到我当时我问了一个老板，他也跟我说了，第一呢，虽然他的时间特别紧张，他现在所有的那些课程都是要做到一对一，
1: 嗯，
11: 要花很多钱，然后就这样的话，我说那你没有时间，而且要花钱，为什么不直接找翻译呢？还得考试呢？他说第一呢，我作为一个老板，那我得对我自己的标准应该比我 手下的还要那个什么严苛，
1: 哇！
11: 所以既然要学，那我得学最正宗的。然后这样的话，拿了这样的一个证书，在我们那些老板圈他们知道我不仅会说，
1: 哦、
11: 我甚至拿了这样的一个。
1: 说得很好。
11: 对了、
1: 哦，明白了。
11: 这个是一个为什么要考试？那么为什么要学？不直接找翻译？我觉得他这么一说，我一下子觉得哦，果然啊，就是不愧是老板。他说第一呢，翻译，他不敢随便信一个他不认识的人。比如说啊，我这个产品，我卖这个手机，我卖120。那个卡尔呢，他是一个不老实的翻译，他就说我卖的140，反正你也听不懂。
1: 你这个
11: 他就是从我们之间拿了多拿了20块钱，所以他就是真的。我当时我从来没有想到那个他还有这样的一个逻辑。他说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我一直在听你俩，我就不明觉厉这个感受。
1: 还会说不明觉厉，
11: 真的在跟我说这种感觉。我觉得你俩说的都是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我还得等你帮我解读帮我翻译。我不喜欢这种感觉，还不如我自己跟人家这样的话。而且他会促进或者一下子会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当然
11: 我觉得他说的那一句话，哪怕他你好来中国朋友我们做生意，是他这样的话比他就坐着说哎 OK let's do some business， 然后让翻译给他。
1: 为什么要学，我倒是非常能够理解，因为他想要做更大的更深入的生意嘛。
0: 但是郑希刚才说的那种我不是完全同意。我觉得有的时候有那种就是特别蹩脚的那种发音呢、啊，不带声调的，我每次听的就觉得
1: 卡尔是对语言的要求更高一些，希望能够说就说的标准，
0: 太挑剔了，
1: 最起码让人家理解起来不会误会，因为汉语是声调的语言，声调不一样有可能会误会是吧。但是我觉得实用的角度来讲，这些做老板的他们确实应该学一学，而且要学好。不过你说那个理由就是我考一个证，我在老板圈里面显得很有面，我觉得这个还挺逗的。就是他们的心态，
11: 我跟你讲，他们现在很多公司他们不是会放一些锦旗啊什么，他们现在的那个毕业证书会弄了一个就挂在墙上，好像是一种
1: 勋章一样的是吧。
11: 真的，因为中文它真的特别难学。我们当时我跟卡尔都是因为就是这个专业的，那你说人家他是个跨专业，也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有老师教啊什么，或有一些什么学分啊的，他能把这门语言学好，是真的对他来说比赚了一个亿的那种成就感更强。
1: 所以说到这里我也挺好奇的，就是作为阿拉伯母语世界的人来说，他要是学中文他的难点会在哪里呢？是发音还是语法还是说书写啊？
11: 没有中文的语法我觉得就是跟阿拉伯语的比的话是真的没法比。
0: 这主卫兵你就知道这个逻辑。
1: 对，
0: 而且他有很多就是百姓说的，其实咱们说那个是否准确，但反正我们能听懂。比如说啊，这不昨天了吗？已经，就是已经，它是
1: 倒装，
0: 是一个病句。
1: 对，
0: 它是一个病句。你要是说语法的话，但是我们能听懂。但是在阿拉伯语，如果你把这个语句的那个什么顺序给搞反了，还是那真的另外一个可能是听不懂，
1: 就听不懂了，
0: 特别难，特别难，特别难。所以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最难的是调值，就是声调，因为阿拉伯语没有这个。我记得当时我们上的第一节课，老师说到妈妈。马我们听的都是 MA， 马 MA 没有什么区别。所以现在呢，很多像这样的一些老板，他们比如说他们的词汇量什么这些已经达标了，甚至超标了，但是发音还是会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我也模仿不过来。就是反正你听的就是有老外腔，没办法声调这个。 说这个我有一个点我也想加一下，就因为好多人说英文的他们就是完全就是拘泥于这个词语，而没有把恰当的这个感受放在里面。我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好多人说 sorry， 就说 sorry， 就是反而会让人感觉非常反感。
1: 那是因为什么呢？是还太硬了，是吗？
0: 因为这个语气好像是不耐烦的，就跟你本来想这样表达，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人太就是拘泥于这个词我在说什么，而不是在于我所注入的这个感受。
1: 这个感受就表现为这个词的语调，是不是？
0: 对，就比如说你说哦 sorry， 就是它是有点飘的。那如果 sorry， 就感觉我其实我是对你生气，
1: 啊，明白明白，
0: 向你道歉。
1: 对，所以虽然说英文它可能没有四个声调什么的，但是它也要需要用恰当的语调来表达正确的情绪和感受。
0: 对，
1: 嗯嗯，这个说的对。其实中文的调值它是表意的。

0: 声调不一样，它的意思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可能对于没有语调的或者说没有声调的语言学习者来说是比较困难。
1: 没错，而且有很多音卡耳，我不知道你当时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有没有，比如说我有两个音，我当时真的是让我怀疑人生，他的那个吁，这个我一直在发的是呜，然后这老师说不是呜，是吁，然后就发不出来，我们阿拉伯语没有这个音。
0: 明白。
1: 这个好比你看最难的有一些你自己语言的那个系统，这语言体系它没有这个音，比如说这个中国人为什么不会发，
0: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音。
1: 对了，因为中文没有这个，但是阿拉伯语有，所以我们阿拉伯语没有吁什么这些音，然后每一次我们发的就听的哎好别扭啊，就发的一点都不自然，因为我们的母语没有这个音，
0: 这个音也没有啊。
1: 对，没有没有这个音。
0: 那你现在发的好标准哎。
1: 还行吧，但是发的还是很不够自然。
0: 也不错也不错。
1: 但是真的很难很难。
0: 这个我觉得要完全去学一个新的这种生理结构要改变，这个确实很困难。你看你现在吁和呃都能够发出来，但是你让我发那个哒哒哒那个就打死我吧。
1: 是的，跟卡尔也会，他真的很多中国人说这是基因，我说跟基因没有关系，那些外语的中国人他就是需要训练，
0: 这个叫肌肉记忆。
2: 对
1: 对了，没错没错，跟基因没有关系啊。
0: 所以英语世界的人学汉中文难点在哪里啊？除了音调之外，
2: 我觉得还是一个音调，
0: 还是音调是吗？啊，看来音调是老外学中文的最难的死穴啊。
2: 而且那个就是变调，也是好多那个国人也解释不清楚啊。
0: 举个例子可以吗？
2: 就是、那个就是展览馆、李老板。
0: 李老板，对，语流音变就是一个音调碰到另一个音调的时候。
2: 但是这两个都是三三三，
1: 对。
2: 但是因为那个括号，反正就是。展览馆，
1: 李厂长，
2: 然后那个李老板，
0: 这个有什么决定？你现在明白了吗？
2: 我当然明白，因为我是学数学的，它就是等于一个括号，这个对我来说是很简单的。
0: 就是三个字，哪两个字的关系更近，他俩就要绑在一块儿。
2: 对对，那不是那对哪个是在修哪个？对
0: 对对对，展览馆，展览是一个词儿。李老板，
2: 是是是是，
0: 老板是一个词儿，
2: 就是等于那个括号是在那个展览的那个外层。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你觉得这个对于外国朋友来说也是一个难点吗？
2: 是是是是是，因为就是就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好多时候对一的这个变音的，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老师，好多时候就一开始真的不知道那个一有好多那个变音啊，还有那个不的变音，
0: 对
1: 对
2: 对，就是
0: 就
2: 没有，就是
0: 一起，
2: 后来就是学了半年的时候。我才是自己慢慢的就是全都悟到了这些问题。
0: 太了不起了，厉害厉害。
2: 有一个字我记得就是第一年的，就是可能以前也说过，就是那个着想的着。因为它有四个读音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好多国人也是经常用错了，好多人就说着想，
1: 对了，
2: 然后就是什么时候着陆啊，着色，然后那个什么时候应该是那个，还有朝一朝旗什么，
0: 没错，
2: 反正
0: 多音字什么时候读什么音，我也不停的在学。你别说是外国朋友要学，其实很多汉字的读音，包括它有的时候随着年代的发展会有一些变化，所以语言的学习是终生的，大家都要在努力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哈。
1: 想学好中文可以听我们的老外看点啊。
0: 要不断的讨论，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所以让我们跟外国朋友们一起进步吧，一起来精进我们的中文。好，那今天关于中文学习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2: Call from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1: 苏格兰斯拉姆怎么样？我是来自埃及的刘壮熙。拜拜。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另外，今后三天，青藏高原东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北京多云，29到21度， 上海小雨转多云，24到21度， 天津多云，29到22度， 重庆晴转多云，33到23度， 合肥多云转阴，31到20度， 广州大雨，26到25度， 深圳暴雨，29到25度， 香港大雨，27到25度， 澳门大雨，29到25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显示，我国90%的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这些遗产地总面积达80000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区，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 这其中既包括泰山、黄山、武夷山这样的巍峨名山，也包括九寨沟、黄龙、神农架等景色旖旎的秘境。这些遗产不仅是中国的骄傲，更是全人类共有的文明与自然史诗。保护的成效来自持续的努力，我国修订了国家公园法，修订了自然保护区条例和风景名胜区条例，出台了国家级自然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办法， 逐步构建起法治保障体系。在保护实践中，超过 80% 的遗产地实施了近自然修复，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多个生态修复项目入选全球优秀案例，这些数据与风景共同构成了一份中国自然保护的真实答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After
3: I've been China，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6: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环球资讯，
1: 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7: 美伊和平谈判迎来关键节点， 美国总统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 伊朗外交部称伊美潜在谅解仅为继续对话非最终协议。专家认为美伊谈判取得进展是双方长期博弈后的必然结果。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已正式实施。
0: 专家认为各成员国政策能否从各自为政真正走向协调统一仍有待观察。
7: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张雪机车拿下赛季第六冠，夺冠车手德比斯感谢车队，张雪机车好成绩引发欧洲车迷关注。
0: 世界杯历史记录者卡洛斯表示，墨西哥三度承办世界杯，足球见证国家时代变迁。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任玉。
0: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7: 13号，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在乌兰巴托会见福地蒙古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0: 呼日勒苏赫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两国互利合作不断深化，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涉港、涉藏、涉疆问题也都是中国内政。蒙方积极支持习主席提出的重大理念倡议，愿同中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加强合作，共同践行。
7: 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呼日勒苏赫的亲切问候。王毅表示，中方愿同蒙方强化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夯实友好基础，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此外，还有外媒1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14号抵达巴基斯坦，监督伊美和平协议相关技术性谈判。
7: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关于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需等待，未来一两天内暂无出访计划。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表示，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7: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于7月9号下葬。
0: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13号出现技术故障，受影响银行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伊朗法尔斯通讯社说，有消息称可能发生了网络攻击，但尚未得到官方确认。
7: 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此前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
0: 扎布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通报没有说明遭到何种方式的袭击。通报说，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布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
7: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13号表示，该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后已开始正常运行模式。该发言人称，外部电源恢复后，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同一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0: 体育方面，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小组赛首轮的争夺。在 B 组的一场较量中，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当地时间6月13号，美国、巴基斯坦、沙特多方释放积极信号，敲定美伊和平协议推进时间表，预示地区局势迎来重要转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共同欢迎美伊谈判迈入最终阶段，确认美伊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于14号举行。声明说，费萨尔同时肯定巴基斯坦全程为对话调解、推动和谈付出的努力，期待此次进展筑牢地区持久和平稳定根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同步发声，称美伊和平协议有望在24小时内敲定最终文本，巴方已筹备好协议电子签署工作，并计划于下周开展相关技术层级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若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此外，有外媒消息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4号赴巴基斯坦监督美伊谈判相关技术性工作。
0: 与美、巴、沙三方的乐观表态不同，伊朗官方则释放审慎克制的谈判立场，对协议进程和性质做出清晰界定。我们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连续释放关键信息，明确14号不会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但不排除未来几天签署的可能。巴加埃说，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他同时披露，伊方未来一两天暂无外访计划。巴加埃当天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巴加埃还强调，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巴加埃说，伊朗在推进谈判及外交进程时，将以最大程度的审慎态度行事，同时基于以往经验保持警惕。如果对方拒绝履行义务，伊朗可以采取反制措施。另据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透露，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共14条条款，整体内容优于此前版本，签署后将即刻终止相关军事行动，且文本后续仍留有调整空间。
3: 从目前美伊双方披露出来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来看，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其实还存在着不一致。那么此次双方可能会签署谅解备忘录，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趋向达成共识？中东危机是否会走向终结？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4: 美伊谈判取得进展是双方长期博弈后的必然结果。其一呢，反复较量之后，美伊在中东地区形成军事对峙和力量军事，美国无法使用军事手段解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多次试探挑衅都遭到了伊朗强有力的反击。其二呢，伊朗展示了战略韧性，依托地下导弹城和无人机的打击能力，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武装部队和以色列构成持续威慑，迫使美国只能通过谈判打破僵局。其三，伊朗理性讨论浓缩铀问题。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伊朗针对浓缩铀问题的最新表态是解除危局的一把钥匙，伊朗展示了不寻求核武器的决心和诚意，能为最终解决其他棘手问题创造条件，让美伊有了进一步谈判的基础。目前呢，美伊双方对谅解备忘录的描述是截然不同，不排除啊双方还在进行最后的博弈，但双方几乎同时披露谅解备忘录的部分内容，这本身就证明谈判取得进展，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绝非遥不可及，而是值得期待。
5: 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6: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7: 疫情最为严重的
8: 布德费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5: 深入的专业分析。
9: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10: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5: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经过两年的过渡期后，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6月12号开始正式全面实施。该公约的核心目标是弥补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欧盟移民治理体系的长期失灵与分裂，推动各成员国政策由各自为政走向协调统一。
3: 据欧洲媒体报道，在移民与难民问题上，南欧国家要求更多责任分担和财政支持，北欧和西欧国家强调加强边境管理，提高遣返效率，中东欧国家则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强制接收难民。最终形成的方案通过加强边境管控、建立有限团结机制和加快庇护程序的方式，试图兼顾安全、责任与团结三重目标。
0: 媒体报道称，尽管这一公约建立了欧盟层面的团结机制，但其实际效果仍受到质疑。那么这种弹性团结机制是否会演变为一种富人出钱、穷人看门的新游戏规则？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金玲的解读。
11: 其实这种弹性的团结机制是欧盟在成员国无法难民和移民这种责任分担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之后他的这种妥协的方案。那么这种妥协的方案其实就是说，以前在原有的机制之下，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硬性的，就是说每个国家都需要承担一定的难民配额这样的一个团结。现在说是希望通过多样的化形式，财政支持、技术支持这些，但是这些在实施的过程中，它可能还是会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它最核心的问题对于欧盟移民或者叫难民治理来说，就是缺乏在成员国之间一个公平的这种分担机制。所以整体来讲，真正能实现富人出钱、穷人看门也行，但关键是它可能还是很难实现这样的一个实际的效果。所以目前来说，最终的公约的生效能不能有一个公平的责任分担，其实是这个公约它最终能不能实现它这种初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考验。
3: 在政治极化和成员国主权诉求高涨的背景下，该公约是否具备可持续的执行力？继续来听金玲的解读。
11: 整体来讲，此次难民公约的生效可以说是欧盟移民和难民政策进一步收紧的一个标志，这也是迎合国内零碎政党对于所谓的移民问题的主张的一种妥协。那么目前来讲，它的实施还是会有很多的现实的挑战。那么无论是在基础设施还是接受能力方面，其实在新的公约之下，前线国家依然还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第二，在执行过程中，我们知道它要有个更为完善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数据追踪的系统。那么目前其实很多成员国在针对新的公约方面还有差距，包括像法律，包括像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也可以说是能力储备，目前它应该还是一个严重不足的状态。所以在成员国之间这些差距，在执行协议的时候，对于协议文本的理解、执行的速度，这些可能都不太一样。那么这就使得它很难承担责任，又保障团结，同时还维护国内、迎合国内政治需要方面，目前来讲我觉得还是蛮失衡的，差距挺大的。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12号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2: 古楚在一场由塔吉克斯坦主办的国际会议上说，确保粮食安全仍是一项严峻挑战。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中度或者是重度的粮食短缺问题。该地区大约9000万公顷土地受到退化影响，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和生态系统功能，危及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古楚表示，2015年以来，欧洲和中亚地区累计投入大约214亿美元用于粮食和农业体系发展，但这一投入仍然不足。 粮农组织评估指出，为推动国际粮农体系转型，全球每年仍需新增6500亿美元资金投入。谷主强调，粮食安全不仅是农业问题，更关系到经济社会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他呼吁各国加大对可持续粮农体系的投资，并推动更加高效、更具包容性的融资。
3: 在13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世界 SSP 组别首回合正在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六冠。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在12号进行的本站超级杆位赛中，德比斯排名第三，得以在正赛首回合中头牌发车。比赛开始后，德比斯保持在第三位，落后于驾驶雅马哈赛车的恩居和阿雷纳斯。比赛初段，这三位车手甩开其他竞争者，在前方形成领先集团。第九圈后，恩居逐渐掉出冠军争夺行列，胜利之争演变为德比斯与阿雷纳斯的直接对决。最后一圈，两人多次交换领先位置，德比斯最终完成关键超越，率先冲线夺冠。
13: Victory for Valentin in race one and Alba Arenas. Matthias is coming on the last lap.No points again for second in the championship.
7: 德比斯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
14: 是的，我今天的状态非常强劲，我觉得今天阿雷纳斯比我稍快一些，我努力跟上他，然后看到了空隙在他后面，这样我就能稍微休息一下，并设法思考在最后一圈我要做什么，最后我竟然超过了他。
7: 本回合比赛，阿雷纳斯NG分获第二三名，张雪机车的另一名车手卡里卡苏洛以第九名完赛，钱江摩托车手德罗萨位列第十六。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88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第二位，张雪机车以190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德比斯在赛后同时感谢车队在技术问题上的迅速调整。此前在阿拉贡站，高温条件曾带来一定挑战，但相关问题已在本站得到解决。赛后，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表示，
15: 这一站真的有一个值得表扬的，就是我们同样遇到了这个高温的赛道，就是我们在阿拉贡站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个高温，发动机热衰以后，就是竞争力下降，但是我们这一次迅速地改进了我们的这个导风和散热的性能，很明显，同样赛道温度都是地面温度都达到了52度，然后这一次就完全没有受到影响，特别棒。希望我们下半个赛季我们的车辆的发挥越来越稳定，加油。
0: 据了解，艾米利亚罗马涅站正赛第二回合将于14号举行。今年出众的比赛成绩使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得到了不少欧洲车迷的关注与期待。总台记者在赛场采访了几位车迷，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16: 这是非常好看的摩托赛车，我也看了一些细节参数和排量的信息，真的很漂亮，我很惊讶。是的，对中国制造的印象完全改变了。
7: 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这些中国摩托车，我平时会看比赛，我是个车迷，你们的摩托车制造真是棒极了，你们正在成为汽车摩托车领域的标杆。
17: 我正在自驾旅行中，沿着整个亚德里亚海沿岸走，但当我开到米萨诺赛道时，我就过来了。我是专程为了中国摩托车而来的，因为我们很多希腊人都对中国摩托车非常着迷，我们有一个车友群。
14: 我们通常会买欧洲摩托车、日本摩托车或者其他高端品牌的摩托车，但这辆车我们是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的，所以欢迎中国制造。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5: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打响，墨西哥成为全球第一个三度举办男足世界杯的国家。从1970年惊艳世界，到1986年逆风办赛，再到2026年联合突围，三届世界杯横跨半个多世纪。近日，世界杯历史纪实作者卡洛斯·卡尔德隆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墨西哥见证过球王封神，也见证了足球背后的国家变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的报道。
18: 卡洛斯·卡德隆是墨西哥当地一位世界杯历史作者。2022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叫《世界杯议事录》。书的封面很朴实，但里边记下了从1930年到2022年墨西哥参与和举办世界杯的每一步。卡洛斯表示，1970年那一届是北美大陆第一次承办世界杯，但更厉害的是，那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彩色电视直播。现在咱们看彩色画面并不稀奇，但是当年墨西哥为了这个第一次大举完善全国交通路网，升级广电技术，用专属彩色信号把赛事画面传遍拉美。
14: 1970年的世界杯影响非常深远，除了体育层面，墨西哥也借此向全世界展示了我们的社会风貌和人文风情，让各国看到墨西哥民众的热情友善，我们民风淳朴，待人热忱。当时国家在交通上投了巨资，相关工程1969年就落成了，全国新建了好几百公里的交通线。
18: 1970年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球场，贝利加冕成为三届球王，而墨西哥也完成了从世界杯参与者到东道主的身份跨越。但是谁能想到16年以后灾难先于足球到来。1986年世界杯开赛前9个月，墨西哥遭遇 8.1 级大地震，大约1万人丧生，首都墨西哥城大量建筑受损。卡洛斯说，当时墨西哥民众众志成城，依托世界杯的资源扶持，加速灾后重建，新建地铁线路，全域升级交通通信基建，终于让赛事如期举办。
14: 当时外界普遍认为世界杯根本没法办了，但墨西哥民众向世界证明我们有渡过难关的能力，这届世界杯反而推动了震后重建，修复损毁建筑的速度加快了。借着全球关注和各方支持，政府加大投入，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无家可归的灾民数量。如果没有这届世界杯，重建一定会拖得更久。另外，首都还新建了好几条地铁线，比如三号线，全国的交通通讯基础设施都全面升级了。
18: 1986年，马拉多纳在阿兹特克球场留下了两个载入史册的进球。他先是上演了极具争议的上帝之手，此后又用一粒连过五人的世纪进球征服了世界。这一天的两个进球让足球成为治愈伤痛、重塑信心的力量。40年以后，2026年，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联合办赛。104场赛事里，墨西哥承办13场。虽然不是唯一的东道主了，但是卡洛斯觉得这一届世界杯赛事对墨西哥依然意义重大。他们翻新阿兹特克球场，优化周边交通，还借着赛事改善社会治安。不过卡洛斯也感叹，时代真的变了。
14: 三个时代完全不同，人们看足球的心态也不一样。早年的足球更浪漫。1970年巴西队夺冠后，球迷直接冲进场内拥抱球员。1986年的时候，球员和球迷离得也很近，没票也能靠近球场，门票也好买。可现在呢？绝大多数球迷负担不起票价，一张票动辄3万墨西哥比索，而且安保级别高了很多。没票的话，连球场一公里范围内都进不去，那种气氛跟从前大不一样了。
18: 卡洛斯说，世界杯向来是巨星的舞台。1970年贝利封王，1986年马拉多纳登顶，两段封神时刻都留在了墨西哥的阿兹特克球场。2026年新球王花落谁家，全世界都在等。半个多世纪过去，球场更新，球员层出不穷，绿荫依旧，足球成为墨西哥国家发展社会变迁的生动见证者。总台记者雷湘平综合报道。
0: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在稍后的7点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关注新闻。
19: The world in a minute.
2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pecies， Species 物种。 近日，一个由多国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宣布，在安哥拉东部利西马高原发现了数十个可能是科学界未知的新物种。据了解，利西马高原拥有沼泽、湿地、草原和林地等多种地貌。由于地理环境复杂，加上内战影响，利西马高原人迹罕至。经过梳理，科学家发现了不少以前从未见过的泥。

0: 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4: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5: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9: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4: English 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5: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7: 美伊和平谈判迎来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美潜在谅解仅为继续对话，非最终协议，各方表态现细节分歧，专家认为不排除未来协议得不到完整有效执行情况发生。
18: 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专家表示，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矛盾分歧明显，但也存在共同利益。
17: 俄方就20国集团峰会参会受阻向美方提出交涉，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乌军袭击核电站运输车间。
18: 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专家表示两国短期内难入盟，欧俄分歧中长期可能将更加明显。
17: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称，英国防大臣辞职暴露出斯塔默及其潜在挑战者面临的困局。
18: 世界杯小组赛 B 组，卡塔尔1-1战平瑞士。
1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任玉，
18: 我是朝玉。

0: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斯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关于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需等待，未来一两天内暂无出访计划。巴加埃13号还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件，目前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霍尔木斯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0: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在一场纪念活动上说，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埃杰伊说，近期冲突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谈及美国时，埃杰伊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约11公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被袭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
0: 多名消息人士称，阿联酋与伊朗谈判后同意解锁至少100亿美元资金，并已向伊朗交付数十亿美元。不过，阿联酋政府13号否认了这一说法。阿联酋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相关报道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纯属捏造。阿联酋没有解冻、转移或协助转移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金。
1: 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
0: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13号表示，该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后已开始正常运行模式。同一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12号，刚果金卫生部门发布疫情通报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确诊病例增至689例，死亡139人。数据显示，单日新增17例确诊，5例死亡，均出现在刚果金伊图里省。

0: 当地时间6月13号，美国、巴基斯坦、沙特多方释放积极信号，敲定美伊和平协议推进时间表，预示地区局势迎来重要转机。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共同欢迎美伊谈判迈入最终阶段，确认美伊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于14号举行。声明说，费萨尔同时肯定巴基斯坦全程为对话调解、推动和谈付出的努力，期待此次进展筑牢地区持久和平稳定根基。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同步发声，称美伊和平协议有望在24小时内敲定最终文本，巴方已筹备好协议电子签署工作，并计划于下周开展相关技术层级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

0: 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若事与愿违，我们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此外，有外媒消息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4号赴巴基斯坦监督美伊谈判相关技术性工作。
1: 与美、巴、沙三方的乐观表态不同，伊朗官方则释放审慎克制的谈判立场，对协议进程和性质作出清晰界定。我们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连续释放关键信息，明确14号不会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但不排除未来几天签署的可能。巴加埃说，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他同时披露，伊方未来一两天暂无外访计划。巴加埃当天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巴加埃还强调，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巴加埃说，伊朗在推进谈判及外交进程时，将以最大程度的审慎态度行事，同时基于以往经验保持警惕。如果对方拒绝履行义务，伊朗可以采取反制措施。另据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透露，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共14条条款，整体内容优于此前版本，签署后将即刻终止相关军事行动，且文本后续仍留有调整空间。
3: 连日来，伊朗和美国均释放出将要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信号，双方官员、媒体以及知情人士不断释放关于备忘录内容的信息。从这些信息和此前美伊谈判的分歧焦点来看，双方谅解备忘录有四大看点值得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第一，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免费重开？自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自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的船只实施海上封锁。消息人士称，备忘录要求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不收通行费。但伊朗方面表示，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不会简单回到战前模式，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第二，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如何处置？有美方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的方案之一是在联合国核查人员监督下，在伊朗境内稀释伊方高丰度浓缩铀。伊朗方面也表示，在国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是唯一可接受的方式。第三，解冻伊朗资金分几步。伊朗公布的备忘录草案显示，在未达成最终协议而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而据美方知情人士称，要根据伊朗履约情况分批解冻资金。美国副总统万斯12号称，伊朗不会仅仅因为签署协议就获得资金。第四，能否实现全面停火？伊朗方面要求，停火必须包括结束在黎巴嫩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并且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但以色列坚称不会从其在黎巴嫩等地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出，以色列因素将增加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双方下一阶段谈判仍然复杂艰难，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待观察，不能排除重现战核循环的可能。
1: 从目前美伊双方披露出来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来看，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其实还存在着不一致。美伊是否存在着进一步妥协的空间？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份协议其实并没有触及或者没有真正的 解决的问题，味觉问题。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伊核问题，尤其是伊朗现在手上拥有的60%风度的高浓油怎么去处理，是不是要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那么如果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那么美国以怎样的形式去参与其中。那么与核问题相关的还有这个制裁解除的问题，因为美国方面其实还是希望把这个制裁解除、资金解冻与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相挂钩。核问题未决的话，实际上制裁解除问题也就没有完全的解决。第二个类别，我觉得这种不一致的地方是体现在就是双方看似是达成了一致，但是实际上对于这个条款的内容存在不同理解的这些地方。那么这里面比较典型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那么美国显然是希望在签署这份协议之后，那么美伊双方能够实现对海峡的双解封，那么海峡的通行和海峡的整体的这个状态就恢复到了2月28号战争之前的状态。但是从伊朗方面的表态来看，他显然认为伊朗和阿曼可以共同享有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那么同时伊朗还有可能要去收取一定的服务费。伊朗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再也不会回到战前的状态了。那么这个就说明双方是有一个相对一致的一个条款，但是双方的自己的界定、自己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这里面就蕴含着后续产生纠纷的这种可能性。如果要把上述的这些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完全去解决或者实现进一步的妥协，我觉得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可能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如果双方还是希望追求在比较短期内先签署一个停火备忘录的话，那么双方需要在协议的谈判中，尤其是措辞上采取一些模糊性的做法，那么把真正的难题留到后面再去解决。
3: 即使美伊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在具体履行环节还将面临哪些挑战？美伊是否存在战火重燃的风险？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5: 美伊即便签署这份停火协议的话，那么未来这个协议的执行中很可能出现一些问题。那么现在能看到的，我觉得至少有三方面的这种影响因素吧。第一个就是伊朗能不能通过这份停火协议获取他所要求的这种比如说解冻资产、制裁解除的这种红利。那么这是伊朗去与美国停火的一个重要的诉求和考虑。但是美国在这方面现在的态度是要还是要看伊朗的表现来定。伊朗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其实也缺乏一个客观的标准。那么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的时候，后来之所以失败，之所以没能走下去，那么伊朗方面就认为这个协议当时执行的不好，没有给以伊朗带来他应该给伊朗带来的红利。所以这次有可能我觉得再次出现当年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二的话就是这份停火协议其实规定了后续还要有第二阶段的谈判来推进核问题的解决。但是这个第二阶段谈判能不能推进，能不能解决美伊之间在伊核问题上的纠纷，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一些擦枪走火、武装冲突的事件也会对协议的这种执行造成严重的干扰，无论是在黎巴嫩战场黎以之间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还是甚至说是美伊之间的一些擦枪走火事件，都会对协议产生负面的冲击。所以总体来看，我觉得这份美伊停火备忘录其实它的内容、效率、效力都还是比较弱的。如果我们再去看，就是这份协议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签署，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担保协议得到完整有力的执行，也没有任何的监督机制来保障这个协议的运转。所以未来协议得不到完整有效执行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很可能发生的。
6: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7: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6: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据黎巴嫩方面13号消息，一名离消息人士称，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本月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巴嫩军方人员。
3: 本次黎以谈判，双方在哪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双方又可能在哪些方面妥协？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点是很明显的，但是有哪些共同

0: 利益也是比较清楚的，因为现在谈判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但在黎巴嫩地面上作战的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的军队。黎巴嫩真主党坚决反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谈判，要求黎巴嫩政府立即撤回来，不要和以色列谈判。所以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来说，有一个共同点，都希望能够消灭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对以色列来说，黎巴嫩真主党是以色列北部最大的安全威胁。在黎巴嫩国内呢，黎巴嫩真主党对黎巴嫩政府和黎巴嫩政府军也形成了威胁。黎巴嫩政府也一直想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但是呢，他没有能力来解除真主党的武装。所以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这件事上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双方呢又有矛盾和分歧。矛盾和分歧就是怎么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问题上，双方有比较大的分歧。以色列呢是希望黎巴嫩政府立即就全面的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但是黎巴嫩政府呢没有这个能力，可能也没有完全的意愿现在采取军事行动来解除武装，因为这样做的话就会引起黎巴嫩国内的内战。所以在怎么解除真主党武装这个问题上有矛盾。那么更大的矛盾就是以色列现在还占领着黎巴嫩大片的领土，还对黎巴嫩基本上每天都发动军事打击，这是黎巴嫩政府强烈反对的。所以黎巴嫩政府是要求以色列立即撤出黎巴嫩的领土，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这是他们的分歧。
1: 基于目前的中东局势，美国出面斡旋黎巴嫩与以色列进行新一轮谈判有何考虑？美国和以色列对于解决黎巴嫩问题的态度有何不同？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0: 对美国来说，斡旋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的谈判，它的主要意图还是首先是让黎巴嫩这条战线现在停火。这一轮谈判从4月8号开始以来，伊朗就提出一个条件，伊朗要求说，如果要停火，就必须在中东全线停火，就意味着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停火，那么以色列也要对黎巴嫩真主党停火。这个问题呢一直没有解决了。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和美国都坚决反对把黎巴嫩和伊朗给联系起来，但是在伊朗的压力之下，最后美国才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就是要停火，因为不停火，伊朗这边就不谈判，伊朗就不同意签署协议。所以是在伊朗的压力之下，那么美国要求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谈判，就是希望他不要干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这是那个最迫切的美国的要求。当然从更长远来看，美国和以色列一样，也希望黎巴嫩政府能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解除了，这样的话以色列就不用同黎巴嫩真主党长期作战了。所以从长远来看，他跟以色列是有共同利益的，但是眼前来看，以色列现在并不同意立即就停火，在这个上美国和以色列又有一定的分歧。
2: 因不满政府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约翰·希利·卡恩斯6月11号先后宣布辞去英国国防大臣、英国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职务，此举引发外界对于英国首相斯塔默执政危机的再次关注。报道强调，即便英国更换首相，这些困境也不会自行消失。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路透社6月12号报道称，英国国防大臣辞职暴露了英国首相斯塔默及其潜在挑战者都面临的财政困境。报道认为，斯塔默虽已任命了新任国防大臣，但棘手难题丝毫没有改变，国库没有多余资金，各项政治与财政诉求相互冲突，工党内部也不愿削减公共服务和福利开支。报道认为，未来数月，斯塔默或将遭遇党内领导层的挑战。如果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能在下周补选中拿下议会席位，他极有可能向斯塔默工党党首之位发起挑战。上月辞去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职务的维斯·斯特里廷也会加入角逐。报道说，尽管外界指责斯塔默行事优柔寡断，但无论谁领导英国，都面临同样的艰难抉择。在当下，英国经济增长低迷，政府借贷成本持续走高的背景下，既要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帮助民众应对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又要努力增加国防开支。 民调机构萨万塔总监克里斯·霍普金斯表示，更换一位新的领导人，或许看上去比斯塔莫表现得更果断，能拿出更完善的施政愿景，但

0: 他仍要面对这些深层次的难题。报道认为，倘若举行工党领袖选举，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会持比斯塔莫更偏左翼的立场参选。投资者预判，一旦伯纳姆取代斯塔莫，英国大概率会扩大政府举债规模或是上调税率，而英国政坛势必再起波澜。此外，美国政府官员已向斯塔莫明确表态，英国必须加强其武装力量。报道认为，美国主动出面强势介入，进一步向斯塔莫施压，此举也直接暴露出美方的担忧。英国金融时报6月13号发文分析英国在国防开支方面所面临的战略困境。文章称，这场争论的核心不只是英国军费应当设定在何等水平，更关乎该国面临哪些安全威胁，以及最终自身在全球格局中的定位。
1: 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街头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我们来听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发回的报道。
2: 集会现场，参与者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表达对日本政府无视民生、推动武器出口的强烈不满。
3: 日本的粮食自给率本来就非常低，与其进行武器的买卖，不如通过与进口国、出口国之间的协商与外交，确保日本的粮食供应不仅是粮食，还包括原油以及各种工业原材料等物资，都能够顺畅地进行进出口贸易，并得到稳定供应。我认为不应该因为武器出口而导致那些武器被用于伤害他人。
4: 自从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增加军费以及与之相伴的增税措施也已经被具体公布出来了。我确实非常明显地感受到，我们的生活正因为军费不断增加而受到挤压。与其要武器，不如要粮食。这句话我认为确实说得非常对。即使不是用于粮食，我也希望政府把钱花在教育、福利等能够改善和丰富我们生活的领域上。目前，对于防卫费增长的制约机制已经越来越弱了。过去曾经有一个防卫费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的框架，但这个框架也正在逐渐被打破。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对防卫费的增长设置明确的限制和约束。
2: 对于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置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推动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动向，日本民众对此表示担忧。
5: 日本政府只凭速度推进各种事情，我认为那些是为能够进行战争而做准备的法律。对于这样的法律和法案，在没有进行充分的对话，也没有充分向公众告知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就做出决定，这让我感到非常强烈的不安和愤怒。
6: 我觉得高市政权那种做法就像是在主动挑起冲突一样，几乎不通过协商，却宣称周边国家有可能对我们发动战争之类的事情，说着并不真实的话，感觉是在把日本国民引向战争的方向，这让我感到非常害怕。还有，对于应该道歉的事情也不道歉，甚至擅自推进制造能够杀人的武器这类事情，这本来也是违反宪法的事情，却不断地被推进下去，这也让我感到害怕。
7: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收听。
8: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7: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
10: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1: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2: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1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3: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4: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5: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4: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6: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6: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8: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9: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0: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2: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8: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8: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24: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8: 世界。环球资讯，
7: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27: 早上好，朝雨。
7: 昨天华北、东北不少地方都下了雷雨，那不知道今天雨势怎么样，雨水会不会变少呢？
27: 今天华北这一带的降雨呢将会减弱结束，但是在东北等地的雨水还会继续，像是内蒙古的东部、吉林西部、辽宁西部等地，今天呢还会出现大到暴雨。那到了明天，华北这一带的降雨又将会增多。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中南部、吉林中部、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西大部等地可能都会下起小雨或中雨。在辽宁西部局地呢，还会有大到暴雨。那这些地方的朋友们，这两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范，带好雨具，小心慢行。超雨。
7: 南方昨天降雨也再度发展增多，那今天有减弱的迹象吗？
27: 今天南方的雨依旧不小，目前来说呢，南方已经是进入到了强降雨的集中时段。今天雨带会往南移到华南这一带，像广东、广西还有福建、江西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呢，在广东的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的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更是会有特大暴雨。那要提醒华南地区的朋友们，现在正是龙舟水集中的时候，雨带基本稳定不动。那明天开始，15到17号，雨带呢还会持续停留在华南、江南南部这一带， 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将会频繁遭遇大的暴雨。那这一次降雨持续的时间久，累计雨量特别大，容易引发暴雨灾害，一定要多留意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尽量避开大雨时段出门，千万不要去山区、河谷这些容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危险地带。超玉，
7: 那降雨会对气温产生影响吗？
27: 是的，全国降雨区域的气温呢都会明显下降，不少地方能感受到六月难得的清凉。那今天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最高气温都只有20度出头，体感将会非常凉快。但是在不下雨的西北还有河南周边地区呢，刚好相反，天气将会持续干热。其中呢，像新疆、河南的一些地方更是会频繁遭遇到高温天气。郑州今后3天最高气温都将会接近或者是达到35度。西安呢，更是从昨天开始将接连5天都是高温天气。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在华南这一带呢，天气可能会体感比较闷热，也要注意多喝水，谨防中暑。超宇，
7: 好，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0: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任玉，
7: 我是超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美伊和平谈判迎来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美潜在谅解仅为继续对话，非最终协议。各方表态现细节分歧，专家认为不排除未来协议得不到完整有效执行情况发生。
7: 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专家表示，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矛盾分歧明显，但也存在共同利益。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英国媒体称，英国防大臣辞职暴露出斯塔默及其潜在挑战者面临的困局。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俄方就20国集团峰会参会受阻向美方提出交涉。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乌军袭击核电站运输车间。
1: 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专家表示两国短期内难入盟，欧俄分歧中长期可能将更加明显。
7: 世界杯小组赛 B 组，卡塔尔1-1战平瑞士。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表示，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20国集团峰会受阻，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交涉。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涵盖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的企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比尔德耶夫表示，俄方不接受这一做法，已通过外交渠道向美方提出系列交涉，并警告不会承认没有俄罗斯参与的 G20 会议及其成果。G20 峰会预计于12月14号至15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发布消息称，部署在白俄罗斯境内的俄白区域联合部队、现代化的俄罗斯防御系统及战术核武器，可靠地保护了俄白联盟国家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西部边界，为对抗乌克兰及北约集团提供了战略平衡。俄外交部在13号预告俄外长拉夫罗夫将于14号至15号访问白俄罗斯的消息时，阐述了上述立场。根据通报，此次访问期间，俄白双方将按惯例就外交政策进行对表，协调在欧亚一体化组织、国际组织及第三国关系中的共同立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7: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通报没有说明遭到何种方式的袭击。继续来听记者程摩的报道。
2: 通报说，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已恢复铁合金一号330千伏线路对核电站的供电，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月12号共同发表声明说，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已于2022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
7: 欧盟此次决定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主要是基于哪些考虑？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研究员韩萌的分析。
3: 欧盟这次推进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首先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俄乌冲突长期化后呢，欧盟越来越把东扩视为稳定欧洲东部安全秩序的工具，而不只是技术性的成员国的资格程序。科斯塔和冯德莱恩在声明中也说明，扩大是战略选择，能够加强欧洲大陆的和平安全和繁荣。其次呢，这也是对乌摩两国改革努力的一个政治肯定。乌克兰在2022年2月申请入盟，在同年的6月呢获得候选国的地位，在2024年6月正式开启入盟谈判，并且在2025年9月完成了筛查程序。摩尔多瓦同样在2022年3月申请这个入盟，在6月呢获得了候选国的地位，然后2024年6月开启谈判。欧盟现在开放第一谈判集群，是要把过去几年政治承诺转化为更具体的制度推进。那么第三呢，欧盟也在回应候选国社会的期待，避免候选国疲劳。如果长期只给口头承诺，不推进实质谈判，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国内亲欧力量也会承压。欧盟对乌克兰设有2024到2027年总额5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机制，对摩尔多瓦也提出2025到2027年最高19亿欧元的增长计划。这些资金安排本身就与改革和入盟进程挂钩，因此此次决定既是安全信号，也是改革激励，更是欧盟维护自身战略信誉的一步。
1: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以匈牙利为代表的部分欧盟成员国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今年5月初就职的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在本月表示，匈牙利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
7: 韩蒙表示，匈牙利立场的转变扫清了乌克兰入盟的主要程序性障碍，其入盟前景有所好转，但是短期仍难以实现完整入盟。
3: 匈牙利立场变化后，乌克兰入盟前景是明显改善的，但是还谈不上这种短期入盟。过去最大障碍之一是成员国一致同意问题。欧盟规则决定了正式开启谈判、推进关键阶段以及最终签署入盟条约都离不开成员国政治同意。最终入盟条约还需要欧洲议会同意，欧盟理事会一致批准，并且由各成员国和候选国按本国程序批准。匈牙利不再阻挡意味着这个程序动起来了，但并不意味着道路变短了。乌克兰的难点主要有三类，一是军事冲突状态下的领土安全和重建问题，二是司法、反腐、少数族裔权利、行政能力等改革仍需要形成稳定的记录。三是乌克兰体量较大，它的农业、财政、地区政策和劳动力流动都会影响 欧盟预算和内部市场。因此，匈牙利立场松动只是为乌克兰入盟进程打开了程序性的通道，但真正决定前景的仍然是军事冲突的走向、国内改革成效以及欧盟自身承受能力三者之间的一个综合平衡。至于阶段性快速入盟，目前确实有讨论，但更可能表现为渐进入盟或有限成员资格，而不是直接破格入盟。曾经也有媒体报道，

0: 委会内部讨论过让乌克兰先获得某种快速但有限的政治性入盟安排，完整权力在随着改革逐步释放。媒体报道中也提到过，德国总理默茨提出过准成员的思路，也就是允许参与部分欧盟机制，但不享有完整投票权。我认为乌克兰存在阶段性融入的可能，但完整入盟仍会坚持条件导向，不太可能绕过这种法治和成员国批准这些硬门槛。
1: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同步开启入盟谈判，这一轮的东扩动作会如何影响欧盟与俄罗斯的关系？再来听韩盟的分析。
0: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同步推进入盟谈判，可能会进一步加深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结构性对立。对欧盟来说呢，这不是单纯吸纳两个候选国，而是把欧洲东部更明确地纳入欧盟制度、市场和价值体系当中。科斯塔和冯德莱恩把扩大称为共同未来的最好投资，这实际上说明欧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把扩大政策上升为安全和地缘战略工具。我认为呢，影响需要从短期和中长期两个层面来观察。从短期来看，欧盟入盟谈判本身并不是北约的安全承诺，也不会立刻给乌克兰提供集体防御的义务。俄罗斯虽然强烈反对北约东扩，但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抵触程度相比于北约问题还是要低一些的。因此呢，开启入盟谈判短期内未必会导致欧俄关系的快速恶化，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影响会比较深。第一，俄罗斯会更加认为欧盟已经从经济共同体转向地缘政治行为体，俄欧的关系正常化空间会被进一步压缩。那么第二呢，摩尔多瓦问题也会更加的敏感，德涅斯特河沿岸能源供应安全、国内政治分歧和外部影响等因素都可能成为新的摩擦点。那么第三，欧俄围绕着乌克兰、摩尔多瓦政治走向、安全安排、社会舆论等问题的分歧也可能会进一步的显现，并对两国改革进程和地区稳定产生影响。所以总体来看呢，这一轮东扩进程的推进可能会使欧俄关系更难回到冲突之前的状态。
2: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据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但五角大楼拒绝透露上述力量调整的更多细节。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已多次发表北约无用论，并决定大幅减少美国在欧洲盟国的驻军，旨在让欧洲自己承担主要的防务责任。对此，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12号在参加一档视频播客节目时表示，特朗普给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北约造成了严重破坏，美国可能会让北约名存实亡。
4: 毫无疑问，特朗普总统总体上并不看重欧洲各方，也无意维护北约联盟。他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造成了巨大破坏，给北约本身也造成了严重损害。想想看，他还有2年半以上的任期，所以他还会继续执政很长时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对北约的态度会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如果你今天和欧洲人交谈，他们完全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明白特朗普正在将保障欧洲安全的重担从美国转移到欧洲人身上，因此欧洲人开始更多的依靠自身力量。所以我认为你看到的是一个被大大削弱的北约，一方面是特朗普总统对欧洲和北约的态度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受到结构性因素影响。如果2029年1月20日特朗普卸任时北约已经名存实亡，我并不会感到意外。
1: 13号，意大利手工业和中小企业联合会表示，受中东冲突影响，意大利企业正面临出口下滑和生产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 来听总台驻意大利记者李耀阳的报道。
5: 意大利手工业和中小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三月至四月，意大利对中东地区出口额减少16亿欧元，约合12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3%，降幅高于欧盟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德国和法国同期降幅。除出口受挫外，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也进一步加重意大利企业负担。意大利手工业和中小企业联合会称，近三个月以来，意大利天然气价格上涨 38.3%， 电价上涨 11.6%， 工业柴油成本上涨 49.8%， 金属、矿产等原材料价格年内平均上涨 39.3%。意大利手工业和中小企业联合会主席马尔科·格拉内利表示，意大利企业正遭遇双重挤压。一方面，意大利制造在战略市场的商业出口渠道受阻；另一方面，能源和原材料涨价还推高生产成本。他警告称，这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拖累意大利经济增长，并削弱制造业产业链的竞争力。
3: 尽管近期国际金价下跌，但较2024年均价仍近乎翻倍。一些身价贬值的经典奢侈金表被送进熔炉，以获取表中金贵的黄金。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路透社13号援引一些商人和业内专家的话报道，由于金价飙升，一些二手豪华表中所含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表本身在流通市场的价格，因而遭融化以获得黄金。一名英国贵金属交易商说，他今年已经把数十块主流豪华表送进熔炉，包括一块品相完好的上世纪70年代所产欧米茄星座系列金表。这块表所含黄金原料价值约7750美元，比表拍卖估价高出35%。住在美国纽约的退休工程师米切尔·塔利斯曼说，由于金价高涨，他去年12月出售了已收藏10多年的两块金表和一条金链，它们共含有纯度58%的黄金35克，共卖得2660美元。不过，不少名表收藏爱好者对此深感惋惜，在他们看来，承载岁月和故事的稀有古董表被毁，是一场目光短浅的悲剧。
6: 近日，阿根廷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的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本月六号的气温达到15.4摄氏度，刷新当地六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此前的最高记录为1998年创下的13.3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表示，虽然今年六月初距离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是不寻常的现象。科研人员指出，由于埃斯佩兰萨科考站过去3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0摄氏度以上，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将给极地生态系统带来不利影响。此外，6月5号至6号，阿根廷马兰比奥南极科考站和圣马丁南极科考站的最高气温分别达到11.8摄氏度和9.4摄氏度，而这两个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分别为-10.7摄氏度和-5.6摄氏度。科研人员表示，近期南极半岛北部的热浪并非孤立事件，气候变暖正在加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
8: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继续展开争夺。其中在 B 组一场较量中，卡塔尔队1-1绝平瑞士队。有关详情，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翟乐的赛后评述。
9: 作为上届世界杯的东道主，卡塔尔队的正赛成绩此前是停留在了3战皆负，而这次在西班牙籍主教练洛佩特吉的带领下，球队呢也期待一次突破之旅。反观本场比赛的对手，作为 B 组世界排名最高、公认实力最强的瑞士队，已经是连续3届世界杯能够从小组当中出线，表现稳定。 队长扎卡等人更是长期立足于欧洲五大联赛顶级球队的实力派球员，因此比赛的过程也恰如其分地体现出了两队的实力差距。上半场开场后不久，卡塔尔队错失了一次准单刀机会，此后瑞士队就完全接管了比赛。第17分钟，场上比分就被改写，卡塔尔队守门员禁区内犯规吃到黄牌，瑞士队获得点球机会。效力于法甲雷恩队的前锋恩伯洛稳稳将点球罚进，瑞士队1-0领先。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点球得分也就此到来了。半场结束前，卡塔尔队曾有机会扳平比分，但来自德甲多特蒙德队的守门员科贝尔力保瑞士队城门不失。到了下半场，卡塔尔队试图通过调兵遣将来扭转被动局面，但收效甚微，而占据绝对控球优势的瑞士队也没能再次扩大比分。眼看比赛就要结束，卡塔尔队却在伤停补时阶段顽强地扳平了比分。第94分钟，卡塔尔队的队长胡西在禁区内用一粒头球完成绝平进球。全场比赛结束，卡塔尔队1-1逼平瑞士队，收获队史世界杯正赛的第一个积分。目前 B 组首轮战罢，瑞士队、卡塔尔队、加拿大队与波黑队同积一分，而且得失球数完全一样，出现形势扑朔迷离。
3: 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点，世界杯小组赛 C 组进行一轮比赛。那目前比赛进行到第87分钟，巴西队暂时是以1-1和摩洛哥队是处于平局的状态。上半场摩洛哥一度占据主动，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制造威胁。上半场21分钟，效力于荷甲的埃因霍温队的塞巴里先下一城。第32分钟，效力于皇家马德里的维尼修斯为巴西队将比分扳平。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比拼还会继续进行。在 C 组当中，海地队将对阵苏格兰队，而 D 组当中，澳大利亚队将与土耳其队展开争夺。我们继续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翟乐的赛事前瞻。
9: 先来说说北京时间9点海地队与苏格兰队的这场比赛。在阔别了世界杯赛场52年之后，海地队终于是迎来了队史第二次世界杯正赛之旅，而反观他们的对手苏格兰队，也是自1998年以来再次重返世界杯决赛圈舞台。这是两队历史上的首次交锋，也是一场遭遇战。由于 C 组当中有巴西队和摩洛哥队两支世界排名前十的强队，因此无论是海地队还是苏格兰队，如果想去争取小组第三名也有可能出现的机会，本场比赛全取三分是必须要实现的目标。而效力于意甲那不勒斯队的苏格兰中场球星麦克托米奈将是本场比赛最受球迷关注的焦点球员。再来说说北京时间12点澳大利亚队与土耳其队的这场较量吧。澳大利亚队呢，已经是连续第六次亮相世界杯正赛了，而且此前两届世界杯他们都成功从小组出线了，整体实力不容小觑。反观土耳其队，在经历了24年的等待之后，这支曾经在2002年世界杯一举夺得季军的黑马球队又回来了。如今拥有意甲国际米兰队的恰尔汗奥卢、西甲皇家马德里队的居莱尔与意甲尤文图斯队的伊尔迪斯等多名球星的土耳其队正期待再次惊艳世界。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将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他也将成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首位亮相的中国裁判。
1: 北京时间7点55分，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稍后8点钟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我们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New energy vehicle， 车辆 ；New energy vehicle 则是新能源汽车。作为传统汽车制造大国，德国民众对传统燃油车的消费偏好正在发生变化。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德国汽车市场呈现回暖态势。New energy vehicle， 新能源汽车成为带动德国汽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因素。三月份，纯电动汽车注册量达到7万辆，同比增长66%。同期，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注册量2.99万辆，同比增长13%。同时，今年以来，德国政府宣布重启电动汽车购车补贴，计划3年内投入30亿欧元，为新购 New Energy Vehicle 新能源汽车家庭提供1500至6000欧元不等的补贴。
12: 他们从世界各地 来到中国。
13: E quando sono andato via, perché...
14: 我也去其他地

0: 绿色方向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6: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任玉。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美伊和平谈判迎来关键节点，各方表态现细节分歧；以色列官员称以方关切并未得到回应；以色列媒体分析称以方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0: 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谈判将涉及以军从所谓试点区撤军问题。专家表示，试点区是双方妥协折中的办法，谈判前景仍不乐观。
1: 俄方就20国集团峰会参会受阻向美方提出交涉，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乌军袭击核电站运输车间。